0: 价格。
1: 好，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0.1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32%，标普500指数下跌0.05%，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0.44%，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02%，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13%。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

0: 3.65。大宗商品方面 ，NOMAX 原油大涨5.27% ，COMEX 黄金上涨1.11%，美元指数上涨0.21%，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4%。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携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12: 热搜朝前看，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融资余额。截至到上周五，粮食融资余额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增加，重回2.6万亿元以上。从行业来看，申万亿级行业当中有18个行业融资余额增加，其中电子行业增加最多，单周的融资余额增加超过了110亿元，其次就是有色金属。
0: 杠杆资金正在加速的回流啊，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啊，那就是在上个月两融余额的单月缩水呢是4090亿元，那么创下了年内的最大的单月的降幅。而六月末呢，这个融资余额曾经高达3.01万亿元这样的一个历史峰值当中。
12: 还有一个视角同样值得关注啊，因为两融和龙虎榜的活跃度都实现出了延续上升的态势，但是北上资金与 ETF 再度净流出，这意味着个人投资者依然是当前市场主要趋势的买入力量。
0: 杠杆资金回流，这是聪明钱在降筹呢，还是说勇敢者在加码呢？融资客重点加仓的是电子啊，还有有色板块，还能不能够去跟？两融余额的持续攀升，究竟是行情的燃料，还是风险的警报？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李潘，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解读。李潘，你怎么看？
13: 好的，主持人，各位股票大家早上好。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这个问题，给出了很多比较严谨的数据。那么我再稍微补充一点点，这些数据加起来，大家自己来判别啊，自己来判定。我的观点很明确，就是吃一堑，它未必长一智。科技前排依然存在风险。为什么我对科技前排，就是我跟他没有什么死仇，非要对他认为他们未来没有机会，是因为有原因。大家刚才注意到主持人所谈到没有？主持人所谈到说，这个在上个月两融余额单月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单月缩水4090亿。那么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我们两融余额最高到了3万亿之上，那么杠杆资金大家都理解，两融肯定是有加杠杆的，杠杆资金云集，它并不是说这个两融余额快速缩水是我们所有股票的全面的一个缩水，它是指的两融余额快速缩当中其中重要的杠杆资金在哪里？在科技，在科技前排。所以实际上大家所看到的这4000多亿的缩水，实际上呢是科技端的前排的品种的一个。

0: 个快速的这个一个降低。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里面一定有这个部分的资金出现了这个爆的这个行为，所以大家这个应该可以理解。然后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另外一个数据，大家也希望关注一下，这个数据就是说两融与龙虎榜数据均呈现延续上升，但是北上资金与 ETF 再度净流出。大家看一看昨天的这个万德数据，昨天万德数据是这样的，我跟大家念一下，就是通讯、电子、计算机三大行业资金净流出274万亿，其中像这个大家熟悉的易中天三这个品种净流出近116万亿，昨天116亿，这是昨天的这样一个万德数据，晚上9点多钟的。那么大家一看，和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这个整体的数据完全对得上，也就是说个人在加杠杆，个人一看说科技跌下来了，然后现在开始反弹了，然后一想，哎，他们的春天是不是又回来了，于是乎开始加杠杆，开始进场。但是呢，机构资金 ETF 却还在净流出。所以看到这些数据，看到这些细节之后，我想提示大家，这表明什么呢？你就以这个半导体为例啊，半导体为例，它表明的是经过了超跌之后，很多的机构在这个位置还在选择反弹，哎，一点我就退，反弹一点我就退。但散户一看说，哎，是不是跌得差不多了？于是乎呢，有很多杠杆选手，甚至于是老股民说这个地方机会来了，于是开始进行抢，开始进行这样一个回升，所以导致了这样一个杠杆资金的快速回流。所以我提示大家，他们八月份很有可能科技前排走的是反弹再回落，甚至于未来是阴跌的走势，所以科技前排依然有风险。所以刚才我的标题可能不一定好听，吃一堑它未必长一智，但是是为了提醒大家科技前排依然有风险。因此在这种反弹过程当中，八月份很有可能是前期大跌的科技前排的再一次的逢高减仓的良机。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盘面当中呈现的风格啊。其实呢，按照周末的消息面来看的话呢，昨天的盘面当中应该是对于资金面偏敏感的科技端出现一个较大盘性的这么一个反弹，但是事与愿违。昨天呢，盘面当中是您刚才所提到的，小盘股为主的其他方向出现了90%个股上涨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从风格的轮动上来讲呢，依然没有太大的规律可循。比如说前期相对超跌的能源金属还有地面冰装，昨天就是弹性靠前的品种。你会认为超跌反弹为主的其他90%个股上涨，目前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分化会不会很快出现？
0: 我认为未来上行可能是主基调，震荡上行。那么上一周我曾经谈到过了，从7月20号那个位置，很多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7月20号我说这个位置很有可能中期低点，而且从那天之后，上周我专门跟大家谈到可能是涨半年，这个观点比较超前，比较大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刚才主任谈到90%的品种，什么叫90%品种？一经落万物生，90%的品种恰恰是没有表现的品种。所以说这轮牛市是谁涨得多了谁先调，谁还没有涨谁开始涨。所以呢，对于那些正在上行，刚才主任谈那些反弹的品种，它是不是反弹呢？很有可能，很多90%的没有涨的品种当中，有大量的品种走的恰恰不是反弹，而是反转。所以呢，如果思路是慢牛，那么对于这些方向，我们更多的是应该精选方向，重点长期持股，这可能才是应对接下来牛市的最佳选择。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引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财政部8月20号将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市场监管总局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到33万户，两部门联合启动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征集工作。7月份 IPO 注册批文创年内的单月新高，宁夏7月外送电量、外送新能源电量双创新高。好，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

0: 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超哥，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好赛道，荆棘马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9: 好，买卖有行当。创新药板块啊，是六月下旬就率先开启反弹的超跌板块，到了7月16日的高点，反弹幅度超过了18%。正当随后两周的回头，让很多投资者认为反弹结束的时候，创新药又开始进攻了。昨天接近前高年线附近冲高回落，那么这个前高会成为创新药板块的拦路虎吗？
10: 行情的起因那肯定是因为超跌加上业绩的兑现了。药明康德2026年上半年的营收288.97亿元，同比大增38.98%，截止到六月末，在手的订单高达664.3亿元，同比增长25.2%。不只是龙头，目前呢像百济神州啊、信达生物，还有荣昌生物等等，首批披露半年报业绩的上市公司的业绩都是出现了大幅的改善 ，BD 出海业务的增长正在逐步的体现在业绩当中。
9: 嗯，创新药啊，还有这个CXO 都属于长期资产，那估值的高度呢，非常受到海外利率环境的约束。美债收益率下行，代表远期现金流的贴现折现率下降。周末美国非农数据产生利好。另外呢，药明康德也公告关于禁令暂缓的表述，对于 BD 的短期订单带来加速的想象。
10: 业绩叠加超跌带来的反弹，又在周末消息面的催化之下产生了加速的上涨啊！创新药板块指数再度的冲上了年线以后有所回落，但是呢，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板块指数从25年的8月份的高点到6月底的低点，调整时间已经超过了10个月了，那么下跌幅度最大是超过了24%。创新药板块这次能够突破前高吗？超跌反弹能不能够演变成上行的趋势？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李潘，听一下他的观点。李潘，你怎么看？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创新药板块，熟悉李潘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对于这个板块是非常的看好。而且我提示，创新药板块有可能会形成空中加油的走势。什么叫空中加油呢？就比方说像昨天收出来的这一个这个冲高回落的十字星，有量，然后的话呢，经过震荡，有可能是今天，也有可能震荡几天，然后再实现一根阳包阴这样的结构，形成空中加油，那么这个位置后面是继续看涨的，这大概是这个形态，简单描述一下。那么有的投资者可能会问，他说那已经到前高了，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这个位置，创新药好像有压力了，那么会不会形成左边一个高点，右边一个高点，形成一个双头呢？我认为不会。为什么？因为昨天大家如果仔细盯盘，会发现创新药这个板块当中的有一只个股，它做了一个骗线的一个动作。骗线就是一个技术上的称谓，就是通过一些画的 K 线图来欺骗我们。那么什么叫骗线？什么样的品种出现了骗线？大家注意，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药明康德。那么药明康德在很多投资者熟悉这些品种的这个亲切的称之为叫药毛，对吧？药毛。那么药明康德昨天有一个非常这个让人记忆犹新的一个点，就是它的最高点出现了166.66块，这么多六，听起来很顺，但是呢，熟悉一些技术分析的投资者知道，这个称之为叫叠数顶，又可能称之为叫对字顶。那么又有的朋友说，那我不知道啊，那我简单普及一下，这个数字来自于哪里呢？就是说有很多品种，它在这个

0: 尾数上面，比方说66、77、88这个价位出现这个一模一样的，称之为叫对子顶或者叫叠数顶，来源于哪里？来源于这个70年代、80年代的这个中国香港，那个时候他的这个炒作股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们在黑板上面写，黑板上面写呢，那别人说我要出货，他不会举手说我要出货，那么他会有一个这个打一个暗语，就是说一模一样的数字，低位的可能是抄底，高位的可能是卖出，所以呢，这个行为慢慢的就这个流传到这个内地。那么在流传到内地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很多投资者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了，就是比方说前几年知道这个，他可能一发现他就说，哎，高点到了，低点到了。但是现在这两年的话呢，普遍的普通投资者都逐渐了解，所以呢，大家一看到这个行为，就认为，哎，是不是它的高点到了？注意，昨天正好完了一个技术骗线。怎么讲？很多投资者没有注意到，你把药明康德图形缩小，大家一看到说，哎，前期高点188.2块，所以呢，冲到前期高点附近形成了压力，因此冲高出现顶部，不是这样。你把它复权 ，Ctrl V 啊 ，Ctrl V 复权，你就会发现前高166.83，那么今天的复权166.66，看似对子顶，但实际上你想一想，我都离前高只有几毛钱，1.7毛，我创个新高不行吗？我创个新高很难吗？1.7毛创新高，让大家认为说，哎呀，他创历史新高了，接下来他要怎么怎么着？实际上他是在这个哄骗那些没不知道做后复权的投资者。那没有后复权，你就发现他没有接近前高，所以你以为这是个高点，实际上他是在利用对子顶，让大家以为这是高点，所以这是个标准的技术骗线。经过震荡，后面有可能会创新高。那么他如果创新高，那么创新药自然也会创新高。所以对于创新药板块，我提示大家有可能是空中加油。当然目前不要过于追，但是回撤之后还是可以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026年度国家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任务清单印发，辽宁省创新发展引导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上海市商务委等7部门印发《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深圳8月新房、二手房成交同步走高。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公告：潍柴重机拟约5.38亿元投资建设电力能源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兆驰股份拟3亿元至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永茂泰拟1.5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永曦电子拟1亿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新科材料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15.97%；长林液压股东拟合计减持公司不超3%的公司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祥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陈清祥。
3: 好的，主持人，截止到昨天收盘，我们看到市场迎来一波啊探底回升，沪指更是呀挑战4000点的高度，上方的年线啊只差时间，市场的情绪啊还是比较亢奋的。那么针对昨天的盘面，市场的资金层面啊也是比较有进攻性。通过复盘，我们发现啊有部分的方向底部已经慢慢走出连板或者加速模式。我们以开开实业、招金黄金还有高瞻民报这种类型的股票啊，底部有明显资金抢筹走出连板的加速模式。那么在这些股票昨日行情再次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底部已经有共性的聪明资金抢筹的迹象，这或许给我们今天开盘之后有一个参考的一个借鉴意义。这里我们拆解一下背后的炒作逻辑，聪明资金加上低位绩优，或许就是当下市场一段时间内的投资风口。因为聪明资金，我们以社保、险资、养老金还有 QF 等这些重仓抢筹，表达的是专业机构认可、更具备爆发力的安全性。同时呢，低价绩优股又是股价相对较低、盘子相对更小，更容易受到这个资金的拉动啊，而且弹性相对更大，更加适配于当前板块轮动、存量资金博弈的市场需求。所以低价加绩优，再加上聪明资金提前抢筹，这两组信号的选股啊共振情况之下，往往很容易走出底部的涨停或者是大阳线。那么好，除了以上这些股票以外，还有哪些类型符合低价绩优和聪明资金抢筹的信号呢？那今天我们在早盘之前同样的贡献

0: 出这份聪明资金逆势抢筹绩优低位方向的清单送给大家。当然，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大家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聚焦当下的中报预增的低位方向，还有社保、Q 费啊等聪明资金扎堆，还有股价相对低位、技术面走好的三重共振因子，来共同总结这份聪明资金底部逆势抢筹的绩优低位方向的投资清单送给大家。当然，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我们为什么来去着重选择聪明资金来逆势抢筹的这个条件呢？那我们通过复盘发现啊，这聪明资金今年以来的选股加上择时的能力啊，确实值得投资者进行跟踪。我们以爱金工该股为例啊，在前期股价下跌的时候啊，借助股价回落，聪明资金啊逆势入场，而后呢，股价开始见底，开启一波浩浩荡荡的主升浪。包括啊，国际富财前期在股价回落的时候啊，聪明资金北向，包括 QF 啊，同时在去年的 Q3 开始进行新进建仓完毕以后啊，股价形成大幅的翻倍行情。我们看到华电辽能同样也是如此。在今年 Q1 一季度，我们看到前期股价下跌到极致以后啊，外资开始进场抄底，四家 QF 啊，同时在今年 Q1 开始进行新进和重仓，而后呢，股价见底，开启一波大幅的主升翻倍行情。所以这种的个股啊，表达出来，聪明资金往往在股价下跌、逐步磨底的时候，来选择进行低位进行一个啊买入，而后往往会一波大方向行情的开启。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哪些方向来值得跟踪？这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那今天呢，除了这些方向以外，我们还是总结出一份新的聪明资金逆势抢筹低位啊绩优方向的投资清单送给大家。当然，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以该份清单中的一只个股为例啊，给大家简单看一下。那该股从基本面来看啊，是妥妥的中报绩优股，中报预增421%到450%，属于超预期的啊中报业绩情况，同时属于低价股啊，那股价仅10元左右，而且最新的股东信息显示啊，社保 Q 费扎堆，阿布扎比加仓啊持股931万股，那同时2105组合也同时新进560万股，属于典型的被内资和外资的聪明资金啊提前在抢筹。那么从技术面来看，我们也能看到啊，该股在底部磨盘震荡以后啊，近期开始有明显的回踩趋势线、小阳线上攻的啊拐点信号确认。那么社保加仓 QF 新进的区间值远远高于现价的位置区间，而现在底部技术结构已经形成拐点，接下来股价有大幅修复的上涨预期。当然啊，类似于该股的啊投资方向还有很多，到底怎么去把握和捕捉，我们要值得跟踪。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还是带来这份啊聪明资金逆势抢筹低位绩优的投资方向的清单送给大家。当然，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庆强是结合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昨天的沪指是继续的发力上行啊，触碰到了年线，而生成指还有双创板块都是处于调整的状态，这是否意味着多头的力量正在衰减？后期行情又将如何来发展？操作当中又应该做出哪些调整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东莞证券的罗云燕，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好的，主持人， 上个交易日市场走了一个升温修复，上证指数呢上涨0.67%，深证成指呢也实现了翻红，创业板指数。

0: 虽然没有发红，但是跌幅呢也收窄到了0.73%。全市场呢有超过4000只个股都是上涨的，不过成交额呢出现了缩量，1400多亿，说明当下的市场呢仍然是存量资金的博弈过程。从技术层面来看，上证指数呢已经连续上涨了5个交易日，同时呢周一创业板指数呢从盘中的最大跌幅2%以上，最终收涨收跌0.73%，也说明当下的市场整体的修复情绪还是比较不错的。从板块来看，市场周一消费方向表现比较亮眼，猪肉、饮食包括小金属呢全天强势，前期涨幅比较好的 CPU 和元件呢反而在周一全天处于水下的一个状态。回到周二的策略，建议大家呢总体的仓位保持在5到6成。虽然说科技股呢在8月份的修复还是表现比较不错的，周一一天的回调呢也说明不了反弹的一个结束，但是如果上周有低吸布局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在近期呢也是可以逢高止盈了。如果是5、6月份追高进场的朋友呢，在近期也可以积极的做低吸高抛，降低持仓成本价。中长线来看，周一的升威说明市场的承接还是不错的。那如果是补仓的话，建议等主线回踩企稳之后再做。持仓的个股如果出现了中报数据不理想的状态，那么该减仓还是要减仓，控制好风险。加仓的方向呢，重点留意这个科技回踩确认的，以及低位补涨逻辑的，包括像消费、周期以及医药等等近期表现相对比较不错的板块。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罗云燕是认为呢，市场升威之后缩量修复，科技主线明显分化，增量资金不足，所以在操作上呢，还是建议控制仓位在50%。对于科技类的个股，要止盈观望为主。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一下李潘最新的操作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2: 好的，最近的操作我给大家建议比较简单，就是说不要追着热点跑，不要追着热点跑，要敢于进行低吸。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一下啊，虽然大盘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弄清楚方向再谈个股。那么跟大家画了一下这个走势的这个图，大家注意这一次的低点，为什么我在我的这个个人直播的过程当中谈到低点有可能是3750点左右，最低3741，只差了9个点。那么大家要知道，这就是喇叭口形态的下沿线，看清楚没有？这就是喇叭口型的下影线，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他看到破新低他会怕，所以呢逢低绝对不敢买，但是呢事后回过头来一看，你会发现这个低点很有可能和这个低点的性质，这个低点性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首先看清方向，其次一定要敢于低吸。那么问题就来了，敢于低吸，很多朋友是这几天慢慢的情绪开始恢复了，慢慢开始敢于低吸了，错。这两天要注意，尤其是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如果补掉啊，还有差一点点，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缺口如果补掉了，很有可能怎么样呢？很有可能做震荡，做震荡，然后呢，如果再有低点，比方说调一下之后，再考虑低吸。所以操作节奏是和我们很多投资者的熟悉的舒适区正好是反过来的。怎么说？它是恐惧的时候出低点，而开心情绪亢奋的时候出高点。所以呢这一次提示大家，这个位置我们上周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们看涨半年，从7月20号，就我个人而言，7月20号涨半年，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到明年1月份，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上行的节奏也同样不会是急速上行，是慢牛节奏。所以在慢牛节奏当中，像我们所看好的医药端呢，像我们会看好的食品饮料啊，这些方向都是以逢低吸纳为主，而不是以在操作的过程中这两天一涨多了你就说哎我要去追涨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所以呢提示大家不要追着热点跑，看着。
3: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4: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5: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3: 真的吗？
4: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6: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摆地摊的时候卖掉了。
1: 啊，不行，不要离开我，卡宝吃神。
0: 本来以为没法再找回魔方了，幸亏有卡宝们的帮助，终于找回来了。卡宝吃神，我要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第32集，新伙伴带来的手表。
2: 想知道我的神奇手表是怎么来的吗？话说有一天，伙伴们都聚在我家里，聊着有趣的话题。
3: 没到像今天这样满月升起的日子，
4: 狼人就会出现。
0: 以为我们会吓一跳吧？
5: 你以为谁还会被这种故事吓到啊？
1: 就是，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狼人啊？
4: 不是，真的有。我是认真说的。
5: 说什么呢？现在连狼都没有了，更何况狼人呢？
1: 是狼啊！
0: 马豆，别开玩笑了，还以为真的是狼来了呢。
5: 什么呀？十八蛋吗？
0: 之前他在电视上看了《动物王国》，最近老是跟着学。
1: 哎呀，真是机灵的小狗！
0: 这种时候夸他机灵不合适吧？

0: 是的，大爷还能坚持一会儿。话说回来，你背着我一定很累吧？
1: 感觉腰都快断了，哎呦！
0: 哎呀，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太重了。
1: 啊！有车，您好，麻烦带上我们吧。
0: 带上我们吧。

0: 啊，您好，我是田一迅队长。什么？有狼出现吗？现在哪有什么狼啊？打恶作剧电话可是不行的哦。您好，后山有狼吗？请不要再打恶作剧电话了。
1: 什么？狼有汽车那么大吗？
2: 狼追得上来，攻击人了吗？
0: 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吗？
3: 由于频繁收到市民昨晚在后山目击到狼的报案，警方现在已封锁后山区域，开始展开调查。各位市民，请暂时不要前往后山区域，注意安全。
4: 看吧，我都说了是有狼的，为什么都不相信我？
5: 真的吗？
6: 可是，要是真的有狼出没的话，会怎么样呢？
7: 不出所料，估计会和野猪一样，被警察叔叔或猎人的枪砰的轰上天。
4: 什么？
5: 听说以前狼就是这样消失的。
8: 闪现吧，爬虫！重装卫士。
9: 你好呀，我的朋友，你喊我们什么事？
6: 王牌车手任务伏龙，听说后山有狼出现了。
9: 狼？那不是应该由动物专家雄鹰霍克来负责吗？
10: 才不是，我可是守护地球的卡宝机器人。
6: 你们别大嘴炮了，听我说两句吧。过去曾经有过很多的狼，但是因为人类狼现在已经所剩无几，所以我想拜托你们找到狼并且保护好它。
9: 保护狼吗？如果是守护生命的事，我们就应该出马，大家都分散开去找狼吧。
11: 好的，
12: 朋友，这件事就交给我们，你安心去上学吧。
13: 虽然有种奇怪的预感，好吧，来找找看吧。

0: 还没找到吗？怎么连消息都没有？
1: 小康，可以帮妈妈把洗好的衣服晾起来吗？
2: 好，我马上来。
3: 小康，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你不会是搞错了吧？
0: 不会有错的，这可是新闻里说的。
2: 妈妈，
1: 都说了要你帮妈妈晾一下洗好的衣服了吧？
0: 知道了，快把魔方还给我吧。
3: 小康，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出大事了！
1: 这里有人在喊你的名字吗？不是，我明明听到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呀？闪现吧，卡宝！哎呀，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0: 没有，衣服都交给我来晾吧，妈妈就进屋里休息吧。
1: 哎呀呀，小咖今天怎么回事啊？
0: 我从现在开始要好好孝顺妈妈。
1: 小咖，你是真生病了吧？都开始胡说八道了。
3: 没事了，朋友。
0: 可是真的没有找到狼吗？
3: 我们门口上翻了个底朝天，但是一无所获。
0: 这样的话，那些举报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啊。

0: 没有把巴豆带来呀？
1: 说不定他能帮我们找到狼呢。
2: 哈哈，原来巴豆是寻狼的猎犬呀、啊。
3: 要说是猎犬的话，可就……
1: 啊，不是了，不是那样的。巴豆，求求你了。
3: 一样哎，
1: 重装卫士，你能帮忙扩大音量吗？
0: 嗯，当然可以。

0: 这是狼的声音，
1: 怎么办，田队长？
2: 什么怎么办呢？我们是谁啊？就是说，不管出现多么巨大的狼，就算拼命，我们也要保护好市民和孩子，听懂了吗？
1: 田队长，真是太帅了！
2: 哎，这算什么呀？

0: 是狼。
1: 真的吗？
2: 哦，朋友，巴豆作战成功了，
0: 他正在往这边移动。好的，发射无人机。狼在哪里？怎么只有一辆车过来？
3: 不是，我明明听到了呀。
0: 雄鹰霍克，你的耳朵是不是该修理一下了？
3: 说什么呢？你的无人机才是有问题。
0: 你说什么？
4: 等一下，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正在靠近，马上就会出现。
3: 那个是卡宝车神。
2: 卡宝车神？
1: 怎么可能？卡宝车神不是都在这里吗？
5: 那个好像是我们不知道的卡宝车神。
4: 哇，好帅啊。就当我没说过吧。
0: 喂，你到底是敌是友？
6: 这家伙就交给我吧。
1: 那个看宝车神变大了。
6: 这怎么可能？
5: 卡宝车神集结，重装巨人合体。

0: 什么告别了？
1: 终于见面了，神干迅狼。
2: 啊，野马师傅，您知道那个卡宝吗？
1: 神干迅狼是为了帮助我们的来自未来的卡宝。
0: 来自未来的吗？
1: 是的，田小卡，魔方消失了，你应该很吃惊吧？其实魔方没有消失，只是和手表融为一体了，就如同空间和时间的融合。
0: 那是什么意思啊？
1: 更多的秘密你慢慢会知道的。总之，从现在起，如果要召唤卡宝，不再需要魔方，转动手表就可以了。
0: 手表吗？我明白了。

0: 哎呦，你要现在一看，真的很喜欢撒娇啊。
1: 嗯，仔细看还挺可爱的。巴豆学狼叫，狼又反过来学巴豆叫。
2: 可真有意思，
3: 就是说嘛。
1: 田野的魔方变成了卡宝手表，我还认识了来自未来的神感驯狼，以后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大家敬请期待吧，闪现榜。

我叫田小康，从金庸后身上突然出现了神秘的狼，在巴豆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他，但其实那并不是狼，而是来自未来的卡宝车神。魔方发生变化，变成了我现在的卡宝手表。卡宝车神，我们以后还会碰到怎样的奇遇呢？第33集，晚上的捣蛋鬼。

我就是摩卡蒂，虽然我家有大头大脸傻哥哥，但我们的区别可不小。一直待在那狭小的地方应该很郁闷吧，我来让你重获自由吧，一定要好好的给人们一点花样瞧瞧哦。天灵灵地灵灵，捣蛋的怪物快现形，出来吧。

0: 是猫逮小猫吗？去别的地方吧，我要睡觉啊。哎，干嘛老是要搞恶作剧呀？
1: 妖怪！
0: 不可能的，现实世界哪还有什么鬼啊？这肯定是梦。

0: 证据都摆在眼前了，你还说没有？哦，太过分了！
1: 这不是我尿的。哦，对了，昨晚有一个怪物突然出现，对着我嘘，都是他搞的鬼。
0: 你以前不是还说有机器人把屋顶砸坏的吗？这次又扯什么怪物？让开，床单得拿去洗了。
1: 我是说真的。
2: 哎。小咖还小，就算尿床

0: 床也没什么嘛。
1: 那才怪呢，这都多大了竟然还尿床。
2: 哎呀，看来小咖是在床上嘘嘘了吧。
1: 不是的，我们小咖可没有尿床。
2: 是吗？那我刚才听到的是什么呢？
1: 那个吗？没错，是巴豆尿的。昨天晚上小咖带着巴豆一起睡的。
2: 哦，是吗？巴豆怎么说不是他呢？巴豆啊，昨晚真的是你尿床了吗？毕竟是条小狗，这也没办法了。
1: 说的也是。
2: 那咱们回见了，小咖猫猫。
1: 巴豆啊，可不能因为这种事情哭，别哭了。
3: 对不起，巴豆。
0: 哎，想瞒住包子王妈妈可真不容易。
3: 不会吧？虚惊一场。

0: 等一下，直接把它弄干净不就好了吗？很好，用手表召唤卡宝来帮忙吧。哎，
1: 去召唤我们出来，就不能让我多睡一会儿吗？
2: 我们和小咖讲的是义气，召唤我们有什么事吗，朋友？
0: 那个嘛，帮我洗一下床单吧。
2: 啊，床单？干嘛突然洗床单啊？
0: 哪里突然了？床单脏了就得洗嘛。
2: 你昨晚闯祸了吧？不是吧？竟然因为尿床的床单就召唤我们？你真的是？天小咖尿床了，天小咖尿床了。
0: 不是的，这不是我干的，都是尿床怪搞的鬼。
2: 尿床怪，天小咖，不要再狡辩了。
0: 好吧，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信的，你们会帮我洗床单的，对吧？
2: 当然，讲义气的王牌车手会给你洗的。天小咖尿床了，天小咖尿床了。洗尿过的被子和义气有什么关系？
0: 那你不给我洗了吗？
2: 哎，知道了，切换火警车手模式，卡好变身，加农水炮发射，强力脱水，雄鹰霍克，轮到你了。
3: 哎，刚好脏啊，
2: 风干微弱真空龙卷风，
0: 王牌车手和雄鹰霍克太棒了。
4: 哦，真气人，都几岁了还尿床。
0: 妈妈，我都说了不是我干的了。
5: 什么呀，包子王不也这样吗？
0: 都是因为昨天晚上有怪物出现。
5: 怪物？
4: 怪物出现和尿床有什么关系呀？
0: 他对我这么说了。
5: 和我昨晚一模一样，果然是有古怪。那么

0: 是在等我，那我们开始吧。
1: 等等，等着你的可不是我，而是我的朋友们。
0: 朋友们嘛，想让朋友们也都尿床，真懂事啊。

0: 这是什么？
1: 好家伙，原来就是你害小康尿的床啊！
2: 我拍车手，我都说了我是被戏弄的了。
1: 就是因为你，我们竟然沦落到要洗床单，简直不可饶恕。
0: 这下糟了。

0: 跑到哪里去了？怎么了？你跟丢了吗？
1: 不是我跟丢了，是他突然消失了。
0: 那有什么区别？让我来吧。全息扫描。

0: 谬传话，你这次真的惹错人了，因为我可是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朋友。
1: 小家伙，是我小看你了，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实力吧。
0: 想上卫生间了，啊，又想上了，又不想了。王牌车手熊鹰，我可声大迅雷，快点捂住耳朵。
2: 住耳朵吗？原来如此，熊鹰刚声大迅雷，赶快切断停水电路。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这下好多了。
1: 啊，怎么会这样？既然如此。
0: 床怪消失了，
3: 我猜猴子王你今天也尿床了吧。
4: 我哪有尿过什么床啊。
5: 可是听说有人看到包子王因为这个事情挨妈妈训了呀。
4: 谁啊？是谁说的？
6: 那就是秘密啦。
4: 是谁说的呀？到底是谁？
0: 嘘。啊，不对，

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们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攻下考堂，然后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龙岩。
1: 那是不是要等到五军团到了以后再打？
2: 我看不用了，万一走漏了消息，会增加攻打漳州的难度。
1: 明白，我命令红十五军主攻，红四军助攻，明天凌晨开始攻打漳州。

0: 张真的四十九师一共两个旅六个团，被我们干掉了一个，现在还剩五个团，再加上民团和保安部队，只有万余人。民团和保安部队多系土匪收编，他们不但军事素质差，而且还吸鸦片，是有名的飞机兵和豆腐军。
1: 敌人兵力分布的情况怎么样？
0: 哦，幺四五旅的两个团守榕树岭和笔架山，幺四六旅的三个团守封仓岭、十二岭，还有五峰山。张真则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守漳州城。
1: 我建议，一军团在幺四六旅，五军团在幺四五旅，怎么样？
2: 没问题，我保证拿下榕树岭和笔架山。
1: 你们看，五峰山左后侧那座高山没有敌人，你们可以派一支小部队趁夜潜伏到山上去。明天我们总攻一开始，你们就发动进攻，上下夹攻，五峰山就可以拿下。然后再从侧面进攻封仓岭和十二峰，天宝山防线就会垮掉了。
3: 好啊，
2: 主席，这可真是匪夷所思啊！难怪老蒋的三十万人打不过你的三万人的。
1: 好，就这样执行。

0: 师座，共军势大，是不是把城里的民团也拉上去？
1: 不用，天宝山山势奇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说上去的人多了，反而会乱了阵脚。
0: 共军用兵向来诡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哼，他共产党也不是三头六臂，被马坤的一个旅阻在了赣州城下33天，寸步难移。再说天宝山比起赣州城不知要南攻多少倍，我亮共军

0: 哎，政委，没有路了，怎么办？
1: 我让你带钩子绳子，带了没有？
0: 带了。
1: 好。
0: 上。

上来。

0: 师座，完了完了！
1: 什么完了？
0: 天宝山阵地完了！
1: 什么？天宝山阵地完了？不，这不可能！这才打了多长时间，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
0: 是真的，共军在天峰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就把我们阵地给冲垮了，然后他们就从侧面横扫封仓岭，还有十二岭，真的是摧枯拉朽啊！
1: 杨丰年那边呢？
0: 杨丰年吕布早就没人听电话了。师座，快跑吧！那是个飞机兵豆腐军，守不住漳州城啊，耽误了，会被共军活捉的。
2: 兵败如山倒啊！撤吧。
0: 是。
3: 这个张真呐，不愧是叫闽西王啊，居然搜刮了这么多财产。
4: 主席，这都多亏了特务连呐，在张真的公馆里发现了这个地下金库。嗯，
3: 你呀，马上给中央军委打个报告。报告说，漳州已于19日攻下。
4: 好，
3: 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足够支持我们红军一年的军费。
4: 是。
5: 徐王自老。

0: 小朋友啊，你们在唱什么呀？
1: 不知道。
2: 这第一个酒啊，是张真部队的番号。这第二个酒啊，是张真今年49岁。这第三个酒，是张真盘踞漳州一共49个月。这第四个酒啊，是咱们红军打下漳州，正好是4月19啊。天要张真败啊，张真他不得不败啊。
0: 老人家，我给你点上。
3: 报告主席，我们在机场缴获了敌人的一架飞机。
0: 哦，好啊，过去看看。
3: 主席，
0: 这位先生，你好。这位先生，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开飞机呀？
4: 我不是军人，我是华侨，是张师长聘我来开飞机的，我不给共军开飞机。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勉强，发双倍路费让他走。
5: 可是我们规定，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发一样的路费。
0: 是中国人，能开飞机就是好样的，可以破例发2份。
6: 执行吧。
4: 是。
0: 那这位先生，后会有期。
4: 这一带啊，咱们一定要控制好，绝对。毛主席，罗主任，
7: 乘务啊，今天你们团是不是抓了很多土豪，没收了很多物资啊？
4: 是啊，今天啊，抓了100多个土豪。没收的物资啊，堆积如山呐，真是太痛快了。
0: 太痛快了，你瞧瞧你做的好事还痛快。
4: 我做错了吗？
0: 你马上把你们团连以上的干部全都给我叫来，我要跟他们讲话。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华侨吗？
8: 不知道。
9: 什么叫华侨？
10: 什么叫华侨？
11: 不知道。
0: 好，
11: 不知道。
0: 我来告诉你们，华侨就是在国外卖苦力然后定居在国外的人。但他们未出国之前呢，也跟你们在座的一样，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鸦片战争以后啊，政治黑暗，战争不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很多的老百姓都铤而走险，漂洋过海到国外去谋生。他们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吃的是最差的东西，而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回到国内来，穿的是外国普通老百姓穿的西装皮鞋，戴的是礼帽，手里拿的文明棍，可是却被你们当作土豪劣绅给抓起来，而他们的财产和物品也被没收了。你们说他们冤不冤呢？
12: 冤啊，哎，确实冤。
0: 我在问你们大家，
13: 冤吗？
14: 冤吗？
15: 确实冤，
16: 确实冤，
17: 确实冤。
4: 我错了，我现在就去放人还东西。
0: 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有这么轻松吗？
4: 那应该怎么办？
0: 我要让你把带来的不好影响全都给我收回来。
4: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让手下这弄的什么情报啊？不是说共军沿赣江向北逃窜，可现在怎么去了闽西，而且还打下了漳州？
6: 怪我办事不力，我想了个补救的办法。请委座下令，让陈济棠从广东出兵进攻瑞金，这样闽西的红军就会回师赣南，便于我们下次围剿。
4: 你是说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
6: 对，另外还要逼19路军尽快入闽，他不是能打吗？就让他跟共军打好了。只是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两个人

0: 太受管束。没错，得想个办法让他俩尽早出兵。
1: 那就让他们自己管自己，给他个省主席。
2: 哎呀，那一箱子衣服就给没收了。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5: 到底怎么回事？
2: 给个说法，
6: 我也不知道。哎呀，
5: 这
6: 不
5: 来，那你们来怎么办？
6: 别胡说了。
5: 哎，来了，
7: 都到齐了。
8: 怎么回事了吗？
7: 各位侨胞们，我们的战士错抓了你们。今天我们代表红军，向大家赔礼道歉了。
9: 道歉啊！
2: 哎呦，这可没见过，这个
9: 就是，
2: 这
9: 是
2: 赔礼道歉，
9: 哪
2: 赔礼
9: 道歉呢？
7: 还有啊，没收你们的东西，全部归还；损坏的，全部照价赔偿。
10: 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啊！我这辈子只听说过，我可没亲眼见过。今天我见到了，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天下定是你们的。
11: 你的鞋子有的已经被我们的战士穿过了，这100块大洋是赔给你的鞋钱。
12: 穿过了就算了，还赔什么钱呢？
7: 哎，我们红军呢有条纪律，叫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这个钱呢你一定要收下。
12: 国民党说你们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我以后逢人就宣传红军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
1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简直是无能，太无能了。他即便是来不及把飞机给开走，他至少也应该把飞机给我炸了。现如今把我们代表的国民政府整合得尴尬的地步，
12: 机场在城外，张真他们在撤退之前机场已经被共军占领了。
1: 无论什么理由，此人以后不堪重用。
12: 是。
1: 陈济棠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12: 哦，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
1: 蔡天凯呢？
12: 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
1: 你去孤岭先打个前站，我要在那儿召开五省清剿会议。
12: 是。
1: 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对共党的战争，而共军已经遍及了七省，已是星火燎原，大有不可收拾之势。为此我决定先肃清鄂豫皖三省共军，再集中力量剿灭江西的朱毛红军。诸位同仁，
14: 一心一德，亲爱京城。
15: 王明同志来电报，责成我们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严厉的斗争，你们有什么意见？
16: 不过同志啊，你看啊，他刚刚指挥红军三战三捷，连下乐安、宜黄、封三城，歼敌近万人呐。如果你现在对他展开批评，这是不是不太好吧？啊，况且他攻打漳州，你说他右倾，可他兴兵北上，威胁南昌，你还说他是右倾，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吧？
15: 他不是今天才右倾，他是一贯右倾，如果不展开批判，任其泛滥发展，中国革命就会失去一个胜利的机会。
17: 不过同志说的有道理啊，这一次苏区中央让他乘胜去攻打南城，他却借口南城敌人多，攻势坚固，不宜攻打，跑到东韶和洛口一带去休整去了。
15: 这么不听指挥，

共产国际制定的积极进攻策略，怎么贯彻下去啊？既然他不愿打南城，那就责成他去打南昌。

0: 那主席，你看谁来了？
1: 子珍。哎，
2: 任之。哎，
1: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看你啊？
2: 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挺这个大肚子，多不方便。
1: 我没你想那么贵气。
2: 主席啊，哎，主席，中央局转来了临时中央的电报，他们说不同意分散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针。
1: 还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变成严重错误。这不是乱弹琴吗？不顾实际情况，只是纸上谈兵，会是大亏的。你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就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而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0: 任之，你这样的口气，谁会受得了啊？
1: 上次对日宣战，你不听中央的，结果惹出了一堆的麻烦。现在你又直愣愣的反驳中央，会出事的。
3: 好吧，那我去找恩来和夏翔商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回电。
0: 好。
1: 哎，
3: 哼，这个毛泽东还了得了！ 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批评，反而教训起中央来了。你看看，求战心切，鲁莽从事，这是一个下级对中央说的话吗？哎，
1: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我想，他是不是有他的道理啊？我们是不是再调查一下？
3: 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
1: 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哎，
3: 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1: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还用得着考虑吗？
3: 不，同志，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失利，蒋介石正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我们是不是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呀？
1: 你哪来那么多是不是？死了张屠户，还得吃带毛猪了，我就不信了，没有他毛泽东，我们就打不退蒋介石的进攻。
3: 主席好，
4: 你好，主席好。
3: 我已经跟副院长说好了，你就安心的去把孩子生下来，不要东想西想。
1: 我知道，你别担心我了，可是他们会把你怎么样？
3: 我也不是没被贬过。27年五大上，我的中央委员被选没了；28年在井冈山，我的前委书记又被撤了。
1: 你放心，没事的。你必须答应我，不许再跟他们怄气。嗯，
3: 好，我答应你，我保证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呐。
1: 嗯，
3: 照顾好你贺大姐。
2: 主席，你放心，我上山打鸟，下河摸鱼，那可是一把好手啊。
3: 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走吧。

同志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大家都应该清楚了。中心意思就是，走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让中国革命首先在江西取得胜利。

0: 对此，大家还有什么异议没有？请发表意见。我有意见。嗯，这个仗可不是这么个打法。赣州没有打下来，已经是一次惨痛的代价。
1: 赣州没有打下来，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我建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2: 我不同意。
3: 大战在即，临阵换将，这样不妥吧？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应该去政府主持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还是由周恩来同志担任。我觉得应该支持中央的决定。
1: 好，
4: 老毛打的仗我都有份，所以我也建议把我这个总司令也撤了算了。
1: 哎哎，消消气，消消气，哎，先坐下。
4: 坐下。
1: 您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执行。但是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经验是在作战方面，应该留在军队中。我提个建议，毛泽东同志可以不主持工作，但是他可以留下来协助我指挥军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毛泽东同志，正是由于你一贯坚持自己的错误。
5: 如果由你主持作战，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很容易产生错误的。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那又何必？ 勉为其难呢？
1: 老毛，
6: 赵同志，
7: 我是疟疾又发作了，快送长亭附医医院。
8: 面对重重压力，毛泽东终于病。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全养义被11名20岁出头的海军军官在首相府刺杀。全养义被刺事件，结束了日本立宪以来的政党政治、军人政。

0: 是走上前台。
1: 很好，好。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

0: 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拍四肢，饭后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

0: 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

0: 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

0: 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3: 武装叛乱？我是武装分子吗？我带武装分子来了吗？
4: 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还是韦座的决策英明，才使得这次剿共夺得如此大的胜利。
1: 张国焘、徐向前部逃进川陕大山里，封锁出山要道，这天寒地冻，缺衣少食，不用出兵，他们就自生自灭了。对，韦座，韦座。 国联代表大会否决了日本要求，承认满洲国立案。
0: 听听，我早就算到。

0: 国联会支持我中国的，
1: 但日本的代表当场宣布退出国联。 自从全养义首相被刺以后，日本的政府全部由军部控制，出兵中国的呼声甚嚣尘上。没错，日本退出国联就是一个信号，华北恐怕是南面一战了。华北要是再丢了，我们会被万夫所指啊！
0: 传令，写。 鄂豫皖三省全胜之余威，剿灭江西共军。校长，学生陈诚奉命来到。
2: 刺绣，鄂豫皖的徐章共军被我们打败了。接下来，我聚集40万重兵，去剿灭江西的朱毛共军。此次就委任你为前敌总指挥。
3: 和中路军总司令，我绝不会让校长失望。
4: 罗明同志，这边好，前面就到了。
3: 博古同志，这位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同志。
4: 啊，博古同志，你好。文天同志，
5: 罗明同志好。
4: 啊，哎呀，不知道你们来，有失远迎。
3: 恕罪，恕罪。哎，罗明同志，你不领导全省工作，跑到上杭白沙来干什么？
4: 啊，我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3: 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有新的指示，你听说了吗？
4: 啊，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啊。
3: 你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啊？
4: 我认为应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
0: 中央军委他们的通告为准，在抗
6: 抗日、民主、停止进攻的三个条件下，联合各军队、党派共同抗日。不要
0: 说了，我们该走了。来，你看这，
1: 立即送交作战处。
6: 明白，是，
0: 明白，
6: 是。
7: 喂，
6: 宋青，在说一遍。
1: 赵汉卿的告急电报，
0: 他怎么说？ 他说：“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已经下达进犯热河的密令，一触即发，请求中央军支援。”
5: 那江西剿共不就功亏一篑了吗？那
1: 我们怎么办？
0: 只能壮士断腕，让出热河。
5: 博古同志啊，路上辛苦了。
3: 博古同志，
5: 你要不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向你汇报工作。不休息了。 立即开个会，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必须马上决定。坐。第一个问题，新的中央局必须马上成立，原来的苏区中央局停止工作，但暂时不撤销。第二个问题，进攻南方的命令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第三，苏区反右倾的工作进行得很不彻底，必须全面展开。
8: 李立同志，喝点水。我觉得现在的路线比起立三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弄不懂，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怎么落在这帮流苏的学社手里？嗯，这也不难理解啊。正是因为他们年轻，缺乏实际经验，缺少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了解。 所以才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片面化，才会亦步亦趋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要求。而米夫呢，也正是看中了他们这一点呢。
9: 主席，您的信。

0: 中央局让我回瑞金。
1: 司令，毛炳文来电告急，说共军主力猛攻南丰，请求支援。

0: 立即派52师、59师增援毛炳文。
1: 这会不会是毛泽东的阴谋啊？
0: 是阴谋我也不怕，我正愁。

0: 你怎么来了，
1: 老总？我看战士们的士气很高啊。是啊，我们红军早就锻炼出来了，我现在可以很自豪地说，汉山义、汉红军难。嗯，好。哎，老总，你太靠近前沿了，还是下去指挥吧。
0: 不，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必须要亲自指挥。
1: 哎，恩来，你是红军总指挥，你赶快下去，快快快下去吧。哎，你不下去，我就不下去。
0: 放心吧。 敌人的子弹一时还打不到我朱德的，
1: 老总，
0: 别说了，别来了，隐蔽。

0: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指挥下，运用和发展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接连取得黄陂、草台岗两战的胜利，歼敌三个师，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 好，陆上。
2: 这汉卿又在耍小孩子脾气了。汉卿这份辞职电明显是言不由衷。
3: 他给我来过电话，说他打算整饬东北军，跟日本人决一死战，洗去不抵抗将军之污名。
2: 可政府现在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国际社会，他就别再去搅这个局了。
3: 这一次他恐怕不会听你的。
2: 所以我想请你再次去劝劝他，如果再让汉卿干下去的话，连阎锡山、宋哲元、商震、孙殿英他们也会不服。
3: 好吧，我去试一试吧。

0: 任何失守，全国谴责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呼声排山倒海，张学良更是受万夫所指。
1: 韩青啊，现在是全国上下舆论沸腾，我要是没个态度，以息国人之愤。
2: 恐怕政府就会有灭顶之灾呀！我只能同意你辞职。学良辞职后，日军定居于华北，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如果您答应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学良这职辞的所值。
3: 委座还同意把东北军编为四个军，由于协中万福林、何柱国、王以哲任军长，名义上属中央，实际上仍由你指挥。另外，还每月提供200万军饷。
4: 什么都别说了。哎呀，你为什么不肯承认有路线错误？你为什么把中央苏区的一般干部和列宁斯大林相提并论？这肯定是有人指使你的。
5: 我没有把谁跟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我只是强调群众的斗争情绪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平定下来的。
4: 你还说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你告诉我怎么出？
5: 怎么不能出？ 列宁不也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才写出国家与革命的吗？
4: 哼，你还跟我谈起列宁来了。
5: 哎，我是想说，水平就算再高，不切合实际也是空谈。你们下令红军紧急扩红，把地方武装连人带枪都扩到你们红军主力了，你们倒是强了。可是你们想过了吗？地方已经被你们给掏空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趁虚而入，赤卫队又拦截不住的话。
4: 那么只能任凭敌人宰杀，老百姓遭殃了，他们能不产生恐惧心理吗？
5: 你还批评起我们来了啊？别说是你，就是比你更高级别的干部犯了路线错误，我们照样不会放过。
4: 路线错误？什么路线？罗明路线。
5: 哼，罗明路线，我还有路线？
4: 你太抬举我了，你。
5: 这不是让我们自己抽自己的脸吗？怎么了？这么多年，我们总结出来的稳定苏维埃政权有效的土地政策，尤其是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际，更应该用它团结所有中国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茶田方法会乱套的。
4: 报告，主席，罗明同志挨斗了。
5: 挨斗？为什么挨斗？
4: 说他反对中央，搞了一条罗明路线。今天在信用祠堂里开了一个斗争会，有500多人参加。
5: 而且我还听说张鼎丞、谭震林、郭涤仁都被撤职了。
4: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6: 小平也太鲁莽了，他不该再会上这么顶撞博古，他毕竟是中央领导人呢。小平就是这么一个率性的人，心里有话憋不住。不过说就说了，反正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那种软弱的阿斗。
4: 我只是怕他们会因此而整他。
6: 哼，整他也是项庄舞剑，意在你这个沛公啊。
5: 你倒是看得挺明白的。
4: 这样下去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上一次会议，我们已经批判了以你和毛泽潭为首的四个人的错误，但你们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继续跟中央对着干，这就说明你们是有派别活动的，并且是有人支持的。
5: 说有派别活动，你有证据吗？
4: 当然有，毛泽潭、谢维俊。

0: 跟某些领导人写信告状，相互在一起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这不是派别活动，又是什么？
1: 党内不是提倡民主吗？给上级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同志们之间正常的交流工作，这就叫搞派别活动吗？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不向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反映情况吗？你除了开会谈工作外，就不和其他同志交流意见了吗？
2: 邓小平，你不要太嚣张。
1: 我嚣张了吗？如果这也叫嚣张，那就把我嘴巴贴上封条吧。
2: 你，
0: 邓小平，我明确告诉你，你就是罗民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你就是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1: 帽子随便你怎么扣，我无所谓。
0: 哼，好你个邓小平，鸭子死了嘴巴硬。我现在就宣布撤销你们四个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 哼，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3: 我也服从组织的安排。
4: 伟总，您对礼义廉耻的心结真是太有现实意义了。
5: 这是我为准备开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所提的字。
6: 伟座，我这儿还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
5: 我半年多都没有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布雷先生，你就快说吧。
6: 毛泽东已经被解除了兵权。
5: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好，好，
3: 这点时刻不能松懈。哎，唐一正同志。
7: 哎，主席。
3: 你怎么来了？还这么匆匆忙忙的。
7: 刚才我在街上看见邓小平，他被两个战士压着在干活，他说他饿坏了，这不给他弄点吃的送到这里来。
3: 他不是在宁都吗？
7: 他们说他不老实交代问题，早几日就被压到这里来劳动改造了。
3: 就算是劳动改造，也不能让人家吃不饱饭呢。你们先回去吧。
2: 是，主席。
3: 我们去看看。
7: 好。
2: 主席。
3: 啊，邓小平同志是不是关押在里面？
2: 是。
3: 就算是犯人，也总得吃饭。我来给他送点吃的。
2: 这……
3: 我只是给他送点吃的。把门打开吧。小平，
2: 主席，
3: 什么都别说了，我给你带来点吃的，先吃点东西吧。

0: 盖西伯居而演周易，
1: 老猫
0: 正一恶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病卒兵法修炼，不为签署
1: 老猫
0: 是，
1: 我是老朱啊，
0: 韩非求秦
1: 开门
0: 说难孤愤，诗300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

0: これは関東軍の最終案だ。もう一字一句変えられん。
1: 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

确中。

0: 这是大公报，这是申报，连国文周报都在骂我，骂我卖国。
1: 要不要派人去把这几家报社封了？
0: 这儿还有国民政府的要员发来的电报，蔡廷锴、冯玉祥、李济深，他们电报上都说我糊涂，他们想请缨御敌。
2: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8: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7: 银满箱，
8: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

0: 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心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平台店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1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

0: 完美凝缩于晶石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盘内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盘内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晶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宝。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

0: 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操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质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雍容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

0: 名，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7: 蝶影，
8: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7: 暗战无声，
9: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8: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7: 一步一险，
8: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7: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8: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这些都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笑>
1: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2: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陵就有10万缩标呢。
3: 原来誓师北伐是10万人马，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
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上火。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AI 股票机 AI
3: 操股，用九方，九方。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金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0吧。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 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 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市里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 现在换成了超市里，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 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7: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配镜专线4000998-1188。

0: 你把他放了，把我抓进去好了。不是，你说什么？傅连璋被抓起来了。
1: 他们说他是假革命，是国民党派来的内奸。人家放弃了多么优厚的待遇，把福音医院的设备和全部的家当全都捐给了革命。他救过成千上万红军伤员的命，也治好过无数干部群众的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你的命。 有这样的假革命吗？有这样的内奸吗？如果连这种赤胆忠心的人都会被整，那你们还真该好好的反思反思。
0: 你先别着急，我让他们马上放人。

0: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百万大军包围革命根据地，其中50万军队用于直接进攻。于是，两支都是由德国人担任军事顾问的力量悬殊的军队，在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展开了生死搏斗。
1: 李德怎么说呀？
2: 他让我堡垒对堡垒。
1: 什么？简直是乱弹琴！打堡垒战，拼消耗，你有多少人，多少枪啊？堡垒对堡垒，谈何容易？我问你，苏区就这么大，你的堡垒要建在哪里？要建多少？而你的司令部又要建在哪个堡垒之上呢？敌人的堡垒，我们没有重武器，攻他不下；我们的堡垒呢，敌人的飞机大炮一轰一炸就全垮了。堡垒对堡垒怎么对啊？
2: 是啊，鸟枪对大炮，没法对啊。
1: 还是我们的十六字方针好啊。一口吃不下的东西，我们就分几口吃，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然后集中优势力量打他个歼灭战。游击战、运动战，你们都会打。你们不是天天嚷嚷着天高皇帝远吗？那就让他说他的，你打你的。
2: 你这么一想，我心里就有底了。
1: 3GV

0: 博古和李德是急于想打一场大胜仗，来证明他们的战术是正确的，所以连半点反对的意见都听不得。
1: 蒋介石这次没有急于进攻，而是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想用孤统的方法把我们孤住。
0: 嗯，
1: 他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还偏要往这桶里钻。
0: 是啊，李德还说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白学习了，我看他才是白学习了。
1: 敌人在堡垒地带坚守不出，就是想通过堡垒消耗我们红军的实力，然后找机会咬住我们红军的主力，来一个大围歼。
0: 是啊，我提醒过他，可他们一意孤行，我有什么办法？
1: 不过也好啊，他把你放在五军团也是件好事啊。
0: 此话怎讲？
1: 有句话讲得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打，至少可以给我们红军保留一些实力呀。
0: 对，这是个好办法。

0: 军队长，敌人火力太猛了！
1: 什么？敌人火力太猛！
2: 我们是一共才有2000人，这么大就全军覆没了！
1: 我跟你说，拼死要打到三军团主力到达，不然我们没法跟中泽军委交代。
0: 啊！敌机来了！

0: 不惜一切代价把萧云撤走，
1: 爹，
0: 坚守阵地。

Thank you.

0: 这个字我不能签。为什么不能签？黎川根本就没手，怎么谈得上失手呢？
1: 他是闽赣军区司令，本来就有手组织，难道还要中央下令他才熟？我坚决反对，枪毙小警官。毛泽东同志。
2: 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道。我知道。那就按照组织原则，把虎湾失利、黎川失守的详细情况打个报告，让共产国际来评评理。
3: 我可以不枪毙他。好。如果只是处分的话，我没意见。肖军长，有人来看你了。别骗我了。就现在这样，别人躲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有人来看我？
4: 萧警官同志，
3: 贺大姐，
4: 是老毛让我来看你的，他让我告诉你，先好好养精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ich mal den Wein. Der kommt aus Frankreich. Sehr gut.
1: Ja, genau.
0: Ja, ja, ja, sehr schön. Bitte.
2: Dali, 可以开始了。
0: 啊 ，Gut, dann gehen wir los.
3: 诸位，我在此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虎湾大捷乃是我们剿共以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实质上是开创了剿灭朱毛红军的先声。当然，这也证实了冯塞克特元帅的堡垒战术是行之有效的。
4: 振奋人心呐！
3: 我们大家举杯，为冯塞克特元帅干杯！
5: 好，
6: 好，
5: 好，
6: 好，好，
7: 再坚持一下，别担心，我很快就好。
8: 快，那边会困的，小心一点啊！快点，
9: 水，
7: 来了来了，
10: 就来了。来这边，
11: 愿之，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啊，冯少辉受伤了，我送他过来。你们怎么来了？
11: 哦，副院长打电话来要床铺和护理人员，可主任都不在，我就和妹动员了一些人来帮忙。
10: 来，我扶你。啊！先躺下吧。
7: 都准备好了。
10: 来，喝点水。
12: 副院长，为什么不用麻药啊？
13: 别说是麻

0: 啊，药了！医院里现在几乎什么药都没有了，就连截肢用的都是木匠的锯子。怎么会这样？哼，怎么不会这样？一天到晚讲的都是怎么扩红，怎么保卫苏区，怎么寸步不让。哼，伤员越来越多，后勤供应却没人管。哼，当然，敌人封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想法子从福建那边弄点盐来总是可以的吧？
1: 我现在要求的不高，只需要一点盐，用来给伤员洗伤口，防止伤口发炎呢。我去想办法。宗明，
2: 大哥，
1: 从今天开始，你去给我弄盐和药品。
2: 我是银行行长，又不是后勤部长。
1: 现在红军医院的伤员不但没有药，连洗伤口的盐水都没有了，好多伤员的伤口都已经发臭了。你说。 你该不该给他们弄盐和药品呢？
2: 当然应该，可是我不管这行，没有渠道啊。是不是找后勤部长更合适一点啊？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主席早就被他们架空了。现在没有人听我的，我现在唯一能够叫得动的人就是你了。现在你连我也叫不动了，我得筹钱开支军费啊。什么？
3: 你现在连你大哥的话也不听了是吧？
4: 大哥，你现在就是他们眼中的右倾总头子，富农路线的总代表。如果你要是不想再被他们扣集体帽子的话，最好什么事情都别干。
5: 6块1毛8，地方银行藏到家。
6: 一名银行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石头，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8: 6块1毛8藏到家，
9: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地方定江山。 他们铺团反正，力挽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历经图治，功勋盖世，缔造银盐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种再现，金银历史上第一套
1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
12: 长不断代，数不断续，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枚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3: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史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满箱，
14: 银满箱，
15: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1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 大礼一，抵不赚客传国玉玺一文，虫咬文，数命于天，即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芝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
12: 打电话抢占名额吧！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地方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

0: 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1: 没错，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破格动用纯银工艺。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白银藏品，现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分别是《鼎都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曲、华台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北大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破格动用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未来的空间不可估量。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价值二，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
1: 价值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财富增值的摇钱树，文化收藏的金饭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0: 价值四，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期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

0: 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陈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2: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花下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3: 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火烧如紧，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6.18元，帝王银像藏到家，
2: 一枚银像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0: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6.18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5: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
0: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4: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江，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满箱、
0: 银满箱，
6: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继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

0: 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1: 没错，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破格动用纯银工艺。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白银藏品，现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分别是鼎铸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曲、华台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北大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破格动用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未来的空间不可估量。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价值二，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
1: 价值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财富增值的摇钱树，文化收藏的金饭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0: 价值四，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期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

0: 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陈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2: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3: 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地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火烧如紧，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5: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冰城谍影，
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6: 暗战无声，
8: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7: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
6: 一步一险，
7: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6: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7: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午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相信这两天啊，大家一定都关注到了两市融资余额近一周融资资金持续买入的消息。我们也看到杠杆资金可以说是持续的回流，那这是否意味着场外资金正在加速进场？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关注到这两天市场是震荡上行，可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上证指数的这个日线上面始终没有办法站上年线。同时我们看到周线虽然说四根红色的 K 线排列，但依旧没有把前期的这样一根大阴线给吞没。叠加这两日持续的缩量，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个位置上还将会持续的磨一段时间，以及大家非常期待的

0: 科技牛什么时候能够卷土重来？那带着这些问题，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刘新老师，欢迎您，以及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欢迎。那待会儿二位嘉宾将会就今天他们早盘在盘面上观察到的一些数据为大家进行解读，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早盘阅读书。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早盘 A 股市场在探底后迅速回升，走出深 V 修复走势，创业板指和深成指盘中双双翻红。成交量方面，截止午盘，两市合计成交1.52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2153亿元。盘面热点继续快速轮动，资金博弈依旧激烈。截止午间收盘，除了沪指暂未翻红，其他指数均以红盘报收。上证指数微跌0.05%，报收于3964.79点；深成指微涨0.65%，创业板指上涨1.41%，科创50上涨0.16%。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今天截止午间收盘的个股分为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家数有3194家，上涨家数是2141家，其中涨停有74只个股，跌停仅有5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止午间收盘，资金流入靠前的是元件、通信设备、光伏设备、工程咨询服务、通用设备，资金流出靠前的有小金属、工业金属、消费电子、电网。

0: 设备、电子化学品等方向。以上就是截止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小燕。
1: 好的，谢谢慧慧。那在经历了上周的反弹之后，我们看到这两天虽然说是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市场格局，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热点轮动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尤其是在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在探底的过程当中一度上涨家数仅仅只有700多家，所以从技术面的角度上面来看，是不是这个位置还是存在的一定压力，包括多头的力量是不是正在逐步的衰竭？我们来请教一下熊斌老师。
2: 首先我们看到整个沪指这一块，它在年线附近适当的反复一下，那么这种形态结构走势呢也是属于正常的一个结构啊，那么大家呢也不必过分的一个担心。为什么？因为在之前调整过程当中，第一次打到年线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像样的反弹啊，随后才跌穿年线。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沪指距离年线的位置以及时间也是大概有半个多月时间啊，那么现在逐渐的一个修复，又来到年线的一个位置，那本身也变成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在压力位置出现一定的一个震荡反复一下，那么这种结构走势它并没有跌穿五日均线，而且我们看到低开之后能够顺利的一个收起，那么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强势震荡上移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突破年线我认为这个概率还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同时从这个涨跌家数我们看到了啊，其实昨天已经是经历了一个个股的情绪周期的一个偏高点啊，那么一般来说情绪周期个股层面形成高点之后，那么后面迎接着可能就是一个情绪回落的一个过程，而且今天盘中已经是经历过情绪的一个冰点，那么临近午盘的时候基本上又把市场的涨跌家数略微的一个带回一下，那么如果这种情绪降温的一个结构进一步延续，比如说明天我们真正出现收盘的一个情绪冰点的话，那么后天可能就是一个指数向上选择进一步突破年线的这种可能性大大提高啊。所以整体来说涨跌家数包括目前的一个指数结构来看还是处于一个偏合理的一个位置，但是唯独让投资者朋友可能会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成交量并不是太大，因为今天早盘那个量能结构相比昨天的话可能是临近收盘大概也就2.3-2.4左右啊，那么这个量能结构能不能持续啊，让我们的市场能够延续反弹呢？那我是这么一个看法，大家都希望在这里快速的一个放量，那么我的看法呢可能是有点不同，对吧？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它不能快速的放量啊，在上涨过程当中因为缩量意味着市场的一个筹码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的一个稳定啊，如果一旦放量形成筹码的一个交换，那么这个分歧点可能就会出现了，那么在这个位置缩量整固一下，那么今天各大指数因为像深成指包括创业板指昨天是调整的，昨天就是上证指数一家独大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反过来啊，上证指数稍微的一个修整一下，创业板指和科创板指它是能够这个形成反弹，但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进二退一或者是进三退二的一个结构啊，整体来说几大指数它形成了一个左右互换的上涨的一个结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阶段性或许在年线附近它会碰到一定的市场因为缩量形成的一些前期强反弹的资金在这个位置选择离场，那么形成一定的横盘的震荡整固的效应，但一般来说三个交易日左右这个横盘包括缩量整理到临界点，那么稍微的带点成交量放一点量，那么市场就往上去顶了，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反弹结构啊以及反弹的一个空间它并没有马上走完啊，这一点大家可以不必担心。那么热点方面我看到今天生物医药板块还是这个维持的市场一定的一个热度啊，在整个生物医药板块里面最近确实有强势品种啊体现，其中万邦医药20%快要接近前高，那么百花医药也是打出了近期连板的一个高度，打出了一个6天6板的一个结构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哈药股份是走出了第二波的一个上攻啊，也是表现非常的一个出彩。那么此外我们看到科技端今天 MLCC 概念是表现明显的非常的吸引人气，那么其中像云种科技快要接近前高的一个修复走势，风华高科低位起来反弹也是不少了啊，也是快要接近前高的一个走势了，那么国资材料也是有不错表现，那么 么反弹基本上接近前期下跌的一半以上了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也是和半导体和元器件相关的，是形成一定的一个共振效应。那么其中太极实业涨停，包括盛邦股份以及江波龙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弹。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昨天表现强势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有色金属板块，在这一轮的一个修整过程当中反弹力度还是非常大。那么力度一大，

0: 累积了一定的获利盘，那么今天可能就是一个获利的一个回吐。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中钨高新是调整，紫金矿业以及洛阳钼业都是调整为主的啊。那么综合来看，目前市场整体还是处于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即便短线的一个反弹呢，有一定的一个幅度了，但是市场整体的套牢的账面的一个盈亏大约还是有20%以上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亏损，所以在这个缩量过程当中，其实套牢的或者是亏损的投资者朋友，他并不会在这个位置马上就割肉离场，或者一反弹还没有解套了他就离场了。那么这反而是有利于帮助主力资金去进行进一步的一个锁仓的一个动作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啊，如果在这里适当回踩一下，那么再一次开始量能逐渐的一个放大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是不是市场这个分歧逐渐的一个体现啊。所以缩量它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修整，反而是量能放大，意味着阶段性是不是快加速去赶到这个反弹的一个高点啊。
1: 好的，谢谢熊明老师，他为大家解答了近期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两天关于量能缩量的这样一个问题。与此同时，他认为其实目前的这个位置的缩量对于市场震荡上行其实是起到一个序列作用，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再继续请教一下刘星老师哈，刚才熊明老师也提到了，那昨天市场是一个深强互弱的国际，今天正好是反过来了，那么接下来的这样一波反弹，您认为它是会像这两天盘面上呈现出来的这种百花齐放，还是说回到之前这种硬科技主导的牛市啊？您是怎么看待的？
2: 我觉得其实这轮修复从上周二开始，那么上周二到今天为止呢，已经修复了将近5-6个这样的一个交易日，那么很明显在这轮阶段修复的过程当中，主导的力量是硬核的这个科技，但硬核科技在昨天的盘中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整，今天呢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分化。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这波行情，就是这波修复的行情能不能继续，我觉得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硬核科技能不能经过一个短期的震荡之后卷土重来，再次这样的一个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势走势。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市场量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从这个昨天开始，市场呢就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缩量。那么目前的今天呢，按照今天的这个量能来看，全天可能维持在2.3万亿左右的这个量能。那么这个量能呢，应该说是不支持市场在这里继续出现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突破的。那么只能说在这位置上面维持一个震荡整固的这个过程。那么至于说目前的压力，其实上证指数面临年线的压力，那么我看了一下平均股价指数，在昨天可能也是面临年线的压力，今天呢有所突破。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年线的位置被突破，这是一个必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关键是突破之后能不能有效的站稳，而有效的站稳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需要有量能方面的一定程度的这样的配合。如果说量能依然维持在目前的这种2.2、2.3万亿左右的量能的话，那么即便冲上去，可能市场在这里呢还会存在一定的这种反复的这个情况。所以从短期情况来看，这个位上面市场呢偏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在这种震荡过程当中呢，可能指数层面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就像昨天沪指比较强，其他的这个双创指数跟深成指相对来讲弱一点。那么今天的这个盘中呢，我们看到了创业板指率先出现这个企稳反弹，带动了深成指的这个修复。那么相对来讲，上证指数今天一些它的一些权重股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个上面呢开始出现一个震荡整固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我们观察两个点，就第一点就是硬核科技能不能卷土重来，第二就是关注市场的量能在这上面能不能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放大。如果能有效放大，那么这一波阶段的这个修复在这里经过一个短暂的一个震荡整固之后还能够继续，如果不能，那么这个位上面是要警惕市场可能会在这里有一定的这种震荡调整的这种可能性。
1: 好的，谢谢刘星老师，他认为可能在现在压力位上市场还会震荡一段时间，大家需要密切的去关注这个量能，如果量能没有办法持续放大的话，那么可能很难在突破了年线之后能够有效的站稳。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存量市场的情况下，今天盘面上又有哪样一些亮眼的数据值得大家关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

0: 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0: 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4.72%。可以关注到 A 股热点持续快速轮动之际，又一个市场老热点再度活跃， MLCC 概念早盘再度走强，截至午间收盘，板块整体涨幅超过4.72%，风华高科、捷美科技、双星新材直线封上涨停，国风新材、博谦新材、三环集团等标的同步走强。那作为电子产业里的关键元器件， MLCC 究竟具备哪些看点，能够持续的吸引资金的关注，点燃市场热情呢？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小燕。
6: 好的，谢谢慧慧。的确啊 ，MLCC 最近已经成为了盘面，特别是科技股当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仔了。尤其是在昨天下午科技调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MLCC 在午后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带动了整个科技股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氛围。那我们在消息面上其实也有看到，由于这个 MLCC 近期这个缺货的原因，所以有厂商在八月份是提出要涨价，还有厂商九月份要涨价。那这是否意味着下半年它的业绩也是可以期待的？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有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 AI 的材料，它也是出现了涨不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是不是意味着 MLCC 概念它有机会独立于其他的这样一些 AI 科技，走出一波新的行情呢？来请教一下刘老师。
7: 我先说观点吧。我觉得今天 MLCC 概念的这个活跃属于一种短期事件型的这种驱动导致的这种情绪的活跃。那么从消息面情况来看的话呢，因为这个整个 MLCC 呢今天出现了一些客户叫做溢价抢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一些大厂的一些订单来讲的话呢，出现了两倍三倍的这种价格的这种上涨。那么这些消息呢引发了今天 MLCC 概念出现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活跃的这个走势。当然我们客观的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MLCC 概念呢，实际上我们先从它的需求、供给，包括它的价格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基本的情况。从需求端的情况来看，摩根有一个研报，其实讲过，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MLCC 的这个年的复合增长率，它的需求增长率是在80%左右，所以从需求端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从供给端来看的话呢，未来一些大厂可能在投产、在扩产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需要的建设周期呢在18-24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短期中短期的情况来看， MLCC 概念呢它还是一个需求远大于供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会直接导致价格出现明显的这样的提升。那么实际上今年以来呢， MLCC 价格呢普遍上涨了30%以上，其中有一些特殊的材料的价格已经上涨了50%。如果未来在这种需求不断提升，但是供给还没有办法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说它的价格上涨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 ，MLCC 概念这个板块的行业的景气度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景气度没有问题，不代表说它能够在市场中继续的上涨。我们从这个它的估值情况来看，实际上目前呢经过这个前期的这个20%左右的这个下跌之后，那么这段时间呢 MLCC 概念有一波修复。 那么修复到目前

0: 选这个位置，实际上我们看了一下，它的估值仍然处在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它的动态市盈率应该是在100多倍的这样的位置。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它继续上攻的这样的一个动能呢，可能略显得不足。而且从反弹的来看，整个 MSCC 概念的部分的这些强势个股，距离前期的高点的位置呢，也是比较的这个接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短期可能由于它的估值方面比较高，所以这个位上面呢，并不适合说进一步的去追涨。当然从中线角度来讲，因为长夜景气度在，一旦这个板块冲高受阻，出现二次的这种探底的过程当中呢，倒是可以做一些中期的这个布局。尤其是经过中报的这个洗礼之后，哪些上市公司真正有业绩支持的这些上市公司，倒是可以成为我们接下来中期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好的，谢谢刘老师。那除了 MLCC 这条高景气赛道之外，科技股包括半导体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样一些赛道也是特别带人气的。包括刚才刘老师也提到，现在马上进入到了8月份的中报密集的披露期，那么绩优就是加分项。顺着这样的思路，今天徐宏斌老师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操作策略呢？接下来有请徐宏斌老师。那大家如果对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策略。有请。
2: 好，那么关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机会的一个挖掘，以及相关科技产业链到底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我们有没有发现最近国产链，尤其是国产 AI 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那么普遍是围绕涨价和收费展开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像8月6号 DeepSeek 宣布了计划近期整体上调全系列 API 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而且昨天我们看到阿里千问办公助理推出了收费服务，其中最低档视频生成10个需要费用26元，最高档的包年套餐达到了1499元。那么阿里云目前也正计划模块化数据中心的全球产能提升2倍以上。那么也就是说，国产链目前也是迎来了相关的一个事件催化。那么同时国产 AI 实现了算力投入营收闭环，那么产业呢有望是开始加速。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对于国产链中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催化作用。我们看到在之前整个半导体芯片走出了一个双底之后，然后一波的一个上攻，那么这一次回踩同样也是双底结构，而且这两天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这个 K 线的一个形态结构，包括均线的一个组合，目前正在不断的往上去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反弹。那么同时我们看到K 线结构也是再次了站上20均线，是不是意味着接下去整体的硬件端它的一个修复还会进一步延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这里面我们该如何去寻找相关的市场机会呢？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半导体中报绩优的核心，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社保基金新进的，并且呢价格前期被严重错杀的，那么同时目前位置呈现出第二波行情启动信号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绩优半导体在目前这个市场节点，有很多的相关品种呢基本上也快要修复了前期调整的一个幅度了。那比如说以博通集成为代表的，那么公司也是属于阿里加汽车芯片概念，中报预增近2倍，那么率先修复了前面错杀的一个空间，那么股价也是创出了近阶段以来的一个新高，表现非常的一个强势。那么除了博通集成之外，我们看到像有研新材半导体材料品种中报也是同比增长超过40%，一度打出3连板收复错杀的一个跌幅啊。那么近阶段修复也是快要接近前面下跌的2/3的一个区间了。那么当然这些品种目前的一个整体反弹位置以及空间已经是走上去了，大家千万不要去追啊，不要去追高。那么有没有目前同样符合这些特征的，也是中报业绩绩优的，那么同时呢目前位置较低的，那么最好又有大资金关注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啊，在目前当下这个市场行情结构里面，我们可以把目光呢放得更远一点，不要着眼于眼前的一些日内的或者是短线的这个几天的一个博弈，那么把这个周期放得长一点，那么空间是不是更大呢？那其实我们看到决定股价走势

0: 的两大关键核心因素，业绩是一方面，但是资金也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那么如果又有业绩又有资金的一个关照，是不是上行的一个趋势更为明显呢？但是从资金的一个角度来说，那么同样在整个科技线，我们认为啊，社保基金跟踪的方向呢也是大家要好好去梳理和挖掘的。因为社保基金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以及一季度新进的相关品种里面，其实科技线占比并不多。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目前中报预增的半导体品种里面，这个我们发现仅有个位数的公司获得了社保基金一季度的一个新进？那么这里面是不是也意味着啊，这个极少的品种反而是啊质优的呢？那么在这里我们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半导体中报绩优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啊社保基金新进的，并且价格也是前期被严重错杀的，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形态第二波行情有望启动的一个信号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呢，它全面布局 AI 相关芯片产品，在中报预告中啊 ，DRAM 产品涨幅较大，而且 Flash 产品销售量同样明显增长，而且计算芯片进行了价格的一个上调，销售收入同比实现强劲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基于以上，我们看到中报最大预增超过五倍，业绩呈现出加速的一个态势。但是通过股东梳理后发现，社保基金101组合新进成为了第八大流通股股东，也是成为了社保基金少有的这个新进的这个科技品种之一啊。那么技术形态如何呢？我们看到一季度的时候，社保基金新进的一个区间在蓝色的区域之内，那么之后打出了一波非常不错的强势上攻的一个态势，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又重新回踩到这个上行趋势线的一个支撑位，而且价格依然还是处于相对的一个低位，那么接下去会不会受益于大资金关注以及业绩的增长，走出一波新的啊非常不错的一个趋势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些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的，谢谢徐老师。如果大家对于徐宏斌老师梳理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有道。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支股道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相信啊，很多散户会经常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一买就跌，一卖就涨，感觉呢自己的这些仓位就被别人在盯着。那其实呢，这不是玄学，背后呢其实有一定的心理机制。那大部分散户啊，在买入的时机呢，往往这个股价都已经涨了一波了，很多周围的人呢都在纷纷讨论，这时候往往是这个股票的短期高点，你进去了呢正好在做接盘动作。那同理呢， 卖出啊时候啊，常常是跌的受不了的时候，恐慌呢达到了极端的时候，这时候呢，这个个股往往又是一个短期低点，你一割肉呢，主力正好又捡了便宜的筹码。破解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规则去替代情绪策略。买入的时候搞清楚理由以及止损位，买入的时候当信号出现就严格执行，不要看心情啊。比如说通过固定的量化策略，当信号出现买卖点时严格执行计划。更聪明的做法是在模拟盘上先验证自己的策略，跑通了再实盘。模拟盘不花真金白银，但是能够帮你发现策略的漏洞以及自己的心理弱点。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啊，有20多个指标工具辅助决策买卖点和信号，还有免费的模拟盘功能，支持 AI 智能复盘。你可以在模拟环境中测试交易策略，帮助你记录每一笔操作的逻辑和结果，边学边练边提升。那实盘之前，先把心态和策略打磨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投资有道的全部内容。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才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啊，机构的仓位其实还是集中在 AI 方向，但是创新要一直处在低位，可是不妨碍它走出一波趋势。那有没有其他的这样一些方向，低位的方向也能够模仿创新要走出自己的反弹趋势呢？刘老师，
6: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的环境当中呢，更多的热点板块呢，还是以这种轮动的这种形式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出现。所以呢，在近期的操作当中，我依然强调在仓位配置上面要做好一个均衡配置的这样的情况。当然从创新药的这个走势情况来看，因为创新药之前受到药明康德的这个利好消息的这个影响呢，又出现了一波比较明显的活跃，但是现在创新药已经回到了今年7月份这样的一个高点的这个位置，而后续如果继续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上面是需要市场的一个量能的配合。所以在这个位上面，我觉得对于创新药也要保持一个相对比较谨慎的这个态度，追高是存在一些风险的。那么另外来讲，目前整个市场当中，我觉得依然是围绕着像一些科技、红利、医药，甚至一些有色板块在这位上面不断的进行轮动。所以大家在仓位配置上面呢，我觉得而不是应该说重点的压一头，而是说几头呢都做好一个均衡的配置。某一个方向在市场中出现一个短期的活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是做一个短期的兑现，那么兑现之后再寻找这个方向的一个低吸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不是说在这里呢重仓位去押宝某一个方向，因为这个位置上面很难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某一个板块的这种趋势的机会，更多的是以热点轮动这种不断切换的形式的这种出现。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8: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9: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7: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0: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11: 校长真正担心的 不是这个，还是冯玉祥和李宗仁这两个人手掌兵权，不站在我们这边就会出大麻烦。
12: 你真是好手段呐、
13: 只要蒋总司令一声令下，我十万青帮兄弟不管是水里来还是火里去，随时停湖调遣。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8: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0: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0: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大哥，你现在就是他们眼中的右倾总头子，富农路线的总代表。如果你要是不想再被他们扣基地帽子的话，最好什么事情都别干，这样就不会加深他们对你的记恨，也不会连累别人。可再多的帽子我也不怕，我只知道现在红军需要这两样东西。好，你要不去，我也不勉强你。我自己去，我就不信我弄不来烟和药。
1: 大哥，我听你的，我去想办法。护士，护士，快来看一下！快，有新伤员。好，慢点，慢点，慢点一点啊！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朱熹，
0: 少辉啊，给你安排了病房，为什么不去啊？
1: 朱熹，天气这么冷，还是把那些病房留给那些伤重、不能吹风受寒的战士吧。
0: 这么好的将军，这么好的战士，还打了败仗，简直天理不容啊！
2: 副院长，
3: 泽民，
2: 副院长，
4: 处理一下。
2: 大哥，
0: 泽民，
2: 烟和药品都已经搞到了。哎呀，
4: 太好了！
5: 怎么这么快？
6: 我出了比平时高两倍的价钱，自然有不怕死的商人铤而走险，把这些盐和药品走私来了。
4: 哎呀，泽民，我代表全体受伤的官兵，感谢你啊！走，我们去看看。
2: 好，
0: 好。
7: 报告主席，朱老总和周政委让你马上去一趟。
0: 说是。

0: 怎么事了吗？说是有个叫张师弟的来了。哦，蒋光鼐曾发誓不打内战，蒋介石却派他来福建剿共，他无法续命，就把军队交给了蔡廷锴，自己啊回广东做渔工去了。他这一次东山再起，是因为李济深、陈明书、陈友仁、黄其祥、徐谦他们都到了福州，准备另外建立一个。
1: 中华共和国，所以你们丝毫不用怀疑他们的诚意。
2: 这是老天有眼呐，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难逢、打破蒋介石围剿的机会，我们还在等什么？
1: 可这件事事关重大，怕包国同志不会同意啊。
2: 哎呀，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他看不懂吗？你们想想看，施九路军与我们红军互为犄角，只要我们联合在一起，蒋介石就会腹背受敌。
3: 他的铁壁合围就会不攻自破。恩来啊，下决定吧，不过他一定会同意的。
4: 下恩来，
3: 那好，我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一个电文，说红军同意并支持福建新政府联合抗蒋。太好了。
4: 好，好啊！在背后捅我一刀也就罢了，居然和共产党搅在一起，还成立了什么人民革命政府，全体退出我国民党，必须严加惩处。
5: 既然十九路军和共军签订了抗日协议，必会同进共退。如果广东的陈济棠、胡汉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
3: 还有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如果他们也要动起来，那我们就不是腹背受敌，而是八方受敌了。
6: 暂缓征民，看看形势再说。坐视良机，坐视良机，这下的是什么命令？这乱弹琴这是。
7: 敌人锁在乌龟壳里这么长时间都不出来，
6: 正好不容易有一个打街北战的机会，却不让打，是我打。站着茅坑不拉屎，你们不打就让我们打。
7: 说谁呢？
6: 说你呢？
7: 不是我不打，是博古和李登不让打。
6: 哼，换成是我，就算抗旨也要打他一下。
7: 你说呢？
6: 我说呢。
7: 哎哎哎哎，
6: 好，你现在有机会抗旨，去挺进苏州啊，去啊！
7: 你以为我不敢呢？
6: 等着他，这是共产党的队伍。
8: 好了好了，哎呀，事情已经出了，还争什么争？伯承，我问你，这个李德是你伏龙之军事学院的校友对吧？
9: 对。
8: 可我怎么觉得他没有一点战争经验呢？
9: 我跟他虽然是同时在校，但并不在一个班，所以我对他也不了解。
8: 哎，只是在中革军委的时候，他自己跟我说过，他说。
10: 他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斗过，还进过德国人的监狱。
11: 就这还军事专家，还蒙我打的仗多呢！哼，这么说，共产国际给我们派了个李鬼过来了啊？哼。
10: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11: 校长，宋希濂师已经攻下了九峰山，刘克鼎军也拿下了水口，只有
10: 围攻古田的张治中没有动静，
12: 他没说这是为什么吗？
11: 他说，他要以和平的方式劝说守将赵一坚投降。
10: 有意思。不战，屈人之兵。哎，善治善者也。他文白，对《孙子兵法》是很精通的。
11: 围坐，张治中来电。
13: 你，赵一坚现已率部出城投降。哼哼，听听，
10: 十九路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
14: 原来估计这场战役至少要打上半年，没想到十九路军败得这样快。
15: 我们的策略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
16: 我也觉得有问题。
17: 福建事件之前， 我们不用考虑十九路军会在背后攻击我们。现在福建事件结束了，蒋介石又收编了十九路军，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劲敌。
1: 你们千万不能在干部面前流露出这种情绪。昨天彭德怀又来电，建议红军主力进攻闽浙赣边境，这话和毛泽东如出一辙。这股风如果不刹住，就会出大问题。
2: 你看我太受情绪的左右了。这样，我建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来统一全党和全军的思想。
1: 我完全赞同。
2: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人进逼广昌，就是想打开这扇大门，从而进攻中央苏区。
3: 我认为死守广昌没有意义，我建议让红军主力转入浙皖一带作战。蒋介石的全部兵力已经进入了江西了，浙江、安徽两地几乎是空城，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攻下来。敌人必然惊慌，势必撤兵回救，这样一来苏区的围自然就解了。
4: 朱老总说的有道理啊，我们进入浙皖作战等于是围魏救赵啊，这是一步好棋啊。
5: 那你不可以把这些县官枪
6: 搞成一次苏维埃共和国一样保卫广昌，不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
1: 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与敌人决一死战，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2: 这是我们的生死一仗，这一仗我们打赢了，第五次反围剿就胜利了。现在我决定把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七军团还有刚成立的九军团都调来参加广昌保卫战，这是我们最后的决定，谁不服从都不行。
7: 共军在广昌的白社、朱方、甘房修筑了长达40里的碉堡，攻势封锁线，决心死守广昌。共军林彪的一军团、彭德怀的三军团、董振堂的五军团三大主力都到了广昌前线，连新组建的九军团也调上来了。塞克特元帅的铁壁合围的计划到了决战的时刻。
8: 诸位，广昌是匪区的北大门，只要攻破了广昌，我们就可以直捣瑞金。
9: 陈济棠答应为红军借道，让路40华里，并已经约好了佯攻假打，朝天开枪，做样子给蒋介石看。罗汤谈判的结果真不错呀。
10: 好啊，老毛这个伏笔用得真不错，他算是看透了陈济棠的心思，怕给红军硬拼，蒋介石这道防线等于形同虚设。
9: 的确是这样。
11: 报告，周副主席，有个叫向以年的人要见你。
12: 周副主席，
13: 你是？
12: 我是向以年呢，你不认识我了？
13: 你向以年啊？特科的那个向以年？
12: 对呀。哦，这不敌人封锁的太严，没办法，我只有装成乞丐混过来了。
13: 哎呀，余年同志，真是辛苦你了。哦，走到里面坐。哎呀，你真是不容易啊！快快快，请坐。哎，坐坐坐，来来，坐坐。哎，喝点水，喝点水。哦，坐下喝。有什么重要情报吗？喝水。
12: 莫雄你还记得吗？
13: 记得，粤军的四大虎将之一，跟邓演达就像亲兄弟一样。
12: 他去年被蒋介石重新启用了，当了赣北剿共保安司令。他参加了蒋介石的军事会议，据悉蒋介石将在10月下旬对我中央红军实施铁桶计划，在瑞金四周布下30道封锁线，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大包围圈，并且配备1000辆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送来了情报，这不我就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13: 于连同志， 你带来的这个情报非常重要。

0: 龙给毛毛找的这一家人家，丈夫和儿子都参加了红军，你们放心，他绝对不会亏待毛毛的。
1: 毛毛好久没喝过我的奶了，让我再喂他一次吧。
2: 姐，大娘就在上面，她都等了半天了，你们要不要见一下她？
3: 不见了，悲我悲兮生离别，还是不见了。何姨，我们一定会把毛毛接回来的。
1: 毛毛，毛毛，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才留下来的。我毛泽东，对不起你们呐。不过，中央苏区总要留下一些人继续坚持战斗。说实话，我是想要留下来，重整旗鼓，收拾旧山河。
1: 我们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我们是来进言的。进什么言？李德根本就不懂军事，一个拒敌于国门之外，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而博古推行了一条比栗三路线更左的左倾路线，把我们辛苦挣来的家业全给败光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0: 你应该带个头，把这些人都给拉下来。同志们，你们放心，左倾路线是不得人心的。只要我们的党员、干部还有战士觉醒过来，左倾路线必定寿终正寝。主力走了，我担心的是你们大家肩上的担子重。 当胜利的英雄不算什么，当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保重，叶力同志。

0: 底是怎么了？你们能告诉我吗？这真是匪夷所思啊，一个久困之师在不到半个月内能连续突破两道防线，这到底是为什么？
1: 陈济棠并没有怎么反抗，就让共军冲过去了。
0: 是吗？
2: 据我的人说，不是没有抵抗，因为共军示众被冲了过去。
0: 共军示众？共军有多少人马？
2: 八九万之多。
0: 你说什么？
2: 他们抓紧扩军，一个月之内就扩了3万多人。
0: 命令江西的部队，凡家中有人参加红军的，都给我斩尽杀绝，茅草过火，石头过刀。
3: 是。
4: 洛夫同志，我听说你跟博古同志的看法有了分歧以后，他就想把你弄到苏联去养病。
3: 何止是我呀，你也是一个。真是共产国际执行部没有同意，他才作罢。
4: 我本来不想说的，但红军现在被弄得这么被动狼狈，我不得不说他两句。他太刚愎自用了。
3: 何止是刚愎自用，简直是昏庸，无能透顶。
5: 哎，主席，
6: 老毛，
7: 老毛，
6: 你没事吧？
7: 老毛怎么了？
6: 猫
7: 他的疟疾一直都没有痊愈，可能是行军太劳累，就没支持住。
3: 快，找副担架来。
6: 是。
0: 诸位都说说，共军现在还会往哪个方向流窜？
8: 魏座，我认为共军会经赣南、信丰入广东，南昌起义后，他们就试图占领港口城市汕头，以得到苏俄的军援。
9: 我认为他们会进入湘南，重建赤区。
0: 依我所见，共军真正的目的是要去湘鄂边境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无论他们要走哪一路，疲乏之师经不起长途的消耗。命令何健在湘江东岸修筑工事堵截，陈济棠推进至韶关，李宗仁由桂林向北推进，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第三道封锁线。
6: 是。
4: 我们这种逃跑式的撤退可不是个办法。
3: 老毛，你说说看有什么想法？
4: 现在虽然有30-40万的追兵，但真正卖力的只有何健和老蒋的嫡系薛岳。薛岳的两个纵队正在调动之中，我们应该集中主力，坚持一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只有这样才能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
10: 我们要赶紧向三人小组建议啊。
3: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0: Но вы тоже бы сведал, что уловить подходящий момент и уничтожить части врага, чтобы они поменяли дислокацию.
1: Это нехорошо, что Мао не выражал свое мнение. Он всегда позволяет, чтобы другой сказал его мысль. Ну, пошли.
2: 刘建旭来电，说贵军突然从泉州、灌阳、新安撤走，不知道白崇禧搞的什么鬼？他是在保存实力，怕共军过不了湘江，转而入桂。何主席，白崇禧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我们也得留个后手啊。是。 为知己者死，蒋委员长如此器重我，我不能对他不起。他封你的追剿总司令，只是个空衔，你能指挥得动薛岳吗？我杀了毛泽东的老婆，挖了他的祖坟，这是不共戴天之仇啊！
3: 毛泽东要是做大了，我何健就死无葬身之地。报告，白长官来电。
2: 念，
1: 是，赤匪有大规模入侵广西之迹象，帝不得不全力防守广西，空出的防线，请兄速派兵填补。白建生啊，白建生。
4: 这世上没有比你再狡诈的了。这防线是在你广西境内，你扔下这么大一个空洞，我哪来的兵给你补？
5: 魏佐，何健来电，说白崇禧在湘江放了个口子，让红军渡江。我们的飞机已经侦察到，报告给我了。 这种人应该严加斥责。我早就料到他和陈济棠是一个样，对朱毛共军会采取敲帮式的阻截、送客式的追击。既然如此，我中央国民革命军进驻这些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也就名正言顺了。
4: 伪作真是高瞻远瞩啊！命令各部。
5: 对朱毛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那就这样，让红军渡江西去啊！
4: 当然不能，我要让他们横尸湘江之东。
5: 是，坐，准备记录。
4: 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一人。这就是我送给各攻击部队全体将士的四句话：找寻敌人，就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孩子那样。 志在必得，攻击敌人就要像抢救命人那样勇猛迅速。今天的湘江东岸将是共军的葬身之地，
5: 立即把伪作这段话转述给各级将领。是。
6: 湘江之役正式拉开战，红一军团在泉州一线阻击湘军刘建旭四个师的进攻，红三军团在灌阳一线阻击被蒋介石逼回来的桂军白崇禧五个师的进攻，红五军团在下灌水车阻击中央军薛岳两个纵队的进攻。从泉州到灌阳的长达100里的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
3: 红军战士在湘江东岸跟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
1: 各位观众中午好，欢迎收看迎战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今天其实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境内，强度仍维持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也就是20米每秒。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记者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预计8月11号，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200毫米左右。十堰东部、随州西部、宜昌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阵风6到8级。8月12号，降雨减弱，襄阳、随州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综合研判看，对襄阳的影响时间长，是防范重点。湖北省防办水旱灾害防御专家介绍，8月11号需要紧盯汉江中下游水位上涨的过程，以及居章河、南河、北河、蛮河、小清河等涨水的过程，加密巡查防守排险，预置抢险力量、物资、物料、设备，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另外，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消息，预计今天上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宜昌、荆门西部、荆州西部、孝感北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8月11号下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神农架、恩施东部、宜昌、荆州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晚上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中雨，局地大雨，请注意防范。目前全省雨水情况的最新进展如何，请正在省防指的记者金若涵为我们介绍。若涵，
3: 哎，你那个可以不用那个呀，等会儿再睡。
1: 若涵，
3: 等会儿再睡，
4: 都听不到声音。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省防指了解的最新进展。
5: 说话声音听不到了吗？
4: 我听不到程程的声音了。
3: 不要再说了，那个声音太响了。
5: 但是他在前面那条。
1: 我们看到若涵今天是紧急来到了省防指了解最新的进展情况，那稍后由于信号的原因，我们一会儿为您带来那里的最新进展。目前台风的移动路径如何，风力如何发展，也请正在省气象台的记者胡宇为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胡宇，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6: 为我们介绍一下。
1: 你好，胡宇。
6: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7: 能听到。哎，主持人你好。
6: 你好，胡宇。
7: 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我身边的就是今天的首席气象预报员陈璇女士。陈璇你好。
8: 你好。
7: 首先我们面前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台风白海豚的这样一个实时的卫星回传的云图。您能先就这个云图为我们分析一下当前白海豚整个的情况以及它的行动路径吗？这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3: 嗯，好的。我们从目前的这个卫星云图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白海豚它的这个环流还是非常庞大的。嗯，它覆盖了我国东部的十余个省份。然后目前的话，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落于我们省的这个黄冈境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云系是一个这种气旋性的一个旋转，就是顺时针这样一个旋转的一个方向。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降水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出现在这个白海豚的北部，就是在江苏、安徽，包括河南等地，然后目前的降水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影响我们省的话，目前主要还是在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然后有这个降水回波。我们从这边的这个雷达回波云图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省的这个降水主要还是受这个降水回波的影响，在这个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目前这个小时雨强不太大，就是在10-20毫米以下，然后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
7: 嗯，那么这种稳定性的降水，它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呢？
3: 嗯，因为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整个的这个降水还会持续稳定在这个襄阳、十堰，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就是它整个的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会比较大。嗯，襄阳、十堰的东部和随州的西部，我们仍然考虑会有这种累积的大雨到暴雨，然后襄阳局地会有大暴雨这样一个量级，所以整个累积下来雨量还是会比较大的。
7: 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一块区域它主要以山区还有丘陵为主，那么兼以一些盆地和这个平原，那这样的地势它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3: 嗯，因为整个的十堰和襄阳这一带地区它是一个山区平原过渡带，然后这一带地区如果降水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它的这个山洪、泥石流还有包括这个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会比较大的。
7: 嗯，这样的话需要我们当地的包括人民群众包括我们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干部，他们会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3: 主要一个是就是首先是台风白海豚它带来的这个风力会比较大，然后今天的话在集中在我们省的中西部地区，然后还是有这个6到9级的一个偏北阵风，所以就是风力的影响会比较大。还是要建议公众出行的话要远离这种临时的构筑物还有广告牌，注意这个防范大风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在降水会比较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然后降水累积量会比较大，就是还是要注意这种城乡积涝的这样一个风险，包括这个中小河流洪水的这样风险。
7: 那您刚才也讲到了，根据这个卫星云图，现在河南、安徽等地它也有非常大的这个降水，那我们可能尤其需要关注河南，因为我们知道河南是我们的这个汉江的一个上游，可以说我们的多条河流与它是相互贯通的。其中呢，我们像我们南水北调的这个核心水源地丹江口，它也是位于我们的这一块区域，它未来这些河流还有这些水库，它们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水位的这个上涨吗？这个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风险需要我们注意一下呢？
3: 因为我们从目前的这个雷达回波来看的话，整个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北部这一带地区，就是特别是河南这一带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降水这个回波还是比较密集的，然后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从它过去的降水来看的话，这个河南南部已经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这样一个量级的降水，这里然后它未来的话刚好处于我们的十堰、襄阳还有随州的北部，就是也就是上游地区，上游地区这个降水量比较大，然后它就会对我们这个鄂西北这一带地区的这个来水会有一个影响，包括叠加我们襄阳、十堰、随州它本地的一个降水。

0: 台风它的这个环流，它主要还是这种气旋性的一个旋转，也就是顺时针方向的这样一个旋转，所以它的降水主要的强降水带一般是集中在它的这个北部，就是东北方向，然后包括这个西北方向，东南方向其实也是会有降水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白海豚的一个影响，它的降水大风主要还是发生在它的这个西北和东北方向这一带地区，所以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在东部地区受这种这个太平洋这个水汽的一个输送过来的话，所以它整个降水在北边会比较明显。那对于我们省来讲的话，就是处于这个窝头，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这个低窝的北部这个头部地区，然后襄阳、十堰、随州这一带地区持续的会有这种水汽的一个输送进来，所以就是它的整个的降水的这个持续时间会比较长，累积量会比较大。
1: 所以就需要这一块区域的这个公众和这种相关部门需要就是严加的这个防范和注意。
0: 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主持人，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感谢胡宇带来的最新进展。接下来请省防止的记者金若涵为我们带来目前全省雨水情的最新情况。若涵你好。你好若涵。
3: 好的，陈诚。那刚刚我们在第一段跟陈诚连线的时候，信号可能……你好，陈诚。那刚刚我们在跟陈诚做第一段连线的时候，信号可能有些干扰，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这样一个指挥中心是非常忙碌的状态，在主汛期间，这里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24小时都在值班值守。那么现在此刻，工作人员正在关注最新的这样一个雨情。大家可能注意到啊，在工作人员面前有几部电话。这个电话的作用呢，它就是在一旦出现大雨，包括像台风天气，包括有可能引发的这种台风的天气，包括山洪灾害的话，就会通过这样一个视讯教育系统点对点去教育到所在地区的第一责任人，比如说像书记县长，第一时间就通过这部电话来和他们做一个连接。那么工作人员此刻正在关注的就是今天到目前为止这样一个雨情的情况。相信台风白海豚应该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开始进入到咱们湖北观众的视野。来，我们请摄像老师沿着镜头来到我的这样一个位置啊，您看到大家非常关心现在目前整个雨情的情况。这个图显示了从今天凌晨0点到12点到目前整个降雨的情况。很明显，蓝色深蓝色区域和粉红区域就是降雨的暴雨的中心点。来，我们来点击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最高的点是184.5，来自随州市的随县的新城镇。那么在12个小时之内就降下了184.5。那么这个在气象学里面来讲的话，相当于是一个大暴雨的级别。那么从整个区域来看的话，随州的北部、襄阳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十堰的东部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像襄阳整个片区，像古城、老河口都受到这样一个降雨的影响。应该说，目前整个雨势还在往咱们省的北部来进行发展。其实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关注台风白海豚对整个湖北的影响，在各种报道当中不断地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并行水库的注意，另外一个就是中小河流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一带来讲的话，它中小河流有它的特点。当然更为专业的表达，我们要请到一位专家来向我们做介绍了。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湖北省水利厅河道处的副处长贺林峰。贺处你好。哎，来给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
3: 哎，这段时间辛苦了啊。因为从0点开始一直在下雨，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个图也可以看到，像随州啊、襄阳啊、十堰啊，都有这种大雨的影响。我们之前前几天在报道的时候，不断地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要谨防这一区域的中小河流的这种水位的情况。首先，可能要给我们的观众来介绍一下这三个区域它的中小河流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4: 好，十堰市呢主要处于鄂西北山丘区，它的中小河流呢主要是汉江的支流，具有暴涨暴落、季节性强的特点。襄阳呢，地形呢自西向东，是由山丘区向平原区过渡这么一个地形，它的河流呢形态差异显著。像本次要重点关注的南河、蛮河，它就具有上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的特点。随州呢，它是地处桐白山和大洪山之间，是淮河与长江流域的一个分水岭，它的旱涝交替是比较频繁的。
3: 刚刚贺处也给我们介绍了，像随州、十堰和襄阳这三个地方，它可能有不同的地形，就造成了这些中小河流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汉江也是流域这些地区的，所以汉江的这一次的

0: 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可能大家也非常关注。您能不能结合目前我们会商的最新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汉江这一次可能会受到的影响？
1: 好，本次受白海豚的影响啊，汉江中下游的水位涨幅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过程。据我们水文部门分析啊，汉江中下游的水位涨幅大概在5到8米，其中像我们这个仙桃站，它的水位涨幅达到7.25米，在丹江口库区以及汉江中游的主要支流，像清河、滚河、南河、北河、南河等，水位涨幅都到了一个3到7米，特别是像清河站，它的部分站点水位超过警戒，接近1米。此外，像我们的莒漳河、莒河、漳河还有环水这些中小河流的水位涨幅都达到2到5米。
0: 嗯，谢谢贺处的介绍。其实贺处刚刚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河流它的这种水位的上涨的情况。其实我们可能对水利包括对防汛比较了解的观众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啊，过去来讲的话，汉江的水位的上涨主要是通过华西秋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汉江秋汛。那么这一次我们在主汛期当中，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和华西秋雨和我们日常的这种汉江的秋汛可能会有哪些不同？
1: 白海豚的影响主要就是近几天，就是湖北省的这个像十堰呐、襄阳啊、随州这些中小河流出现一个明显的水位暴涨的过程。但是华西秋雨呢，它一般是集中在9到10月，最早的时候也可能在8月下旬发生。它主要是一个这个副高南撤以后啊，冷空气与华西的这个暖湿气流在华西和汉江上游长期对峙，它形成一个持续的秋雨，这样呢就导致我们这个汉江上游来水加大，丹江口限量增加，导致我们这个汉江中下游的水位超警，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
0: 就是我们再从时间包括发生的方式等等都会有一些区别。那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注了，因为我们襄阳地区包括像随州地区都在应对白海豚的这样一种影响，可能边在下雨，可能有些中小河流的水位已经开始在慢慢上涨了。那么对于我们基层的一线，特别是我们驻守的包括防办的同志，那么我们从专家的角度给他们做一点建议，那么我们要注意接下来这个防御的重点是什么？
1: 好，一个还是就是寻堤查险，一定要切实的做好这个河道堤防还有这个岸坡的巡查防守，特别是要重点对这些险工险段、河道崩岸还有穿堤建筑物，特别是沙基堤段这些易出险的区域要加大巡查频次，同步呢要预置抢险队伍，还有备足这个物资和设备，一旦出现这个慢堤要及时进行处置。
0: 好，谢谢贺叔，您辛苦了这段时间。好，我们结合图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从目前我们会商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整个的注意段还是集中在像随州、襄阳、十堰等地。那么接下来大概是在3点钟左右的时候，省防指会进行一个会商。那么有关会商的一些具体的内容，稍后我们也将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好，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程程。
2: 好的，感谢若涵。台风白海豚威力究竟有多大？在它的登陆地浙江，今天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评估结论。浙江省气象局最新发布的评估报告介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距离浙江6000公里的远洋生成，也就是东经176.9度，长途奔袭，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并且登陆我国的台风，生命周期超长，已经达到了16天，是普通台风的3倍。眼壁历经5次置换，强度多次调整。8月9号17时30分和18时40分，台风白海豚先后登陆玉环坎门街道和乐清翁阳街道。登陆后，路径南折，在浙闽交界摆动，历史罕见。7号夜里开始影响浙江，截至11号，影响时间长达了5天，为历史均值的2倍。受白海豚影响，浙江持续暴雨天气，浙江东部和北部地区出现大范围大暴雨。8月7号20时至11号的6时，浙江全面雨量为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的第一位。地势较大的为台州市的是438毫米，也是登陆浙江台风当中突破该市面雨量的记录。浙江全省共有915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了200毫米。单站最大为台州市三门县亭旁镇显头村970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当中的雨量第二位。7号至10号，浙江约

0: 85%地区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其中沿海普遍达到了12至14级，部分15至17级，最大为玉环险蝶，也就是60.8米每秒，是17级左右。在登陆浙江的台风实测风速中位列第四。10号傍晚，温岭出现了小龙卷风。根据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强度以及影响范围等等综合评估，在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的53个台风当中，属于特重影响台风。浙江东部的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今天7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到湖北。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确保列车的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今天武汉站共有10趟列车停运，包括 C5627、动5861、动7025等等。途经汉口车站的有动38次和动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今天停运的车次共有59趟，明天停运的车次有41趟。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动2274次，也就是重庆北至江阴，动57次上海南至重庆北，快1257温州至成都西等等车次。而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的状况，实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式。此外，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之后的30日之内，在12306网站含12306移动端，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的售票窗口办理退票。已经购买联程车票的，请在联程车票开车前，在12306网站含12306移动端，或者到车站的售票窗口与列车的车票一起办理退票。当然，这以上的退票所有过程均不收退票手续费。台风白海豚昨天开始影响我省，将持续到14号左右。而昨天，全省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正在全力应对。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相关报告。
1: 武汉、咸宁、黄冈部分乡镇的风力达到10级，16个乡镇出现大雨。经省防办综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对我省影响远超巴威，涉及的地市较多。
2: 襄阳、老河口市、古城县局地降雨将接近300毫米，并咸水库、头顶塘面临较大的考验。黄冈、宜昌土壤饱和程度高，再次强降雨后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
1: 针对白海豚可能造成的影响，襄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市政抢险队加紧清理疏涛、截水沟、边沟以及雨水管网，
3: 全员放弃休假，转入防汛应急状态，强抓4点窗口，对市政设施、配套设施进行再巡查、再维护。
1: 实验室也同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城管部门对城区主次干道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展开拉网式排查，采取安全检测加异常拆除双管齐下的模式，重点对广告设施的钢结构稳固性、抗风等级、电气线路老化程度等关键指标逐一过筛，同时通过一路一侧精细化巡查，加密重点路段检查频次，督促沿街商户落实主体责任，开展自查加固。
4: 我们前期聘请专业检测团队，对市中心城区人流密集区域的23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进行了安全抽检，对存在隐患的设施逐一督导整改，确保闭环管理。
1: 在黄冈黄梅，当地镇村干部逐户上门，将临坡、临崖及危旧房内的15户、21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文化礼堂集中安置点。安置点内饮用水、食品、常用药品和防暑降温设备一应俱全。金沙湖水库大坝是黄冈红安县重点防汛区域，国网红安县供电公司巡检队员冒雨巡线，并同步运用无人机精准排查树障、导线松骨等隐患。
5: 我们对山区线路巡检频次变成了一天一次，落实24小时值班制，同时在网格服务群里向用户推送防汛用电提示，全力筑牢山区电网防汛安全防线。
1: 景区景点也是此次防台风的重点。

0: 区域，在孝感、方特等重点景区部分室外高空游乐项目进行了临时封闭，并将从8月11号至8月12号实行全域临时闭园。
1: 严格执行极端天气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五停要求，全面停止园区一切经营施工作业，同时对园区游乐设施、水电、消防等设施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
0: 目前湖北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重点区域，加强并险水库巡查防守，紧盯中小河流洪水防御，近千名消防救援力量前置到黄冈、随州、襄阳、十堰四个市，储备各类抢险救援装备8.8万件套。
2: 目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主汛期的天气变化怎么样？有哪些预防重点？我们来看看专家的介绍。
3: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4: 这三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剩下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三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3: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七下八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5: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6: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2: 当前正值主汛期，湖北旱涝急转，短时强降雨频发，山体崩塌风险加大。那么崩塌发生前都会有哪些征兆？具体表现如何？我们来听听专家介绍。
7: 崩塌易发区主要集中在陡崖、沟谷、临水地段及坡度较陡的城镇景区和山区道路沿线。据统计，多数崩塌发生在坡度大于45度的陡坡上。鄂西、鄂西南与重庆山水相连，地质结构存在共性风险点。
8: 一是区域性易滑、易崩地层广泛分布；二是河流深切地形发育，山高谷深，地形高陡；三是隐蔽性强、突发性高，可能毫无征兆突然变形，或者前期征兆发现到整体滑动的时间非常短，不可预见性突出。
7: 专家提醒，崩塌发生前往往有迹可循，比如山坡掉土掉石，山里传来异常轰鸣，泉水突然断流或变浑浊，闻到土腥味或臭味，都需高度警惕。一旦发生崩塌，切勿惦记财物，第一时间撤离。
8: 逃生时绝不能沿滑坡崩塌的方向顺坡跑，而是要向两侧快速撤离，行车中遭遇崩塌要立即停车撤离，千万不要躲在车内。如果来不及逃离，就近躲在坚固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远离陡坡为实。
7: 目前全省已全面进入地质灾害应急防控状态，专家特别提醒，大雨停后3天内仍可能发生崩塌，已发生崩塌的区域也存在二次崩塌风险。山区群众和暑期进山游客要密切关注气象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避开高陡山崖、河谷、谷底等危险地带。
8: 我们组织30000多名网格员常态化勘扰已知灾害点，同时利用卫星、无人机监测设备，依靠技术专家巡查，达到提前发现、提前叫应群众、提前撤离。
0: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9: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0: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9: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 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0: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实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9: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易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3: 结合历年降雨情况和本地气候特征，湖北每年六至八月为主汛期。
10: 湖北省是典型的洪水走廊，长江上游洪水在七八月穿我省而过，即造成我省长江段的洪涝灾害，如1998年，如2020年，它是在上游发生了多次编号洪水，从而造成了我省长江段的特大洪涝灾害和严重的损失。
3: 汛期防控举措不会一成不变，会依据实时汛情动态调整。
6: 这次呢，我们全省防范台风八威的影响，因时因地因势采取了动态管控措施。例如，昨日我们省防办根据最新的气象和水雨工情，将黄石市调整为一般影响区，将武汉、咸宁、鄂州调整为非影响区，进而呢科学做出指挥决策。
3: 湖北
2: 观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迎战台风白海豚》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午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再见。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是摸着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冷面房它晚上天上全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了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9: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7: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 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已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0: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各位观众，中午好，欢迎收看《迎战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今天七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境内，强度仍维持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也就是20米每秒。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记者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预计8月11号，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200毫米左右。十堰东部、随州西部、宜昌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阵风6到8级。8月12号，降雨减弱，襄阳、随州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综合研判看，对襄阳的影响时间长，是防范重点。湖北省防办水旱灾害防御专家介绍，8月11号需要紧盯汉江中下游水位上涨的过程，以及居章河、南河、北河、蛮河、小清河等涨水的过程，加密巡查防守排险，预置抢险力量、物资、物料、设备，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另外，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消息，预计今天上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宜昌、荆门西部、荆州西部、孝感北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8月11号下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神农架、恩施东部、宜昌、荆州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晚上，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中雨，局地大雨，请注意防范。目前全省雨水情况的最新进展如何？请正在省防指的记者金若涵为我们介绍。若涵，
1: 哎，你那个可以不用那个呀，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再睡。
0: 若涵，
1: 等会儿再睡。
2: 怎么听不到声音？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省防止了解的最新进展。
3: 说话声音听不到了吗？
2: 我听不到程程的声音了。
1: 不要再说了，那个声音太响了。
3: 但是他在前面那个。
0: 我们看到若涵今天是紧急来到了省防止了解最新的进展情况。那稍后由于信号的原因，我们一会儿为您带来那里的最新进展。目前台风的移动路径如何，风力如何发展，也请正在省气象台的记者胡宇为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胡宇，能听到我的声音吗？你好，胡宇。
4: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5: 能听到。哎，主持人你好。
4: 你好，胡宇。
5: 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我身边的就是今天的首席气象预报员陈璇女士。陈璇你好。
6: 你好。
5: 首先我们面前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台风白海豚的这样一个实时的卫星回传的云图。您能先就这个云图为我们分析一下当前白海豚整个的情况以及它的行动路径吗？这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6: 好的。我们从目前的这个卫星云图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白海豚它的这个环流还是非常庞大的，它覆盖了我国东部的10余个省份。然后目前的话，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位于我们省的这个黄冈境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云系是一个这种气旋性的一个旋转，就是顺时针这样一个旋转的一个方向。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降水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出现在这个白海豚的北部，就是在江苏、安徽包括河南等地，然后目前的降水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影响我们省的话，目前主要还是在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然后有这个降水回波。我们从这边的这个雷达回波云图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省的这个降水主要还是受这个降水回波的影响，在这个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目前这个小时雨强不太大，就是在10-20毫米以下，然后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
5: 那么这种稳定性的降水它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呢？
6: 因为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整个的这个降水还会持续稳定在这个襄阳、十堰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就是它整个的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会比较大。襄阳、十堰的东部和随州的西部，我们仍然考虑会有这种累积的大雨到暴雨，然后襄阳局地会有大暴雨这样一个量级，所以整个累积下来雨量还是会比较大的。
5: 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一块区域它主要以山区还有丘陵为主，那么兼以一些盆地和这个平原，那这样的地势它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6: 因为整个的十堰和襄阳这一带地区它是一个山区平原过渡带，然后这一带地区如果降水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它的这个山洪、泥石流还有包括这个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会比较大的。
5: 这样的话需要我们当地的包括人民群众包括我们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干部他们会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主要一个是就是首先是台风白海豚它带来的这个风力会比较大，然后今天的话在集中在我们省的中西部地区，然后还是有这个6到9级的一个偏北阵风，所以就是风力的影响会比较大，还是要建议公众出行的话要远离这种临时的构筑物还有广告牌，注意这个防范大风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在降水会比较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然后降水累积量会比较大，就是还是要注意这种城乡积涝的这样一个风险，包括这个中小河流洪水的这样风险。
5: 那您刚才也讲到了根据这个卫星云图现在河南、安徽等地它也有非常大的这个降水，那我们可能尤其需要关注河南，因为我们知道河南是我们的这个汉江的一个上游，可以说我们的多条河流与它是相互贯通的，其中呢我们像我们南水北调的这个核心水源地丹江口它也是位于我们的这一块区域，它未来这些河流还有这些水库它们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水位的这个上涨吗？这个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风险需要我们注意一下呢？
6: 因为我们从目前的这个雷达回波来看的话，整个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北部这一带地区，就是特别是河南这一带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降水这个回波还是比较密集的，然后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从它过去的降水来看的话，这个河南南部已经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这样一个量级的降水这里，然后它未来的话刚好处于我们的十堰、襄阳还有随州的北部，就是也就是上游地区，上游地区这个降水量比较大，然后它就会对我们这个鄂西北这一带地区的这个来水会有一个影响，包括叠加我们襄阳、十堰、随州它本地的一个降水量也会比较大，所以就是后期特别要关注中小河流洪水的这样一个风险。
5: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手上都有手机里面都能看到这个实时的这个卫星的云图，那您是否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公众科普一下，我们如何通过手机里面的这种卫星云图来准确的判定现在的像台风的整个的这种移动路径，然后来增强自身的这种安全防护呢？您可以先为我们科普一下吗？
6: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台

0: 台风它的这个环流，它主要还是这种气旋性的一个旋转，也就是顺时针方向的这样一个旋转，所以它的降水主要的强降水带一般是集中在它的这个北部，就是东北方向，然后包括这个西北方向，东南方向其实也是会有降水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白海豚的一个影响，它的降水大风主要还是发生在它的这个西北和东北方向这一带地区，所以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在东部地区受这种这个太平洋这个水汽的一个输送过来的话，所以它整个降水在北边会比较明显。那对于我们省来讲的话，就是处于这个窝头，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这个低窝的北部这个头部地区，然后襄阳、十堰、随州这一带地区持续的会有这种水汽的一个输送进来，所以就是它的整个的降水的这个持续时间会比较长，累积量会比较大。
1: 所以就需要这一块区域的这个公众和这种相关部门需要就是严加的这个防范和注意。
0: 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主持人，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感谢胡宇带来的最新进展。接下来请省防止的记者金若涵为我们带来目前全省雨水情的最新情况。若涵你好。你好若涵。
3: 好的，晨晨。那刚刚我们在第一段跟晨晨连线的时候信号可能，你好晨晨，那刚刚我们在跟晨晨做第一段连线的时候信号可能有些干扰，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这样一个指挥中心是非常忙碌的状态，在主汛期间这里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24小时都在值班值守。那么现在此刻工作人员正在关注最新的这样一个雨情，大家可能注意到啊，在工作人员面前有几部电话，这个电话的作用呢，它就是在一旦出现大雨，包括像台风天气，包括有可能引发的这种台风的天气，包括山洪灾害的话，就会通过这样一个视讯教育系统点对点去教育到所在地区的第一责任人，比如说像书记县长，第一时间就通过这部电话来和他们做一个连接。那么工作人员此刻正在关注的就是今天到目前为止这样一个雨情的情况，相信台风白海豚应该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开始进入到咱们湖北观众的视野。来，我们请摄像老师沿着镜头来到我的这样一个位置啊，您看到大家非常关心现在目前整个雨情的情况，这个图显示了从今天凌晨0点到12点到目前整个降雨的情况，很明显蓝色深蓝色区域和粉红区域就是降雨的暴雨的中心点。来，我们来点击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最高的点是184.5，来自随州市的随县的新城镇。那么在12个小时之内就降下了184.5。那么这个在气象学里面来讲的话，相当于是一个大暴雨的级别。那么从整个区域来看的话，随州的北部、襄阳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十堰的东部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像襄阳整个片区，像古城、老河口都受到这样一个降雨的影响。应该说，目前整个雨势还在往咱们省的北部来进行发展。其实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关注台风白海豚对整个湖北的影响，在各种报道当中不断地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并行水库的注意，另外一个就是中小河流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一带来讲的话，它中小河流有它的特点。当然更为专业的表达，我们要请到一位专家来向我们做介绍了。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湖北省水利厅河道处的副处长贺林峰。贺处你好。哎，来给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
3: 哎，这段时间辛苦了啊。因为从0点开始一直在下雨，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个图也可以看到，像随州啊、襄阳啊、十堰啊都有这种大雨的影响。我们之前前几天在报道的时候不断地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要谨防这些区域的中小河流的这种水位的情况。首先可能要给我们的观众来介绍一下这三个区域它的中小河流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4: 好，十堰市呢主要处于鄂西北山丘区，它的中小河流呢主要是汉江的支流，具有暴涨暴落季节性强的特点。襄阳呢，地形呢自西向东，是由山丘区向平原区过渡这么一个地形，它的河流呢形态差异显著。像本次要重点关注的南河、蛮河，它就具有上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的特点。随州呢，它是地处桐白山和大洪山之间，是淮河与长江流域的一个分水岭，它的旱涝交替是比较频繁的。
3: 刚刚贺处也给我们介绍了，像随州、十堰和襄阳这三个地方，它可能有 不同的地形，就造成了这些中小河流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汉江也是流域这些地区的，所以汉江的这一次的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可能大家也非常关注。您能不能结合目前我们会商的最新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汉江这一次可能会受到的影响？
4: 好，本次受白海豚的影响啊，汉江中下游的水位涨幅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过程。据我们水文部门分析啊，汉江中下游的水位涨幅大概在5到8米，其中像我们这个仙桃站，它的水位涨幅达到7.25米，在丹江口库区以及汉江中游的主要支流，像清河、滚河、南河、北河、南河等，水位涨幅都到了一个3到7米。特别是像清河站，它的部分站点水位超过警戒，接近1米。此外，像我们的莒漳河、莒河、漳河还有环水这些中小河流的水位涨幅都达到2到5米。
3: 嗯，谢谢贺处的介绍。其实贺处刚刚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河流它的这种水位的上涨的情况。其实我们可能对水利包括对防汛比较了解的观众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啊，过去来讲的话，汉江的水位的上涨主要是通过华西秋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汉江秋汛。那么这一次我们在主汛期当中，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和华西秋雨和我们日常的这种汉江的秋汛可能会有哪些不同？
4: 白海豚的影响主要就是近几天，就是湖北省的这个像十堰啊、襄阳啊、随州这些中小河流出现一个明显的水位暴涨的过程。但是华西秋雨呢，它一般是集中在9到10月，最早的时候也可能在8月下旬发生。它主要是一个这个副高南撤以后啊，冷空气与华西的这个暖湿气流在华西和汉江上游长期对峙，它形成一个持续的秋雨，这样呢就导致我们这个汉江上游来水加大，丹江口限量增加，导致我们这个汉江中下游的水位超紧，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
3: 就是我们再从时间包括发生的方式等等都会有一些区别。那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注了，因为我们襄阳地区包括像随州地区都在应对白海豚的这样一种影响，可能边在下雨，可能有些中小河流的水位已经开始在慢慢上涨了。那么对于我们基层的一线，特别是我们驻守的包括防办的同志，那么我们从专家的角度给他们做一点建议，那么我们要注意接下来这个防御的重点是什么？
4: 好，一个还是就是寻堤查险，一定要切实的做好这个河道堤防还有这个岸坡的巡查防守，特别是要重点对这些险攻险段、河道崩岸还有穿堤建筑物，特别是沙基堤段这些易出险的区域要加大巡查频次，同步呢要预置抢险队伍，还有备足这个物资和设备，一旦出现这个漫堤要及时进行处置。
3: 好，谢谢贺处，您辛苦了这段时间。好，我们结合图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从目前我们会商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整个的注意带还是集中在像随州、襄阳、十堰等地。那么接下来大概是在3点钟左右的时候，省防指会进行一个会商，那么有关会商的一些具体的内容，稍后我们也将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好，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程程。
2: 好的，感谢若涵。台风白海豚威力究竟有多大？在它的登陆地浙江，今天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评估结论。浙江省气象局最新发布的评估报告介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距离浙江6000公里的远洋生成，也就是东经176.9度，长途奔袭，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并且登陆我国的台风，生命周期超长，已经达到了16天，是普通台风的3倍。眼壁历经5次置换，强度多次调整。8月9号17时30分和18时40分，台风白海豚先后登陆玉环坎门街道和乐清翁阳街道。登陆后，路径南折，在浙闽交界摆动，历史罕见。7号夜里开始影响浙江，截至11号，影响时间长达了5天，为历史均值的2倍。受白海豚影响，浙江持续暴雨天气，浙江东部和北部地区出现大范围大暴雨。8月7号20时至11号的6时，浙江全面雨量为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的第一位。地势较大的为台州市的是438毫米，也是登陆浙江台风当中突破该市面雨量的记录。浙江全省共有915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了 200毫米。单站最大为台州市三门县亭旁镇显头村970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当中的雨量第二位。七号至十号，浙江约85%地区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其中沿海普遍达到了12至14级，部分15至17级，最大为玉环显蝶，也就是60.8米每秒，是17级左右。在登陆浙江的台风实测风速中位列第四。十号傍晚，温岭出现了小龙卷风。根据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强度以及影响范围等等综合评估，在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的53个台风当中，属于特重影响台风。浙江东部的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今天7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到湖北。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确保列车的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今天武汉站共有10趟列车停运，包括 C5627、动5861、动7025等等。途经汉口车站的有动38次和动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今天停运的车次共有59趟，明天停运的车次有41趟。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动2274次，也就是重庆北至江阴，动57次上海南至重庆北，快1257温州至成都西等等车次。而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的状况，实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式。此外，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之后的30日之内，在12306网站含12306移动端，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的售票窗口办理退票。已经购买联程车票的，请在联程车票开车前，在12306网站含12306移动端，或者到车站的售票窗口与列车的车票一起办理退票。当然，这以上的退票所有过程均不收退票手续费。台风白海豚昨天开始影响我省，将持续到14号左右。而昨天全省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正在全力应对。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相关报告。
5: 武汉、咸宁、黄冈部分乡镇的风力达到10级，16个乡镇出现大雨。经省防办综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对我省影响远超巴威，涉及的地市较多。
6: 襄阳、老河口市、古城县局地降雨将接近300毫米，并咸水库、头顶塘面临较大的考验。黄冈、宜昌土壤饱和程度高，再次强降雨后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
5: 针对白海豚可能造成的影响，襄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市政抢险队加紧清理疏涛截水沟、边沟以及雨水管网，
7: 全员放弃休假，转入防汛应急状态，强抓10点窗口，对市政设施、配套设施进行再巡查、再维护。
5: 实验室也同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城管部门对城区主次干道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展开拉网式排查，采取安全检测加异常拆除双管齐下的模式，重点对广告设施的钢结构稳固性、抗风等级、电气线路老化程度等关键指标逐一过筛，同时通过一路一侧精细化巡查，加密重点路段检查频次，督促沿街商户落实主体责任，开展自查加固。
8: 我们前期聘请专业检测团队，对市中心城区人流密集区域的23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进行了安全抽检，对存在隐患的设施逐一督导整改，确保闭环管理。
5: 在黄冈黄梅，当地镇村干部逐户上门，将临坡、临崖及危旧房内的15户、21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文化礼堂集中安置点。安置点内饮用水、食品、常用药品和防暑降温设备一应俱全。金沙湖水库大坝是黄冈红安县重点防汛区域，国网红安县供电公司巡检队员冒雨巡线，并同步运用无人机精准排查树障、导线松 松骨等隐患。
7: 我们对山区线路巡检频次变成了一天一次，落实24小时值班制，同时在网格服务群里向用户推送防汛用电提示，全力筑牢山区电网防汛安全防线。
5: 景区景点也是此次防台风的重点。

0: 区域，在孝感、方特等重点景区部分室外高空游乐项目进行了临时封闭，并将从8月11号至8月12号实行全域临时闭园。
1: 严格执行极端天气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五停要求，全面停止园区一切经营施工作业，同时对园区游乐设施、水电、消防等设施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
0: 目前湖北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重点区域，加强并险水库巡查防守，紧盯中小河流洪水防御，近千名消防救援力量前置到黄冈、随州、襄阳、十堰四个市，储备各类抢险救援装备8.8万件套。
2: 目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主汛期的天气变化怎么样？有哪些预防重点？我们来看看专家的介绍。
3: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4: 这三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剩下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三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3: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七下八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5: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6: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2: 当前正值主汛期，湖北旱涝急转，短时强降雨频发，山体崩塌风险加大。那么崩塌发生前都会有哪些征兆？具体表现如何？我们来听听专家介绍。
7: 崩塌易发区主要集中在陡崖、沟谷、临水地段及坡度较陡的城镇景区和山区道路沿线。据统计，多数崩塌发生在坡度大于45度的陡坡上。鄂西、鄂西南与重庆山水相连，地质结构存在共性风险点。
8: 一是区域性易滑易崩地层广泛分布；二是河流深切地形发育，山高谷深，地形高陡；三是隐蔽性强，突发性高，可能毫无征兆突然变形，或者前期征兆发现到整体滑动的时间非常短，不可预见性突出。
7: 专家提醒，崩塌发生前往往有迹可循，比如山坡掉土掉石，山里传来异常轰鸣，泉水突然断流或变浑浊，闻到土腥味或臭味，都需高度警惕。一旦发生崩塌，切勿惦记财物，第一时间撤离。
8: 逃生时绝不能沿滑坡崩塌的方向顺坡跑，而是要向两侧快速撤离。行车中遭遇崩塌，要立即停车撤离，千万不要躲在车内。如果来不及逃离，就近躲在坚固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远离陡坡为实。
7: 目前全省已全面进入地质灾害应急防控状态，专家特别提醒，大雨停后3天内仍可能发生崩塌，已发生崩塌的区域也存在二次崩塌风险。山区群众和暑期进山游客要密切关注气象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避开高陡山崖、河谷、谷底等危险地带。
8: 我们组织30000多名网格员常态化看牢已知灾害点，同时利用卫星、无人机监测设备，依靠技术专家巡查，达到提前发现、提前叫应群众、提前撤离。
0: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9: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0: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9: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 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啊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0: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实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9: 在山区河道

0: 防护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1: 结合历年降雨情况和本地气候特征，湖北每年六至八月为主汛期。
2: 湖北省是典型的洪水走廊，长江上游洪水在七八月穿我省而过，即造成我省长江段的洪涝灾害。如1998年，如2020年，它是在上游发生了多次编号洪水，从而造成了我省长江段的特大洪涝灾害和严重的损失。
1: 汛期防控举措不会一成不变，会依据实时汛情动态调整。
3: 这次呢，我们全省防范台风八威的影响，因时因地因势采取了动态管控措施。例如，昨日我们省防办根据最新的气象和水雨工情，将黄石市调整为一般影响区，将武汉、咸宁、鄂州调整为非影响区，进而呢科学做出指挥决策。
1: 湖北
4: 观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迎战台风白海豚》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午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再见。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个。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咱们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晚上拍下，刮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就不可控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0: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1: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2: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1: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3: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4: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1: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5: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6: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7: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5: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8: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

0: 爱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各位观众，中午好，欢迎收看《迎战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今天七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境内，强度仍维持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也就是20米每秒。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记者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预计8月11号，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200毫米左右。十堰东部、随州西部、宜昌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阵风6到8级。8月12号，降雨减弱，襄阳、随州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综合研判看，对襄阳的影响时间长，是防范重点。湖北省防办水旱灾害防御专家介绍，8月11号需要紧盯汉江中下游水位上涨的过程，以及居章河、南河、北河、蛮河、小清河等涨水的过程，加密巡查防守排险，预置抢险力量、物资、物料、设备，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另外，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消息，预计今天上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宜昌、荆门西部、荆州西部、孝感北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8月11号下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神农架、恩施东部、宜昌、荆州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晚上，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中雨，局地大雨，请注意防范。目前全省雨水情况的最新进展如何？请正在省防指的记者金若涵为我们介绍。若涵，你好，若涵。
1: 好的，陈诚。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这样一个指挥中心是非常忙碌的状态。在主汛期间，这里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24小时都在值班值守。那么现在此刻，工作人员正在关注最新的这样一个雨情。大家可能注意到啊，在工作人员面前有几部电话，这个电话的作用呢，它就是在一旦出现大雨，包括像台风天气，包括有可能引发的这种台风的天气，包括山洪灾害的话，就会通过这样一个视讯教育系统，点对点去教育到所在地区的第一责任人，比如说像书记县长，第一时间就通过这部电话来和他们做一个连接。那么工作人员此刻正在关注的就是今天到目前为止这样一个雨情的情况。相信台风白海豚应该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开始进入到咱们湖北观众的视野。来，我们请摄像老师沿着镜头来到我的这样一个位置啊，您看到大家非常关心现在目前整个雨情的情况。这个图显示了从今天凌晨0点到12点到目前整个降雨的情况。很明显，蓝色深蓝色区域和粉红区域就是降雨的暴雨的中心点。来，我们来点击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最高的点是184.5，来自随州市的随县的新城镇。那么在12个小时之内就降下了184.5。

0: 那么这个在气象学里面来讲的话，相当于是一个大暴雨的级别。那么从整个区域来看的话，随州的北部、襄阳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十堰的东部，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像襄阳整个片区，像古城、老河口，都受到这样一个降雨的影响。应该说，目前整个雨势还在往咱们省的北部来进行发展。其实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关注台风白海豚对整个湖北的影响，在各种报道当中不断地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并线水库的注意，另外一个就是中小河流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一带来讲的话，它中小河流有它的特点，当然更为专业的表达，我们要请到一位专家来向我们做介绍了。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湖北省水利厅河道处的副处长贺林峰。贺处你好。哎，来给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
0: 哎，这段时间辛苦了啊。因为从零点开始一直在下雨，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个图也可以看到，像随州啊、襄阳啊、十堰啊，都有这种大雨的影响。我们之前前几天在报道的时候，不断地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要谨防这一区域的中小河流的这种水位的情况。首先，可能要给我们的观众来介绍一下这三个区域它的中小河流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1: 好，十堰市呢，主要处于鄂西北山丘区，它的中小河流呢，主要是汉江的支流，具有暴涨暴落、季节性强的特点。襄阳呢，地形呢自西向东是由山丘区向平原区过渡这么一个地形，它的河流呢形态差异显著。像本次要重点关注的南河、蛮河，它就具有上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的特点。随州呢，它是地处桐柏山和大湖山之间，是淮河与长江流域的一个分水岭，它的旱涝交替是比较频繁的。
0: 刚刚贺处也给我们介绍了，像随州、十堰和襄阳这三个地方，它可能有不同的地形，就造成了这些中小河流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汉江也是流域这些地区的，所以汉江的这一次的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可能大家也非常关注。您能不能结合目前我们会商的最新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汉江这一次可能会受到的影响。
1: 好，本次受白海豚的影响啊，汉江中下游的水位涨幅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过程。据我们水文部门分析啊，汉江中下游的水位涨幅大概在5到8米，其中像我们这个仙桃站，它的水位涨幅达到7.25米，在丹江口库区以及汉江中游的主要支流，像清河、滚河、南河、北河、蛮河等，水位涨幅都到了一个3到7米。特别是像清河站，它的部分站点水位超过警戒，接近1米。此外，像我们的莒漳河、莒河、漳河还有环水这些中小河流的水位涨幅都达到2到5米。
0: 谢谢贺处的介绍。其实贺处刚刚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河流它的这种水位的上涨的情况。其实我们可能对水利包括对防汛比较了解的观众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啊，过去来讲的话，汉江的水位的上涨主要是通过华西秋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汉江秋汛。那么这一次我们在主汛期当中，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和华西秋雨和我们日常的这种汉江的秋汛可能会有哪些不同？
1: 白海豚的影响主要就是近几天，就是湖北省的这个像十堰啊、襄阳啊、随州这些中小河流出现一个明显的水位暴涨的过程。但是华西秋雨呢，它一般是集中在9到10月，最早的时候也可能在8月下旬发生。它主要是一个这个副高南撤以后啊，冷空气与华西的这个暖湿气流在华西和汉江上游长期对峙，它形成一个持续的秋雨，这样呢就导致我们这个汉江上游来水加大，丹江口限量增加，导致我们这个汉江中下游的水位超警，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
0: 就是我们再从时间包括发生的方式等等都会有一些区别。那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注了，因为我们襄阳地区包括像随州地区都在应对白海豚的这样一种影响，可能边在下雨，可能有些中小河流的水位已经开始在慢慢上涨了。那么对于我们基层的一线，特别是我们驻守的包括防办的同志，那么我们从专家的角度给他们做一点建议，那么我们要注意接下来这个防御的重点是什么？
1: 好，一个还是就是寻堤查险，一定要切实的做好这个河道堤防还有这个岸坡的巡查防守，特别是要重点对这些险工险段、河道崩岸还有穿堤建筑物，特别是沙基堤段这些易出险的区域要加大巡查频次，同步呢要预置抢险队伍，还有备足这个物资和设备，一旦出现这个慢堤要及时进行处置。
0: 嗯，好，谢谢贺叔，您辛苦了这段时间。好，我们结合图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从目前我们会商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整个的注意带还是集中在像随州、襄阳、十堰等地。那么接下来大概是在3点钟左右的时候，省房指会进行一个会商。那么有关会商的一些具体的内容，稍后我们也将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好，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程程。

0: 目前台风的移动路径如何，风力如何发展，也请正在省气象台的记者胡宇为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胡宇，能听到我的声音吗？你好，胡宇。
1: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2: 能听到。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胡宇。
2: 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我身边的就是今天的首席气象预报员陈璇女士。陈璇你好。
3: 你好。
2: 首先我们面前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台风白海豚的这样一个实时的卫星回传的云图，您能先就这个云图为我们分析一下当前白海豚整个的情况以及它的行动路径吗？这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3: 好的，我们从目前的这个卫星云图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白海豚它的这个环流还是非常庞大的。它覆盖了我国东部的十余个省份。然后目前的话，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落于我们省的这个黄冈境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云系是一个这种气旋性的一个旋转，就是顺时针这样一个旋转的一个方向。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降水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出现在这个白海豚的北部，就是在江苏、安徽包括河南等地，然后目前的降水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影响我们省的话，目前主要还是在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然后有这个降水回波。我们从这边的这个雷达回波云图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省的这个降水主要还是受这个降水回波的影响，在这个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目前这个小时雨强不太大，就是在20毫米以下，然后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
2: 那么这种稳定性的降水它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呢？
3: 因为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整个的这个降水还会持续稳定在这个襄阳、十堰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就是它整个的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会比较大。襄阳、十堰的东部和随州的西部我们仍然考虑会有这种累积的大雨到暴雨，然后襄阳局地会有大暴雨这样一个量级，所以整个累积下来雨量还是会比较大的。
2: 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一块区域它主要以山区还有丘陵为主，那么兼以一些盆地和这个平原，那这样的地势它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3: 因为整个的十堰和襄阳这一带地区它是一个山区平原过渡带，然后这一带地区如果降水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它的这个山洪、泥石流还有包括这个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会比较大的。
2: 这样的话需要我们当地的包括人民群众包括我们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干部，他们会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3: 主要一个是就是首先是台风白海豚它带来的这个风力会比较大，然后今天的话在集中在我们省的中西部地区，然后还是有这个6到9级的一个偏北阵风，所以就是风力的影响会比较大。还是要建议公众出行的话要远离这种临时的构筑物还有广告牌，注意这个防范大风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在降水会比较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然后降水累积量会比较大，就是还是要注意这种城乡积涝的这样一个风险，包括这个中小河流洪水的这样风险。
2: 那您刚才也讲到了根据这个卫星云图现在河南、安徽等地它也有非常大的这个降水，那我们可能尤其需要关注河南，因为我们知道河南是我们的这个汉江的一个上游，可以说我们的多条河流与它是相互贯通的，其中呢我们南水北调的这个核心水源地丹江口它也是位于我们的这一块区域，它未来这些河流还有这些水库它们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水位的这个上涨吗？这个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风险需要我们注意一下呢？
3: 因为我们从目前的这个雷达回波来看的话，整个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北部这一带地区，就是特别是河南这一带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降水这个回波还是比较密集的，然后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从它过去的降水来看的话，这个河南南部已经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这样一个量级的降水这里，然后它未来的话刚好处于我们的十堰、襄阳还有随州的北部，就是也就是上游地区这个降水量比较大，然后它就会对我们这个鄂西北这一带地区的这个来水会有一个影响，包括叠加我们襄阳、十堰、随州它本地的一个降水量也会比较大，所以就是后期特别要关注中小河流洪水的这样一个风险。
2: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手上都有手机，手机里面都能看到这个实时的这个卫星的云图，那您是否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公众科普一下，我们如何通过手机里面的这种卫星云图来准确的判定现在的像台风的整个的这种移动路径，然后来增强自身的这种安全防护呢？您可以先为我们科普一下吗？
3: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台风它的这个环流，它主要还是这种气旋性的一个旋转，也就是顺时针方向的这样一个旋转，所以它的降水主要的强降水带一般是集中在它的这个北部，就是东北方向，然后包括这个西北方向，东南方向其实也是会有降水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白海豚的一个影响，它的降水大风主要还是发生在它的这个西北和东北方向这一带地区，所以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在东部地区受这种这个太平洋这个水汽的一个输送过来的话，所以它整个降水在北边会比较明显。那对于我们省来讲的话，就是处于这个窝头，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这个低窝的北部这个头部地区，然后襄阳、十堰、随州这一带地区持续的会有这种水汽的一个输送进来，所以就是它的整个的降水的这个持续时间会比较长，累积量会比较大。
2: 所以就需要这一块区域的这个公众和这种相关部门需要就是严加的这个防范和注意。
3: 对。
2: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主持人，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感谢胡宇带来的最新进展。

0: 台风白海豚威力究竟有多大？在它的登陆地浙江，今天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评估结论。浙江省气象局最新发布的评估报告介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距离浙江6000公里的远洋生成，也就是东经176.9度，长途奔袭，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并且登陆我国的台风，生命周期超长，已经达到了16天，是普通台风的3倍，眼壁历经5次置换，强度多次调整。8月9号17时30分和18时40分，台风白海豚先后登陆玉环坎门街道和乐清翁阳街道。登陆后，路径南折，在浙闽交界摆动，历史罕见。7号夜里开始影响浙江，截至11号，影响时间长达了5天，为历史均值的2倍。受白海豚影响，浙江持续暴雨天气，浙江东部和北部地区出现大范围大暴雨。8月7号20时至11号的6时，浙江全面雨量为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的第一位。地势较大的为台州市的是438毫米，也是登陆浙江台风当中突破该市面雨量的记录。浙江全省共有915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了200毫米。单站最大为台州市三门县亭旁镇显头村970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当中的雨量第二位。7号至10号，浙江约85%地区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其中沿海普遍达到了12至14级。部分15至17级，最大为玉环显蝶，也就是60.8米每秒，是17级左右。在登陆浙江的台风实测风速中位列第4。10号傍晚，温岭出现了小龙卷风。根据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强度以及影响范围等等综合评估，在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的53个台风当中，属于特重影响台风。浙江东部的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今天7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到湖北。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确保列车的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今天武汉站共有10趟列车停运，包括 C5627、动5861、动7025等等。途经汉口车站的有动38次和动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今天停运的车次共有59趟，明天停运的车次有41趟。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动2274次，也就是重庆北至江阴，动57次上海南至重庆北，快1257温州至成都西等等车次。而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的状况，实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式。此外，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之后的30日之内，在12306网站含12306移动端，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的售票窗口办理退票。已经购买联程车票的，请在联程车票开车前，在12306网站含12306移动端，或者到车站的售票窗口与列车的车票一起办理退票。当然，这以上的退票所有过程均不收退票手续费。台风白海豚昨天开始影响我省，将持续到14号左右。而昨天，全省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正在全力应对。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相关报告。
1: 武汉、咸宁、黄冈部分乡镇的风力达到10级，16个乡镇出现大雨。经省防办综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对我省影响远超8威，涉及的地势较多。
2: 襄阳、老河口市、古城县局地降雨将接近300毫米，并咸水库、头顶塘面临较大的考验。黄冈、宜昌土壤饱和程度高，再次强降雨后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
1: 针对白海豚可能造成的影响， 襄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市政抢险队加紧清理疏涛截水沟、边沟以及雨水管网，
3: 全员放弃休假，转入防汛应急状态，长抓时间窗口，对市政设施、配套设施进行再巡查、再维护。
1: 实验室也同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城管部门对城区主次干道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展开拉网式排查，采取安全检测加异常拆除双管齐下的模式，重点对广告设施的钢结构稳固性、抗风等级、电气线路老化程度等关键指标逐一过筛，同时通过一路一侧精细化巡查，加密重点路段检查频次，督促沿街商户落实主体责任，开展自查加固。
4: 我们前期聘请专业检测团队，对市中心城区人流密集区域的23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进行了安全抽检，对存在隐患的设施逐一督导整改，确保闭环管理。
1: 在黄冈黄梅，当地镇村干部逐户上门，将临坡、临崖及危旧房内的15户、21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文化礼堂集中安置点。安置点内饮用水、食品、常用药品和防暑降温设备一应俱全。金沙湖水库大坝是黄冈红安县重点防汛区域，国网红安县供电公司巡检队员冒雨巡线，并同步运用无人机精准排查树障、导线松骨等隐患。
3: 我们对山区线路巡检频次变成了一天一次，落实24小时值班制，同时在网格服务群里向用户推送防汛用电提示，全力筑牢山区电网防汛安全防线。
1: 景区景点也是此次防台风的重点区域，在孝感、方特等重点景区部分室外高空游乐项目进行了临时封闭，并将从8月11号至8月12号实行全域临时闭园。
5: 严格执行极端天气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5停要求，全面停止园区一切经营施工作业，同时对园区游乐设施、水电、消防等设施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
1: 目前湖北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重点区域，加强并险水库巡查防守，紧盯中小河流洪水防御，近1000名消防救援力量前置到黄冈、随州、襄阳、十堰4个市，储备各类抢险救援装备8.8万件套。
0: 目前我国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6: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7: 这3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剩下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3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6: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7下8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8: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2: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0: 当前正值主汛期，湖北旱涝急转，短时强降雨频发，山体崩塌风险加大。那么崩塌发生前都会有哪些征兆？具体表现如何？我们来听听专家介绍。
9: 崩塌易发区主要集中在陡崖、沟谷、临水地段及坡度较陡的城镇景区和山区道路沿线。据统计，多数崩塌发生在坡度大于45度的陡坡上。鄂西、鄂西南与重庆山水相连，地质结构存在共性风险点。
10: 一是区域性易滑易崩地层广泛分布；二是河流深切地形发育，山高谷深，地形高陡；三是隐蔽性强，突发性高，可能毫无征兆突然变形，或者 前期征兆发现到整体滑动的时间非常短，不可预见性突出。
9: 专家提醒，崩塌发生前往往有迹可循，比如山坡掉土掉石，山里传来异常轰鸣，泉水突然断流或变浑浊，闻到土腥味或臭味，都需高度警惕。一旦发生崩塌，切勿惦记财物，第一时间撤离。
10: 逃生时绝不能沿滑坡崩塌的方向顺坡跑，而是要向两侧快速撤离。行车中遭遇崩塌，要立即停车撤离，千万不要躲在车内。如果来不及逃离，就近躲在坚固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远离陡坡为实。
9: 目前全省已全面进入地质灾害应急防控状态，专家特别提醒，大雨停后三天内仍可能发生崩塌，已发生崩塌的区域也存在二次崩塌风险。山区群众和暑期进山游客要密切关注气象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避开高陡山崖、河谷、谷底等危险地带。
10: 我们组织30000多名网格员常态化看牢已知灾害点，同时利用卫星、无人机监测设备，依靠技术专家巡查，达到提前发现、提前叫应群众、提前撤离。
0: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11: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0: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11: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0: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时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11: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易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6: 结合历年降雨情况和本地气候特征，湖北每年六至八月为主汛期。
12: 湖北省是典型的洪水走廊，长江上游洪水在七八月穿我省而过，即造成我省长江段的洪涝灾害，如1998年，如2020年，它是在上游发生了多次编号洪水，从而造成了我省长江段的特大洪涝灾害和严重的损失。
6: 湖北超6000座水库是防汛的重点，一般采取分类型调蓄，其中并险水库原则性按照空库运行。
13: 并险水库蓄水后发生险情的概率较大，而主汛期经常发生强降雨，容易导致水库水位暴涨，严重威胁水库大坝安全运行。水库呢又往往居高临下，一旦失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主汛期并险水库还是要空库运行。
0: 观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迎战台风白海豚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午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再见。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个。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了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围上天上卷，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9: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7: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0: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各位观众，下午好，欢迎收看《迎战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今天八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境内，强度仍维持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记者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预计8月11号8时至12号8时有下列地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区域主要是襄阳市的枣阳市和老河口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黄色预警区域的有十堰市的房县和丹江口市，随州市的随县和襄阳市的古城县、南漳县、保康县和宜城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蓝色预警区域的有十堰市的武当山特区、荆门市的钟祥市和东堡区，可能会有山洪灾害发生。今天，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湖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8月11号8时到12号8时，预计神农架地区林区中部和东部、十堰市的丹江口市北部、中部和东部、房县东部、襄阳市的襄城区、襄州区局部、樊城区局部、老河口市、古城县、保康县、南漳县大部、宜城市东部和西北部、枣阳市南部和东北部、宜昌市的兴山县东北部、夷陵区北部、远安县西北部、荆门市的东堡区、钟祥市西北部、随州市的随县西南部和北部、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黄冈市的罗田县北部、英山县北部以及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综合研判看，对襄阳的影响时间长是防范重点。湖北省防办水旱灾害防御专家介绍，8月11号需要紧盯汉江中下游水位上涨过程，以及居章河、南河、北河、蛮河、小清河等涨水过程，加密巡查、防守排险，预置抢险力量、料物、设备，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另外，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消息，预计今天下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神农架、恩施东部、宜昌、荆州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晚上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中雨，局地大雨，请注意防范。交通方面，8月11号到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交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11号，汉口至北京西动38次，武昌至海拉尔快926次，武昌至西安快146次，武汉至阳新动5861次，武汉至大冶北动7025次，襄阳至深圳。

0: 东快931次、襄阳至宜昌东快8051次等多趟列车临时停运。在十堰百二河水库，受台风外围降雨影响，我们的记者跟随库区工作人员通宵驻坝夜巡，紧盯这座城区头顶水库的水情风险，守护下游城区安全。让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于旭东，了解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是十堰城区的百二河水库大坝之上。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就全程蹲守在这里，跟随着库区的工作人员完整地记录了本轮台风外围降雨的过程中城区水库一整夜的全套防汛值守体系。那么很多市民可能觉得防汛就是在下大雨的时候排积水，但是对于我们十堰这种山城，水库防汛是整个城市安全最关键的一道关口。特别是像我所处的这个百二河水库，就是在城区上游，属于典型的头顶水库，那么整个下游连接着大量的居民区、城市主干道，所以每次台风强降雨的时候，这里都是重点地方的核心点位。那么昨天夜里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虽然雨还没有下起来，但是整个库区的管理所已经是全员进入了战备状态。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值班室的大屏对于现在的防汛早就不是靠肉眼、靠经验值来驻守了，整套智能化的监测系统24小时不停地运转，水库的实时水位、雨量、坝体的监测数据全部都在实时跳动、实时更新。那工作人员整夜盯着屏幕，只要水位、雨量出现了一丁点波动，马上就能第一时间捕捉到。这就是百二河水库防汛的第一道保障，用大数据实时监控，把风险看得清、看得准。但是在山区防汛，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机器虽然看得全，却看得不细。那么在山里夜里风大、湿度高，山体土壤慢慢泡透之后，坝角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是很难捕捉到的。所以从昨天夜里开始，这里就同步加大了人工巡夜的力度。那么不同于平时的常规巡查，那么在整个夜间，工作人员都是拿着手电筒、记录本，沿着坝体一遍一遍地反复徒步巡查，逐段排查坝体、护坡、溢洪道，确保屏幕上看不出来的隐蔽隐患全靠人走到位、查到位。机器盯数据，人力补盲区，两条防线同时守住，确保水库的水位平稳、坝体安全。那么到现在，经过一整夜的高强度值守，虽然前期风雨相对平稳，但是全员始终保持着高压状态，风险没来，防范先行。那么从今天早上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十堰城区的降雨可以说是正式抵达了现场。大家现在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雨势越来越密，山里的阵风也越来越大，雨水一旦持续下，山体吸水饱和，水库的水位就会稳步上涨，防汛的压力也随之增大。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面对今天早上准时来到的台风降雨，新一轮的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已经再次的开启，有人紧紧盯着屏幕的雨水数据，实时上报动态。那么同样也是有工作人员上坝徒步巡检，重点排查这个排水是否通畅，坝体是否出现渗水，以及岸边有没有落石杂物。同时，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通俗的科普一下，山区的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的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的持续降雨。雨下的越久，山体越湿，土壤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也就会持续叠加。也正是因为这样，坝区工作人员全程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的隐患清零。那么截止到目前，百二河水库的水位平稳、坝体稳定、各项指标正常、整体运行安全可控，没有出现任何的险情。那么这也是山区防汛最真实的状态。用坝区负责人的话，就是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失防万一。那么接下来随着台风降雨的持续，这里的全员值守、科技监控、加密夜巡也会继续下去，持续守住城区头顶的这道安全关口，保证我们整个十堰的城区安全度汛。那么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旭东。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考验，十堰电力部门严阵以待，加强供电设施巡检，主动对接防

0: 讯单位，保障生产生活供电稳定。
1: 今天在十堰张湾区花果街道牛场村，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10000伏红果县牛场村一号台区开展抢修工作。大雨中，抢修人员对故障区段进行截断隔离，随后将低压发电车电缆接入配电线路。

0: 运行。
1: 与此同时，运维人员还对辖区水库泵站的供水线路、配电箱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防水、通电和应急发电功能正常。
2: 电力人员冒雨对水库泄洪设施的供电线路设备逐一开展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闭环整改，让我们心里格外踏实。
3: 8月11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绥县迎来集中强降雨天气，其中淮河镇降雨强度最大，雨情最为严峻，全镇全域累计降雨量达102.4毫米，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西二道河村降雨量167毫米，太白顶新城社区上棚湾降雨量达156毫米。强降水给辖区防汛安全带来严峻考验。面对急促雨情，淮河镇第一时间落实各项管控措施，严防各类险情发生。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今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之一。这里是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漫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遭到了拉起的警戒线。今天早上5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随县淮河镇共有4处类似的这样的漫水桥，有的还位于人员较多的旅行区。当地对这样的风险隐患进行了全面的管控处置，镇内5个 A 级旅游景区早已临时关闭，确保人员安全。
5: 要是在这里值班，5点多钟就来了。这里水位，大水是早上5点钟上来的，我们打了警戒线以后，就是人车不让从这里路过。
3: 8月11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从10号晚间8时起，襄阳全市自东向西普降雨水，东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多部门联动布防，全力处置城市内涝，防范地质灾害。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半，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环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那么在雨天出行，请市民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1: 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白海豚已于11号凌晨从鄂东移入湖北境内。当天是襄阳降水最强时段，全市暴雨到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阵风7到9级。截至今日下午1点，最大降雨出现在宜城市板桥店镇长北山站，达128毫米。全市35座水库超汛限，但未超设计水位，已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目前暂无灾情上报。中心城区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部门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应急抢险人员全部集结完毕。受积水影响，城区18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截至目前，59家 A 级景区已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多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目前，襄阳市266支防台风应急救援队伍共9087人全员备勤，西部山区同步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与群众转移避险工作。防汛部门提醒，强降雨时段，市民请非必要不外出，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山体边坡，及时关注官方预警信息，确保出行安全。降雨导致襄阳水库、中小河流防汛压力陡增，当地紧盯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市溢涝区等重点部位，统筹开展风险研判、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
7: 全市预计有500多座水库超汛限，其中4座超教河，15座超设计，旁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我局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抽点验， 以及

0: 预计超设计、超校核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1: 强化预警效应，组织避险转移。目前襄阳全市已配齐舟艇、排涝、通信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2: 累计推送各类预警信息167万条，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目前累计转移群众9900余人，全部妥善安置。
3: 目前全省水雨情最新情况如何？我们请正在省防指的记者金若涵为我们介绍。你好，金若涵。
4: 好的，魏玲姐，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依然是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的值班室。在上一个直播的连线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区域，它其实是一个24小时值班的状态，在防御中心这样一个值班的状态。您看啊，现在此刻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打电话，那其实这个电话呢，就是一种视讯教育机制的一种体现了。它在接到相关的一些预警信息，比如说像山洪信息、暴雨信息的时候，就会点对点校应所在的区域。那工作人员此刻正在进行一个打电话，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些信息的采集和记录的过程，所以此刻通过我们的直播可能声音会有一点嘈杂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可以来翻阅一下这个值班的这个记录啊，这也是会显示这几天总体整个校应的一些情况，应该说每天都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本子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工作人员每天的这样一种值班值守的这种状态。您看电话又来了，相信此刻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目前白海豚对湖北的影响。来，摄影老师，我们来看一下我身边的这样一台电脑上系统此刻显示的这样一个水雨情的情况，那就是显示了今天0点钟到下午3点钟，也就是刚刚我们统计的一个数字。那么目前来讲的话，15个小时之内，整个随州随县的新城镇它的降雨量是达到193。那么上一时段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大概是在12点的这样一个时段，也就过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看的话，整个的这样一个降雨的区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啊，整个这个深蓝色的区域稍微有点往西部再进行一个拓展，也就是说古城老河口之外，像房县啊、丹江口这些区域也开始降下了比较大的雨。那么从整个预报来看的话，目前集中还是在鄂北的一些区域，随州、襄阳、十堰等等一些区域，雨势目前还处在这样一个发展当中，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在上一个时段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本轮白海豚对整个湖北的影响当中，可能需要两个方面重点来关注，一方面是中小河流的这种水位的快速上涨，另外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水库，尤其是并险水库的运行的一个情况。我们都知道湖北是一个水库大省，差不多是有近7000座的水库，因此水库的防守也是这一次整个防疫的一个重点。那么关于目前整个湖北的水库的这样一个防疫的工作，包括以上我们图里面提到的重点的这些降雨区的水库的这样一个防守的情况，我们接下来来采访一位专家，有请湖北省水利厅水库处的副处长刘正军。刘处长你好。
5: 主持人好。
4: 哎，您给我们的直播的观众打个招呼。
5: 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4: 嗯，好。现在大家比较关注了啊，因为现在降雨主要是通过后面的图可以看到，主要集中在随州、襄阳和十堰这些区域。那么这些区域来讲的话，水库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5: 这些区域呢，这三个地方它同属于鄂西北地区，然后它的整个的地貌还有它的梯度啊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它的水库的一些风险呢、啊、然后也是相对来说区分的也是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们十堰市的话，它属于秦巴山区，它的山高谷深，然后它的水库也比较多，然后分布也比较的分散，就是分布比较分散，然后位置也相对来说比较偏远，在一些下面的一些乡镇。同时呢，它的那个水库啊，因为那个降雨啊导致山体滑坡啊，然后一些大量的一些树木啊枯枝啊就是涌入到我们的库区里面，会极易造成我们移洪道的一个堵塞，这是十堰市的一个情况。然后关于襄阳市的，襄阳市它是山区向丘陵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它整个的水库数量也比较多，在全省排第二位。然后襄阳市它东西部的差异也相对来说比较大，襄阳市的西部呢主要是以峡谷水库啊，襄阳市西部的水库啊主要是峡谷型的水库为主， 然后汇流相对来说比较快，然后我们襄阳的东部呢，就是以丘陵地区为主，然后汇流相对比较慢，但是因为它的水库啊，它的调蓄还是空间有限，这是襄阳市的一个特点。然后关于随州市啊，它因为它兼具了一个丘陵和就是丘陵和岗地的一个情况，然后它的水库也是非常的多，然后也是非常的分散，然后特别是它的调蓄能力也不足，特别是当那个强降雨的时候啊，因为它的支沟也比较多，它支沟汇水比较快，来水比较快，极易的导致我们水库的水位啊，就是水库上升的也比较的快，就是有这三个特点吧。
4: 谢谢刘处啊，其实刘处刚刚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已经把十堰、随州、襄阳这三个地区水库的特点，它其实基于当地的一些地形的特点，所以就造就了水库的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么现在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了，由于这样一个降雨，势必会给水库的水位会有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这一轮降雨，特别是台风白海豚对上述地区水库的影响，那么究竟这种防御会给我们水库来讲会带来下一阶段我们需要注意哪些？
5: 这一次的白海豚台风啊，它带来的是持续性的然后局地性的强降雨，特别是伴随着大风的一个影响，那等于我们整个水库的那个风险呢，相当于说交织多重交织吧，这是一个总体的情况。然后主要一个就是，因为这一次强降雨啊，极易导致我们的水库快速的上涨，然后很多水库因为它的那个防洪标准比较的低，然后很容易就是接近或者是超过它的汛限水位，然后会带来一些漫坝的一个风险，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现在因为整个库区强降雨会导致大量的树木枯枝会涌入到我们的库区里面，会极易堵塞我们的移洪道，会抬高我们的库水位，也存在这方面的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强降雨会使我们的那个坝坡或者坝体啊发生一些垮塌渗漏，这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库区的话，强降雨会导致我们库区边坡啊有一些库区内的山体有一些滑坡，这个山体滑坡了之后也会造成库区的涌浪啊，或者是就是抬升我们的库水位吧，也会造成一些风险。主要就是这几个风险。
4: 谢谢刘处给我们介绍了目前整个一个风险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其实我们有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除了中小河流之外，就是并险水库成为了这一次湖北主汛期以来无论是媒体关注也好，包括水利系统在防御的一个重点来讲，也成为这个特别关注。那么就像随州啊、襄阳啊、十堰这些地区，关于并险水库防守这一块，因为又加上这一轮强降雨台风引起的，那么我们这一块的应对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刘处。
5: 应该说并险水库是我们防御的重中之重，必须要从严的管控，一个就是要严格的落实并险水库空库运行的这个要求，同时呢我们要必须保证我们的输泄水设施常开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水库的巡查责任水库的责任人要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要加密我们的巡查的一个频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落实我们的，就是要细化优化我们的应急抢险预案，要提前预置我们的抢险物资和设备，然后明确我们的转移路线，同时呢就是要做好我们人员的一个转移和避险工作。
4: 好，谢谢刘处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对我们提到的目前降雨带主要集中在随州、襄阳、十堰以上地区的水库的防御，特别是并险水库的防御的一些重点，给我们做了一些科普。那么接下来大概是在3:30左右的时候，我们隔壁的会议室会举行防办的下午的这样一个阶段的会商。那么有关会商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将会在下一时段的直播当中带给大家。魏玲杰。
3: 好的，谢谢金若涵。有关台风白海豚给全省水雨情带来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随时为大家更新。目前台风的移动路径如何，风力如何发展，我们请正在省气象台的记者胡宇为我们介绍。你好胡宇。
6: 主持人你好。 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通过我身后的卫星云图可以看到，目前台风中心还在黄冈一带，正缓慢地向西偏北移动。其中河南南部以及湖北的十堰、襄阳、随州等地的云层是相对偏厚的，这也意味着未来这些区域会持续降雨。那么最新的气象研判大约在下午4:30会发布，请大家及时关注湖北气象和长江云新闻。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今天的首席气象预报员陈璇。陈璇你好。
7: 你好。
6: 首先我们面前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台风白海豚的这样一个实时的卫星回传的云图，您能先就这个云图为我们分析一下当前白海豚整个的情况以及它的行动路径吗？这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7: 嗯，好的。我们从目前的这个卫星云图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白海豚它的这个环流还是非常庞大的。嗯，它覆盖了我国东部的十余个省份。然后目前的话，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落于我们省的这个黄冈境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云系是一个这种气旋性的一个旋转，就是顺时针这样一个旋转的一个方向。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降水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出现在这个白海豚的北部，就是在江苏、安徽，包括河南等地，然后目前的降水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影响我们省的话，目前主要还是在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然后有这个降水回波。我们从这边的这个雷达回波云图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省的这个降水主要还是受这个降水回波的影响，在这个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目前这个小时雨强不太大，就是在20毫米以下，然后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
6: 那么这种稳定性的降水它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呢？
7: 因为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整个的这个降水还会持续稳定在这个襄阳、十堰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就是它整个的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会比较大。襄阳、十堰的东部和随州的西部我们仍然考虑会有这种累积的大雨到暴雨，然后襄阳局地会有大暴雨这样一个量级，所以整个累积下来雨量还是会比较大的。
6: 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一块区域它主要以山区还有丘陵为主，那么兼以一些盆地和这个平原，那这样的地势它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7: 因为整个的十堰和襄阳这一带地区它是一个山区平原过渡带，然后这一带地区如果降水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它的这个山洪、泥石流还有包括这个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会比较大的。
6: 这样的话需要我们当地的包括人民群众包括我们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干部他们会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7: 主要一个是就是首先是台风白海豚它带来的这个风力会比较大，然后今天的话在集中在我们省的中西部地区，然后还是有这个6到9级的一个偏北阵风，所以就是风力的影响会比较大。还是要建议公众出行的话要远离这种临时的构筑物还有广告牌，注意这个防范大风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在降水会比较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然后降水累积量会比较大，就是还是要注意这种城乡积涝的这样一个风险，包括这个中小河流洪水的这样风险。
6: 那您刚才也讲到了，根据这个卫星云图，现在河南、安徽等地它也有非常大的这个降水，那我们可能尤其需要关注河南，因为我们知道河南是我们的这个汉江的一个上游，可以说我们的多条河流与它是相互贯通的。其中呢，我们像我们南水北调的这个核心水源地丹江口，它也是位于我们的这一块区域，它未来这些河流还有这些水库，它们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水位的这个上涨吗？这个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风险需要我们注意一下呢？
7: 因为我们从目前的这个雷达回波来看的话，整个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北部这一带地区，就是特别是河南这一带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降水这个回波还是比较密集的，然后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从它过去的降水来看的话，这个河南南部已经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这样一个量级的降水这里，然后它未来的话刚好处于我们的十堰、襄阳还有随州的北部，就是也就是上游地区这个降水量比较大，然后它就会对我们这个鄂西北这一带地区的这个来水会有一个影响，包括叠加我们襄阳、十堰、随州它本地的一个降水量也会比较大，所以就是后期特别要关注中小河流洪水的这样一个风险。
6: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手上都有手机，手机里面都能看到这个实时的这个卫星的云图，那您是否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公众科普一下，我们如何通过手机里面的这种卫星云图来准确的判定现在的像台风的整个的这种移动路径，然后来增强自身的这种安全防护的，您可以先为我们科普一下吗？
7: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台风它的这个环流，它主要还是这种气旋性的一个旋转，也就是顺时针方向的这样一个旋转，所以它的降水主要的强降水带一般是集中在它的这个北部，就是东北方向，然后包括这个西北方向，东南方向其实也是会有降水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白海豚的一个影响，它的降水大风主要还是发生在它的这个西北和东北方向这一带地区，所以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在东部地区受这种这个太平洋这个水汽的一个输送过来的话，所以它整个降水在北边会比较明显。那对于我们省来讲的话，就是处于这个窝头，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这个低窝的北部这个头部地区，然后襄阳、十堰、随州这一带地区持续的会有这种水汽的一个输送进来，所以就是它的整个的降水的这个持续时间会比较长，累积量会比较大。
6: 所以就需要这一块区域的这个公众和这种相关部门需要就是严加的这个防范和注意。
7: 对，
6: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都知道湖北身处内陆地区，过往我们受到台风的严重影响的情况相对比较少，那为什么我们本次需要格外的重视台风白海豚呢？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么大多数台风登陆后啊，通常因为能量的来源被切断和陆地的这个摩擦损耗而逐渐的消亡，很难继续深入到中原再持续本上。但是台风白海豚不同，它的生命周期非常的长，环流的体积非常的庞大，就算登陆后它的风力减弱，庞大的这个环流和输送水汽的能力依然非常的强劲。那么其次，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台风中心不经过本地却能够带来暴雨？我们知道台风中心目前是在黄冈一带，但是襄阳、十堰等地的这个雨量反而更大，这种看似反常的降雨分布是因为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地形、冷空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台风是一个庞大的环流系统，其外围的这些螺旋的雨带，它可以在距离中心很远的地方制造强降雨。那么最后，台风减弱了，它的危险难道就小了吗？这显然是一种误区，因为台风带来的水汽还在，它的地势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很多人只盯着风力等级，觉得台风白海豚已经变成了热带低压了，但事实上，其携带的大量水汽并未消失，后续残留涡旋仍然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并且即使是台风暴雨暂时平息，也不能够放松警惕。那么刚刚专家也指出了，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长时间的雨水浸泡后，土壤自重会增加，抗滑能力会下降，极易整体下滑，那么灾害可能会发生在雨停之后。所以判断台风危不危险，不能只盯着它是几级风，也不能只看它在哪里登陆，还需要防范暴雨、山洪、地质灾害。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胡宇给我们带来了如此详细的一个解释。那让我们也了解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防汛安全的思想之弦一刻也不能放松。目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来听专家的介绍。
8: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六月到八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9: 这三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三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8: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七下八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10: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11: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1: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12: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1: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12: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1: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实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12: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溢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惊心。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你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南边房子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请您继续收看迎战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午10时至12时，雨量前三的区域为襄阳市的襄城隆中街道，达到30.9毫米；襄城潭溪街道达到30.9毫米；襄州黄集镇达到30.3毫米。宜昌市的夷陵区和秭归县、襄阳市城区和南漳、保康、古城、枣阳、宜城，还有荆门市城区和沙洋、钟祥等25个乡镇出现了8到9级阵风。综合研判看，对襄阳的影响时间长是防范重点。湖北省防办水旱灾害防御专家介绍，8月11号需要紧盯汉江中下游水位上涨过程，以及居章河、南河、北河、蛮河、小清河等涨水过程，加密巡查防守排险，预置抢险力量、料物、设备，确保河道行洪安全。据预报，今天下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神农架、恩施东部、宜昌、荆州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晚上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十堰东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中雨，局地大雨，请注意防范。今天，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湖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8月11号8时到12时12号的8时，预计神农架林区中部和东部、十堰市的丹江口市北部、中部和东部、房县东部、襄阳。

0: 市的襄城区、襄州区局部、樊城区局部、老河口市、古城县、保康县、南漳县大部、宜城市东部和西北部、枣阳市南部和东北部、宜昌市的兴山县东北部、夷陵区北部、远安县西北部、荆门市的东堡区、钟祥市西北部、随州市的随县西南部和北部、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黄冈市的罗田县北部、英山县北部以及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今天凌晨，襄阳古城县启动应急预案，连夜转移77名养老院老人。现场情况如何？我们请正在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的记者陈兴卫为我们介绍。你好，陈兴卫。
1: 那我现在呢是在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目前啊，古城是正在下雨，而且雨势不小。今天凌晨的时候，古城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夕阳红养老院的老人们是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今天早上6:30的时候呢，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的转移完毕了。像我现在这里看到的，门口贴了这种应急床位的这个病房里边哈，住的就全部都是转移过来的老人。那目前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哎，奶奶您好。您是今天什么时候来的呀？
2: 3点钟
1: 来的是吧？哎，好，那现在的话，已经是休息了大概多久了呀？刚刚是不是刚刚睡了午觉？
2: 睡这儿的，吃了饭睡这儿的。
1: 哎，吃了饭睡了这儿，感觉休息怎么样呀？
2: 休息还好啊。
1: 嗯，还适应吗？
2: 适应，到哪儿都适应。
1: 您感觉
2: 到哪儿都是玩嘛，咋不适应呢？
1: 啊，您心态挺好的。您今天中午吃的怎么样呀？
2: 我说吃的好啊。
1: 吃的啥呀？吃的啥呀？
2: 吃的馍馍是面条。
3: 面条
2: 对。
1: 吃的面条。哎，感觉胃口怎么样？胃口也挺好的吧？
2: 我们这农村人嘛，啥都好，吃啥都好。
1: 感觉您尤其是身体特别好，心态也特别好。好嘞。好，那我们就是先从这个病房里边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我们是碰到了我们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负责人郭老师。还好，郭老师你好，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昨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4: 昨天晚上6点，然后我们接到市局通知，然后进入应急状态。6点钟以后都民政局组建了一个应对台风群，然后我们时刻关注台风的情况。到晚上8点多钟，然后我们民政局要求我们所有的包保人员，然后到夕阳红待命。上面通知说我们进入了红色预警，然后让我们要求我们要转移。我们从3点多钟就开始准备，到6点半，就是基本上人员全部都转移过来了。
1: 那我看就是现在的话，咱们的这个老人是分布在几层楼哈？这个住宿咱们是怎么安排的呀？
4: 我们把老人转到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后，分布在外科楼就是2楼、3楼，内科楼就是6楼、7楼，分别在这4个楼层分布的有老人。
1: 好，那就是我看咱们的饮食哈，老人们感觉精神状态也特别好，然后这个胃口感觉也很好，心态也很好。这个饮食这方面咱们是怎么保证的呀？
4: 饮食我们担心老人突然到这边以后，不适应这边食堂的饭菜，我们还是仍然在我们香红那边把饭菜做好以后，打包，然后用一次性饭盒装过来分发给每个老人，保证他们还是保证在香红一样的菜谱制作的，
1: 就是他们没有，就是尽量的减少他们不适应的这种情况，是吧？
4: 对。
1: 然后我看到其实咱们不少老人还是这种就是可能失能的老人，他们年龄比较高，那这个怎么样就是尽量的减少他们就是换了一个地方之后的这种不适的感觉呢？
4: 所以我们就护工，你看我们现在全员的护工陪在老人身边，我们6楼我安排有一个我们医务人员在做疏导，5楼也安排的有，然后我就负责那边2楼、3楼，我们一直不定期的巡视，然后关注老人情绪变化，如果有老人有什么不适应，我们来及时干预。
0: 好的，谢谢陈兴卫。受台风白海豚影响， 八月十号夜间起，宜城市迎来强降水天气。宜城市九个排涝泵站服务中心全员压上一线，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全力保障排涝安全。
3: 八月十日，记者在宜城市野鸡城泵站看到，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台风来临前的最后准备。控制室中，工作人员仔细确认每一台机组运行参数。
5: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反复检查水泵、电路、备用电源，确保每一台机组可以随时运行，满负荷运转。
3: 在确认设备硬件状态一切正常后，姚帅紧盯泵站的自动化监控系统，确保泵站在突发情况下有应急保障措施。
5: 这套自动化和监控系统能够实时反馈每一台水泵的运行状态，但我们仍然保留手动操作一案，一旦自动化系统出现故障，可以立即切换成手动模式，保障排涝不中断。
3: 强降雨来临时，水流会携带大量树枝、塑料袋等杂物，极易堵塞进水口，影响水泵运行。在宜城市安脑泵站进水渠前，工作人员操控机器清理格栅上淤积的杂物和垃圾，确保进水渠道畅通。
0: 八月十一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县迎来集中强降雨天气，其中淮河镇降雨强度最大，雨情最为严峻。在龙泉村四组一处山洪易发点，洪水漫过低洼路段，当地干部从昨天开始对低洼地段进行人员疏离，对周边群众进行摸排。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记者周科义。你好，周科义。
6: 这里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龙泉村的一处山洪急溢爆发点，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去，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边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顺着我的手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村子里面的几户地势较低的农户已经从昨天已经开始撤离了。然后我们现在从我们村干部讲一讲，我们昨天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7: 昨天我们接到这个上级这个通知以后，那个雨水啊就特别的大，大了我们就村两委就召开那个会议，就要求我们所有的防守干部以及这个巡查员要到各风险点去进行检查、排查，以及搞这个农户进行宣传。然后从昨天到下午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我们村长的杨书记，我们一直来过很多次了。昨天晚上四点钟的时候，就是今天早上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水突然就变大了，然后这个水就已经漫成了，上面已经山洪已经从上面下来了，把这个地方已经隔断了。隔断了以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启动那个群众转移工作，我们就把群众一点一点的敲门，到群众家里面把他们进行了一个疏散。目前群众已经都疏散完毕了。
6: 我们这个村现在一共有多少人？
7: 这个组的话，目前是在村里面的有16户人家，大概有六十多个人在家吧。
6: 那我看着我们顺着我们这边往前面看，还有几户地势较高的农户，今天目前还没有搬走，我们下一步有没有一些计划？
7: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从早上凌晨四点钟一直在这里守在这里。一直在这里进行巡逻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天气一直进行一个掌控以观察。目前雨势在慢慢变小，另外河水呢也不是太大。目前群众已经慢慢的就已经在回到住处。就是下一步的话，我们还继续将在这里进行一个巡逻巡查以及值守。我们安排的有专门的值班人员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坚守，就进行一个观察。如果说还，山洪还继续扩大的话，我们还要再次进行转移。
6: 这边有几户人家，你们昨天已经跟他们已经进行了一个安全的倡导，是吧？
7: 对，我们昨天已经对他进行一个入户的一个宣传。
6: 那今天的话，对他们这一块的话，还有什么样的工作要进行跟他们去交流吗？什么？
7: 今天最重要的工作还是一个加强一个值班值守以及观察提醒。对这个群众，目前的话就是暂时还是观察吧。
6: 面对急速的雨情，除了农田村以外，淮河镇第一时间落实各项管控措施，严防各类灾情发生。编队全镇107个农业大棚安全排查，对17处存在安全隐患的棚体连夜进行加固，1324户散养农户实现了预警通知全覆盖，累计排查了1109户农村自建房。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结合本次风雨影响研判，我们淮河镇已经安全转移了6户10名群众，建立了孤寡老人、残疾人、未成年人专项管理台账，对109名孤寡老人、837名残疾人还有805名未成年人逐一进行包保到人。目前淮河镇防汛物资应急力量已经全部到位。主持人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周科义。接下来我们连线在黄冈的记者胡文超，你好。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黄冈市团风县牛车河月亮湾营地。这里呢，离武汉车城呢不到一小时，是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营地啊目前也采取相关的措施。哎，你好，
9: 你好。
8: 我看您这边正在这个加固这个工作，这个跟台风的这个预防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9: 因为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包括收到政府的通知，然后呢可能台风马上要来了，然后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营地啊，它很多都是属于临时的构筑物，那么在为了迎接台风对这个我们营地造成的一定的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相关的帐篷啊，包括临时的构筑啊进行一个加固，对这个相应的我们的门窗和玻璃以及屋顶上的这种容易松动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构筑物，包括彩钢瓦也进行了一个加固，抵御台风的到来。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也是跟县文旅局也做过沟通，然后以文旅这个口子的话对外宣传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处于一个避援的状态。
8: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9: 好，
8: 好，好，好，好，好。就我们了解啊，这个台风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呢，是从安徽进入了我们湖北的黄冈境内。特别是这会儿我们看到好像雨带已经停了，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黄冈呢还会有重大大雨，比如说像溪水啊、英山呐、团风啊、罗田啊这样一些地域里面。也会有这种中到大雨，特别像山区啊、水库这样的地方，瞬时的大风天气可能会达到8到10级。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牛车河的水域也是一个水库，当地的这个也在采取措施呢，来应对可能来的暴风雨。那么我们也请来了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说，相当于说这个营地只是我们牛车河的一个部分。
10: 一个部分，对对对对。
8: 那么我们整个牛车河的这个区域现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10: 我们现在针对县里发的通告，我们整个牛车河防台风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园区把它避燃，然后牛车河沿线全部会把它沿线全部有我们物业人员在这里值守，就是针对来的游客劝返，然后我们在建的项目全部停工，然后我们的游船全部把它固定在码头。
8: 从全市层面来看的话，现在已经有2300多户、5100多人已经搬住到这个安置点了。
0: 好的，谢谢胡文超。目前台风白海豚继续影响湖北，今天随州襄阳十堰局地出现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今天15个小时降雨量接近200毫米。我们请正在省防指的记者金若涵为我们介绍。你好，金若涵。
11: 好的，魏玲姐，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办的水旱灾害防御的值班室，那么在一墙之隔，此刻正在进行防止的下午的会商。我们刚刚在第一时间也拿到了这样一个会商的一些信息点，待会儿给大家梳理一下。相信此刻大家可能更加关注降雨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结合这个图来看，今天我们从中午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关注这张图的变化。现在今天0点到下午3点的变化当中，最大的降雨量依然来自于随州随县的193毫米。当然，在襄阳的襄城区，在15个小时之内也降下了103毫米。那么从范围来讲的话，古城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省的降雨的中心依然集中在随州、襄阳和十堰的部分地区。那可能有听众会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根据我目前掌握的一些信息的资料，那么目前降雨带的中心其实是主要集中在湖北和河南的这样一个分界点， 以南阳市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我们省的北部地区会出现大的一些降雨。那目前来讲的话，本轮

0: 台风白海豚给湖北造成的主要的一个影响是中小河流的上涨。
1: 好的，谢谢金若涵。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迎战台风白海豚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感谢您的收看。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是一窝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我敢想他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冷面房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

0: 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1: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帮户跟户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都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4: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5: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

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

0: 今从安徽移入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境内，强度仍维持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记者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 预计8月11号8时至12号8时，有下列地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区域主要是襄阳市的枣阳市和老河口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黄色预警区域的有十堰市的房县和丹江口市，随州市的随县和襄阳市的古城县南漳县、保康县和宜城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蓝色预警区域的有十堰市的武当山特区、荆门市的钟祥市和东堡区，可能会有山洪灾害发生。今天，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湖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8月11号8时到12号8时，预计神农架地区林区中部和东部、十堰市的丹江口市北部、中部和东部、房县东部。 襄阳市的襄城区、襄州区局部、樊城区局部、老河口市、古城县、保康县、南漳县大部，宜城市东部和西北部，枣阳市南部和东北部，宜昌市的兴山县东北部，夷陵区北部，远安县西北部，荆门市的东堡区、钟祥市西北部，随州市的随县西南部和北部，大洪山风景名胜区。 黄冈市的罗田县北部、英山县北部以及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综合研判看，对襄阳的影响时间长是防范重点。湖北省防汛水旱灾害防御专家介绍，8月11号需要紧盯汉江中下游水位上涨过程。 以及居章河、南河、北河、蛮河、小清河等涨水过程，加密巡查防守排险，预置抢险力量、料物设备，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另外，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消息，预计今天下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神农架、恩施东部、宜昌、荆州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晚上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中雨，局地大雨，请注意防范。交通方面，8月11号到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交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号，汉口至北京西动38次，武昌至海拉尔快962次，武昌至西安快146次，武汉至阳新动586次，武汉至大冶北动7025次，襄阳至深圳东快931次，襄阳至宜昌东快8051次等多趟列车临时停运。 在十堰百二河水库受台风外围降雨影响，我们的记者跟随库区工作人员通宵驻坝夜巡，紧盯这座城区头顶水库的水情风险，守护下游城区安全。让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于旭东，了解最新情况。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是十堰城区的百二河水库大坝之上。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就全程蹲守在这里，跟随着库区的工作人员完整的记录了本轮台风外围降雨的过程中，城区水库一整夜的全套防汛及时手体系。那么很多市民可能觉得防汛就是在下大雨的时候排积水，但是对于我们十堰这种山城，水库防汛是整个城市安全最关键的一道关口，特别是像我所处的这个百二河水库。 就是在城区上游，属于典型的头顶水库。那么整个下游连接着大量的居民区、城市主干道，所以每次台风、强降雨的时候，这里都是重点地方的核心点位。那么昨天夜里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虽然雨还没有下起来，但是整个库区的管理所已经是全员进入了战备状态。
1: 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值班室的大屏，对于现在的防汛早就不是靠肉

0: 眼靠经验值来驻守了。整套智能化的监测系统24小时不停的运转，水库的实时水位、雨量、坝体的监测数据，全部都在实时跳动、实时更新。而工作人员整夜盯着屏幕，只要水位、雨量出现了一丁点波动，马上就能第一时间捕捉到。这就是白二河水库防汛的第一道保障，用大数据实时监控，把风险看得清、看得准。但是在山区防汛，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机器虽然看得全，却看得不细。那么在山里、夜里风大、湿度高，山体土壤慢慢泡透之后，坝角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是很难捕捉到的。所以从昨天夜里开始，这里就同步加大了人工巡夜的力度。那么不同于平时的常规巡查，那么在整个夜间，工作人员都是拿着手电筒、记录本，沿着坝体一遍一遍地反复徒步巡查，逐段排查坝体、护坡、溢洪道，确保屏幕上看不出来的隐蔽隐患全靠人走到位、查到位。机器盯数据，人力补盲区，两条防线同时守住，确保水库的水位平稳、坝体安全。那么到现在，经过一整夜的高强度值守，虽然前期风雨相对平稳，但是全员始终保持着高压状态，风险没来，防范先行。那么从今天早上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实验城区的降雨可以说是正式抵达了现场。大家现在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雨势越来越密，山里的阵风也越来越大。雨水一旦持续下，山体吸水饱和，水库的水位就会稳步上涨，防汛的压力也随之增大。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面对今天早上准时来到的台风降雨，新一轮的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已经再次的开启。有人紧紧盯着屏幕的雨水数据，实时上报动态。那么同样也是有工作人员上坝徒步巡检，重点排查这个排水是否通畅，坝体是否出现渗水，以及岸边有没有落石杂物。同时，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通俗的科普一下，山区的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的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的持续降雨。雨下得越久，山体越湿，土壤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也就会持续叠加。也正是因为这样，坝区工作人员全程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的隐患清零。那么截止到目前，白二河水库的水位平稳，坝体稳定，各项指标正常，整体运行安全可控，没有出现任何的险情。那么这也是山区防汛最真实的状态。用坝区负责人的话，就是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失防万一。那么接下来随着台风降雨的持续，这里的全员值守、科技监控、加密夜巡也会继续下去，持续守住城区头顶的这道安全关口，保证我们整个实验的城区安全度汛。那么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旭东。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考验，实验电力部门严阵以待，加强供电设施巡检，主动对接防汛单位，保障生产生活供电稳定。
2: 今天在十堰张湾区花果街道牛场村，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10000伏红果县牛场村1号台区开展抢修工作。大雨中，抢修人员对故障区段进行截断隔离，随后将低压发电车电缆接入配电线路，快速恢复供电。
3: 面对台风带来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时刻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要求，前置抢修人员与发电设备，聚焦低洼站所、河道沿线以及防汛单位，落实对设备的红外测风、隐患排查、积水封堵等防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全力以赴保障暴雨天气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与此同时，运维人员还对辖区水库泵站的供水线路、配电箱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防水、通电和应急发电功能正常。
4: 电力人员冒雨对水库泄洪设施的供电线路设备逐一开展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闭环整改，让我们心里格外踏实。
1: 8月11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县迎来集中强降雨天气。其中淮河镇降雨强度最大，雨情最为严峻，全镇全域累计降雨量达102.4毫米，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 西二道河村降雨量167毫米，太白顶新城社区上棚湾降雨量达156毫米。强降水给辖区防汛安全带来严峻考验。面对急促雨情，淮河镇第一时间落实各项管控措施，严防各类险情发生。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京城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之一。这里是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漫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遭到了拉起的警戒线。今天早上5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随县淮河镇共有4处类似的这样的漫水桥，有的还位于人员较多的旅行区。这当地对这样的风险隐患进行了全面的管控处置，镇内5个 A 级旅游景区早已临时关闭，确保人员安全。
6: 要是在这里值班，5点多钟就来了。这里水位，大水是早上5点钟上来的，我们打了警戒线以后，就是人车不让这里从这里路过。
1: 8月11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从10号晚间8时起，襄阳全市自东向西普降雨水，东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多部门联动布防，全力处置城市内涝，防范地质灾害。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半，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环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那么在雨天出行，请市民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2: 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白海豚已于11号凌晨从鄂东移入湖北境内。当天是襄阳降水最强时段，全市暴雨到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阵风7到9级。截至今日下午1点，最大降雨出现在宜城市板桥店镇长北山站，达128毫米。全市35座水库超汛限，但未超设计水位，已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目前暂无灾情上报。中心城区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部门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应急抢险人员全部集结完毕。受积水影响，城区18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截至目前，59家 A 级景区已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多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目前，襄阳市266支防台风应急救援队伍共9087人全员备勤，西部山区同步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与群众转移避险工作。防汛部门提醒，强降雨时段，市民请非必要不外出，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山体边坡，及时关注官方预警信息，确保出行安全。降雨导致襄阳水库、中小河流防汛压力陡增，当地紧盯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市溢涝区等重点部位，统筹开展风险研判、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
8: 全市预计有500多座水库超汛限，其中4座超校河，15座超设计，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我局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通灵验以及预计超设计、超校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2: 强化预警校应，组织避险转移。目前，襄阳全市已配齐舟艇、排涝、通信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9: 累计推送各类预警信息167万条，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目前累计转移群众9900余人，全部妥善安置。
1: 目前全省水雨情最新情况如何？我们请正在省

0: 防止的记者金若涵为我们介绍。你好，金若涵。
1: 好的，魏玲姐，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依然是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的值班室。在上一个直播的连线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区域，它其实是一个24小时值班的状态，在防御中心这样一个值班的状态。您看啊，现在此刻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打电话，那其实这个电话呢，就是一种视讯教育机制的一种体现了。它在接到相关的一些预警信息，比如说像山洪信息、暴雨信息的时候，就会点对点校应所在的区域。那工作人员此刻正在进行一个打电话，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些信息的采集和记录的过程，所以此刻通过我们的直播可能声音会有一点嘈杂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可以来翻阅一下这个值班的这个记录啊，这也是会显示这几天总体整个校应的一些情况，应该说每天都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本子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工作人员每天的这样一种值班值守的这种状态。您看电话又来了，相信此刻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目前白海豚对湖北的影响。来，摄影老师，我们来看一下我身边的这样一台电脑上系统此刻显示的这样一个水雨情的情况，那就是显示了今天0点钟到下午3点钟，也就是刚刚我们统计的一个数字。那么目前来讲的话，15个小时之内，整个随州随县的新城镇它的降雨量是达到193。那么上一时段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大概是在12点的这样一个时段，也就过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看的话，整个的这样一个降雨的区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啊，整个这个深蓝色的区域稍微有点往西部再进行一个拓展，也就是说古城老河口之外，像房县啊、丹江口这些区域也开始降下了比较大的雨。那么从整个预报来看的话，目前集中还是在鄂北的一些区域，随州、襄阳、十堰等等一些区域，雨势目前还处在这样一个发展当中，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在上一个时段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本轮白海豚对整个湖北的影响当中，可能需要两个方面重点来关注，一方面是中小河流的这种水位的快速上涨，另外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水库，尤其是并险水库的运行的一个情况。我们都知道湖北是一个水库大省，差不多是有近7000座的水库，因此水库的防守也是这一次整个防疫的一个重点。那么关于目前整个湖北的水库的这样一个防御的工作，包括以上我们图里面提到的重点的这些降雨区的水库的这样一个防守的情况，我们接下来来采访一位专家，有请湖北省水利厅水库处的副处长刘正军。刘处长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哎，您给我们的直播的观众打个招呼。
2: 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1: 嗯，好。现在大家比较关注了啊，因为现在降雨主要是通过后面的图可以看到，主要集中在随州、襄阳和十堰这些区域。那么这些区域来讲的话，水库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2: 这些区域的这三个地方它同属于鄂西北地区，然后它的整个的地貌还有它的梯度啊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特别它的水库的一些风险呢、然后也是相对来说区分的也是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们十堰市的话，它属于秦巴山区，它的山高谷深，然后它的水库也比较多，然后分布也比较的分散，就是分布比较分散，然后位置也相对来说比较偏远，在一些下面的一些乡镇。同时呢，它的那个水库啊，因为那个降雨啊导致山体滑坡啊，然后一些大量的一些树木啊枯枝啊就是涌入到我们的库区里面，会极易造成我们移洪道的一个堵塞，这是十堰市的一个情况。然后关于襄阳市的，襄阳市它是山区向丘陵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它整个的水库数量也比较多，在全省排第二位。然后襄阳市它东西部的差异也相对来说比较大，襄阳市的西部呢主要是以峡谷水库啊，襄阳市西部的水库啊主要是峡谷型的水库为主，然后汇流相对来说比较快。然后我们襄阳的东部呢就是以丘陵地区为主，然后汇流相对比较慢，但是因为它的水库啊它的调蓄还是空间有限，这是襄阳市的一个特点。然后关于随州市啊，它因为它兼具了一个丘陵和就是丘陵和岗地的一个情况，然后它的水库也是非常的多，然后也是非常的分散，然后特别是它的调蓄能力也不足，特别是当那个强降雨的时候啊，因为它的支沟也比较多，它支沟汇水比较快，来水比较快，极易的导致我们水库的水位啊 就是水库上升的也比较的快，就是有这三个特点吧。
1: 嗯，谢谢刘处。其实刘处刚刚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已经把十堰、随州、襄阳这三个地区水库的特点，它其实基于当地的一些地形的特点，所以就造就了水库的可能有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么现在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了，由于这样一个降雨，势必会给水库的水位会有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这一轮降雨，特别是台风白海豚对上述地区水库的影响，那么究竟这种防御会给我们水库来讲会带来下一阶段我们需要注意哪些？
2: 这一次的白海豚台风啊，它带来的是持续性的然后局地性的强降雨，特别是伴随着大风的一个影响，那等于我们整个水库的那个风险呢，相当于说交织，多重交织吧，这是一个总体的情况。然后主要一个就是因为这一次强降雨啊，极易导致我们的水库快速的上涨，然后很多水库因为它的那个防洪标准比较的低，然后很容易就是接近或者是超过它的汛限水位，然后会带来一些漫坝的一个风险，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现在因为整个库区强降雨会导致大量的树木枯枝会涌入到我们的库区里面，会极易拥堵，极易堵塞我们的移洪道，会抬高我们的库水位，也存在这方面的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强降雨会使我们的那个坝坡或者坝体啊发生一些垮塌渗漏，这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库区的话强降雨会导致我们库区边坡啊有一些就库区内的山体有一些滑坡，这个山体滑坡了之后也会造成库区的涌浪啊，或者是就是抬升我们的库水位吧，也会造成一些风险。主要就是这几个风险。
1: 好，谢谢刘处给我们介绍了目前整个一个风险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其实我们有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除了中小河流之外，就是并险水库成为了这一次湖北主汛期以来无论是媒体关注也好，包括水利系统在防御的一个重点来讲，也成为这个特别关注。那么就像随州啊、襄阳啊、十堰这些地区，关于并险水库防守这一块，因为又加上这一轮强降雨台风引起的，那么我们这一块的应对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刘处。
2: 应该说并险水库是我们防御的重中之重，必须要从严的管控，一个就是要严格的落实并险水库空库运行的这个要求，同时呢我们要必须保证我们的输泄水设施常开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水库的巡查责任，水库的责任人要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要加密我们的巡查的一个频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落实我们的，就是要细化优化我们的应急抢险预案，要提前预置我们的抢险物资和设备，然后明确我们的转移路线，同时呢就是要做好我们人员的一个转移和避险工作。
1: 好，谢谢刘处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对我们提到的目前降雨带主要集中在随州、襄阳、十堰以上地区的水库的防御，特别是并险水库的防御的一些重点，给我们做了一些科普。那么接下来大概是在3:30左右的时候，我们隔壁的会议室会举行防办的下午的这样一个阶段的会商，那么有关会商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将会在下一时段的直播当中带给大家。魏玲杰。
0: 好的，谢谢金若涵。有关台风白海豚给全省水雨情带来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随时为大家更新。目前台风的移动路径如何，风力如何发展，我们请正在省气象台的记者胡宇为我们介绍。你好胡宇。
3: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通过我身后的卫星云图可以看到，目前台风中心还在黄冈一带，正缓慢地向西偏北移动，其中河南南部以及湖北的十堰、襄阳、随州等地的云层是相对偏厚的，这也意味着未来这些区域会持续降雨。那么最新的气象研判大约在下午4:30会发布，请大家及时关注湖北气象和长江云新闻。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今天的首席气象预报员陈璇。 沈轩你好。
4: 你好。
3: 首先我们面前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台风白海豚的这样一个实时的卫星回传的云图，您能先就这个云图为我们分析一下当前白海豚整个的情况以及它的行动路径吗？这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4: 好的。

0: 我们从目前的这个卫星云图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白海豚它的这个环流还是非常庞大的。它覆盖了我国东部的10余个省份。然后目前的话，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落于我们省的这个黄冈境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云系是一个这种气旋性的一个旋转，就是顺时针这样一个旋转的一个方向。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降水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出现在这个白海豚的北部，就是在江苏、安徽，包括河南等地，然后目前的降水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影响我们省的话，目前主要还是在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然后有这个降水回波。我们从这边的这个雷达回波云图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省的这个降水主要还是受这个降水回波的影响，在这个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目前这个小时雨强不太大，就是在10-20毫米以下，然后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
1: 那么这种稳定性的降水它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呢？
0: 因为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整个的这个降水还会持续稳定在这个襄阳、十堰，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就是它整个的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会比较大。襄阳、十堰的东部和随州的西部，我们仍然考虑会有这种累积的大雨到暴雨，然后襄阳局地会有大暴雨这样一个量级，所以整个累积下来雨量还是会比较大的。
1: 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一块区域它主要以山区还有丘陵为主，那么兼以一些盆地和这个平原，那这样的地势它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0: 因为整个的十堰和襄阳这一带地区它是一个山区平原过渡带，然后这一带地区如果降水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它的这个山洪、泥石流还有包括这个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会比较大的。
1: 这样的话需要我们当地的包括人民群众包括我们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干部，他们会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0: 主要一个是就是首先是台风白海豚它带来的这个风力会比较大，然后今天的话在集中在我们省的中西部地区，然后还是有这个6到9级的一个偏北阵风，所以就是风力的影响会比较大。还是要建议公众出行的话要远离这种临时的构筑物还有广告牌，注意这个防范大风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在降水会比较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然后降水累积量会比较大，就是还是要注意这种城乡积涝的这样一个风险，包括这个中小河流洪水的这样风险。
1: 那您刚才也讲到了，根据这个卫星云图，现在河南、安徽等地它也有非常大的这个降水，那我们可能尤其需要关注河南，因为我们知道河南是我们的这个汉江的一个上游，可以说我们的多条河流与它是相互贯通的。其中呢，我们像我们南水北调的这个核心水源地丹江口，它也是位于我们的这一块区域，它未来这些河流还有这些水库，它们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水位的这个上涨吗？这个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风险需要我们注意一下呢？
0: 因为我们从目前的这个雷达回波来看的话，整个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北部这一带地区，就是特别是河南这一带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降水这个回波还是比较密集的，然后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从它过去的降水来看的话，这个河南南部已经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这样一个量级的降水，这里然后它未来的话刚好处于我们的十堰、襄阳还有随州的北部，就是也就是上游地区，上游地区这个降水量比较大，然后它就会对我们这个鄂西北这一带地区的这个来水会有一个影响，包括叠加我们襄阳、十堰、随州它本地的一个降水量也会比较大，所以就是后期特别要关注中小河流洪水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手上都有手机里面都能看到这个实时的这个卫星的云图，那您是否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公众科普一下，我们如何通过手机里面的这种卫星云图来准确的判定现在的像台风的整个的这种移动路径，然后来增强自身的这种安全防护呢？您可以先为我们科普一下吗？
0: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台风它的这个环流它主要还是这种气旋性的一个旋转，也就是顺时针方向的这样一个旋转，所以它的降水主要的强降水带一般是集中在它的这个北部，就是东北方向，然后包括这个西北方向，东南方向其实也是会有降水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白海豚的一个影响，它的降水大风主要还是发生在它的这个西北和东北方向这一带地区，所以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在东部地区受。

0: 这种东这个太平洋这个水汽的一个输送过来的话，所以它整个降水在北边会比较明显。那对于我们省来讲的话，就是处于这个窝头，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这个低窝的北部这个头部地区，然后襄阳、十堰、随州这一带地区持续的会有这种水汽的一个输送进来，所以就是它的整个的降水的这个持续时间会比较长，累积量会比较大。
1: 所以就需要这一块区域的这个公众和这种相关部门需要就是严加的这个防范和注意。
0: 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我们都知道湖北身处内陆地区，过往我们受到台风的严重影响的情况相对比较少，那为什么我们本次需要格外的重视台风白海豚呢？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么大多数台风登陆后啊，通常因为能量的来源被切断和陆地的这个摩擦损耗而逐渐的消亡，很难继续深入到中原再持续本上。但是台风白海豚不同，它的生命周期非常的长，环流的体积非常的庞大，就算登陆后它的风力减弱，庞大的这个环流和输送水汽的能力依然非常的强劲。那么其次，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台风中心不经过本地，却能够带来暴雨？我们知道，台风中心目前是在黄冈一带，但是襄阳、十堰等地的这个雨量反而更大。这种看似反常的降雨分布，是因为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地形、冷空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台风是一个庞大的环流系统，其外围的这些螺旋的雨带，它可以在距离中心很远的地方制造强降雨。那么最后，台风减弱了，它的危险难道就小了吗？这显然是一种误区，因为台风带来的水汽还在，它的地势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很多人只盯着风力等级，觉得台风白海豚已经变成了热带低压了，但事实上其携带的大量水汽并未消失，后续残留涡旋仍然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并且即使是台风暴雨暂时平息，也不能够放松警惕。那么刚刚专家也指出了，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长时间的雨水浸泡后，土壤自重会增加，抗滑能力会下降，极易整体下滑，那么灾害可能会发生在雨停之后。所以判断台风危不危险，不能只盯着它是几级风，也不能只看它在哪里登陆，还需要防范暴雨、山洪、地质灾害。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胡宇给我们带来了如此详细的一个解释。那让我们也了解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防汛安全的思想之弦一刻也不能放松。目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来听专家的介绍。
4: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六月到八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5: 这三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三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4: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七下八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6: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7: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8: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9: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8: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9: 重点影响区 提前

0: 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1: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实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0: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易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惊心。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种云，翻一下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都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哈，南边风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

0: 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1: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2: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3: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了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4: 请您继续收看《迎战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午10时至12时，雨量前三的区域为襄阳市的襄城隆中街道，达到30.9毫米；襄城潭溪街道达到30.9毫米；襄州黄集镇达到30.3毫米。宜昌市的夷陵区和秭归县、襄阳市城区和南漳、保康、古城、枣阳、宜城，还有荆门市城区和沙洋、钟祥等25个乡镇出现了8到9级阵风。综合研判看，对襄阳的影响时间长是防范重点。湖北省防办水旱灾害防御专家介绍，8月11号需要紧盯汉江中下游水位上涨过程，以及居章河、南河、北河、蛮河、小清河等涨水过程，加密巡查防守排险，预置抢险力量、料物、设备，确保河道行洪安全。据预报，今天下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神农架、恩施东部、宜昌、荆州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晚上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中雨，局地大雨，请注意防范。今天，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湖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8月11号8时到12时12号的8时，预计神农架林区中部和东部、十堰市的丹江口市北部、中部和东部、房县东部、襄阳市的襄城区、襄州区局部、樊城区局部、老河口市、古城县、保康县、南漳县大部、宜城市东部和西北部、枣阳市南部和东北部、宜昌市的兴山县东北部、夷陵区北部、远安县西北部、荆门市的东堡区、钟祥市西北部、随州市的随县西南部和北部、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黄冈市的罗田县北部、英山县北部以及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今天凌晨，襄阳古城县起

0: 动应急预案，连夜转移77名养老院老人。现场情况如何？我们请正在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的记者陈兴卫为我们介绍。你好，陈兴卫。
1: 那我现在呢是在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目前啊，古城市正在下雨，而且雨势不小。今天凌晨的时候，古城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夕阳红养老院的老人们是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今天早上6:30的时候呢，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的转移完毕了。像我现在这里看到的，门口贴了这种应急床位的这个病房里边哈，住的就全部都是转移过来的老人。那目前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哎，奶奶您好。您是今天什么时候来的呀？
2: 3点钟。
1: 3点钟来的是吧？哎，好，那现在的话，已经是休息了大概多久了呀？刚刚是不是刚刚睡了午觉？
2: 睡这儿的，吃了饭睡这儿的。
1: 哎，吃了饭睡了这儿，感觉休息怎么样呀？
2: 休息还好啊。
1: 嗯，还适应吗？
2: 适应，到哪儿都适应。
1: 您感觉
2: 到哪儿都是玩嘛，怎么适应呢？
1: 啊，您心态挺好的。您今天中午吃的怎么样呀？
2: 我说吃的好啊。
1: 吃的啥呀？
2: 嗯，
1: 吃的啥呀？
2: 吃的馍馍是面条。面条。对，
1: 吃的面条。
2: 嗯，
1: 哎，感觉胃口怎么样？胃口也挺好的吧？
2: 我们这农村人嘛，啥都好，吃啥都好。
1: 感觉您尤其是身体特别好，心态也特别好。好嘞。好，那我们就是先从这个病房里边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我们是碰到了我们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负责人郭老师。还好，郭老师您好，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昨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昨天晚上6点，然后我们接到市局通知，然后进入应急状态。6点钟以后都民政局组建了一个应对台风群，然后我们时刻关注台风的情况。到晚上8点多钟，然后我们民政局要求我们所有的包保人员，然后到夕阳红待命。上面通知说我们进入了红色预警，然后让我们要求我们要转移。我们从3点多钟就开始准备，到6点半，就是基本上人员全部都转移过来了。
1: 那我看就是现在的话，咱们的这个老人是分布在几层楼哈？这个住宿咱们是怎么安排的呀？
3: 我们把老人转到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后，分布在外科楼，外科楼就是2楼、3楼，内科楼就是6楼、7楼，分别在是4个楼层分布的有老人。
1: 好，那就是我看咱们的饮食哈，老人们感觉精神状态也特别好，然后这个胃口感觉也很好，心态也很好。这个饮食这方面咱们是怎么保证的呀？
3: 饮食我们担心老人突然到这边以后，不适应这边食堂的饭菜，我们还是仍然在我们夕阳红那边把饭菜做好以后，打包，然后用一次性饭盒装过来分发给每个老人，保证他们还是保证在夕阳红一样的菜谱制作的，
1: 就是他们没有，就是尽量的减少他们不适应的这种情况，是吧？
3: 对。
1: 然后我看到其实咱们不少老人还是这种就是可能失能的老人，他们年龄比较高，那这个怎么样就是尽量的减少他们就是换了一个地方之后的这种不适的感觉呢？
3: 所以我们就护工，你看我们现在学员的护工陪在老人身边，我们六楼我安排有一个我们医务人员在做疏导，5楼也安排的有，然后我就负责那边2楼、3楼，我们一直不定期的巡视，然后关注老人情绪变化，如果有老人有什么不适应，我们来及时干预。
0: 好的，谢谢陈兴卫。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号夜间起，宜城市迎来强降水天气。宜城市9个排涝泵站服务中心全员压上一线，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全力保障排涝安全。
4: 8月10日，记者在宜城市野鸡城泵站看到，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台风来临前的最后准备。控制室中，工作人员仔细确认每一台机组运行参数。
5: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反复检查水泵、电路、备用电源，确保每一台机组可以随时运行，满负荷运转。
4: 在确认设备硬件状态一切正常后，姚帅紧盯泵站的自动化监控系统，确保泵站在突发

0: 情况下有应急保障措施。
1: 这套自动化和监控系统能够实时反馈每一台水泵的运行状态，但我们仍然保留手动操作一案，一旦自动化系统出现故障，可以立即切换成手动模式，保障排涝不中断。
0: 强降雨来临时，水流会携带大量树枝、塑料袋等杂物，极易堵塞进水口，影响水泵运行。在宜城市安脑泵站进水渠前，工作人员操控机器清理格栅上淤积的杂物和垃圾，确保进水渠道畅通。
2: 8月11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县迎来集中强降雨天气，其中淮河镇降雨强度最大，雨情最为严峻。在龙泉村四组一处山洪易发点，洪水漫过低洼路段，当地干部从昨天开始对低洼地段进行人员疏离，对周边群众进行摸排。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记者周科义。你好，周科义。
3: 这里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农村村的一处山洪急溢爆发点，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去，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面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顺着我的手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村子里面的几户地势较低的农户已经从昨天已经开始撤离了。然后我们现在从我们村干部讲一讲，我们昨天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4: 昨天我们接到这个上级这个通知以后，那个雨水啊就特别的大，大了我们就村两委就召开那个会议，就要求我们所有的帮助干部以及这个巡查员要到各风险点去进行检查、排查，以及搞这个农户进行宣传。然后从昨天到下午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我们村上的杨书记，我们一直来过很多次了。昨天晚上4点钟的时候，就是今天早上凌晨4点钟的时候，水突然就变大了，然后这个水就已经漫成了，上面已经山洪已经从上面下来了，把这个地方已经隔断了。隔断了以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启动这个群众转移工作，我们就把群众一点一点的敲门到群众家里面，把他们进行了一个疏散。目前群众已经都疏散完毕了。
3: 我们这个村现在一共有多少人？
4: 这个组的话，目前是在村里面的有16户人家，有大概有六十多个人在家吧。嗯，
3: 那我看着我们顺着我们这边往前面看，还有几户地势较高的农户，今天目前还没有搬走，我们下一步有没有一些计划？
4: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从早上凌晨4点钟一直在这里守在这里。一直在这里进行巡逻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天气一直进行一个掌控以观察。目前雨势在慢慢变小，另外河水呢也不是太大。目前群众已经慢慢的就已经在回到住处。就是下一步的话，我们还继续将在这里进行一个巡逻巡查以及值守。我们安排的有专门的值班人员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坚守，就进行一个观察。如果说还，山洪还继续扩大的话，我们还要再次进行转移。
3: 这边有几户人家，你们昨天已经跟他们已经进行了一个安全的倡导，是吧？
4: 对，我们昨天已经对他进行一个入户的一个宣传。
3: 那今天的话，对他们这一块的话，还有什么样的工作要进行跟他们去交流吗？什么？
4: 今天最重要的工作还是一个加强一个值班值守以及观察提醒。对这个群众，目前的话就是暂时还是观察吧。
3: 面对急速的雨情，除了龙泉村以外，淮河镇第一时间落实各项管控措施，严防各类灾情发生。编队全镇107个农业大棚安全排查，对17处存在安全隐患的棚体连夜进行加固，1324户散养农户实现了预警通知全覆盖。累计排查了1109户农村自建房，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结合本次风雨影响研判，我们淮河镇已经安全转移了6户10名群众，建立了孤寡老人、残疾人、未成年人专项管理台账， 对109名孤寡老人、837名残疾人，还有805名未成年人逐一进行包保到人。目前淮河镇防汛物资应急力量已经全部到位。主持人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周科义。接下来我们连线在黄冈的记者胡文超，你好。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黄冈市团丰县牛车河月亮湾营地。这里呢，离武汉车程呢不到1小时，是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营地啊目前也采取相关的措施。哎，你好，
6: 你好。
5: 我看您这边正在这个加固这个工作，这个跟台风的这个预防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6: 因为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包括收到政府的通知，然后呢可能台风马上要来了，然后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营地啊，它很多都是属于临时的构筑物，那么在为了迎接台风对这个我们营地造成的一定的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相关的帐篷啊，包括临时的构筑啊进行一个加固，对这个相应的我们的门窗和玻璃以及屋顶上的这种容易松动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构筑物，包括彩钢瓦也进行了一个加固，抵御台风的到来。啊，这两天的话，我们也是跟县文旅局也做过沟通，然后以文旅这个口子的话对外宣传啊，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进行处于一个闭园的状态。
5: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6: 好，
5: 好，好，好，好，好。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台风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呢，是从安徽进入了我们湖北的黄冈境内，特别是这会儿我们看到好像雨带已经停了，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黄冈呢还会有重大大雨，比如说像溪水啊、英山呐、团风啊、罗田啊这样一些地域里面。也会有这种中到大雨，特别像山区啊、水库这样的地方，瞬时的大风天气可能会达到8到10级。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牛车河的水域也是一个，水库，当地的这个也在采取措施呢，来应对可能来的暴风雨。那么我们也请来了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说，相当于说这个营地只是我们牛车河的一个部分。
7: 一个部分，对对对对。
5: 那么我们整个牛车河的这个区域现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7: 我们现在针对县里发的通告，我们整个牛车河防台风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园区把它滴燃，然后牛车河沿线全部会把它沿线全部有我们物业人员在这里值守，就是针对来的游客劝返，然后我们在建的项目全部停工，然后我们的游船全部把它固定在码头。
5: 从全市层面来看的话，现在已经有2300多户、5100多人已经搬住到这个安置点了。
2: 好的，谢谢胡文超。目前台风白海豚继续影响湖北，今天随州襄阳十堰局地出现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今天15个小时降雨量接近200毫米。我们请正在省防指的记者金若涵为我们介绍。你好，金若涵。
8: 好的，魏玲姐，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办的水旱灾害防御的值班室，那么在一墙之隔，此刻正在进行防止的下午的会商。我们刚刚在第一时间也拿到了这样一个会商的一些信息点，待会儿给大家梳理一下。相信此刻大家可能更加关注降雨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结合这个图来看，今天我们从中午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关注这张图的变化。现在今天0点到下午3点的变化当中，最大的降雨量依然来自于随州随县的193毫米。当然，在襄阳的襄城区，在15个小时之内也降下了103毫米。那么从范围来讲的话，古城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省的降雨的中心依然集中在随州、襄阳和十堰的部分地区。那可能有听众会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根据我目前掌握的一些信息的资料，那么目前降雨带的中心其实是主要集中在湖北和河南的这样一个分界点，以南阳市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我们省的北部地区会出现大的一些降雨。那目前来讲的话，本轮台风白海豚给湖北造成的主要的一个影响是中小河流的上涨。
2: 好的，谢谢金若涵。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迎战台风白海豚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感谢您的收看。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屋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不敢想，还想刮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不能碰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全寒死人，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都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

0: 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2: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3: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1: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4: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各位观众下午好，欢迎收看迎战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今天八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境内，强度仍维持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记者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预计8月11号8时至12号8时，有下列地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区域主要是襄阳市的枣阳市和老河口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黄色预警区域的有十堰市的房县和丹江口市，随州市的随县和襄阳市的古城县、南漳县、保康县和宜城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蓝色预警区域的有十堰市的武当山特区、荆门市的钟祥市和东堡区，可能会有山洪灾害发生。今天，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湖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8月11号8时到12号8时，预计神农架地区林区中部和东部、十堰市的丹江口市北部、中部和东部、房县东部、襄阳市的襄城区、襄州区局部、樊城区局部、老河口市、古城县、保康县、南漳县大部、宜城市东部和西北部、枣阳市南部和东北部、宜昌市的兴山县东北部、夷陵区北部、远安县西北部、荆门市的东堡区、钟祥市西北部、随州市的随县西南部和北部、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黄冈市的罗田县北部、英山县北部以及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综合研判看，对襄阳的影响时间长是防范重点。湖北省防办水旱灾害防御专家介绍，8月11号需要紧盯汉江中下游水位上涨过程，以及居章河、南河、北河、蛮河、小清河等涨水过程，加密巡查防守排险，预置抢险力量、料物、设备，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另外，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消息，预计今天下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神农架、恩施东部、宜昌、荆州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晚上，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中雨，局地大雨，请注意防范。交通方面，8月11号到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交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11号，汉口至北京西动38次，武昌至海拉尔快926次，武昌至西安快146次，武汉至阳新动5861次，武汉至大冶北动7025次。襄阳至深圳东快931次，襄阳至宜昌东快8051次等多趟列车临时停运。在十堰百二河水库受台风外围降雨影响，我们的记者跟随库区工作人员通宵驻坝夜巡，紧盯这座城区头顶水库的水情风险，守护下游城区安全。让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于旭东，了解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是十堰城区的百二河水库大坝之上，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就全程蹲守在这里，跟随着库区的工作人员完整的记录了本轮台风外围降雨的过程中城区水库一整夜的全套防汛值守体系。那么很多市民可能觉得防汛就是在下大雨的时候排积水，但是对于我们十堰这种山城，水库防汛是整个城市安全最关键的一道关口。特别是像我所处的这个百二河水库，就是在城区上游，属于典型的头顶水库，那么整个下游连接着大量的居民区、城市主干道，所以每次台风强降雨的时候，这里都是重点地方的核心点位。那么昨天夜里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虽然雨还没有下起来，但是整个库区的管理所、 已经是全员进入了战备状态。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值班室的大屏对于现在的防汛早就不是靠肉眼靠经验值来驻守了，整套智能化的监测系统24小时不停的运转，水库的实时水位、雨量、坝体的监测数据全部都在实时跳动、实时更新。那工作人员整夜盯着屏幕，只要水位、雨量出现了一丁点波动，马上就能第一时间捕捉到。这就是白二河水库防汛的第一道保障，用大数据实时监控，把风险看得清、看得准。但是在山区防汛，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机器虽然看得全，却看得不细。那么在山里夜里风大、湿度高，山体土壤慢慢泡透之后，坝角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是很难捕捉到的。所以从昨天夜里开始，这里就同步加大了人工巡夜的力度。那么不同于平时的常规巡查，那么在整个夜间，工作人员都是拿着手电筒、记录本，沿着坝体一遍一遍的反复徒步巡查，逐段排查坝体、护坡、溢洪道，确保屏幕上看不出来的隐蔽隐患全靠人走到位、查到位。机器盯数据，人力补盲区，两条防线同时守住，确保水库的水位平稳、坝体安全。那么到现在，经过一整夜的高强度值守，虽然前期风雨相对平稳，但是全员始终保持着高压状态，风险没来，防范先行。那么从今天早上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实验城区的降雨可以说是正式抵达了现场。大家现在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雨势越来越密，山里的阵风也越来越大。雨水一旦持续下，山体吸水饱和，水库的水位就会稳步上涨，防汛的压力也随之增大。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面对今天早上准时来到的台风降雨，新一轮的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已经再次的开启。有人紧紧盯着屏幕的雨水数据，实时上报动态。那么同样也是有工作人员上坝徒步巡检，重点排查这个排水是否通畅，坝体是否出现渗水，以及岸边有没有落石杂物。同时，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通俗的科普一下，山区的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的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的持续降雨。雨下的越久，山体越湿，土壤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也就会持续叠加。也正是因为这样，坝区工作人员全程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手、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的隐患清零。那么截止到目前，白二河水库的水位平稳，坝体稳定，各项指标正常，整体运行安全可控，没有出现任何的险情。那么这也是山区防汛最真实的状态。用坝区负责人的话，就是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失防万一。那么接下来随着台风降雨的持续，这里的全员值守、科技监控、加密夜巡也会继续下去，持续守住城区头顶的这道安全关口，保证我们整个实验的城区安全度汛。那么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旭东。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考验，实验电力部门严阵以待，加强供电设施巡检，主动对接防汛单位，保障生产生活供电稳定。
2: 今天在十堰张湾区花果街道牛场村，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10000伏红果县牛场村1号台区开展抢修工作。大雨中，抢修人员对故障区段进行截断隔离，随后将低压发电车电缆接入配电线路，快速恢复供电。
3: 面对台风带来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时刻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要求，前置抢修人员与发电设备，聚焦低洼站所、河道沿线以及防汛单位，落实对设备的红外测风、隐患排查、积水封堵等防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全力以赴保障暴雨天气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与此同时，运维人员还对辖区水库泵站的供水线路、配电箱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防水、通电和应急发电功能正常。
4: 电力人员冒雨对水库泄洪设施的供电线路设备逐一开展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闭环整改，让我们心里格外踏实。
0: 8月11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绥县迎来集中强降雨天气。 其中淮河镇降雨强度最大，雨情最为严峻，全镇全域累计降雨量达102.4毫米，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西二道河村降雨量167毫米，太白顶新城社区上棚湾降雨量达156毫米。强降水给辖区防汛安全带来严峻考验。面对急促雨情，淮河镇第一时间落实各项管控措施，严防各类险情发生。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今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之一。这里是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漫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遭到了拉起的警戒线。今天早上5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随县淮河镇共有4处类似的这样的漫水桥，有的还位于人员较多的旅行区。当地对这样的风险隐患进行了全面的管控处置，镇内5个 A 级旅游景区早已临时关闭，确保人员安全。
6: 要是在这里值班，5点多钟就来了。这里水位，大水是早上5点钟上来的，我们打了警戒线以后，就是人车不让从这里路过。
0: 8月11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从10号晚间8时起，襄阳全市自东向西普降雨水，东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多部门联动布防，全力处置城市内涝，防范地质灾害。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半，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环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那么在雨天出行，请市民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2: 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白海豚已于11号凌晨从鄂东移入湖北境内。当天是襄阳降水最强时段，全市暴雨到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阵风7到9级。截至今日下午1点，最大降雨出现在宜城市板桥店镇长北山站，达128毫米。全市35座水库超汛限，但未超设计水位，已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目前暂无灾情上报。中心城区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部门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应急抢险人员全部集结完毕。受积水影响，城区18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截至目前，59家 A 级景区已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多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目前，襄阳市266支防台风应急救援队伍共9087人全员备勤，西部山区同步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与群众转移避险工作。防汛部门提醒，强降雨时段，市民请非必要不外出，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山体边坡，及时关注官方预警信息，确保出行安全。降雨导致襄阳水库、中小河流防汛压力陡增，当地紧盯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市溢涝区等重点部位，统筹开展风险研判、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
8: 全市预计有500多座水库超汛限，其中4座超校河，15座超设计，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我局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通灵验以及预计超设计、超校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2: 强化预警校应，组织避险转移。目前，襄阳全市已配齐舟艇、排涝、通信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9: 累计推送各类预警信息167万条， 点地点抽查乡镇三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目前累计转移群众9900余人，全部妥善安置。
0: 目前全省水雨情最新情况如何？我们请正在省防指的记者金若涵为我们介绍。你好，金若涵。
10: 好的，魏玲姐，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依然是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的值班室。在上一个直播的连线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区域，它其实是一个24小时值班的状态，在防御中心这样一个值班的状态。您看啊，现在此刻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打电话，那其实这个电话呢，就是一种视讯教育机制的一种体现了。它在接到相关的一些预警信息，比如说像山洪信息、暴雨信息的时候，就会点对点校应所在的区域。那工作人员此刻正在进行一个打电话，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些信息的采集和记录的过程，所以此刻通过我们的直播可能声音会有一点嘈杂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可以来翻阅一下这个值班的这个记录啊，这也是会显示这几天总体整个校应的一些情况，应该说每天都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本子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工作人员每天的这样一种值班值守的这种状态。您看电话又来了，相信此刻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目前白海豚对湖北的影响。来，摄影老师，我们来看一下我身边的这样一台电脑上系统此刻显示的这样一个水雨情的情况，那就是显示了今天0点钟到下午3点钟，也就是刚刚我们统计的一个数字。那么目前来讲的话，15个小时之内，整个随州随县的新城镇，它的降雨量是达到193。那么上一时段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大概是在12点的这样一个时段，也就过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看的话，整个的这样一个降雨的区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啊，整个这个深蓝色的区域稍微有点往西部再进行一个拓展，也就是说古城老河口之外，像房县啊、丹江口这些区域也开始降下了比较大的雨。那么从整个预报来看的话，目前集中还是在鄂北的一些区域，随州、襄阳、十堰等等一些区域，雨势目前还处在这样一个发展当中，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在上一个时段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本轮白海豚对整个湖北的影响当中，可能需要两个方面重点来关注，一方面是中小河流的这种水位的快速上涨，另外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水库，尤其是并险水库的运行的一个情况。我们都知道湖北是一个水库大省，差不多是有近7000座的水库，因此水库的防守也是这一次整个防疫的一个重点。那么关于目前整个湖北的水库的这样一个防疫的工作，包括以上我们图里面提到的重点的这些降雨区的水库的这样一个防守的情况，我们接下来来采访一位专家，有请湖北省水利厅水库处的副处长刘正军。刘处长你好。
11: 主持人好。
10: 哎，您给我们的直播的观众打个招呼。
11: 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10: 嗯，好。现在大家比较关注了啊，因为现在降雨主要是通过后面的图可以看到，主要集中在随州、襄阳和十堰这些区域。那么这些区域来讲的话，水库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11: 这些区域的这三个地方，它同属于鄂西北地区，然后它的整个的地貌还有它的梯度啊，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特别它的水库的一些风险呢、啊，然后也是相对来说区分的也是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们十堰市的话，它属于秦巴山区，它的山高谷深，然后它的水库也比较多，然后分布也比较的分散，就是分布比较分散，然后位置也相对来说比较偏远，在一些下面的一些乡镇。同时呢，它的那个水库啊，因为那个降雨啊，导致山体滑坡啊，然后一些大量的一些树木啊、枯枝啊，就是涌入到我们的库区里面，会极易造成我们移洪道的一个堵塞，这是十堰市的一个情况。然后关于襄阳市的，襄阳市它是山区向丘陵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它整个的水库数量也比较多，在全省排第二位。然后襄阳市它东西部的差异也相对来说比较大，襄阳市的西部呢主要是以峡谷水库啊，襄阳市西部的水库啊主要是峡谷型的水库为主，然后汇流相对来说比较快。然后我们襄阳的东部呢，就是以丘陵地区为主，然后汇流相对比较慢，但是因为它的水库啊，它的调蓄还是空间有限，这是襄阳市的一个特点。然后关于随州市啊，它因为它兼具了一个丘陵和就是丘陵和岗地的一个情况，然后它的水库也是非常的多，然后也是非常的分散。 然后特别是它的调蓄能力也不足，特别是当那个强降雨的时候啊，因为它的支沟也比较多，它支沟汇水比较快，来水比较快，极易的导致我们水库的水位啊，就是水库上升的也比较的快，就是有这三个特点吧。
10: 嗯，谢谢刘处啊。其实刘处刚刚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已经把十堰、随州、襄阳这三个地区水库的特点，它其实基于当地的一些地形的特点，所以就造就了水库的可能有些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么现在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了，由于这样一个降雨，势必会给水库的水位会有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这一轮降雨，特别是台风白海豚对上述地区水库的影响，那么究竟这种防御会给我们水库来讲会带来下一阶段我们需要注意哪些？
11: 这一次的白海豚台风啊，它带来的是持续性的然后局地性的强降雨，特别是伴随着大风的一个影响，等于我们整个水

0: 水库的那个风险呢，相当于说交织多重交织吧，这是一个总体的情况。然后主要一个就是，因为这一次强降雨啊，极易导致我们的水库快速的上涨，然后很多水库因为它的那个防洪标准比较的低，然后很容易就是接近或者是超过它的汛限水位，然后会带来一些漫坝的一个风险，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现在因为整个库区强降雨会导致大量的树木枯枝会涌入到我们的库区里面，会极易堵塞我们的移洪道，会抬高我们的库水位，也存在这方面的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强降雨会使我们的那个坝坡或者坝体啊发生一些垮塌渗漏，这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库区的话，强降雨会导致我们库区边坡啊有一些就库区内的山体有一些滑坡，这个山体滑坡了之后也会造成库区的涌浪啊，或者是就是抬升我们的库水位吧，也会造成一些风险。主要就是这几个风险。
1: 谢谢刘处给我们介绍了目前整个一个风险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其实我们有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除了中小河流之外，就是并险水库成为了这一次湖北主汛期以来无论是媒体关注也好，包括水利系统在防御的一个重点来讲，也成为这个特别关注。那么就像随州啊、襄阳啊、十堰这些地区，关于并险水库防守这一块，因为又加上这一轮强降雨台风引起的，那么我们这一块的应对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刘处。
0: 应该说并险水库是我们防御的重中之重，必须要从严的管控。一个就是要严格的落实并险水库空库运行的这个要求，同时呢我们要必须保证我们的输泄水设施常开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水库的巡查责任，水库的责任人要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要加密我们的巡查的一个频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落实我们的，就是要细化优化我们的应急抢险预案，要提前预置我们的抢险物资和设备，然后明确我们的转移路线，同时呢就是要做好我们人员的一个转移和避险工作。
1: 好，谢谢刘处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对我们提到的目前降雨带主要集中在随州、襄阳、十堰以上地区的水库的防御，特别是并险水库的防御的一些重点，给我们做了一些科普。那么接下来大概是在3:30左右的时候，我们隔壁的会议室会举行防办的下午的这样一个阶段的会商，那么有关会商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将会在下一时段的直播当中带给大家。魏玲杰。
2: 好的，谢谢金荣涵。有关台风白海豚给全省水雨情带来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随时为大家更新。目前台风的移动路径如何，风力如何发展，我们请正在省气象台的记者胡宇为我们介绍。你好，胡宇。
3: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通过我身后的卫星云图可以看到，目前台风中心还在黄冈一带，正缓慢地向西偏北移动。其中河南南部以及湖北的十堰、襄阳、随州等地的云层是相对偏厚的，这也意味着未来这些区域会持续降雨。那么最新的气象研判大约在下午4:30会发布，请大家及时关注湖北气象和长江云新闻。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今天的首席气象预报员陈璇。陈璇你好。
4: 你好。
3: 首先我们面前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台风白海豚的这样一个实时的卫星回传的云图，您能先就这个云图为我们分析一下当前白海豚整个的情况以及它的行动路径吗？这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4: 好的，我们从目前的这个卫星云图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白海豚它的这个环流还是非常庞大的，它覆盖了我国东部的10余个省份。然后目前的话，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落于我们省的这个黄冈境内，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云系是一个这种气旋性的一个旋转，就是顺时针这样一个旋转的一个方向，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降水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出现在这个白海豚的北 北部就是在江苏、安徽，包括河南等地，然后目前的降水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影响我们省的话，目前主要还是在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然后有这个。

0: 降水回波。我们从这边的这个雷达回波云图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省的这个降水主要还是受这个降水回波的影响，在这个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目前这个小时雨强不太大，就是在20毫米以下，然后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
1: 那么这种稳定性的降水它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呢？
0: 因为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整个的这个降水还会持续稳定在这个襄阳十堰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就是它整个的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会比较大。襄阳十堰的东部和随州的西部我们仍然考虑会有这种累积的大雨到暴雨，然后襄阳局地会有大暴雨这样一个量级，所以整个累积下来雨量还是会比较大的。
1: 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一块区域它主要以山区还有丘陵为主，那么兼以一些盆地和这个平原，那这样的地势它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0: 因为整个的十堰和襄阳这一带地区它是一个山区平原过渡带，然后这一带地区如果降水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它的这个山洪泥石流还有包括这个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会比较大的。
1: 这样的话需要我们当地的包括人民群众包括我们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干部他们会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0: 主要一个是就是首先是台风白海豚它带来的这个风力会比较大，然后今天的话在集中在我们省的中西部地区，然后还是有这个6到9级的一个偏北阵风，所以就是风力的影响会比较大。还是要建议公众出行的话要远离这种临时的构筑物还有广告牌，注意这个防范大风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在降水会比较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然后降水累积量会比较大，就是还是要注意这种城乡积涝的这样一个风险，包括这个中小河流洪水的这样风险。
1: 那您刚才也讲到了根据这个卫星云图现在河南安徽等地它也有非常大的这个降水，那我们可能尤其需要关注河南，因为我们知道河南是我们的这个汉江的一个上游，可以说我们的多条河流与它是相互贯通的，其中呢我们南水北调的这个核心水源地丹江口它也是位于我们的这一块区域，它未来这些河流还有这些水库它们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水位的这个上涨吗？这个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风险需要我们注意一下呢？
0: 因为我们从目前的这个雷达回波来看的话，整个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北部这一带地区，就是特别是河南这一带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降水这个回波还是比较密集的，然后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从它过去的降水来看的话，这个河南南部已经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这样一个量级的降水这里，然后它未来的话刚好处于我们的十堰襄阳还有随州的北部，就是也就是上游地区，上游地区这个降水量比较大，然后它就会对我们这个鄂西北这一带地区的这个来水会有一个影响，包括叠加我们襄阳十堰随州它本地的一个降水量也会比较大，所以就是后期特别要关注中小河流洪水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手上都有手机里面都能看到这个实时的这个卫星的云图，那您是否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公众科普一下我们如何通过手机里面的这种卫星云图来准确的判定现在的像台风的整个的这种移动路径，然后来增强自身的这种安全防护呢？您可以先为我们科普一下吗？
0: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台风它的这个环流它主要还是这种气旋性的一个旋转，也就是顺时针方向的这样一个旋转，所以它的降水主要的强降水带一般是集中在它的这个北部，就是东北方向，然后包括这个西北方向，东南方向其实也是会有降水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白海豚的一个影响，它的降水大风主要还是发生在它的这个西北和东北方向这一带地区，所以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在东部地区受这种这个太平洋这个水汽的一个输送过来的话，所以它整个降水在北边会比较明显。那对于我们省来讲的话，就是处于这个窝头，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这个低窝的北部这个头部地区，然后襄阳十堰随州这一带地区持续的会有这种水汽的一个输送进来，所以就是它的整个的降水的这个持续时间会比较长，累积量会比较大。
1: 所以就需要这一块区域的这个公众和这种相关部门需要就是严加的这个防范和注意。
0: 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都知道，湖北身处内陆地区，过往我们受到台风的严重影响的情况相对比较少。那为什么我们本次需要格外的重视台风白海豚呢？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么大多数台风登陆后啊，通常因为能量的来源被切断和陆地的这个摩擦损耗而逐渐的消亡，很难继续深入到中原再持续本上。但是台风白海豚不同，它的生命周期非常的长，环流的体积非常的庞大，就算登陆后它的风力减弱，庞大的这个环流和输送水汽的能力依然非常的强劲。那么其次，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台风中心不经过本地，却能够带来暴雨？我们知道，台风中心目前是在黄冈一带，但是襄阳、十堰等地的这个雨量反而更大。这种看似反常的降雨分布，是因为啊，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地形、冷空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台风是一个庞大的环流系统，其外围的这些螺旋的雨带，它可以在距离中心很远的地方制造强降雨。那么最后，台风减弱了，它的危险难道就小了吗？这显然是一种误区。因为台风带来的水汽还在，它的地势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很多人只盯着风力等级，觉得台风白海豚已经变成了热带低压了，但事实上，其携带的大量水汽并未消失，后续残留涡旋仍然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并且即使是台风暴雨暂时平息，也不能够放松警惕。那么刚刚专家也指出了，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长时间的雨水浸泡后，土壤自重会增加，抗滑能力会下降，极易整体下滑，那么灾害可能会发生在雨停之后。所以判断台风危不危险，不能只盯着它是几级风，也不能只看它在哪里登陆，还需要防范暴雨、山洪、地质灾害。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胡宇给我们带来了如此详细的一个解释。那让我们也了解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防汛安全的思想之弦一刻也不能放松。目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来听专家的介绍。
3: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六月到八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4: 这三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三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3: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七下八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5: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6: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7: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8: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7: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8: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7: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时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8: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易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 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个。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拍一下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哈，南边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

0: 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1: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2: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请您继续收看《迎战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午10时至12时，雨量前三的区域为襄阳市的襄城隆中街道达到30.9毫米，襄城潭溪街道达到30.9毫米，襄州黄集镇达到30.3毫米。宜昌市的夷陵区和秭归县、襄阳市城区和南漳、保康、古城、枣阳、宜城，还有荆门市城区和沙洋、钟祥等25个乡镇出现了8到9级阵风。综合研判看，对襄阳的影响时间长是防范重点。湖北省防办水旱灾害防御专家介绍，8月11号需要紧盯汉江中下游水位上涨过程，以及居章河、南河、北河、蛮河、小清河等涨水过程，加密巡查防守排险，预置抢险力量、料物、设备，确保河道行洪安全。据预报，今天下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神农架、恩施东部、宜昌、荆州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晚上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中雨，局地大雨，请注意防范。今天，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湖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8月11号8时到12时12号的8时，预计神农架林区中部和东部、十堰市的丹江口市北部、中部和东部、房县东部、襄阳市的襄城区、襄州区局部、樊城区局部、老河口市、古城县、保康县、南漳县大部、宜城市东部和西北部、枣阳市南部和东北部、宜昌市的兴山县东北部、夷陵区北部、远安县西北部、荆门市的东堡区、钟祥市西北部、随州市的随县西南部和北部、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黄冈市的罗田县北部、英山县北部以及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今天凌晨，襄阳古城县启动应急预案，连夜转移77名养老院老人。现场情况如何？我们请正在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的记者陈兴卫为我们介绍。你好，陈兴卫。
4: 那我现在呢是在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目前啊，古城是正在下雨，而且雨势不小。今天凌晨的时候，古城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西洋红养老院的老人们是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的转移完毕了。像我现在这里看到的，门口贴了这种应急床位的这个病房里边哈，住的就全部都是转移过来的老人。那目前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哎，奶奶您好，您是今天什么时候来的呀？
5: 3点钟。
4: 三点钟来的是吧？哎，好，那现在的话，已经是休息了大概多久了呀？刚刚是不是刚刚睡了午觉？
5: 睡在这儿的，吃了饭睡这儿的。
4: 哎，吃了饭睡了这儿，感觉休息怎么样呀？
5: 休息还好啊。
4: 嗯，还适应吗？
5: 适应，适应，到哪儿都适应。
4: 您感觉
5: 到哪儿都是玩嘛，怎么适应呢？
4: 啊，您心态挺好的。您今天中午吃的怎么样呀？
5: 我说吃的好啊。
4: 吃的啥呀？
5: 嗯，
4: 吃的啥呀？
5: 吃的，馍馍是，面条，
6: 面条，
4: 吃的面条，
5: 嗯，
4: 哎，感觉胃口怎么样？胃口也挺好的吧？
5: 我们这农村人嘛，啥都好，吃啥都好。
4: 感觉您尤其是身体特别好，心态也特别好。好嘞，好嘞，好嘞。好，那我们就是先从这个病房里边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我们是碰到了我们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负责人郭老师，还好，郭老师你好，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昨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7: 昨天晚上6点，然后我们接到市局通知，然后进入应急状态，6点钟以后都民政局组建了一个应对台风群，然后我们时刻关注台风的情况。到晚上8点多钟，然后我们民政局要求我们所有的包保人员，然后到咸阳红待命，上面通知说我们进入了红色预警，然后让我们要求我们要转移，我们从3点多钟就开始准备，6点半就是基本上人员全部都转移过来了。
4: 嗯，那我看就是现在的话，咱们的这个老人是分布在几层楼哈？这个住宿咱们是怎么安排的呀？
7: 我们把老人转到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后，分布在外科楼，外科楼就是2楼、3楼，内科楼就是6楼、7楼，分别在4个楼层分布的有老人。
4: 好，那就是我看咱们的饮食哈，老人们感觉精神状态也特别好，然后这个胃口感觉也很好，心态也很好。这个饮食这方面咱们是怎么保证的呀？
7: 饮食我们担心老人突然到这边以后，不适应这边食堂的饭菜，我们还是仍然在我们鲜红那边把饭菜做好以后，打包，然后用一次性饭盒装过来分发给每个老人，保证他们还是保证在鲜红一样的菜谱制作的，
4: 就是他们没有，就是尽量的减少他们不适应的这种情况，是吧？
7: 对对。
4: 然后我看到其实咱们不少老人还是这种，就是可能失能的老人，他们年龄比较高，那这个怎么样，就是尽量的减少他们就是换了一个地方之后的这种不适的感觉呢？
7: 所以我们就护工，你看我们现在全员的护工陪在老人身边，我们六楼我安排有一个我们医务人员在做疏导，5楼也安排有，然后我就负责那边2楼、3楼，我们一直不定期的巡视，然后关注老人情绪变化，如果有老人有什么不适应，我们来及时干预。
3: 好的，谢谢陈兴卫。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号夜间起，宜城市迎来强降水天气。宜城市9个排涝泵站服务中心全员压上一线，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全力保障排涝安全。
8: 8月10日，记者在宜城市野鸡城泵站看到，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台风来临前的最后准备。控制室中，工作人员仔细确认每一台机组运行参数。
9: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反复检查水泵、电路、备用电源，确保每一台机组可以随时运行，满负荷运转。
8: 在确认设备硬件状态一切正常后，姚帅紧盯泵站的自动化监控系统，确保泵站在突发情况下有应急保障措施。
9: 这套自动化和监控系统能够实时反馈每一台水泵的运行状态，但我们仍然保留手动操作一案，一旦自动化系统出现故障，可以立即切换成手动模式，保障排涝不中断。
8: 强降雨来临时，水流会携带大量树枝、塑料袋等杂物，极易堵塞进水口，影响水泵运行。在宜城市安脑泵站进水渠前，工作人员操控机器清理格栅上淤积的杂物和垃圾，确保进水渠道畅通。
3: 8月11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县迎来集中强降雨天气。 其中淮河镇降雨强度最大，雨情最为严峻。在龙泉村四组一处山洪易发点，洪水漫过低洼路段，当地干部从昨天开始对低洼地段进行人员疏离，对周边群众进行摸排。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记者周科义。你好，周科义。
6: 这里是水流市随县淮河镇龙泉村的一处山洪急爆发点，大家可以

0: 然后我们现在从我们村干部讲一讲，我们昨天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昨天我们接到这个上级这个通知以后，那个雨水啊就特别的大，大了我们就青两委就召开那个会议，就要求我们所有的防守干部以及这个巡查员要到各风险点去进行检查、排查，以及搞这个农户进行宣传。然后从昨天到下午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我们村上的杨书记，我们一直来过很多次了。昨天晚上4点钟的时候，就是今天早上凌晨4点钟的时候，水突然就变大了，然后这个水就已经漫从那上面已经山洪已经从上面下来了，把这个地方已经隔断了以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启动那个群众转移工作，我们就把群众一点一点的敲门到群众家里面，把他们进行了一个疏散，目前群众已经都疏散完毕了。
0: 我们这个村现在一共有多少人？
1: 这个组的话目前是在村里面的有16户人家，有大概有六十多个人在家吧。
0: 那我看着我们顺着我们这边往前面看，还有几户地势较高的农户，今天还目前还没有搬走，我们下一步有没有一些计划？
1: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从早上凌晨4点钟一直在这里守在这里，一直在这里进行巡逻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天气一直进行一个掌控以观察，目前雨势在慢慢变小，另外河水呢也不是太大，目前群众已经慢慢的就已经在回到住处。
0: 就是
1: 下一步的话，我们还继续将在这里进行一个巡逻巡查以及值守，我们安排的有专门的值班人员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坚守，就进行一个观察，如果说还山洪还继续扩大的话，我们还要再次进行转移。
0: 这边有几户人家，你们昨天已经跟他们已经进行了一个安全的倡导是吧？
1: 对，我们昨天已经对他进行一个入户的一个宣传。
0: 那今天的话，对他们这一块的话，还有什么样的工作要进行跟他们去交流吗？怎么？
1: 今天最重要的工作还是一个加强一个值班值守以及观察提醒，对这个群众，目前的话就是暂时还是观察吧。
0: 面对急速的雨情，除了农泉村以外，淮河镇第一时间落实各项管控措施，严防各类灾情发生。编队全镇107个农业大棚安全排查，对17处存在安全隐患的棚体连夜进行加固，1324户散养农户实现了预警通知全覆盖，累计排查了1109户农村自建房。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结合本次风雨影响研判，我们淮河镇已经安全转移了6户10名群众，建立了孤寡老人、残疾人、未成年人专项管理台账，对109名孤寡老人、837名残疾人，还有805名未成年人逐一进行包保到人。目前淮河镇防汛物资应急力量已经全部到位。主持人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周科义。接下来我们连线在黄冈的记者胡文超，你好。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黄冈市团丰县牛车河月亮湾营地。这里呢，离武汉车程呢不到1小时，是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营地啊目前也采取相关的措施。哎，你好。
4: 你好。
3: 我看您这边正在这个加固这个工作，这个跟台风的这个预防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4: 因为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包括收到政府的通知，然后呢可能台风马上要来了，然后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营地啊，它很多都是属于临时的构筑物，那么在为了迎接台风对这个我们营地造成的一定的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相关的帐篷啊，包括临时的构筑啊进行一个加固，对这个相应的我们的门窗和玻璃以及屋顶上的这种容易松动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构筑物，包括彩钢瓦也进行了一个加固，抵御台风的到来。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也是跟县文旅局也做过沟通，然后以文旅这个口子的话对外宣传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进行处于一个闭园的状态。
3: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4: 好，
3: 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台风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呢，是从安徽进入了我们湖北的黄冈境内，特别是这会儿我们看到好像雨带已经停了，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

0: 黄冈呢还会有重大大雨，比如说像溪水啊、英山呐、团风啊、罗田啊这样一些地域里面，也会有这种中到大雨，特别像山区啊、水库这样的地方，瞬时的大风天气可能会达到8到10级。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流车河的水域也是一个水库，当地的这个也在采取措施呢，来应对可能来的暴风雨。那么我们也请来了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说，相当于说这个营地只是我们流车河的一个部分。
1: 一个部分，对对对对。
0: 那么我们整个流车河的这个区域现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1: 我们现在针对县里发的通告，我们整个流车河防台风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园区把它滴燃，然后流车河沿线。全部会把它沿线全部有我们物业人员在这里值守，就是针对来的游客劝返，然后我们在建的项目全部停工，然后我们的游船全部把它固定在码头。
0: 从全市层面来看的话，现在已经有2300多户5100多人已经搬住到这个安置点了。
2: 好的，谢谢胡文超。目前台风白海豚继续影响湖北，今天随州襄阳实验局地出现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今天15个小时降雨量接近200毫米。我们请正在省防指的记者金若涵为我们介绍。你好，金若涵。
3: 好的，魏玲姐，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办的水旱灾害防御的值班室，那么在一墙之隔，此刻正在进行防止的下午的会商。我们刚刚在第一时间也拿到了这样一个会商的一些信息点，待会儿给大家梳理一下。相信此刻大家可能更加关注降雨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结合这个图来看，今天我们从中午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关注这张图的变化。现在今天0点到下午3点的变化当中，最大的降雨量依然来自于随州随县的193毫米。当然，在襄阳的襄城区，在15个小时之内也降下了103毫米。那么从范围来讲的话，古城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省的降雨的中心依然集中在随州、襄阳和十堰的部分地区。那可能有听众会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根据我目前掌握的一些信息的资料，那么目前降雨带的中心其实是主要集中在湖北和河南的这样一个分界点，以南阳市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我们省的北部地区会出现大的一些降雨。那目前来讲的话，本轮台风白海豚给湖北造成的主要的一个影响是中小河流的上涨。
2: 好的，谢谢金若涵。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迎战台风白海豚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感谢您的收看。

0: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1: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2: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

0: 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坎、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2: 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3: 晚上好，预计今晚襄阳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神农架、随州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途中襄阳、随州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明天襄阳、随州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局地大雨。后天全省有分散性阵雨，鄂东局地大雨。今晚到后天仍有六到八级阵风，需注意做好防风措施，抓好病虫防控，助力单产提升。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收看车水吧。武汉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宜昌阵雨22到29度；襄阳中雨21到25度；恩施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十堰小雨转阵雨23到31度；荆州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荆门中雨22到26度；随州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孝感阵雨26到33度；咸宁阵雨25到31度；鄂州阵雨26到32度；黄石阵雨27到31度；黄冈阵雨

0: 26到31度，天门阵雨24到29度，钱江阵雨24到29度，仙桃阵雨25到30度，神农架阵雨18到25度，新加可苏晴间多云24到35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间晴有阵雨23到36度，西藏山南多云12到26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是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是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关志欧再次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调度重点地区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
1: 昨天到今天，襄阳、十堰、随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超25000人。
0: 闻讯而动，向险而行。本台11路记者蹲守一线，直击各地防汛抢险应对举措。
1: 湖北省气象台专家解读，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影响？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继8月7号下午、10号上午、10号夜间三次调度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后，8月11号上午，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关志欧再次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调度重点地区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集中精力，高效组织，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2: 会上

0: NGO 听取了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等有关部门关于最新天气预报和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情况汇报，并视频连线襄阳、随州、十堰、宜昌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工作落实情况。关志欧指出，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未来两天局地仍存在大风暴雨致灾风险。要深刻认识我省防汛防台风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把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加大工作力度，压实工作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关志欧强调，要加强气象预报分析和研判会商，及时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和防灾避险信息，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要进一步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沟、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和重点部位，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并险水库和城市内涝等重点环节防范，对自查巡查出来的风险隐患迅速整改到位。要坚决果断转移避险，有效校应外来游客和偏远地区群众，对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确保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起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到岗到位，靠前指挥。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分兵把守，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指导帮扶，各级应急救援力量要24小时备勤，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共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近日，各包保省领导已赴包保市州，实地指导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
1: 昨天到今天，全省随州、咸宁、黄冈、襄阳、孝感、荆门六个市州19个站点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15个小时降下近200毫米降雨。今天早上6时至下午4时，襄阳、十堰东部和随州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城区、古城、襄州、宜城、随州随县1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古城县赵湾乡，为125.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曾都区云水街道53.2毫米，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7到9级阵风。目前，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25478人。
2: 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除了大风降雨，还有中小河流水位快速上涨。下一步防御重点有哪些？来看记者刚刚从省防指发回的报道。
3: 刚刚我们拿到了今天下午省防指会商的一些重要的信息点，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天气未来的走势，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襄阳、随州、十堰等地依然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由这样一个降雨的情况引发的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防御的重点，其中有一块就是中小河流。在会商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未来汉江中下游的涨幅可能会超过5米。那么未来关于中小河流、汉江流域的中小河流以及相关的支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包括如何来防御，我们来采访专家何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汉江中下游干流可能上涨5米以上，具体来讲各个站点分段它可能会有些不同，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受白海豚的影响，汉江中下游水位涨幅明显，预计涨幅在5到7.5米，其中黄庄站上涨5.25米，仙桃站上涨7.25米，汉川站上涨4.99米。
3: 应该说这个浮动还是会有点波动，像荆门地区包括仙桃都会有些不同。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一次还要格外关注一些汇入的支流，可能它的上涨幅度会更加的迅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对，像汉江中下游的中小河流，比如襄阳的清河、蛮河、南河、北河、莒河、莒漳河、茅坪河，宜昌的莒漳河、荆门的鳌河、十堰的关山河、竹溪河，水位涨幅均在1到7米，特别要关注清河襄州区，预计水位涨幅超警戒接近1米。
3: 正如贺处刚刚提到的，在整个汉江的干流以及一些支流当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尤其

0: 其实刚刚他提到了清河可能会超过警戒水位，那么这个也是在降雨的过程当中会给我们的防御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那么接下来对于以上这些区域提到的河道的防守，我们该注意哪些细节？
1: 好，还是要逐河流的做好洪水防御工作。像十堰地区，它处于鄂西北地区山区，它的中小河流呢具有一个陡涨陡落的特点。像襄阳，它是自西向东，处于一个从山区到平原的过渡地带，河流的形态差异显著，特别是它的跨界河流比较多。我们刚才提到的清河、唐河、白河，它都是源自河南。我们除了区域内的降水，还要防范客水的叠加。在河道防范过程中呢，一定要做好河道堤防的巡查防守工作，重点关注险攻险段、河道崩岸、穿堤建筑物，还有沙积堤段。同步要预置抢险队伍和设备，要提前撤离危险区域的人员，要事先封堵堤防决口，及时清除河道行洪障碍，橡胶坝一律塌坝运行，对可能的慢堤河段要提前铺设彩条布，重要堤段要加筑子堤。此外啊，还要特别注意河道管理范围线内的涉水活动和涉水工程，要加强安全巡查和隐患排查。
2: 目前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陈璇为我们介绍。
3: 截至到今天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专家强调，台风停编绝不等于危险解除。白海豚虽然减弱了，但它的残余环流依然存在。这个残余环流就像一个水汽搬运工，会携带着大量水汽。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残余环流预计将与北方的冷空气相结合。因此，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仍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
4: 台风外围会携带大量的水汽，主要还是影响我们省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在襄阳、随州和十堰东部地区。降水会比较明显，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湖北省的襄阳、随州西部和十堰的东部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是对于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处于山区平原过渡带，所以在地形的一个影响下，然后对降水也有一个增幅的作用。我们还是要关注防范这种它后续带来的一个大风的一个影响，提醒公众还是要远离这种低洼的地带，在强降水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5: 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自昨天起，湖北广电台派出11路记者奔赴汛情影响较重的襄阳、随州、十堰、黄冈、宜昌等地，扎根防汛一线，靠前蹲守，同时安排专人驻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气象台，紧盯雨情汛情动态，权威速递最新防汛资讯。从11号中午起，在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等平台推出直播特别节目《防范白海豚迎战强降雨》，深入现场，第一时间传递各地防汛抢险应对举措，记录一线暖心瞬间。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昨晚8点起，襄阳市自东向西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阵风7到9级。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35座水库超汛线，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紧张展开。
6: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
7: 襄阳中心城区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150余人彻夜值守巡查。截至今天下午，市区5个铁路涵洞及主要干道。

0: 保持正常通行。
1: 我现在在老龙堤家属院，现在雨势还在不断加大。从昨晚开始，社区工作者就一直冒着雨在小区内来回奔走，哪里有积水，哪里有居民需要帮助，他们就及时赶到哪里。
2: 在
0: 低洼地带的社区保障同步跟进，襄城长虹社区老龙堤家属院地势低洼，社区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行动不便的居民代购生活物资，并上门发放吸水膨胀袋，指导居民防范雨水倒灌。
3: 关心我们买点菜剩来了，给我们娘俩吃了。
4: 目前全市统筹226支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0: 人员转移避险是防汛的重中之重。全市59家 A 级景区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余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5座尾矿库全部停工。古城县石花镇夕阳红康复中心地处河边，暴雨可能导致河水猛涨。77名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急需转移。
2: 那在今天凌晨呢，古城县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夕阳红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了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那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这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0: 8月11号凌晨，县第二人民医院提前腾空专用病房，配齐生活用品。从接到指令到将老人全部安置到位，仅用了3个小时。养老院后厨照常烹制三餐，将四菜一汤打包运至安置点。
3: 怕冷水，怕大风啊，叫我们都到这儿来。天黑他们都没睡觉，就半夜的给我们搞来了。哎，好得很呐，很可真关心我们。
5: 昨天上午，全镇44名驻村干部已全部下沉各村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堤坝、水库堰塘。同步开展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摸排工作，目前全镇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
0: 襄阳水库防守同步推进，截至今天上午9时，襄阳市江河水位水势较为平稳，共有35座水库超汛限，但未出现超设计水位的水库。预计小清河、唐白河降雨导致的洪水将于今晚抵达襄阳。
6: 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抽检验以及预计超设计、超较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7: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州市随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其中淮河镇雨势最强，全镇累计降雨量102.4毫米。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奔走，挨家挨户排查汛情，在风雨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8: 这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农圈村的一处山洪急爆发点，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去，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面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
0: 龙泉村全村共508户，2020名群众，山区村组分散，老旧房屋多，山洪风险高，人员转移任务繁重。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赶在降雨开始前，村党支部委员曾宪阳便和村干部一起开始了逐湾、逐组、逐户走访摸排。其中，龙泉村4组地处山坳，避险条件差，仅留存居住的2户留守老人是曾宪阳的重点关注对象。
9: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
3: 我这么想，我们害怕呀。
9: 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0: 入户宣讲防汛避险政策，耐心告知雨情风险，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到今天下午，曾宪阳已经走遍了全村所有的住户，
9: 提前给他们讲怎么转移，往哪个地方转移，然后经过昨天下午的宣传以后，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村干部自首发现这个地方山洪开始涨水，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在几户农户进行了一个转移。
0: 通宵值守，日夜奔走，是本轮防汛以来曾宪阳的工作常态，也是全县。

0: 干部的常态。从降雨前夕预警宣传、隐患排查，到降雨期间值守巡查、人员转移，再到雨后复核复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1: 下暴雨，这村里领导都会转移我们，我们心里也不会慌。
2: 只要群众安全，我们走多少步也没关系，数儿要摸清嘛，反正基本上就一直在走。人民至上嘛，生命至上，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把咱们自己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嘛。
0: 今天随县淮河镇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当地已提前预判风险，对全镇所有漫水桥统一实施封闭管控，设立警戒标识，落实专人值守。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今晨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之一。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漫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遭到了那起的警戒线。今天早上5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
0: 截至目前，随县已对全县所有漫水桥实施24小时管控，对全县超汛县4座水库督导责任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将水位降至汛县水位以下。全县已提前转移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28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4: 白二河水库是十堰城区重点水库，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水库下游就是毛涧区2堰5堰街道，保护着下游2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考验，水库工作人员如何应对？从昨晚到今晨，我们的记者蹲守在库区防汛一线，记录下了这个不眠之夜。
0: 夜已经深了，白二河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十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上午11点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库30多名人员全部集结轮番值守，紧盯着库区图纸和水坝实时监控画面。
5: 白二河水库从下午，5点开始，不大于5个流量进行预泄，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中，确保有足够的调控控容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最大限度的保护下游安全。
0: 保护下游安全是白二河水库在此轮防汛中的重中之重。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整套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水位、雨量出现一丁点波动，系统马上就能捕捉到。
6: 水位情况、上游的流量情况，以及实时水位、下线流量，在这个监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0: 监控系统看得全，却不一定看得细。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脚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入夜开始，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
7: 巡查的一个重点就是看一下它这个水流情况怎么样。
8: 对，看它流态这么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我们要泄到堰顶，就是283.0，现在距这个堰顶还有，40公分的水。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每半个小时一次。
0: 就在巡查之际，凌晨3点，雨突然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西部40至8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东部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值守团队迅速就位，一边盯着雨情，一边接听着各路来电。
9: 来接电话，
6: 预泄的时候这个上下联动，水位情况以及雨量情况、下泄情况。哎，有时候灯头下，吸头不下；有时候吸头下了，灯头它不下。就是我们有时候电话也问你及时一些。
0: 十堰市4000多名党政负责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一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值班室里没有人合眼。早上7点，天色渐亮，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不等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隐患清零。
10: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
8: 变红、渗水这个情况。
7: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8: 水要是顺着这个一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渗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巡查了有个15次，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0: 科技让防汛更智慧，更让人安心的是这群一夜未合眼的人。经过连夜值守，截至8月11号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11座超汛限水库正常溢流，443座头顶塘堰无风险隐患，全市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白二河水库水位平稳，坝体稳定，整体运行安全可控。
6: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巡限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险情，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宁可这个十方一空，不可的十方万一。
9: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宜昌市从8月9号22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止全面启动战时机制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盯守各类风险点位。
10: 这里是宜昌市西陵区四方堰抽水泵站，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洼呢，这里形成一个天然的洼地。那么积水形成之后呢，这里有3台55千瓦的抽水泵在时刻准备着把这里的水啊抽提到比这里地势更高的城市主管网。那么像这样的�抽水泵站呢，宜昌市城区共有4处，他们一共可以解决城区29处的内涝点的排水问题。
11: 保证泵站24小时有人值班，然后随时观察水情，提前打开我们的泵站，给我们的蓄水池腾出库容。
12: 到今早8点，宜昌全市积水风险点已全部提前清疏到位，共清理疏通雨水口1200余处。城区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3: 在防风方面，重点排查广告招牌、施工围挡、市政道桥隧沿线护栏、升屏障、装饰板、标识标牌、灯具杆件等附属设施，严防坠物伤人。
12: 截至下午4点，宜昌已提前避险转移4523户、2915个地灾隐患点，严格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盯防加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测的双重保障。
4: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黄冈5学市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局地阵风突破9级。沿武山湖各社区防汛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冒雨巡堤查险，全力守护城区安全防线。
14: 8月10日，5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8月10日上午8点，武山湖水位已达16.01米，逼近设防水位，仍呈缓慢上涨趋势。湖面上狂风裹挟浊浪，层层浪头不断拍打堤岸，溅起水花。暴雨斜扫过水面，远处岸线林木模糊成一片灰绿，巡查人员脚下泥泞，视线受阻，巡堤查险工作面临不小挑战。面对严峻形势，武学街道沿武山湖各社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江家林社区、郭应龙社区第一时间集结防汛巡逻专班，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将堤段分解到人，明确到岗。各社区24小时不间断对责任堤段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盯防历史渗漏点位及穿堤建筑物等薄弱环节，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5: 我们实地检测湖面实时水位变化，细致排查武山湖、江家林段堤防管涌、渗水、滑坡等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重点核验堤身完整性、堤脚排水状况，遇到险情及时上报。
14: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外围环流持续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上午，武穴等地局部仍有暴雨，偏北阵风6到8级，山区和江河湖库阵风可达10级。
9: 今天8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湖北，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今天武汉站共有10趟列车停运，包括乘5627、动5861、动7025等。途经汉口车站的动38、动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今天停运车次共59趟，明天停运车次共41趟。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动2274重庆北到江阴，动57上海南到重庆北，

0: 快1257温州到成都西等车次。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状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此外，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含12306移动端）或持购买车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原件到车站售票窗口办理退票。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

0: 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

0: 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1集《风雨历练》，2集《勇于探索》。
3: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4: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

0: 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 18%， 水土保持率达到 74% 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 75%， 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四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九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放水，开一下塘。

0: 那这现在不可以
1: 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2: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三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3: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4: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5: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4: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6: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3: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4: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0: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4: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 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时好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张汉平。

0: 源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1: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都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南边风它围上天上卷，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9: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7: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0: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昨天到今天，全省随州、咸宁、黄冈、襄阳、孝感、荆门六个市州19个站点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15个小时降下近200毫米降雨。今天早上6时至下午4时，襄阳、十堰东部和随州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城区、古城、襄州、宜城、随州随县1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古城县赵湾乡，为125.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曾都区云水街道53.2毫米，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7到9级阵风。目前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25478人。各包保省领导已赴包保市州实地指导，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今晚8点起，襄阳、随州等地持续降雨。未来雨势如何？防御重点是什么？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1: 好的，程静，那此刻我依然是在省防指的值班室为大家带来直播。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防指的最新消息。那此刻大家透过我的耳机可能听到了电话，因为我们这个校应又要开始了，工作人员此刻正在进行相应的校应的这样一个流程。应该说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湖北这几天一直是处在这样一个应战的状态，累计发布的山洪的预警次数已经超过了100次。那么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心，我们吃完了晚饭，今天晚上到底这样一个雨情会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我们先从直播上一个时段当中给大家介绍的5点钟开始，到现在的7点40分左右，那么这个时段就显示了是5点钟到7点这样2个小时的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啊，这2个小时相对来说雨势并没有很大。目前这2个小时当中的雨量最大的点依然是来自襄阳，是在襄阳古城的南河镇。那么它2个小时降下来是接近40毫米，那么38.5毫米，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可以看到啊，在这2个小时当中是没有蓝色的区域，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暴雨的级别，但是已经超过了大雨，在依然位于襄阳的古城老河口一带。当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的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也目前也降下大概是小雨到中雨的这样一个级别。另外像随州依然是出现了大雨。我们知道从今天凌晨一直到晚上，其实随州的随县这个位置是在全省降下的最大的降雨量点，大概是在15个小时之内就降下了198毫米。在今天下午的5点半左右结束的防汛会商当中，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消息。因为可能一方面大家关注降雨，同时也关注相应的这种防守防御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会商当中特别关注到2个信息点。第一个信息点就是中小河流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波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降雨主要集中在十堰、随州、襄阳一带，基本上都在汉江流域，所以这一次整个台风白海豚带给我们的影响在汉江中下游未来水位的这种波动会比较明显，那么涨幅会达到5米以上，也特别需要注意。那比如说根据我们目前水文专家的这种预测来讲的话，像钟祥的黄庄可能上涨 5.25 米，仙桃估计是上涨 7.25 米，汉川是上涨接近5米。当然这些上涨由于前期汉江的水位可能不是太高，所以不会最终来超过设防。但是我们需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汉江的相对的一些支流，比如说丹江口库区以及主要的一些支流，像清河、滚河、南河、北河、芒河等水位涨幅会达到3到7米。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襄阳市的襄州区的清河，据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开始襄阳依然会出现局地大到暴雨，因此如果说水位上涨，在降雨的情况下应该会对整个值班值守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我们可以透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此刻就显示的5点到7点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这样一个降雨图。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能够感受到啊，基本上都是北面和 湖北的中部地区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绿色，也就是降雨分布的这样一个区域当中。那么未来来讲的话，除了中小河流之外，还有就是水库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范畴了。那么当前全省是有134座水库超过汛限水位，超过汛限最大的是 0.41 米，所有的并线水库目前都是坤库运行的。那么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可能会有949座水库来经历这样一个超汛限的过程，当然还是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目前的分析来看的话，襄阳可能有500多座，随州可能126座左右，十堰也有100座以上，那荆门和宜昌是分别是74座和30座。那么今天晚上八点钟，我们的橙色预警区域很有可能会覆盖到襄阳的枣阳、老河口，而黄色的预警区域会涉及到像十堰的房县、丹江口、随州、随县、襄阳市古城县、南江县、保康县等等这些区域。其实从今天上午、中午一直开始直播的观众可能对我们这样一个直播的地点防止的指挥室有点印象啊。此刻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关注这个雨情的变化。当然刚刚我们在直播一开始的时候有个细节，就是咱们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沟通。那么究竟这样一个校应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呢？来，您看一下啊，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块小板提示板，它上面就清晰的给大家介绍了省防办在汛期期间的这样一个校应的流程。那么如果说有相应的橙色预警的话，会直接校应水利局的局长。那么如果相关的电话出现了一些信号不好的情况，会校应常务副市长。那么红色降雨的预警就会校应水利局长。那么相关的还会有一些 B 方案。那么根据橙色、红色等等各种各样的预警的级别不同，也会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不同。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水利厅驻守，在防办驻守给大家做直播、做报道。每天。

0: 这里都是24小时进行这样一个值班，可能他们的人员的流动变化比较大，也许我在路上在电梯里可能不一定能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防汛应急值班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今天在网上有部分的网友留言说，哎，这一次台风白海豚可能比我们实际的情况雨量会相对较少一点，有一种幸运在里面。但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份幸运何尝又不是我们每一位值班值守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呢？未来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后续还有台风的出现，相信我们的值班人员会继续守护我们的安澜。好的，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陈静。
1: 好的，谢谢金若涵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自昨天起，湖北广电台派出11路记者奔赴汛情影响较重的襄阳、随州、十堰、黄冈、宜昌等地，扎根防汛一线，靠前蹲守，同时安排专人驻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气象台，紧盯雨情汛情动态，权威速递最新防汛资讯。从11号中午起，在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等平台推出直播特别节目《防范应对强降雨》，深入现场，第一时间传递各地防汛抢险应对举措，记录一线暖心瞬间。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昨晚8点起，襄阳自东向西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阵风7到9级。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35座水库超汛线，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紧张展开。
2: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
3: 襄阳中心城区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150余人彻夜值守巡查。截至今天下午，市区5个铁路涵洞及主要干道保持正常通行。
4: 我现在在老龙堤家属院，现在雨势还在不断加大。从昨晚开始，社区工作者就一直冒着雨在小区内来回奔走，哪里有积水，哪里有居民需要帮助，他们就及时赶到哪里。
3: 低洼地带的社区保障同步跟进。襄城长虹社区老龙堤家属院地势低洼，社区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行动不便的居民代购生活物资，并上门发放吸水膨胀袋，指导居民防范雨水倒灌。
5: 关心我们买点菜剩来了，给我们家吃了。
6: 目前全市统筹226支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3: 人员转移避险是防汛的重中之重。全市59家 A 级景区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余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5座尾矿库全部停工。古城县石花镇夕阳红康复中心地处河边，暴雨可能导致河水猛涨，77名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急需转移。
7: 那在今天凌晨呢，古城县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夕阳红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了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那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这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3: 8月11号凌晨，县第二人民医院提前腾空专用病房，配齐生活用品，从接到指令到将老人全部安置到位，仅用了3个小时。养老院后厨照常烹制三餐，将4菜1汤打包运至安置点。
5: 怕冷水，怕我们大风啊，叫我们都到这儿来。这孩子他们都没睡觉，半夜都要我们搞来了。哎，好得很呐，还可真关心我们。
8: 昨天上午，全镇44名驻村干部已全部下沉各村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堤坝、水库堰塘。同步开展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摸排工作，目前全镇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
3: 襄阳水库防守同步推进，截至今天上午9时，襄阳市江河水位水势较为平稳，

0: 共有35座水库超汛限，但未出现超设计水位的水库。预计小清河、唐白河降雨导致的洪水将于今晚抵达襄阳。
1: 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土里堰以及预计超设计、超较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州市随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其中淮河镇雨势最强，全镇累计降雨量102.4毫米。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奔走，挨家挨户排查汛情，在风雨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3: 这里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农轩村的一处山洪急爆发点，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去，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边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
0: 龙泉村全村共508户，2020名群众，山区村组分散，老旧房屋多，山洪风险高，人员转移任务繁重。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赶在降雨开始前，村党支部委员曾宪阳便和村干部一起开始了逐湾、逐组、逐户走访摸排。其中，龙泉村4组地处山坳，避险条件差，仅留存居住的2户留守老人是曾宪阳的重点关注对象。
4: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
5: 我这马下我们害怕呀，吓得慌。
4: 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0: 入户宣讲防汛避险政策，耐心告知雨情风险，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到今天下午，曾宪阳已经走遍了全村所有的住户，
4: 提前给他们讲怎么转移，往哪个地方转移。然后经过昨天下午的宣传以后，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村干部自从发现这个地方山洪开始涨水，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这几户农户进行了一个转移。
0: 通宵值守，日夜奔走，是本轮防汛以来曾宪阳的工作常态，也是全县干部的常态。从降雨前夕预警宣传、隐患排查，到降雨期间值守巡查、人员转移，再到雨后复核复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6: 下暴雨，这村里领导都会转移我们，我们心里也不会慌。
4: 只要群众安全，我们走多少步也没关系，数要摸清嘛，反正基本上就一直在走，人民至上嘛，生命至上。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把咱们自己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嘛。
0: 今天随县淮河镇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当地已提前预判风险，对全镇所有漫水桥统一实施封闭管控，设立警戒标识，落实专人值守。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今晨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之一。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漫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早早拉起了警戒线，今天早上5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
0: 截至目前，随县已对全县所有漫水桥实施24小时管控，对全县超汛限4座水库督导责任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将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全县已提前转移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28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2: 白二河水库是十堰城区重点水库，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水库下游就是毛涧区2堰5堰街道，保护着下游2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考验，水库工作人员如何应对？从昨晚到今晨，我们的记者蹲守在库区防汛一线，记录下了这个不眠之夜。
0: 夜已经深了，白二河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十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上午11点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库30多名人员全部集结轮番值守，紧盯着库区图纸和水坝实时监控画面。
7: 白二河水库从下午

0: 五点开始，不大于五个流量进行预泄。目前水位的持续下降中，确保有足够的调控控容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安全。
1: 保护下游安全是白二河水库在此轮防汛中的重中之重。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整套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水位雨量出现一丁点波动，系统马上就能捕捉到。
2: 水位情况、上游的流量情况以及实时水位、下线流量，在这个监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1: 监控系统看得全，却不一定看得细。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脚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入夜开始，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
3: 巡查的一个重点就是看一下它这个水流情况怎么样。
4: 对，看它流态正不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我们要泄到堰顶，就是283.0，现在距这个堰顶还有40公分的水。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每半个小时一次。
1: 就在巡查之际，凌晨3点，雨突然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西部40至8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东部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值守团队迅速就位，一边盯着雨情，一边接听着各路来电。
3: 来接电话。
2: 预泄的时候，这个上下联动，水位情况。以及雨量情况、下泄情况，有时候灯头下，西头不下；有时候西头下了，灯头它不下。就是我们有时候电话也问你及时一些。
1: 实验室4000多名党政负责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一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值班室里没有人合眼。早上7点，天色渐亮，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不等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隐患清零。
5: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变洪、渗水，这个情况，
3: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5: 水要是顺着这个一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渗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巡查了有个15次，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1: 科技让防汛更智慧，更让人安心的是这群一夜未合眼的人。经过连夜值守，截至8月11号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11座超汛线水库正常溢流，443座头顶塘堰无风险隐患，全市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白二河水库水位平稳，坝体稳定，整体运行安全可控。
2: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巡线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险情，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
6: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宜昌市从8月9号22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止全面启动战时机制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盯守各类风险点位。
7: 这里是宜昌市西陵区释放堰抽水泵站，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洼呢，这里形成一个天然的洼地。那么积水形成之后呢，这里有3台55千瓦的抽水泵在时刻准备着把这里的水啊抽提到比这里地势更高的城市主管网。那么像这样的�抽水泵站呢，宜昌市城区共有4处，他们一共可以解决城区29处的内涝点的排水问题。
8: 保证泵站24小时有人值班，然后随时观察水情，提前打开我们的泵站，给我们的蓄洪池腾出库容。
1: 到今早8点，宜昌全市积水风险点已全部提前清疏到位，共清理疏通雨水口1200余处，城区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9: 在防风方面，重点排查广告招牌、施工围挡、市政道桥隧沿线护栏、升屏障、装饰板、标识标牌、灯具杆件等附属设施，严防坠物伤人。
1: 截至下午4点，宜昌已提前避险转移4523户、2915个地灾隐患点，严格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盯防加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测的双重保障。
6: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黄冈五学市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局地阵风突破九级，沿五山湖各社区防汛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冒雨寻堤查险，全力守护城区安全防线。
10: 8月10日，五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8月10日上午8点，五山湖水位已达16.01米，逼近设防水位，仍呈缓慢上涨趋势。湖面上狂风裹挟浊浪，层层浪头不断拍打堤岸，溅起水花。暴雨斜扫过水面，远处岸线林木模糊成一片灰绿。巡查人员脚下泥泞，视线受阻，寻堤查险工作面临不小挑战。面对严峻形势，武学街道沿武山湖各社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江家林社区、郭应龙社区第一时间集结防汛巡逻专班，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将堤段分解到人，明确到岗。各社区24小时不间断对责任堤段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盯防历史渗漏点位及穿堤建筑物等薄弱环节，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1: 我们实地检测湖面实时水位变化，细致排查武山湖江家林段堤防管涌、渗水、滑坡等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重点核验堤身完整性、堤脚排水状况，遇到险情及时上报。
10: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外围环流持续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上午，武穴等地局部仍有暴雨，偏北阵风6到8级，山区和江河湖库阵风可达10级。
6: 目前，黄冈部分景区已闭园。下面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黄冈市团风县牛车河月亮湾营地。这里呢，离武汉车程呢不到1小时，是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营地啊目前也采取相关的措施。哎，你好，你好，
13: 你好。
12: 我看您这边正在这个加固这个工作，这个跟台风的这个预防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13: 因为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包括收到政府的通知，然后呢可能台风马上要来了，然后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营地啊，它很多都是属于临时的构筑物，那么在为了迎接台风对这个我们营地造成的一定的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相关的帐篷啊，包括临时的构筑啊进行一个加固，对这个相应的我们的门窗和玻璃以及屋顶上的这种容易松动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构筑物，包括彩钢瓦也进行了一个加固，抵御台风的到来。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也是跟县文旅局也做过沟通，然后以文旅这个口子的话对外宣传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进行处于一个闭园的状态。
12: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3: 好，
12: 好，好，好，好，好。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台风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呢，是从安徽进入了我们湖北的黄冈境内。特别是这个这会儿我们看到好像雨带已经停了，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黄冈呢还会有重大大雨，比如说像溪水啊、英山呐、团风啊、罗田啊这样一些地域里面。也会有这种中到大雨，特别像山区啊、水库这样的地方，瞬时的大风天气可能会达到8到10级。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牛车河的水域也是一个水库，当地的这个也在采取措施呢，来应对可能来的暴风雨。那么我们也请来了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说，相当于说这个营地只是我们牛车河的一个部分。
14: 一个部分，对对对对。
12: 那么我们整个牛车河的这个区域现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14: 我们现在针对县里发的通告，我们整个牛车河防台风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园区把它堤然，然后牛车河沿线全部会把它沿线全部有我们物业人员在这里值守，就是针对来的游客劝返，然后我们在建的项目全部停工，然后我们的游船全部把它固定在码头。
12: 从全市层面来看的话，现在已经有2300多户、5100多人已经搬住到这个安置点了。
6: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湖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给用电安全带来了不小隐患。为此，国网湖北电力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和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对随州、襄阳和十堰等地重点区域的电力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1: 今天，在十堰张湾区花果街道牛场

0: 场村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石阡福红果县牛场村一号台区开展抢修工作。大雨中，抢修人员对故障区段进行解断隔离，随后将低压发电车电缆接入配电线路，快速恢复供电。
1: 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要求，前置抢修人员与发电设备聚焦低洼站所、河道沿线以及防汛单位，落实对设备的红外测风、隐患排查、积水封堵等防控措施。
0: 与此同时，运维人员还对辖区水库泵站的供电线路、配电箱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防水、通电和应急发电功能正常。
2: 电力人员冒雨对水库泄洪设施的供电线路设备逐一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心里格外踏实。
0: 今天上午，襄阳遭遇持续强降雨，唐白河流域水位持续上涨，有洪水过境危险。国网湖北电力工作人员巡检发现，位于河道中央的110千伏变电站的杆塔可能面临水流冲刷倒塌风险。他们抢抓洪峰抵达前，利用运载无人机将防汛沙袋运送至杆塔基础周边，对易受冲刷部位实施精准加固。
3: 使用的无人机为 FZ30 中型运载型无人机，它在双电模式下最大可以搭载30公斤的负载。相较于人工防汛模式，它只需要15分钟便可完成防汛任务，且不需要人工涉水冒险作业。
0: 在无人机完成空中作业后，供电人员再次对杆塔基础加固情况进行复核，形成空中排查、精准加固、现场复核的防汛闭环。针对本轮台风天气过程，国网湖北电力提前开展风险研判，重点加强山区、河道沿岸、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巡视检查，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洪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做好应急队伍和重点电网设施运维保障。从昨晚到今天上午，随州持续强降雨，位于大洪山腹地的随县长岗镇降水量达77.8毫米，导致大洪山附近一棵大树倒伏，树梢贴近电力线路。供电人员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及时清理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枝，消除安全隐患。
4: 台风期间，我们前员24小时在岗待命，及早险情，立即出发。不管是凌晨还是深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力保障居民用电安全。
0: 在荆门，国网湖北电力荆门检修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抓紧对110千伏农盛变电站开展防汛巡视，他们仔细查看集水井内积水水位和泵体工况，并启动抽水泵功能校验，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目前，国网湖北电力在全省前置部署了1023支1.28万人的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应对风雨考验。
5: 目前，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陈璇为我们介绍。
0: 截至到今天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专家强调，台风停编绝不等于危险解除。白海豚虽然减弱了，但它的残余环流依然存在。这个残余环流就像一个水汽搬运工，会携带着大量水汽。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残余环流预计将与北方的冷空气相结合。因此，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仍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
6: 台风外围会携带大量的水汽，主要还是影响我们省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在襄阳、随州和十堰东部地区，降水会比较明显。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湖北省的襄阳、随州西部和十堰的东部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是对于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处于山区平原过渡带，所以在地形的一个影响下，然后对降水也有一个增幅的作用。我们还是要关注防范这种它后续带来的一个大风的一个影响，提醒公众还是要远离这种低洼的地带，在强降水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5: 今天7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湖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

保列车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8月11号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交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区

0: 成都西等车次。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状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1: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2: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3: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4: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个。
5: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6: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1: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拍一下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

0: 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1: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2: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台风残余环流即将迎头撞上冷空气，接下来湖北会有更猛烈的降雨吗？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胡宇。
4: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现在的时间是11日晚上8:19。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实时的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从下午到现在，台风的结构是越来越松散了，尤其是鄂东的部分地区，甚至已经拨开云雾见月明。但是整体来看，台风的这个残余环流体型依然庞大。你们看，尤其是北侧的这里，它的这个云系发展十分的旺盛，这里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而在台风的西北侧，可以看到冷空气的云系啊，它整体呈西南到东北走向，并且在不断的靠近我们这边。接下来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将会迎头撞上冷空气，并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那么接下来是未来几天的详细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晚上，襄阳地区仍有大范围的降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神农架、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需要关注的是宜昌、荆门、孝感北部这些区域啊，在今天白天降雨的强度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在今天晚上他们也会有局地大雨，所以需要特别的防范。那么在明天降雨会有所减弱，襄阳、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江汉平原、鄂东北局地有大雨。后天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地区会有局地的大雨。那么到了大后天，也就是14日起，全省就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了。那么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双重影响下，我们省的最高气温会逐步下降，到14日全省大概是降至25到30摄氏度。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胡宇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十堰市防办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城管执法委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主次干道首次设置新型警示装置，抽排设备提前布防重点点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5: 8月11号上午10时，雨势逐渐增大，在十堰大道入口处，记者看到路边的雨水井盖已全部开启，新型防汛应急应井盖警示牌安装到位。该装置由警示牌和底座两部分组成，整体结构醒目稳固，不仅解决了积水时井口安全隐患，还能在强降雨中保持排水通畅，避免因杂物堆积导致内涝加重。

0: 为应对本次强降雨提供了新的技术保障。
1: 钢筋框架底座它主要采用的是蜘蛛网型的结构的个漏水系统，好处就是第一个它能快速的是雨水流进下水道，第二个就是能而且还能防止坠落，第三个就是操作简单，单人即可操作。为应对本次台风白海豚，我们首次在石羊大道和北京公路采用该设备进行防汛设置。
0: 与此同时，在发展大道中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已对车站、低洼地区等重点路段提前布防，雨水井盖板已打开，抽水机与排水管道连接完毕，设备处于待命状态，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能够第一时间启动抽排作业。
2: 包括我们市政所的应急抽水泵，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汇水面积非常大，一旦下暴雨就容易积水，有了这个泵它就可以及时的把水抽到下面的防洪沟里面去，避免这个地方积水。它每小时可以抽100立方的水，功率可以最高达到10000瓦。一旦强降雨来临，还有我们立刻启动这个设备将水抽走。
0: 针对城区防汛薄弱环节，实验室城管执法委已对历次强降雨中明确的28处易积水点位全部落实一点一测方案，其中12处重点高风险点位已前置抽排设备，提前开启雨水壁，并安排专人值守。5座人行地下通道同步备足沙袋、防汛挡板和抽水泵，严防雨水倒灌。同时，针对本次台风伴随6至8级阵风的特点，城管部门提前开展户外设施隐患排查，累计检查广告设施850处，招牌10750处，依法拆除大型户外广告65处，有效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3: 汛期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地处秦巴山区的十堰是全省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连日来，十堰科学统筹人防技防措施，构建全链条防灾减灾安全屏障。8月10号至11号，全市完成地灾预防性转移369户，876人。
4: 那现在不行，那天晴雷虎。天晴了以后，
5: 天晴了，
4: 看上去看，
5: 估计吧，不晓得，该跑的跑下，都是关键都是吧。
6: 今天上午，十堰张湾区境内下起大雨，区地质部门人员连同汉江街道刘家村地灾网格责任人来到村民鲁方军家，查看房屋后坡垮塌近况。
4: 我把他这是下雨下来，后头都把他垮，一下砸下来，我全部垮了。村委会给我们安排专业的地下扶贫小区的，有100多个平方，装着挺安全的。
7: 这后边主要是由于强降雨及岩石风化导致的出现的滑坡险情，方量大概是300方左右，其中最大的块石有三立方米。
6: 险情发生后，村区地灾防控人员迅速将受威胁人员进行转移，在安置房内，村委会还给鲁方军一家人准备了方便面、床铺等生活物资。
4: 村上给我们准备了一间方便面，还有那么我拿来的床。这
6: 十堰全市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4930处，防控任务艰巨。面对近期的特殊天气，全市4000多名地灾网格员加密巡查，采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人防加技防的全覆盖措施。今年以来，十堰共发生地质灾害灾情11起，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较大经济损失。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8月11号，宜城市迎来较强降水过程，当地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6: 在雷河镇新集村，村组干部正组织机械和人员对牛捞水库堤坝进行加固防渗处理。目前，宜城市9座重点排涝泵站已全部进入应急备战状态，110多人坚守排涝一线，城区未见明显积水。
8: 据气象部门预测，我们村降水量较大。昨天晚上，我们组织村组干部对牛捞水库进行巡查，排除隐患。今天，组织人员对牛捞水库外坡进行铺设彩虹条、防冲刷，确保渡汛渡台风。
6: 雷河镇防汛工作全面铺开，各水库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全市35座并险水库已配齐挖掘机、砂石、彩条布等抢险物资。
9: 所有水库的3级责任人第一时间上坝值守，所有水库的4个1防汛物。

0: 织镇上的应急分队，还有一紧急转移安置点，第一时间准备到位，确保出现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处置。
1: 面对台风白海豚引发的强降雨，随州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分段值守，快速抢排，全力消除路面积水隐患，守护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随州城区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抢险队伍分赴各溢涝点位加速积水排流。在客运东站路口，工作人员正在对堵塞的下水口进行清理。
3: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边附近所有的井盖和雨水壁子打开，并且保证它们的畅通，以保证这边的积水能够迅速流出去。
2: 与此同时，环卫与管网维护人员也全员上岗，对排水口周边的垃圾、石块等杂物进行及时清理，防止堵塞影响收水效率。
4: 如果小的太别倒，但是我们环卫工人仍在坚守岗位，我们要守护城市环境和安全。
2: 在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过程中，随州不仅注重一线快速处置，更强化了后台的统筹调度与值班值守，全市各级防汛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调度有力。
5: 按照防汛预案，我们持续关注天气雨情变化，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准备防汛物资、设备、车辆，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1: 目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来听专家介绍。
6: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7: 这3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3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6: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七下八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8: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9: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10: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11: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10: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11: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10: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时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11: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溢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1: 今晚8点，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山洪黄色预警。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0: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值班室。那么刚刚我们已经通过长江源新闻的 APP 给大家推送了一条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那就今天晚上8点钟，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山洪预警的信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预警的信息。其中会提到，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大屏幕也来感受一下，就是古城是黄色预警，那么蓝色预警的区域包括老河口市、房县、丹江口市、南江县、保康县和神农架林区。那么相对来说，黄色的预警区域的这种致灾的可能性要大于蓝色的预警的区域，所以我们也需要提醒上述地区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到，特别是可能居住在山区而且旁边有山洪沟的一些居民一定要注意今天晚上，因为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襄阳等地依然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雨的情况，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其实这几天我们在主汛期的报道当中，大家如果留意信息的话，会发现山洪预警信息是一个非常高频词的这样一个信息，也是经常会作为服务信息推送给大家，一般会在早上和晚上各推送一次。那么关于今天的这样一个山洪的预警信息，究竟我们在里面可以传递哪些内容来需要我们来去了解，特别是居住在比如说像古城、丹江口这些目前在降雨区域的这些居民需要来进行一个解读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那就是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技术科的负责人唐威。唐主任你好。
1: 你好。
0: 您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看一下镜头。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辛苦了这段时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刚刚我们的预警当中提到了古城是唯一的一个黄色的预警区域，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降雨的区域，比如说像有随州、像有襄阳，还有像十堰也有，那么为什么古城唯独是唯一的一个黄色预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
0: 好，我们请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啊。唐主任结合现在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唐主任请。
1: 根据这个省气象局推送的未来24小时的降雨预报，这个古城县未来24小时的最大降雨为123毫米，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湖北省山洪灾害四域平台的一个预警的模型，然后古城县的这个未来预报降雨是超过了设计暴雨的5年1遇的值，然后它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所以根据我们的预警规则，它是产生了一个黄色的预警。
0: 我对比了一下这几天整个的山洪的这样一个预警的信息，我发现今天晚上8点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很明显蓝色的预警区域比较多。我们来数一下，像老河口、房县、丹江口、南漳、保康、神农架有6个区域，那么应该说近几天比较多的。那之所以有6个区域是蓝色预警，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就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未来预报的这个降雨，大家可以看这个预报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这个襄阳地区，然后呢像刚刚提到的老河口啊这些地方，它的这个降雨的量级是达到了50到100毫米。根据这个预警模型，它这个降雨量是达到了我们的2年1遇的这个设计暴雨值，然后它是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然后根据预警规则产生的就是蓝色的预警。
0: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当然我们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个信息，那就是关于山洪预警的信息啊。如果您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关注我们的防汛报道的话，就会发现山洪的预警信息除了刚刚我们介绍了今天晚上发布的像黄色和蓝色之外，还有两个颜色，那就是橙色和红色。唐主任，现在观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我们的直播在网上也在播，也有网友在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级别更高的像橙色和红色，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布这些高级别的预警信息？
1: 就是还是根据这个气象的这个降雨预报，如果说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的它这个级别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50年1遇，我们就会发布这个红色的山洪的气象风险预警，
0: 也就是最高级别的
1: 啊。对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像我们今年的5月25日的早上8时，我们就对这个黄冈市的溪水县发布了一个山洪的红色的气象风险预警，然后对于这个橙色的山洪气象风险预警，它是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预报值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的20年1遇， 我们就会产生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然后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代表的这个是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
0: 嗯，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这段时间您也辛苦了，相信明天可能还有可能有山洪预警信息的发布，感谢唐主任。其实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啊，从主汛期到现在，整个湖北发布的山洪预警信息可能有近百次，也许不是每一次的山洪的预警信息最终都会出现山洪，但是我们要做到是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做到万一失防。好了，我们此时这个时段的直播连线就到这里，陈静。
2: 好的，感谢前方的记者金若涵和我们的省防指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最新的报道。观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是一屋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肯定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9: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7: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

0: 狭窄西烘河道，上游强降雨亦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毯、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昨天到今天，全省随州、咸宁、黄冈、襄阳、孝感、荆门六个市州19个站点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15个小时降下近200毫米降雨。今天早上6时至下午4时，襄阳、十堰东部和随州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城区、古城、襄州、宜城、随州随县1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古城县赵湾乡，为125.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曾都区云水街道53.2毫米，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7到9级阵风。目前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25478人。各包保省领导已赴包保市州实地指导，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今晚8点起，襄阳、随州等地持续降雨。未来雨势如何？防御重点是什么？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1: 好的，程静，那此刻我依然是在省防指的值班室为大家带来直播。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防指的最新消息。那此刻大家透过我的耳机可能听到了电话，因为我们这个校应又要开始了，工作人员此刻正在进行相应的校应的这样一个流程。应该说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湖北这几天一直是处在这样一个应战的状态，累计发布的山洪的预警次数已经超过了100次。那么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心，我们吃完了晚饭，今天晚上到底这样一个雨情会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我们先从直播上一个时段当中给大家介绍的5点钟开始，到现在的7点40分左右，那么这个时段就显示了是5点钟到7点这样2个小时的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啊，这2个小时相对来说雨势并没有很大。目前这2个小时当中的雨量最大的点依然是来自襄阳，是在襄阳古城的南河镇，那么它2个小时降下来是接近40毫米，那么38.5毫米，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可以看到啊，在这2个小时当中是没有蓝色的区域，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暴雨的级别，但是已经超过了大雨，在依然位于襄阳的古城老河口一带。当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的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也目前也降下大概是小雨到中雨的这样一个级别。另外像随州依然是出现了大雨。我们知道从今天凌晨一直到晚上，其实随州的随县这个位置是在全省降下的最大的降雨量点，大概是在15个小时之内就降下了198毫米。在今天下午的5点半左右结束的防汛会商当中，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消息。因为可能一方面大家关注降雨，同时也关注相应的这种防守防御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会商当中特别关注到2个信息点。第一个信息点就是中小河流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波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次降雨主要集中在十堰、随州、襄阳一带，基本上都在汉江流域，所以这一次整个台风白海豚带给我们的影响在汉江中下游未来水位的这种波动会比较明显，那么涨幅会达到5米以上，也特别需要注意。那比如说根据我目前水文专家的这种预测来讲的话，像钟祥的黄庄可能上涨 5.25 米，仙桃估计是上涨 7.25 米，汉川是上涨接近5米。当然这些上涨由于前期汉江的水位可能不是太高，所以不会最终来超过设防。但是我们需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汉江的相对的一些支流，比如说丹江口库区以及主要的一些支流，像清河、滚河、南河、北河、芒河等水位涨幅会达到3到7米。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襄阳市的襄州区的清河的清河店站，这个水位可能未来预计会超过警戒水位不到1米左右，所以也需要我们特别值守。因为我们都知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开始襄阳依然会出现局地大到暴雨，因此如果说水位上涨，在降雨的情况下应该会对整个值班值守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我们可以透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此刻就显示的5点到7点这样一个 大范围的这样一个降雨图。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能够感受到啊，基本上都是北面和湖北的中部地区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绿色，也就是降雨分布的这样一个区域当中。那么未来来讲的话，除了中小河流之外，还有就是水库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范畴了。那么当前全省是有134座水库超过汛限水位，超过汛限最大的是 0.41 米，所有的并线水库目前都是坤库运行的。那么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可能会有949座水库来经历这样一个超汛限的过程，当然还是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目前的分析来看的话，襄阳可能有500多座，随州可能126座左右，十堰也有100座以上，那荆门和宜昌是分别是74座和30座。那么今天晚上八点钟，我们的橙色预警区域很有可能会覆盖到襄阳的枣阳、老河口，而黄色的预警区域会涉及到像十堰的房县、丹江口、随州、随县、襄阳市、古城县、南江县、保康县等等这些区域。其实从今天上午、中午一直开始直播的观众可能对我们这样一个直播的地点防止的指挥室有点印象啊。此刻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关注这个雨情的变化。当然刚刚我们在直播一开始的时候有个细节，就是咱们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沟通。那么究竟这样一个校应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呢？来，您看一下啊，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块小板提示板，它上面就清晰的给大家介绍了省防办在汛期期间的这样一个校应的流程。那么如果说有相应的橙色预警的话，会直接校应水利局的局长。那么如果相关的电话出现了一些信号不好的情况，会校应常务副市长。那么红色降雨的预警就会校应水利局长。那么相关的还会有一些 B 方案。那么根据橙色、红色等等各种各样的预警的级别不同，也会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不同。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水利厅驻守，在防办驻守给大家做直播做报道，每天这里都是24小时进行这样一个值班，可能他们的人员的流动变化比较大，也许我在路上在电梯里可能不一定能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防汛应急值班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今天在网上有部分的网友留言说，这一次台风白海豚可能比我们实际的情况雨量会相对较少一点，有一种幸运在里面。但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份幸运何尝又不是我们每一位值班值守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呢？未来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后续还有台风的出现，相信我们的值班人员会继续守护我们的安澜。好的，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陈静。
0: 好的，谢谢金若涵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自昨天起，湖北广电台派出11路记者奔赴汛情影响较重的襄阳、随州、十堰、黄冈、宜昌等地，扎根防汛一线，靠前蹲守，同时安排专人驻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气象台，紧盯雨情汛情动态，权威速递最新防汛资讯。从11号中午起，在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等平台推出直播特别节目《防范应对强降雨》，深入现场，第一时间传递各地防汛抢险应对举措，记录一线暖心瞬间。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昨晚八点起，襄阳自东向西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阵风7到9级。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35座水库超汛限，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紧张展开。
2: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
3: 襄阳中心城区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150余人彻夜值守巡查。截至今天下午，市区5个铁路涵洞及主要干道保持正常通行。
4: 我现在在老龙堤家属院， 现在雨势还在不断加大，从昨晚开始，社区工作者就一直冒着雨在小区内来回奔走，哪里有积水，哪里有居民需要帮助，他们就及时赶到哪里。
3: 低洼地带的社区保障同步跟进，襄城长虹社区老龙堤家属院地势低洼，社区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行动不便的居民代购生活物资，并上门发放吸水膨胀袋，指导居民防范雨水倒灌。
5: 关心我们买点菜剩来了，给我们家吃了。
6: 目前全市统筹226支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3: 人员转移避险是防汛的重中之重。全市59家 A 级景区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余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5座尾矿库全部停工。古城县石花镇夕阳红康复中心地处河边，暴雨可能导致河水猛涨，77名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急需转移。
2: 那在今天凌晨呢，古城县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夕阳红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了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那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这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3: 8月11号凌晨，县第二人民医院提前腾空专用病房，配齐生活用品，从接到指令到将老人全部安置到位，仅用了3个小时。养老院后厨照常烹制三餐，将4菜1汤打包运至安置点。
5: 怕冷水怕大风啊，叫我们都到这儿来。这黑他们都没睡觉，半夜都要我们搞来了。哎，好得很呐，还可真关心我们。
2: 昨天上午，全镇44名驻村干部已全部下沉各村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堤坝、水库堰塘。同步开展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摸排工作，目前全镇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
3: 襄阳水库防守同步推进，截至今天上午9时，襄阳市江河水位水势较为平稳，共有35座水库超汛限，但未出现超设计水位的水库。预计小清河、唐白河降雨导致的洪水将于今晚抵达襄阳。
4: 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通灵验以及预计超设计、超较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州市随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其中淮河镇雨势最强，全镇累计降雨量102.4毫米。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奔走，挨家挨户排查汛情，在风雨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7: 这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农村的

0: 一处山洪极易爆发点，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去，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边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
1: 龙泉村全村共508户，2020名群众，山区村组分散，老旧房屋多，山洪风险高，人员转移任务繁重。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赶在降雨开始前，村党支部委员曾宪阳便和村干部一起开始了逐湾逐组逐户走访摸排。其中龙泉村4组地处山坳，避险条件差，仅留存居住的2户留守老人是曾宪阳的重点关注对象。
2: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
3: 我这马下我们害怕呀，吓得慌。
2: 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1: 入户宣讲防汛避险政策，耐心告知雨情风险，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到今天下午，曾宪阳已经走遍了全村所有的住户，
2: 提前给他们讲怎么转移，往哪个地方转移。然后经过昨天下午的宣传以后，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村干部自从发现这个地方山洪开始涨水，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这几户农户进行了一个转移。
1: 通宵值守，日夜奔走，是本轮防汛以来曾宪阳的工作常态，也是全县干部的常态。从降雨前夕预警宣传、隐患排查，到降雨期间值守巡查、人员转移，再到雨后复核复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4: 下暴雨，这村里领导都会转移我们，我们心里也不会慌。
2: 只要群众安全，我们走多少步也没关系，有事要摸清嘛。反正基本上就一直在走，人民至上嘛，生命至上。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把咱们自己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嘛。
1: 今天随县淮河镇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当地已提前预判风险，对全镇所有漫水桥统一实施封闭管控，设立警戒标识，落实专人值守。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今晨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之一。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漫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早早拉起了警戒线，今天早上5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
1: 截至目前，随县已对全县所有漫水桥实施24小时管控，对全县超汛县4座水库督导责任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将水位降至汛县水位以下。全县已提前转移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28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5: 白二河水库是十堰城区重点水库，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水库下游就是毛涧区2堰5堰街道，保护着下游2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考验，水库工作人员如何应对？从昨晚到今晨，我们的记者蹲守在库区防汛一线，记录下了这个不眠之夜。
1: 夜已经深了，白二河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十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上午11点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库30多名人员全部集结轮番值守，紧盯着库区图纸和水坝实时监控画面。
6: 白二河水库从下午5点开始，不大于5个流量进行预泄，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中，确保有足够的调控护龙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安全。
1: 保护下游安全是白二河水库在此轮防汛中的重中之重。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整套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水位、雨量出现一丁点波动，系统马上就能捕捉到。
7: 水位情况、上游的流量情况以及实时水位、下线流量，在这个监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1: 监控系统看得全，却不一定看得细。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脚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入夜开始，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
8: 巡查的一个重点就是看一下它这个水流情况怎么样。
9: 对，看它流态正不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我们要卸到堰顶，就是283.0，现在距这个堰顶还有40公分的水。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每半个小时一次。
1: 就在巡查之际，凌晨3点，雨突然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西部40至8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东部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值守团队迅速就位，一边盯着雨情，一边接听着各路来电。
10: 来接电话，
7: 预泄的时候这个上下联动，水位情况以及雨量情况、下泄情况。哎，有时候蹲头下，膝头不下；有时候膝头下了，蹲头它不下。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电话也问你及时一些。
1: 十堰市4000多名党政负责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一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值班室里没有人合眼。早上7点，天色渐亮，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不等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隐患清零。
11: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变红、渗水，这个情况，
8: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11: 水要是渗到这个一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渗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巡查了有个15次，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1: 科技让防汛更智慧。更让人安心的是这群一夜未合眼的人。经过连夜值守，截至8月11号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11座超汛限水库正常溢流，443座头顶塘堰无风险隐患，全市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白二河水库水位平稳，坝体稳定，整体运行安全可控。
7: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巡限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险情，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
5: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宜昌市从8月9号22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止全面启动战时机制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盯守各类风险点位。
12: 这里是宜昌市西陵区释放堰抽水泵站，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洼呢，这里形成一个天然的洼地。那么积水形成之后呢，这里有3台55千瓦的抽水泵在时刻准备着把这里的水啊抽提到比这里地势更高的城市主管网。那么像这样的�抽水泵站呢，宜昌市城区共有4处，他们一共可以解决城区29处的内涝点的排水问题。
13: 保证泵站24小时有人值班，然后随时观察水情，提前打开我们的泵站，给我们的蓄水池腾出库容。
1: 到今早8点，宜昌全市积水风险点已全部提前清疏到位，共清理疏通雨水口1200余处，城区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4: 在防风方面，重点排查广告招牌、施工围挡、市政道桥隧沿线护栏、升屏障、装饰板、标识标牌、灯具改建等附属设施，严防坠物伤人。
1: 截至下午4点，宜昌已提前避险转移4523户、2915个地灾隐患点，严格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盯防加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测的双重保障。
5: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黄冈武穴市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局地阵风突破9级。沿武山湖各社区防汛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冒雨巡堤查险，全力守护城区安全防线。
1: 8月10日，武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8月10日上午8点，武山湖水位已达16.01米，逼近设防水位，仍呈缓慢上涨趋势。湖面上狂风裹挟浊浪，层层浪头不断拍打堤岸，溅起水花。暴雨斜扫过水面，远处岸线林木模糊成一片灰绿，巡查人员脚下泥泞，视线受阻，巡堤查险工作面临不小挑战。面对严峻形势， 武学街道沿武商湖各社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江嘉林社区、郭应龙社区第一时间集结防汛巡逻专班，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将堤段分解到人，明确到岗。各社区24小时不间断对责任堤段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盯防

0: 黄冈市团丰县牛车河月亮湾营地，这里呢离武汉车程呢不到一小时，是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营地啊目前也采取了相关的措施。哎，你好，
1: 你好，
0: 我看您这边正在这个加固这个工作，这个跟台风的这个预防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1: 因为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包括收到政府的通知，然后呢可能台风马上要来了，然后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营地啊，它很多都是属于临时的构筑物，那么在为了迎接台风对这个我们营地造成的一定的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相关的帐篷啊，包括临时的构筑啊进行一个加固，对这个相应的我们的门窗和玻璃以及屋顶上的这种容易松动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构筑物，包括彩钢瓦也进行了一个加固，抵御台风的到来。啊，这两天的话，我们也是跟县文旅局也做过沟通，然后以文旅这个口子的话对外宣传啊，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进行处于一个闭园的状态。
0: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啊，
0: 好，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台风呢从今天早上的七点呢是从安徽进入了我们湖北的黄冈境内，特别是这会儿我们看到好像雨带已经停了，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黄冈呢还会有重大大雨，比如说像溪水啊、英山啊、团风啊、罗田啊这样一些地域里面也会有这种中到大雨，特别像山区啊、水库这样的地方，瞬时的大风天气可能会达到8到10级。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牛车河的水域也是一个水库，当地的这个也在采取措施呢来应对可能来的暴风雨。那么我们也请来了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说相当于说这个营地只是我们牛车河的一个部分。
2: 对对对对。
0: 那么我们整个牛车河的这个区域现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2: 我们现在针对县里发的通告，我们整个牛车河防台风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园区把它闭园，然后牛车河沿线全部会把它沿线全部有我们物业人员在这里值守，就是针对来的游客劝返，然后我们在建的项目全部停工，然后我们的游船全部把它固定在码头。
0: 从全市层面来看的话，现在已经有2300多户、5100多人已经搬住到这个安置点了。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湖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给用电安全带来了不小隐患。为此，国网湖北电力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和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对随州、襄阳和十堰等地重点区域的电力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4: 今天，在十堰张湾区花果街道牛场村，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石千福红果县牛场村一号台区开展抢修工作。大雨中，抢修人员对故障区段进行解断隔离，随后将低压发电车电缆接入配电线路，快速恢复供电。
5: 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要求，前置抢修人员与发电设备，聚焦低洼站所、河道沿线以及防汛单位，落实对设备的红外测风、隐患排查、积水封堵等防控措施。
4: 与此同时，运维人员还对辖区水库泵站的供电线路、配电箱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防水、通电和应急发电功能正常。
6: 电力人员冒雨对水库、泄洪设施的供电线路设备逐一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心里格外踏实。
4: 今天上午，襄阳遭遇持续强降雨，唐白河流域水位持续上涨，有洪水过境危险。国网湖北电力工作人员巡检发现，位于河道中央的110千伏变电站的杆塔可能面临水流冲刷倒塌风险。他们抢抓洪峰抵达前，利用运载无人机将防汛沙袋运送至杆塔基础周边，对易受冲刷部位实施精准加固。
7: 使用的无人机为 FZ30 中型运载型无人机，它在双电模式下最大可以搭载30公斤的负载。相较于人工防汛模式，它只需要15分钟便可完成防汛任务，且不需要人工涉水冒险作业。
4: 在无人机完成空中作业后，供电人员再次对杆塔基础加固情况进行复核，形成空中排查、精准加固、现场复核的防汛闭环。针对本轮台风天气过程，国网湖北电力提前开展风险研判，重点加强山区、河道沿岸、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

0: 巡视检查，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洪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做好应急队伍和重点电网设施运维保障。从昨晚到今天上午，随州持续强降雨，位于大洪山腹地的随县长岗镇降水量达 77.8 毫米，导致大洪山附近一棵大树倒伏，树梢贴近电力线路。供电人员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及时清理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枝，消除安全隐患。
1: 台风期间，我们前员24小时在岗待命，及早险情，立即出发，不管是凌晨还是深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力保障居民用电安全。
0: 在荆门，国网湖北电力荆门检修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抓紧对110千伏农盛变电站开展防汛巡视，他们仔细查看集水井内积水水位和泵体工况，并启动抽水泵功能校验，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目前，国网湖北电力在全省前置部署了1023支1.28万人的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应对风雨考验。
2: 目前，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陈璇为我们介绍。
0: 截至到今天下午五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专家强调，台风停编绝不等于危险解除。白海豚虽然减弱了，但它的残余环流依然存在。这个残余环流就像一个水汽搬运工，会携带着大量水汽。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残余环流预计将与北方的冷空气相结合。因此，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仍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
3: 台风外围会携带大量的水汽，主要还是影响我们省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在襄阳、随州和十堰东部地区，降水会比较明显。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湖北省的襄阳、随州西部和十堰的东部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是对于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处于山区平原过渡带，所以在地形的一个影响下，然后对降水也有一个增幅的作用。我们还是要关注防范这种它后续带来的一个大风的一个影响，提醒公众还是要远离这种低洼的地带，在强降水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2: 今天七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湖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8月11号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交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天，武汉共有112趟列车停运，其中武汉站10趟，包括 C5627、D5861、D7025等，途经汉口车站的 D38、D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今天停运车次59趟，明天停运车次41趟。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 D2274 重庆北至江阴、D57 上海南至重庆北、K1257 温州至成都西等车次。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状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4: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5: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6: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7: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个。
8: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9: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4: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啊，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台风残余环流即将迎头撞上冷空气，接下来湖北会有更猛烈的降雨吗？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胡宇。
8: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现在的时间是11日晚上8:19。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实时的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从下午到现在，台风的结构是越来越松散了，尤其是鄂东的部分地区，甚至已经拨开云雾见月明。但是整体来看，台风的这个残余环流体型依然庞大。你们看，尤其是北侧的这里，它的这个云系发展十分的旺盛，这里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而在台风的西北侧，可以看到冷空气的云系啊，它整体呈西南到东北走向，并且在不断的靠近我们这边。接下来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将会迎头撞上冷空气，并带来大范围的降雨。 那么接下来是未来几天的详细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晚上襄阳地区仍有大范围的降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神农架、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需要关注的是宜昌、荆门、孝感北部这些区域啊，在今天白天降雨的强度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在今天晚上他们也会有局地大雨，所以需要特别的防范。那么在明天降雨会有所减弱，襄阳、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江汉平原、鄂东北局地有大雨。后天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地区会有局地的大雨。那么到了大后天，也就是14日起，全省就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了。那么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双重影响下，我们省的最高气温会逐步下降，到14日全省大概是降至25到30摄氏度。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7: 好的，感谢胡宇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十堰市防办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城管执法委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主次干道首次设置新型警示装置，抽排设备提前布防重点点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9: 8月11号上午10时，雨势逐渐增大，在十堰大道入口处，记者看到路边的雨水井盖已全部开启，新型防汛应急应井盖警示牌安装到位。该装置由警示牌和底座两部分组成，整体结构醒目稳固，不仅解决了积水时井口安全隐患，还能在强降雨中保持排水通畅，避免因杂物堆积导致内涝加重，为应对本次强降雨提供了新的技术保障。
10: 钢筋框架底座它主要采用的是蜘蛛网型的结构和漏水系统，好处就是第一个，它能快速的是雨水流进下水道；第二个就是能，而且还能防止坠落；第三个就是操作简单，单人即可操作。为应对本次台风白海豚，我们首次在十堰大道和北京公路采用该设备进行防汛设置。
9: 与此同时，在发展大道中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已对车站、低洼地区等重点路段提前布防，雨水井盖板已打开。抽水机与排水管道连接完毕，设备处于待命状态，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能够第一时间启动抽排作业。
11: 这是我们市政所的应急抽水泵。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汇水面积非常大，一旦下暴雨就容易积水，有了这个泵，它就可以及时的把水抽到下面的防洪沟里面去，避免这个地方积水。它每小时可以抽100立方的水，功率可以最高达到10000瓦。一旦

0: 像降雨来临，还有我们立刻启动这个设备将雨抽走。
1: 针对城区防汛薄弱环节，实验室城管执法委已对历次强降雨中明确的28处易积水点位全部落实一点一测方案，其中12处重点高风险点位已前置抽排设备，提前开启雨水壁，并安排专人值守。5座人行地下通道同步备足沙袋、防汛挡板和抽水泵，严防雨水倒灌。同时，针对本次台风伴随6至8级阵风的特点，城管部门提前开展户外设施隐患排查，累计检查广告设施850处，招牌10750处，依法拆除大型户外广告65处，有效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2: 汛期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地处秦巴山区的十堰是全省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连日来，十堰科学统筹人防技防措施，构建全链条防灾减灾安全屏障。8月10号至11号，全市完成地灾预防性转移369户，876人。
3: 那现在不行，那天晴了以后。天晴了以后，
4: 天晴了，
3: 看上去看，
2: 今天上午，十堰张湾区境内下起大雨，区地质部门人员连同汉江街道刘家村地灾网格责任人来到村民鲁方军家，查看房屋后坡垮塌近况。
3: 我把他这是下雨下来，后头都把他垮一下砸下来，我全部垮了。村委会给我们安排专业的地下扶贫小区的，有100多个平方，装着好，挺安全的。
5: 这后边主要是由于强降雨及岩石风化导致的出现的滑坡险情，方量大概是300方左右，其中最大的块石有三立方米。
2: 险情发生后，村区地灾防控人员迅速将受威胁人员进行转移，在安置房内，村委会还给鲁方军一家人准备了方便面、床铺等生活物资。
3: 村上给我们准备了一间方便面，还有那么拿来的床。
2: 十堰全市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4930处，防控任务艰巨。面对近期的特殊天气，全市4000多名地灾网格员加密巡查，采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人防加技防的全覆盖措施。今年以来，十堰共发生地质灾害灾情11起，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较大经济损失。
6: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8月11号，宜城市迎来较强降水过程。当地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2: 在雷河镇新集村，村组干部正组织机械和人员对牛捞水库堤坝进行加固防渗处理。目前，宜城市9座重点排涝泵站已全部进入应急备战状态，110多人坚守排涝一线，城区未见明显积水。
7: 据气象部门预测，我们村降水量较大。昨天晚上，我们组织村组干部对牛捞水库进行巡查，排除隐患。今天，组织人员对牛捞水库外坡进行铺设彩虹条、防冲刷，确保渡汛渡台风。
2: 雷河镇防汛工作全面铺开，各水库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全市35座并险水库已配齐挖掘机、砂石、彩条布等抢险物资。
8: 所有水库的3级责任人第一时间上坝值守，所有水库的4个1防汛物资、镇上的应急分队，还有紧急转移安置点，第一时间准备到位，确保出现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处置。
6: 面对台风白海豚引发的强降雨，随州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分段值守，快速抢排，全力消除路面积水隐患，守护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随州城区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抢险队伍分赴各溢涝点位，加速积水排流。在客运东站路口，工作人员正在对堵塞的下水口进行清理。
9: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边附近所有的井盖和雨水壁子打开，并且保证它们的畅通，以保证这边的积水能够迅速流出去。
2: 与此同时，环卫与管网维护人员也全员上岗，对排水口周边的垃圾、石块等杂物进行及时清理，防止堵塞影响收水效率。
4: 如果小的特别大，但是我们环卫工人仍在坚守岗位，我们要守护城市环境和安全。
2: 在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过程中，随州不仅注重一线快速处置，更强化了后台的统筹调度与值班值守。全市各级防汛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调度有力。
10: 按照防汛预案，我们持续关注天气运行变化，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准备防汛物资、设备、车辆，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6: 目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来听专家介绍。
11: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12: 这3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3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11: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七下八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13: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14: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2: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15: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2: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15: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2: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时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15: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易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6: 今晚8点，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山洪黄色预警。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16: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值班室。那么刚刚我们已经通过长江源新闻的 APP 给大家推送了一条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那就今天晚上8点钟，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山洪预警的信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预警的信息，其中会提到，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大屏幕也来感受一下，就是古城是黄色预警，那么蓝色预警的区域包括老河口市、房县、丹江口市、南江县、保康县和神农架林区。那么相对来说，黄色的预警区域的这种致灾的可能性要大于蓝色的预警的区域，所以我们也需要提醒上述地区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到，特别是可能居住在山区而且旁边有山洪沟的一些居民一定要注意今天晚上，因为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襄阳等地 依然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100毫米以上的

0: 降雨的情况，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其实这几天我们在主汛期的报道当中，大家如果留意信息的话，会发现山洪预警信息是一个非常高频词的这样一个信息，也是经常会作为服务信息推送给大家，一般会在早上和晚上各推送一次。那么关于今天的这样一个山洪的预警信息，究竟我们在里面可以传递哪些内容来需要我们来去了解，特别是居住在比如说像古城丹阳口这些目前在降雨区域的这些居民需要来进行一个解读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那就是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技术科的负责人唐威。唐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哎，您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看一下镜头。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好，辛苦了这段时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刚刚我们的预警当中提到了古城是唯一的一个黄色的预警区域，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降雨的区域，比如说像有随州，像有襄阳，还有像十堰也有，那么为什么古城唯独是唯一的一个黄色预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
0: 好，我们请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啊。唐主任结合现在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唐主任请。
1: 根据这个省气象局推送的未来24小时的降雨预报，这个古城县未来24小时的最大降雨为123毫米，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湖北省山洪灾害四域平台的一个预警的模型，然后古城县的这个未来预报降雨是超过了设计暴雨的5年1遇的值，然后它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所以根据我们的预警规则，它是产生了一个黄色的预警。
0: 我对比了一下这几天整个的山洪的这样一个预警的信息，我发现今天晚上8点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很明显蓝色的预警区域比较多。我们来数一下，像老河口、房县、丹江口、南漳、保康、神农架有6个区域，那么应该说近几天比较多的。那之所以有6个区域是蓝色预警，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1: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未来预报的这个降雨，大家可以看这个预报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这个襄阳地区，然后呢像刚刚提到的老河口啊这些地方，它的这个降雨的量级是达到了50到100毫米。根据这个预警模型，它这个降雨量是达到了我们的2年1遇的这个设计暴雨值，然后它是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然后根据预警规则产生的就是蓝色的预警。
0: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当然我们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个信息，那就是关于山洪预警的信息啊。如果您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关注我们的防汛报道的话，就会发现山洪的预警信息除了刚刚我们介绍了今天晚上发布的像黄色和蓝色之外，还有两个颜色，那就是橙色和红色。唐主任，现在观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我们的直播在网上也在播，也有网友在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级别更高的像橙色和红色，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布这些高级别的预警信息？
1: 就是还是根据这个气象的这个降雨预报，如果说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的它这个级别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50年1遇，我们就会发布这个红色的山洪的气象风险预警，
0: 也就是最高级别的
1: 啊。对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像我们今年的5月25日的早上8时，我们就对这个黄冈市的溪水县发布了一个山洪的红色的气象风险预警。然后对于这个橙色的山洪气象风险预警，它是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预报值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的20年1遇，我们就会产生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然后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代表的这个是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
0: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这段时间您也辛苦了，相信明天可能还有可能有山洪预警信息的发布，感谢唐主任。其实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啊，从主汛期到现在，整个湖北发布的山洪预警信息可能有近100次，也许不是每一次的山洪的预警信息最终都会出现山洪，但是我们要做到是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做到万一失防。好了，我们此时这个时段的直播连线就到这里，陈静。
2: 好的，感谢前方的记者金若涵和我们的省防指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最新的报道。观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施工时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

0: 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1: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2: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3: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1: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4: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5: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6: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4: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7: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板、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

0: 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昨天到今天，全省随州、咸宁、黄冈、襄阳、孝感、荆门六个市州19个站点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15个小时降下近200毫米降雨。今天早上6时至下午4时，襄阳、十堰东部和随州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城区、古城、襄州、宜城、随州随县1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古城县赵湾乡，为125.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曾都区云水街道53.2毫米，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7到9级阵风。目前，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25478人。各包保省领导已赴包保市州，实地指导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今晚8点起，襄阳、随州等地持续降雨。未来雨势如何？防御重点是什么？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3: 好的，程静，那此刻我依然是在省防指的值班室为大家带来直播。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防指的最新消息。那此刻大家透过我的耳机可能听到了电话，因为我们这个校应又要开始了，工作人员此刻正在进行相应的校应的这样一个流程。应该说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湖北这几天一直是处在这样一个应战的状态，累计发布的山洪的预警次数已经超过了100次。那么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心，我们吃完了晚饭，今天晚上到底这样一个雨情会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我们先从直播上一个时段当中给大家介绍的5点钟开始，到现在的7点40分左右，那么这个时段就显示了是5点钟到7点这样2个小时的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啊，这2个小时相对来说雨势并没有很大。目前这2个小时当中的雨量最大的点依然是来自襄阳，是在襄阳古城的南河镇。那么它2个小时降下来是接近40毫米，那么38.5毫米，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可以看到啊，在这2个小时当中是没有蓝色的区域，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暴雨的级别，但是已经超过了大雨，在依然位于襄阳的古城老河口一带。当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的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也目前也降下大概是小雨到中雨的这样一个级别。另外像随州依然是出现了大雨。我们知道从今天凌晨一直到晚上，其实随州的随县这个位置是在全省降下的最大的降雨量点，大概是在15个小时之内就降下了198毫米。在今天下午的5点半左右结束的防汛会商当中，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消息。因为可能一方面大家关注降雨，同时也关注相应的这种防守防御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会商当中特别关注到两个信息点。第一个信息点就是中小河流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波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次降雨主要集中在十堰、随州、襄阳一带，基本上都在汉江流域，所以这一次整个台风白海豚带给我们的影响在汉江中下游未来水位的这种波动会比较明显，那么涨幅会达到5米以上，也特别需要注意。那比如说根据我们目前水文专家的这种预测来讲的话，像中祥的黄庄可能上涨 5.25 米，仙桃估计是上涨 7.25 米，汉川是上涨接近5米。当然这些上涨由于前期汉江的水位可能不是太高，所以不会最终来超过设防，但是我们需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汉江的相对的一些支流，比如说丹江口库区以及主要的一些

0: 一些支流，像清河、滚河、南河、北河、盲河等水位涨幅会达到3到7米。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襄阳市的襄州区的清河的清河店站，这个水位可能未来预计会超过警戒水位不到1米左右，所以也需要我们特别值守。因为我们都知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开始，襄阳依然会出现局地大到暴雨，因此如果说水位上涨，在降雨的情况下，应该会对整个值班值守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我们可以透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此刻就显示了5点到7点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这样一个降雨图。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能够感受到啊，基本上都是北面和湖北的中部地区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绿色，也就是降雨分布的这样一个区域当中。那么未来来讲的话，除了中小河流之外，还有就是水库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范畴了。那么当前全省是有134座水库超过汛限水位，超过汛限最大的是0.41米，所有的并线水库目前都是坤库运行的。那么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可能会有949座水库来经历这样一个超汛限的过程，当然还是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目前的分析来看的话，襄阳可能有500多座，随州可能126座左右，十堰也有100座以上，那荆门和宜昌是分别是74座和30座。那么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的橙色预警区域很有可能会覆盖到襄阳的枣阳、老河口，而黄色的预警区域会涉及到像十堰的房县、丹江口、随州、随县、襄阳市、古城县、南江县、保康县等等这些区域。其实从今天上午、中午一直开始直播的观众可能对我们这样一个直播的地点防止的指挥室有点印象啊。此刻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关注这个雨情的变化。当然刚刚我们在直播一开始的时候有个细节，就是咱们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沟通。那么究竟这样一个校应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呢？来，您看一下啊，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块小板提示板，它上面就清晰的给大家介绍了省防办在汛期期间的这样一个校应的流程。那么如果说有相应的橙色预警的话，会直接校应水利局的局长。那么如果相关的电话出现了一些信号不好的情况，会校应常务副市长。那么红色降雨的预警就会校应水利局长。那么相关的还会有一些 B 方案。那么根据橙色、红色等等各种各样的预警的级别不同，也会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不同。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水利厅驻守，在防办驻守给大家做直播做报道，每天这里都是24小时进行这样一个值班，可能他们的人员的流动变化比较大，也许我在路上在电梯里可能不一定能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防汛应急值班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今天在网上有部分的网友留言说，这一次台风白海豚可能比我们实际的情况雨量会相对较少一点，有一种幸运在里面。但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份幸运何尝又不是我们每一位值班值守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呢？未来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后续还有台风的出现，相信我们的值班人员会继续守护我们的安澜。好了，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陈静，
1: 好的，谢谢金若涵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自昨天起，湖北广电台派出11路记者奔赴汛情影响较重的襄阳、随州、十堰、黄冈、宜昌等地，扎根防汛一线，靠前蹲守。同时安排专人驻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气象台，紧盯雨情汛情动态，权威速递最新防汛资讯。从11号中午起，在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等平台推出直播特别节目《防范应对强降雨》，深入现场，第一时间传递各地防汛抢险应对举措，记录一线暖心瞬间。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昨晚8点起，襄阳自东向西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阵风7到9级。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35座水库超汛限，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紧张展开。
2: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环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

0: 市政部门的三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溪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
1: 襄阳中心城区启动排水防涝三级应急响应，285个一涝点全部落实1.1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150余人彻夜值守巡查。截至今天下午，市区5个铁路涵洞及主要干道保持正常通行。我现在在老龙堤家属院，正在雨势还在不断加大。从昨晚开始，社区工作者就一直冒着雨在小区内来回奔走。
2: 哪里有居水，哪里有居民需要帮助，他们就及时赶到哪里。
3: 低洼地带的社区保障同步跟进，襄城长虹社区老龙堤家属院地势低洼，社区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行动不便的居民代购生活物资，并上门发放吸水膨胀袋，指导居民防范雨水倒灌。
4: 关心我们，我们买的菜剩来了，给我们家人吃了。
3: 目前全市统筹226只9800七人。 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人员转移避险是防汛的重中之重。全市59家
0: A 级景区关停57家，劝返游客620余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5座尾矿库全部停工。 古城县石花镇西洋红康复中心地处河边，暴雨可能导致河水猛涨，77名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急需转移。那在今天凌晨呢，古城县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西洋红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了转移，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那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这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2: 8月11号凌晨，县第二人民医院提前腾空专用病房，配齐生活用品。从接到指令到将老人全部安置到位，仅用了3个小时。养老院后厨照常烹制三餐，将4菜1汤打包运至安置点。
5: 怕当时怕我们大风啊，叫我们都到这儿来，这还他们都没睡觉，是半夜了，我们搞来了，哎，好得很呐，很可真关心我们。
0: 昨天上午，全镇4名驻村干部已全部下沉各村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堤坝、水库堰塘，同步开展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摸排工作。目前，全镇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襄阳水库防守同步推进。
6: 截至今天上午9时，襄阳市江河水位水势较为平稳，共有35座水库超汛限，但未出现超设计水位的水库，预计小清河、唐白河降雨导致的洪水将于今晚抵达襄阳。
7: 唐白河、小清河、蓝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偷顶验，以及。
5: 预计超设计、超较核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州市随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其中淮河镇雨势最强，全镇累计降雨量102.4毫米。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奔走，挨家挨户排查汛情，在风雨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8: 这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农村村的一处山洪急爆发点，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去，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边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
0: 龙泉村全村共580户，2020名群众，山区村祖分散，老旧房屋多，山洪风险高，人员转移任务繁重。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赶在降雨开始前，村党支部委员曾宪阳便和村干部一起开始了逐湾逐组逐户走访摸排。其中龙泉村4组地处山坳，避险条件差，仅留存居住的2户留守老人是曾宪阳的重点关注对象。
9: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
2: 我这妈吓我们害怕，吓得慌。
9: 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0: 入户宣讲防汛避险政策，耐心告知雨。

0: 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
1: 截至目前，随县已对全县所有漫水桥实施24小时管控，对全县超汛县4座水库督导责任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将水位降至汛县水位以下。全县已提前转移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28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2: 白二河水库是十堰城区重点水库，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水库下游就是毛涧区2堰5堰街道，保护着下游2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考验，水库工作人员如何应对？从昨晚到今晨，我们的记者蹲守在库区防汛一线，记录下了这个不眠之夜。
1: 夜已经深了，白二河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十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上午11点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库30多名人员全部集结，轮番值守，紧盯着库区图纸和水坝实时监控画面。
3: 白河水库从下午，5点开始，不大于5个流量进行预泄。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中，确保有足够的调控洪流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安全。
1: 保护下游安全是白二河水库在此轮防汛中的重中之重。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整套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水位、雨量出现一丁点波动，系统马上就能捕捉到。
4: 水位情况、上游的流量情况以及实时水位、下线流量，在这个监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1: 监控系统看得全，却不一定看得细。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脚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入夜开始，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
5: 巡查的一个重点就是看一下它这个水流情况怎么样。
6: 对，看它流态正不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我们要泄到堰顶，就是283.0，现在距这个堰顶还有40公分的水。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每半个小时一次。
1: 就在巡查之际，凌晨3点，雨突然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西部40至8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东部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值守团队迅速就位，一边盯着雨情，一边接听着各路来电。
7: 在接电话
4: 预泄的时候，这个上下联动，水位情况以及雨量情况、下泄情况，有时候灯头下，吸头不下；有时候吸头下了，灯头它不下。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电话也问题及时一些。
1: 十堰市4000多名党政负责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一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值班室里没有人合眼。早上7点，天色渐亮，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不等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隐患清零。
8: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变洪、渗水这个情况，
5: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8: 水要是顺着这个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渗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巡查了有个15次，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1: 科技让防汛更智慧，更让人安心的是这群一夜未合眼的人。经过连夜值守，截至8月11号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11座超汛县水库正常溢流，443座头顶塘堰无风险隐患，全市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白二河水库水位平稳，坝体稳定，整体运行安全可控。
4: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汛县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险情，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宜昌市从8月9号22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止全面启动战时机制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丁守。

0: 有各类风险点位。
1: 这里是宜昌市西陵区释放堰抽水泵站，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洼呢，这里形成一个天然的洼地。那么积水形成之后呢，这里有3台55千瓦的抽水泵在时刻准备着把这里的水啊抽提到比这里地势更高的城市主管网。那么像这样的抽水泵站呢，宜昌市城区共有4处，他们一共可以解决城区29处的内涝点的排水问题。
2: 保证泵站24小时有人值班，然后随时观察水情，提前打开我们的泵站，给我们的蓄污池腾出库容。
3: 到今早8点，宜昌全市积水风险点已全部提前清疏到位，共清理疏通雨水口1200余处。城区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4: 在防风方面，重点排查广告招牌、施工围挡、市政道桥隧沿线护栏、升屏障、装饰板、标识标牌、灯具改建等附属设施，严防坠物伤人。
3: 截至下午4点，宜�昌已提前避险转移4523户、2915个地灾隐患点，严格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盯防加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测的双重保障。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黄冈五学市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局地阵风突破9级。沿五山湖各社区防汛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冒雨寻堤查险，全力守护城区安全防线。
5: 8月10日，五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8月10日上午8点，五山湖水位已达16.01米，逼近设防水位，仍呈缓慢上涨趋势。湖面上狂风裹挟浊浪，层层浪头不断拍打堤岸，溅起水花。暴雨斜扫过水面，远处岸线林木模糊成一片灰绿，巡查人员脚下泥泞，视线受阻，寻堤查险工作面临不小挑战。面对严峻形势，武学街道沿五山湖各社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江家林社区、郭应龙社区第一时间集结防汛巡逻专班，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将堤段分解到人，明确到岗。各社区24小时不间断对责任堤段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盯防历史渗漏点位及穿堤建筑物等薄弱环节，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6: 我们实地检测湖面实时水位变化，细致排查五山湖、江家林段堤防管涌、渗水、滑坡等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重点核验堤身完整性、堤脚排水状况，遇到险情及时上报。
5: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外围环流持续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上午，武穴等地局部仍有暴雨，偏北阵风6到8级，山区和江河湖库阵风可达10级。
0: 目前黄冈部分景区已闭园，下面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黄冈市团风县牛车河月亮湾营地，这里呢离武汉车程呢不到1小时，是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营地啊目前也采取相关的措施。哎，你好，
8: 你好，
7: 我看您这边正在这个加固这个工作，这个跟台风的这个预防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8: 因为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包括收到政府的通知，然后呢可能台风马上要来了，然后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营地啊，它很多都是属于临时的构筑物，那么在为了迎接台风对这个我们营地造成的一定的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相关的帐篷啊，包括临时的构筑进行一个加固，对这个相应的我们的门窗和玻璃以及屋顶上的这种容易松动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构筑物，包括彩钢瓦也进行了一个加固，抵御台风的到来。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也是跟县文旅局也做过沟通，然后以文旅这个口子的话对外宣传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进行处于一个闭园的状态。
7: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8: 啊，
7: 好好好好好。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台风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呢，是从安徽进入了我们湖北的黄冈境内。特别是这会儿我们看到好像雨带已经停了，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黄冈呢还会有重大大雨，比如说像溪水啊、英山呐、团风啊、罗田啊这样一些地域里面。也会有这种中到大雨，特别像山区啊、水库这样的地方，瞬时的大风天气可能会达到8到10级。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牛车河的水域也是一个水库，当地的这个也在采取措施呢，来

0: 应对可能来的暴风雨。那么我们也请来了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说相当于说这个营地只是我们流沙河的一个部分。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我们整个流沙河这个区域现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1: 我们现在针对县里发的通告，我们整个流沙河防台风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园区把它闭园，然后流沙河沿线全部会把它沿线全部有我们物业人员在这里值守，就是针对来的游客劝返，然后我们在建的项目全部停工，然后我们的游船全部把它固定在码头。
0: 从全市层面来看的话，现在已经有2300多户5100多人已经搬住到这个安置点了。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湖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给用电安全带来了不小隐患。为此，国网湖北电力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和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对随州、襄阳和十堰等地重点区域的电力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3: 今天，在十堰张湾区花果街道牛场村，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石千福红果县牛场村一号台区开展抢修工作。大雨中，抢修人员对故障区段进行解断隔离，随后将低压发电车电缆接入配电线路，快速恢复供电。
4: 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要求，前置抢修人员与发电设备，聚焦低洼站所、河道沿线以及防汛单位，落实对设备的红外测风、隐患排查、积水封堵等防控措施。
3: 与此同时，运维人员还对辖区水库泵站的供电线路、配电箱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防水、通电和应急发电功能正常。
5: 电力人员冒雨对水库、泄洪设施的供电线路设备逐一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心里格外踏实。
3: 今天上午，襄阳遭遇持续强降雨，唐白河流域水位持续上涨，有洪水过境危险。国网湖北电力工作人员巡检发现，位于河道中央的110千伏变电站的杆塔可能面临水流冲刷倒塌风险。他们抢抓洪峰抵达前，利用运载无人机将防汛沙袋运送至杆塔基础周边，对易受冲刷部位实施精准加固。
6: 使用的无人机为 FZ30 中型运载型无人机，它在双电模式下最大可以搭载30公斤的负载。相较于人工防汛模式，它只需要15分钟便可完成防汛任务，且不需要人工涉水冒险作业。
3: 在无人机完成空中作业后，供电人员再次对杆塔基础加固情况进行复核，形成空中排查、精准加固、现场复核的防汛闭环。针对本轮台风天气过程，国网湖北电力提前开展风险研判，重点加强山区、河道沿岸、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巡视检查，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洪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做好应急队伍和重点电网设施运维保障。从昨晚到今天上午，随州持续强降雨，位于大洪山腹地的随县长岗镇降水量达77.8毫米，导致大洪山附近一棵大树倒伏，树梢贴近电力线路。供电人员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及时清理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枝，消除安全隐患。
7: 台风期间，我们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及早险情，立即出发。不管是凌晨还是深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力保障居民用电安全。
3: 在荆门，国网湖北电力荆门检修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抓紧对110千伏农盛变电站开展防汛巡视。他们仔细查看集水井内积水水位和泵体工况，并启动抽水泵功能校验，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目前，国网湖北电力在全省前置部署了1023支1.28万人的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应对风雨考验。
2: 目前，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陈璇为我们介绍。
3: 截至到今天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专家强调，

0: 台风停编绝不等于危险解除。白海豚虽然减弱了，但它的残余环流依然存在。这个残余环流就像一个水汽搬运工，会携带着大量水汽。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残余环流预计将与北方的冷空气相结合。因此，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仍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
1: 台风外围会携带大量的水汽，主要还是影响我们省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在襄阳、随州和十堰东部地区，降水会比较明显。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湖北省的襄阳、随州西部和十堰的东部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是对于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处于山区平原过渡带，所以在地形的一个影响下，然后对降水有一个增幅的作用。我们还是要关注防范这种它后续带来的一个大风的一个影响，提醒公众还是要远离这种低洼的地带，在强降水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2: 今天七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湖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8月11号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交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天，武汉共有112趟列车停运，其中武汉站10趟。包括 C5627、D5861、D7025等，途经汉口车站的 D38、D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今天停运车次59趟，明天停运车次41趟。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 D2274 重庆北至江阴、D57上海南至重庆北、K1257温州至成都西等车次。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状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3: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4: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5: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6: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7: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8: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3: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拍一下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哈，南边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了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台风残余环流即将迎头撞上冷空气，接下来湖北会有更猛烈的降雨吗？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胡宇。
8: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现在的时间是11日晚上8点19。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实时的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从下午到现在，台风的结构是越来越松散了，尤其是鄂东的部分地区，甚至已经拨开云雾见月明。但是整体来看，台风的这个残余环流体型依然庞大。你们看，尤其是北侧的这里，它的这个云系发展十分的旺盛，这里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而在台风的西北侧，可以看到冷空气的云系啊，它整体呈西南到东北走向，并且在不断的靠近我们这边。接下来，白海。

0: 存的残余环流将会迎头撞上冷空气，并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那么接下来是未来几天的详细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晚上，襄阳地区仍有大范围的降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神农架、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需要关注的是宜昌、荆门、孝感北部这些区域啊，在今天白天降雨的强度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在今天晚上他们也会有局地大雨，所以需要特别的防范。那么在明天降雨会有所减弱，襄阳、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江汉平原鄂东北局地有大雨，后天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地区会有局地的大雨。那么到了大后天，也就是14日起，全省就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了。那么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双重影响下，我们省的最高气温会逐步下降，到14日全省大概是降至25到30摄氏度。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宇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十堰市防办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城管执法委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主次干道首次设置新型警示装置，抽排设备提前布防重点点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8月11号上午10时，雨势逐渐增大，在十堰大道入口处，记者看到路边的雨水井盖已全部开启，新型防汛应急硬井盖警示牌安装到位。该装置由警示牌和底座两部分组成，整体结构醒目稳固，不仅解决了积水时井口安全隐患，还能在强降雨中保持排水通畅，避免因杂物堆积导致内涝加重，为应对本次强降雨提供了新的技术保障。
3: 钢筋框架底座它主要采用的是蜘蛛网型的结构，那个漏水系统好处就是，第一个，它能快速的是雨水流进下水道；第二个就是能，而且还能防止坠落；第三个就是操作简单，单人即可操作。为应对本次台风白海豚，我们首次在十堰大道和北京公路采用该设备进行防汛设置。
2: 与此同时，在发展大道中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已对车站、低洼地区等重点路段提前布防，雨水井盖板已打开。抽水机与排水管道连接完毕，设备处于待命状态，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能够第一时间启动抽排作业。
4: 这是我们市政所的应急抽水泵。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汇水面积非常大，一旦下暴雨就容易积水，有了这个泵，它就可以及时的把水抽到下面的防洪沟里面去，避免这个地方积水。它每小时可以抽100立方的水，功率可以最高达到10000瓦。一旦强降雨来临，还有我们立刻启动这个设备将雨抽走。
2: 针对城区防汛薄弱环节，十堰市城管执法委已对历次强降雨中明确的28处易积水点位全部落实一点一测方案，其中12处重点高风险点位已前置抽排设备，提前开启雨水壁，并安排专人值守。5座人行地下通道同步备足沙袋、防汛挡板和抽水泵，严防雨水倒灌。同时，针对本次台风伴随6至8级阵风的特点，城管部门提前开展户外设施隐患排查，累计检查广告设施850处，招牌10750处，依法拆除大型户外广告65处，有效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1: 汛期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地处秦巴山区的十堰是全省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连日来，十堰科学统筹人防技防措施，构建全链条防灾减灾安全屏障。8月10号至11号，全市完成地灾预防性转移369户，876人。
5: 啊，现在不行，那天晴雷虎。天晴了以后，
6: 天晴了，
5: 看上去看，
6: 结巴不结巴了，该泡的泡下，都是关键都是咱。
7: 今天上午，十堰张湾区境内下起大雨，区地质部门人员连同汉江街道刘家村地灾网格责任人来到村民鲁方军家，查看房屋后坡垮塌近况。
6: 我把它这些下雨下来后头都把它垮一下砸下来，全部垮了。村会给我们安排专业的地下扶贫小区的，有100多个平方，砸那儿挺安全的。
8: 这后边主要是由于强降雨及岩石风化导致的出现的滑坡险情，方量大概是300方左右，其中最大的块石有三立方米。
7: 险情发生后，村区地灾防控人员迅速将受威胁人员进行转移。在安置房内，村委会还给鲁方军一家人准备了方便面、床铺等生活物资。
6: 村上给我们准备了一间方便面，还有那么拉来的床。
7: 实验全市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4930处，防控任务艰巨。面对近期的特殊天气，全市4000多名地灾网格员加密巡查，采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人防加技防的全覆盖措施。今年以来，实验共发生地质灾害灾情11起，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较大经济损失。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8月11号，宜城市迎来较强降水过程。当地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7: 在雷河镇新集村，村组干部正组织机械和人员对牛捞水库堤坝进行加固防渗处理。目前，宜城市9座重点排涝泵站已全部进入应急备战状态，110多人坚守排涝一线，城区未见明显积水。
9: 据气象部门预测，我们村降水量较大。昨天晚上，我们组织村组干部对牛捞水库进行巡查，排除隐患。今天，组织人员对牛捞水库外坡进行铺设彩虹条防冲刷，确保渡汛渡台风。
7: 雷河镇防汛工作全面铺开，各水库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全市35座并险水库已配齐挖掘机、砂石、彩条布等抢险物资。
10: 所有水库的3级责任人第一时间上坝值守，所有水库的4个1防汛物资镇上的应急分队，还有一紧急转移安置点，第一时间准备到位，确保出现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处置。
1: 面对台风白海豚引发的强降雨，随州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分段值守，快速抢排，全力消除路面积水隐患，守护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随州城区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抢险队伍分赴各溢涝点位，加速积水排流。在客运东站路口，工作人员正在对堵塞的下水口进行清理。
11: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边附近所有的井盖和雨水壁子打开，并且保证它们的畅通，以保证这边的积水能够迅速流出去。
7: 与此同时，环卫与管网维护人员也全员上岗，对排水口周边的垃圾、石块等杂物进行及时清理，防止堵塞影响收水效率。
12: 如果小的太别倒，但是我们环卫工人仍在坚守岗位，我们要守护城市环境和安全。
7: 在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过程中，随州不仅注重一线快速处置，更强化了后台的统筹调度与值班值守。全市各级防汛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调度有力。
13: 按照防汛预案，我们持续关注天气雨情变化，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准备防汛物资、设备、车辆，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1: 目前，我国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来听专家介绍。
2: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14: 这3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 因此这三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15: 专家介绍，

0: 当前湖北已进入七下八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1: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2: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3: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4: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3: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4: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3: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实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4: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易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5: 今晚八点，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山洪黄色预警。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6: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值班室。那么刚刚我们已经通过长江源新闻的 APP 给大家推送了一条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那就今天晚上八点钟，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山洪预警的信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预警的信息啊，其中会提到，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大屏幕也来感受一下，就是古城是黄色预警，那么蓝色预警的区域包括老河口市、房县、丹江口市、南江县、保康县和神农架林区。那么相对来说，黄色的预警区域的这种致灾的可能性要大于蓝色的预警的区域，所以我们也需要提醒上述地区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到，特别是可能居住在山区而且旁边有山洪沟的一些居民，一定要注意今天晚上，因为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襄阳等地依然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雨的情况，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其实这几天我们在主汛期的报道当中，大家如果留意信息的话，会发现山洪预警信息是一个非常高频词的这样一个信息，也是经常会作为服务信息推送给大家，一般会在早上和晚上各推送一次。那么关于今天的这样一个山洪的预警信息，究竟我们在里面可以传递哪些内容来需要我们来去了解，特别是居住在比如说像古城、丹江口这些目前在降雨区域的这些居民需要来进行一个解读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那就是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技术科的负责人唐威。唐主任你好。
7: 你好。
6: 哎，你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看一下镜头。
7: 观众朋友大家好。
6: 哎，好，辛苦了这段时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刚刚我们的预警当中提到了古城是唯一的一个黄色的预警区域，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降雨的区域，比如说像有随州、像有襄阳，还有像十堰也有，那么为什么古城唯独是唯一的一个黄色预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
6: 好，我们请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啊。唐主任结合现在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唐主任请。
7: 根据这个省气象局推送的未来24小时的降雨预报，这个古城县未来24小时的最大降雨为123毫米，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湖北省山洪灾害四域平台的一个预警的模型，然后古城县的这个未来预报降雨是超过了设计暴雨的5年1遇的值，然后它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所以根据我们的预警规则，它是产

0: 是那一个黄色的预警。
1: 我对比了一下这几天整个的山洪的这样一个预警的信息，我发现今天晚上8点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很明显蓝色的预警区域比较多。我们来数一下，像老河口、房县、丹江口、南漳、保康、神农架有6个区域，那么应该说近几天比较多的。那之所以有6个区域是蓝色预警，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就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未来预报的这个降雨，大家可以看这个预报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这个襄阳地区，然后呢，像刚刚提到的老河口啊这些地方，它的这个降雨的量级是达到了50到100毫米。根据这个预警模型，它这个降雨量是达到了我们的2年一遇的这个设计暴雨值，然后它是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然后根据预警规则产生的就是蓝色的预警。
1: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当然我们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个信息，那就是关于山洪预警的信息啊。如果您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关注我们的防汛报道的话，就会发现山洪的预警信息除了刚刚我们介绍了今天晚上发布的像黄色和蓝色之外，还有2个颜色，那就是橙色和红色。唐主任，现在观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我们的直播在网上也在播，也有网友在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级别更高的像橙色和红色，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布这些高级别的预警信息？
0: 就是还是根据这个气象的这个降雨预报，如果说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的它这个级别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50年一遇，我们就会发布这个红色的山洪的气象风险预警，
1: 也就是最高级别的
0: 啊。对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像我们今年的5月25日的早上8时，我们就对这个黄冈市的溪水县发布了一个山洪的红色的气象风险预警，然后对于这个橙色的山洪气象风险预警，它是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预报值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的20年一遇，我们就会产生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然后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代表的这个是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
1: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这段时间您也辛苦了，相信明天可能还有可能有山洪预警信息的发布，感谢唐主任。其实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啊，从主汛期到现在，整个湖北发布的山洪预警信息可能有近100次，也许不是每一次的山洪的预警信息最终都会出现山洪，但是我们要做到是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做到万一失防。好了，我们此时这个时段的直播连线就到这里，陈静。
2: 好的，感谢前方的记者金若涵和我们的省防指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最新的报道。观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或将达到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的巨额防卫预算从哪里来，又会用到哪里去？
2: 以扩军强化军工，以军工制造利益，再以新的军事能力反过来推动战略扩张。
1: 从与伊朗总统举行长时间会谈，到启用革命卫队强硬派元老，再到大规模调整军事力量指挥层，伊朗最高领袖密集出手，究竟有何考量？
3: 显示了伊朗最高领袖仍然在掌控着全局。

0: 特朗普承诺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到头来为何变卦？乌克兰多线出击求取爱国者拦截弹，又为何会四处碰壁？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1: 近日，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下一财年的防卫预算，而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这意味着日本防卫预算极有可能连续第15年增长，并再次创下历史新高。那么，这笔巨额防卫预算从哪里来，又会用到哪里去？日本政府的军备扩张动向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轨迹如出一辙，这又释放出怎样的危险信号呢？
0: 根据日本媒体最近援引多名相关人士披露的信息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还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达到10万亿日元。外界注意到，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日本防卫费总额增加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媒体还进一步披露称，下一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重点投向三个领域，一是装备拦截型无人机，配合高功率激光与微波技术构建防空网；二是在自卫队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借助大数据分析辅助快速决策；三是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新设国际政策局，负责对外防务合作，并考虑设立独立行政法人，推动防卫装备出口。有分析指出，这意味着日本的巨额防卫预算绝非用于被动防御，而是要对进攻型武器进行全谱系升级。外界还注意到，日本防卫省前不久还发布了新版防卫白皮书，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和实战化发展方向。新版防卫白皮书通篇翻炒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妄称地区安全环境处于所谓战后最严峻时期，鼓噪所谓新的危机时代。与此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鼓吹无人装备与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强调持续作战能力，公然将军事能力建设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域，图谋构建跨域融合作战体系。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陈阳。陈先生，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的下一财年防卫预算总额约为8.9万亿日元，但为什么外界普遍认为最终敲定的金额可能会突破10万亿日元？那么当前正面临增长乏力、通胀高企、债务沉重等多重困境的日本，能够承担起如此巨额的防卫费吗？
2: 这并非是无端猜测。一方面，防卫省的这个预算申请中包含大量尚未敲定的这个装备采购、新型武器研发项目、远程打击导弹、无人机系统、 AI 军事应用等新增项目，后续呢还会追加资金。另一方面呢，日本长期依靠补充预算机制来抬升防卫开支，不少军备项目是通过后期追加的方式纳入预算，以此规避这个前期审核压力。同时呢，叠加日元贬值推高海外武器采购成本，多重因素推动预算向上突破。因此，2027财年防卫预算最终必将会突破10万亿日元，这也将是日本防卫预算首次迈上10万亿日元大关。日本目前最大的约束并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财政资源如何分配。日本政府债务规模长期处于高水平，同时社会保障支出随着这个老龄化不断增加，利率上升呢又会逐步抬高这个国债利息负担。在经济增长并不强劲、物价上涨侵蚀居民实际收入的情况下，如果持续的扩大防卫支出，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必须在加税、削减其他公共支出、扩大赤字和进一步举债之间做出选择。更值得警惕的是，军费增长具有明显的刚性，一旦大量采购战机、导弹、舰艇、弹药，并建立相应的维护体系，后续呢不仅要支付这个采购费用，还要承担 训练、维修、人员和这个弹药补充等长期成本。因此10万亿日元并不意味着日本每年只增加一次性支出，而可能意味着一个持续扩大的财政承诺。
0: 日本防卫预算或将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也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日本每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刊发文章，批评防卫预算暴涨已经突破战后防卫政策护栏。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本质属于进攻性战力，将刺激周边安全对抗，诱发东亚军备竞赛。东京新闻也曾发文质问，在43万亿日元高额预算的依据仍未得到充分说明的情况下，政府还要进一步扩充军费，难道已经忘记了那场因军备扩张而最终走向毁灭的战争留下的教训吗？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也遭到了周边国家的强烈谴责。新华社今天援引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近日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就相关问题回应表示，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陈先生，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的消息呢，一经公布，立即引发了不少日本主流媒体和匿名政府高官的强烈担忧。日本民间关于阻止高市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的呼声也在持续高涨。那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2: 首先呢，是担心被卷入战争的风险在上升。日本近年来不断强化远程导弹、反击能力、无人机、AI 指挥系统等军事能力，同时呢，进一步的这个深化日美同盟的一体化。如果日本的军事行动范围不断扩大，那么与周边国家发生军事摩擦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尤其是在台海、东海等敏感方向，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军事介入准备，一旦地区局势失控，日本可能从防卫者变成冲突直接参与者。日本民众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抽象的安全威胁，而是战争一旦发生后，日本普通人是否会成为代价的承担者。其次呢，是对军费扩张正在与民生压力发生直接碰撞的担忧。那么在物价上涨、实际生活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日本民众自然会追问，如此庞大的财政资源为什么不能更多的用于这个养老、医疗、育儿、教育、地方振兴以及抑制物价呢？因此，日本社会的担忧本质上是安全与生活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一个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财政债务沉重的国家，如果不断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军事领域，就可能形成军费越是增加，民生资源将越被挤占，社会不满将进一步上升，经济活力将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
1: 陈先生，历史上日本以外部安全危机为幌子，逐年抬升军费、扩充武装，悍然发动侵略战争，令亚洲各国生灵涂炭，自身也吞下惨痛苦果。那如今日本砸钱扩兵的动向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轨迹是如出一辙，那这释放出怎样的危险信号呢？
2: 第一呢，就是安全叙事被刻意篡改，为军事扩张制造舆论借口。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呢，大肆渲染所谓外部威胁，将扩军包装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如今日本部分政客复刻这套逻辑，把这个扩军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放宽武器出口塑造成为应对危机的必要举措。这种话语误导呢，正在持续消解战后和平社会的共识。第二呢，就是历史罪责认知模糊，制约力量不断被这个削弱。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能够大行其道，与歪曲历史、淡化战争罪责密不可分。如今日本右翼政客不断篡改历史，回避侵略战争罪责，弱化这个战后和平宪法的这个约束效力，通过法律调整、政策变通等方式呢，持续突破战后体制枷锁。这个外部约束弱化，内部历史反省缺位，双重因素的叠加呢，使得军事扩张的门槛持续降低。 第三呢，就是角东地区安全格局推高军备竞赛的风险。

0: 实已经证明，一国单方面的疯狂扩军必然会引发地区的连锁反应。日本大肆的扩张军备，谋求进攻性军事能力，会打破东亚长期形成的安全平衡，刺激地区军备竞赛，加剧这个地区的这个紧张。因此，今天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日本已经回到战前，而是一些曾经被战后和平制度牢牢约束的逻辑正在重新出现，以威胁为由扩军，以扩军强化军工，以军工制造利益，再以新的军事能力反过来推动战略扩张。
1: 近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极其罕见的密集出手，他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长时间会面，任命革命卫队元老雷扎伊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通过人事调整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体系进行了重组。那么穆杰塔巴这一系列大动作的背后都有哪些战略考量？这又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重大影响呢？
2: 当地时间8月1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佩泽西奇扬称，他与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泽西奇扬与穆杰塔巴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外界注意到，自3月8号被任命为最高领袖以来，穆杰塔巴几乎从未公开露面。近期，外界更是一直在猜测穆杰塔巴的健康状况究竟如何。8月7号，以色列媒体《耶路撒冷邮报》和《以色列时报》曾援引两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穆杰塔巴病情危重，已被紧急送往医院。这两名消息人士声称，伊朗政府最高层有传言说穆杰塔巴正处于极度危急状态，可能随时会死去。近段时间，外界对伊朗决策层存在内部矛盾的猜测也是层出不穷。佩泽西奇扬最近曾公开表示，他与穆杰塔巴的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最近还有伊朗反对派媒体报道称，佩泽西奇扬曾被带往德黑兰一处秘密地点与穆杰塔巴短暂会面，而这次会面是在佩泽西奇扬多次提出请求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后才得以安排。针对辞职传闻，佩泽西奇扬本人于8月4号和7号两次出面辟谣，并表示有人试图制造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的假象，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制造分歧。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穆杰塔巴接任伊朗最高领袖已经5个多月的时间了，几乎从来没有公开露面，也很少公开发声。那这次呢，他与伊朗总统举行会谈，是希望向佩泽西奇扬以及伊朗国内各方传递哪些信息呢？
3: 我认为这次会面啊，它的背景是三个。一个呢，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抱怨总统与最高领袖的联络非常困难。一个呢，是以色列媒体、西方媒体在不断的炒作伊朗最高领袖被病危。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伊朗国内啊，特别是政坛内部出现了信息混乱的局面。

0: 这样一种前提下，最高领袖为政府的务实路线背书。那么第三重信息显示了伊朗最高领袖仍然在掌控着全局，特别是通过长时间的会面展示了这个伊朗高层内部的团结。那么最后一点呢，当然是为了安定民心，粉碎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在流传着最高领袖病危的传言。
1: 李先生，前段时间关于伊朗决策层存在严重内部分歧，伊朗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再次恶化的传言是甚嚣尘上。那么这一次穆杰塔巴与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能够彻底的打消外界的这些质疑和猜测吗？
0: 从目前情况来看，伊朗最高领袖与总统长时间会面这样一个消息的报道效果还是比较正面的。这表现在两位领导人会面的这个消息报道之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主动的向外宣讲伊朗最高领袖的意见，至少表面上呢不再给人以这个政府和领袖之间存在隔绝这样一种疑虑。那么与此同时，领袖长时间与总统的会面这个消息的报道，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打消了病危这样一种传播了一段时间的这种谣言对稳定民心它肯定是有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仅仅这个报道长时间两位领导人的会面，当然不能彻底的打消各方面的疑虑这个也包括在长时间会面这个消息报道之前，伊朗方面呢也释放了关于领袖的一段短视频，但是短视频也并没有显示何年何月。据报道伊朗方面已经透露消息说在不久将释放更多的领袖的视频领袖活动的消息我们拭目以待。
2: 连日来，伊朗安全决策层还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人事调整。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天发布命令，任命穆赫辛·雷扎伊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秘书，同时也是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现年71岁的雷扎伊是伊朗革命卫队早期核心人物之一。他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参与革命卫队建设，并于1981年至1997年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此后，雷扎伊还曾担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以及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再次进入最高层军事安全决策体系。此后，他多次发表涉及战后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硬表态。有分析人士认为，对雷扎伊的任命显示以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安全力量在伊朗决策体系中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8月10号，穆杰塔巴还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具体包括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副总司令和海军司令，以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巴斯基的负责人。有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些任命是穆杰塔巴在美以空袭导致多位伊朗高级指挥官阵亡后，对战时军事指挥体系的巩固与重组。任命的时机和措辞显示，德黑兰正在为长期对抗而非与华盛顿达成和解做准备。
1: 李先生，革命卫队的元老雷扎伊为什么会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选中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担任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
0: 因为雷扎伊呢，政治军事履历资深，他在八年的两伊战争期间，曾经担任伊朗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雷扎伊呢，被认为是既不属强硬派，也不属温和的改革派，他是一个跨派系的平衡性的人物，其实他这一点呢，和拉里贾尼非常相似。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秘书这一个职务呢，我认为雷扎伊继这个拉里贾尼之后

0: 我认为是最适合出任这样一个职位的人选。但是在拉力贾尼遇害身亡之后，最高领袖宣布任命了佐勒巴代尔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佐勒巴代尔在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的这个战争中啊，他的协调能力是有限的，所以现在雷扎伊取代了佐勒巴代尔，我觉得有助于这个弥合伊朗高层内部的分歧啊。这个分歧呢，包括军方内部的分歧，包括政界和军方高层的分歧，有效的担负起在国家危难之际来进行抵抗的这么样一种角色。
1: 李先生，从调整军事力量指挥层到启用强硬派雷扎伊，再到与伊朗总统举行长时间会谈，穆杰塔巴的这一系列动作，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这又将对接下来的美伊博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除了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之外，那么伊朗最高领袖同时还调整了伊朗军事运作的机制以及军方高层的领导，将中央司令部司令在战争中表现良好的阿卜杜拉希任命为总参谋长，并为阿卜杜拉希配备了副总参谋长。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的代理司令瓦西蒂获得了晋升，由总将晋升为少将。在此之外，伊朗的总军事部队拥有90万人的八十级民兵，也有了新的司令。在这次军事调整中，所有获得晋升者都被认为是在这场战争中表现良好。那么这次调整呢，有利于伊朗在军事上统一指挥，那么对外呢，展现了抵抗到底以及必胜的决心。
1: 近段时间，乌克兰的防空体系正面临着严峻考验，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弹不够用了。那么美国方面曾经承诺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到头来为什么却变卦了？乌克兰多线出击求取爱国者拦截弹，为什么又会四处碰壁呢？
2: 近期乌克兰敖德萨州成为了俄军最猛烈的攻击目标。当地时间8月8号晚到9号凌晨，俄军动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无人机继续对敖德萨州港口基础设施等进行打击。由于俄加大对乌黑海沿岸敖德萨州港口基础设施及船只的打击和封锁，乌粮食出口正面临严重损失。与此同时，乌军对俄境内目标的袭击也更加广泛，包括炼油厂、油轮等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俄大型电商平台野煤公司的仓库等。外界注意到，7月以来，俄军空袭乌克兰使用的弹道导弹数量大幅增加，平均每3天就对基辅发动一次猛烈轰炸。有分析指出，俄罗斯在发动攻击时，很可能利用了乌克兰缺少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弱点。近几周来，乌军防空导弹严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当地时间8月5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就还曾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他表示，防空拦截弹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事，但也不排除西方盟友拖延导弹供应，以迫使乌在同对俄谈判中做出妥协的可能性。
3: 一方面是对等回应乌方此前对俄方的纵深打击行动，试图对乌方产生威慑作用，从而减少对俄方的纵深打击。另一方面呢，也是抓住当下乌克兰防空武器不足的机会，加大对乌方的打击力度，增加乌方的战争成本，削弱乌方的作战韧性，从而为后续秋冬作战积累优势。
2: 当地时间8月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已经与美国就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不过，泽连斯基并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 外界注意到，泽连斯基上个月底曾表示，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紧急冬季援助计划，包括大量爱国者拦截弹，以抵御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打击。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问题时，拒绝了泽连斯基想要更多爱国者拦截弹的要求，并强调美方自身也有需求。另一方面，乌克兰曾寄予厚望自产爱国者拦截弹一事也出现了波折。在7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举行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面前承诺将授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但特朗普日前又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拦截弹，相关讨论在进行中，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近日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两家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表示，这两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
3: 授权爱国者生产的许可这一问题非常的复杂，受到美国军工企业利益诉求、伊朗战事压力下美军自身弹药库存紧张，还有高端军事技术外流风险，以及美国国会相关法律与政治阻力等现实因素的束缚，即便是美方同意，短期内也很难实现。美方这样做呢，主要是想要维持博弈的主动权。
2: 近段时间，乌克兰向其他国的求援也频频受阻。当地时间8月8号，芬兰国防部长安蒂·哈卡宁表示，芬兰不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防空导弹，因为不能拿本国防御能力冒险。哈卡宁将此决定归因于芬兰特殊的地理位置，并表示芬兰已经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最大援助。此外，北约的多个欧洲成员国也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9号在接受采访时还曾表示，乌方希望能从韩方获得防空系统援助，但韩国外交部官员第二天就回应表示，韩国在遵守相关国内法和政策的前提下，向各国提供防务物资。韩方今后将研究为乌克兰恢复和平及战后重建提供支持的方案。韩联社分析认为，韩国外交部官员的表态是重申韩方难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的既有立场，说明韩政府对乌克兰防空援助请求持谨慎态度。
3: 芬兰紧邻俄罗斯，它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不愿意向乌方提供爱国者导弹。而韩国呢，它也忌惮，一旦提供的话呢，会刺激俄罗斯强化与朝鲜的军事同盟，恶化自身的安全环境，所以态度审慎。对于乌克兰来说，持续缺少爱国者拦截弹呢，会导致它的防空防御范围的收缩，导致它的基础设施遭受打击的风险走高，会削弱自身的谈判筹码。为了打破这一困境，乌克兰现在是多方争取，但是总体上看，短期内呢很难扭转弹药紧缺的这个现状。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屋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了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全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

0: 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1: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3: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4: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坎、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昨天到今天，全省随州、咸宁、黄冈、襄阳、孝感、荆门六个市州19个站点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15个小时降下近200毫米降雨。今天早上6时至下午4时，襄阳、十堰东部和随州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城区、古城、襄州、宜城、随州随县1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古城县赵湾乡，为125.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曾都区云水街道

0: 二毫米，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7到9级阵风。目前，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25478人。各包保省领导已赴包保市州，实地指导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今晚8点起，襄阳、随州等地持续降雨，未来雨势如何？防御重点是什么？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1: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依然是在省防指的值班室为大家带来直播。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防止的最新消息。那此刻大家透过我的耳机可能听到了电话，因为我们这个校应又要开始了，工作人员此刻正在进行相应的校应的这样一个流程。应该说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湖北这几天一直是处在这样一个应战的状态，累计发布的山洪的预警次数已经超过了100次。那么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心，我们吃完了晚饭，今天晚上到底这样一个雨情会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我们先从直播上一个时段当中给大家介绍的5点钟开始，到现在的7点40分左右，那么这个时段就显示了是5点钟到7点这样2个小时的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啊，这2个小时相对来说雨势并没有很大。目前这2个小时当中的雨量最大的点依然是来自襄阳，是在襄阳古城的南河镇。那么它2个小时降下来是接近40毫米，那么38.5毫米，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可以看到啊，在这2个小时当中是没有蓝色的区域，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暴雨的级别，但是已经超过了大雨，在依然位于襄阳的古城老河口一带。当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的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也目前也降下大概是小雨到中雨的这样一个级别。另外像随州依然是出现了大雨。我们知道从今天凌晨一直到晚上，其实随州的随县这个位置是在全省降下的最大的降雨量点，大概是在15个小时之内就降下了198毫米。在今天下午的5点半左右结束的防汛会商当中，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消息。因为可能一方面大家关注降雨，同时也关注相应的这种防守防御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会商当中特别关注到2个信息点。第一个信息点就是中小河流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波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次降雨主要集中在十堰、随州、襄阳一带，基本上都在汉江流域，所以这一次整个台风白海豚带给我们的影响在汉江中下游未来水位的这种波动会比较明显，那么涨幅会达到5米以上，也特别需要注意。那比如说根据我目前水文专家的这种预测来讲的话，像中祥的黄庄可能上涨 5.25 米，仙桃估计是上涨 7.25 米，汉川是上涨接近5米。当然这些上涨由于前期汉江的水位可能不是太高，所以不会最终来超过设防。但是我们需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汉江的相对的一些支流，比如说丹江口库区以及主要的一些支流，像清河、滚河、南河、北河、芒河等水位涨幅会达到3到7米。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襄阳市的襄州区的清河的清河店站，这个水位可能未来预计会超过警戒水位不到1米左右，所以也需要我们特别值守。因为我们都知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开始襄阳依然会出现局地大到暴雨，因此如果说水位上涨，在降雨的情况下应该会对整个值班值守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我们可以透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此刻就显示的5点到7点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这样一个降雨图，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能够感受到啊，基本上都是北面和湖北的中部地区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绿色，也就是降雨分布的这样一个区域当中。那么未来来讲的话，除了中小河流之外，还有就是水库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范畴了。那么当前全省是有134座水库超过汛限水位，超过汛限最大的是0.41米。所有的并线水库目前都是坤库运行的。那么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可能会有949座水库来经历这样一个超汛限的过程，当然还是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目前的分析来看的话，襄阳可能有500

0: 百多座，随州可能126座左右，十堰也有100座以上，那荆门和宜昌是分别是74座和30座。那么今天晚上八点钟，我们的橙色预警区域很有可能会覆盖到襄阳的枣阳、老河口，而黄色的预警区域会涉及到像十堰的房县、丹江口、随州、随县、襄阳市、古城县、南江县、保康县等等这些区域。其实从今天上午、中午一直开始直播的观众可能对我们这样一个直播的地点防止的指挥室有点印象啊。此刻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关注这个雨情的变化。当然刚刚我们在直播一开始的时候有个细节，就是咱们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沟通。那么究竟这样一个校应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呢？来，您看一下啊，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块小板提示板，它上面就清晰的给大家介绍了省防办在汛期期间的这样一个校应的流程。那么如果说有相应的橙色预警的话，会直接校应水利局的局长。那么如果相关的电话出现了一些信号不好的情况，会校应常务副市长。那么红色降雨的预警就会校应水利局长。那么相关的还会有一些 B 方案。那么根据橙色、红色等等各种各样的预警的级别不同，也会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不同。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水利厅驻守，在防办驻守给大家做直播做报道，每天这里都是24小时进行这样一个值班，可能他们的人员的流动变化比较大，也许我在路上在电梯里可能不一定能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防汛应急值班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今天在网上有部分的网友留言说，诶，这一次台风白海豚可能比我们实际的情况雨量会相对较少一点，有一种幸运在里面，但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份幸运何尝又不是我们每一位值班值守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呢？未来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后续还有台风的出现，相信我们的值班人员会继续守护我们的安澜。好了，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陈静。
1: 好的，谢谢金若涵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自昨天起，湖北广电台派出11路记者奔赴汛情影响较重的襄阳、随州、十堰、黄冈、宜昌等地，扎根防汛一线，靠前蹲守，同时安排专人驻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气象台，紧盯雨情汛情动态，权威速递最新防汛资讯。从11号中午起，在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等平台推出直播特别节目《防范应对强降雨》，深入现场，第一时间传递各地防汛抢险应对举措，记录一线暖心瞬间。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昨晚八点起，襄阳自东向西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阵风7到9级。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35座水库超汛线，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紧张展开。
2: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
3: 襄阳中心城区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1点1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150余人彻夜值守巡查。截至今天下午，市区5个铁路涵洞及主要干道保持正常通行。
4: 我现在在老龙堤家属院，现在雨势还在不断加大。从昨晚开始，社区工作者就一直冒着雨在小区内来回奔走，哪里有积水，哪里有居民需要帮助，他们就及时赶到哪里。
3: 低洼地带的社区保障同步跟进。襄城长虹社区老龙堤家属院地势低洼，社区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行动不便的居民代购生活物资，并上门发放吸水膨胀袋，指导居民防范雨水倒灌。
5: 关心我们买点菜剩来了，给我们点伢吃了。
6: 目前全市统筹226支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3: 人员转移避险是防汛的重中之重， 全市59家 A 级景区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余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五座尾矿库全部停工。古城县石花镇夕阳红康复中心地处河边，暴雨可能导致河水猛涨。77名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急需转移。
2: 那在今天凌晨呢，古城县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夕阳红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了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那今天早上6:30的时候呢，这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3: 8月11号凌晨，县第二人民医院提前腾空专用病房，配齐生活用品。从接到指令到将老人全部安置到位，仅用了3个小时。养老院后厨照常烹制三餐，将四菜一汤打包运至安置点。
5: 怕脏水，怕大风啊，叫我们都到这儿来。这黑他们都没睡觉，是半夜的，我们搞来了。哎，好得很呐，还可真关心我们。
7: 昨天上午，全镇44名驻村干部已全部下沉各村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堤坝、水库堰塘，同步开展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摸排工作。目前，全镇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
3: 襄阳水库防守同步推进。截至今天上午9时，襄阳市江河水位水势较为平稳，共有35座水库超汛限，但未出现超设计水位的水库。预计小清河、唐白河降雨导致的洪水将于今晚抵达襄阳。
8: 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通灵验以及预计超设计、超较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州市随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其中淮河镇雨势最强，全镇累计降雨量102.4毫米。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奔走，挨家挨户排查汛情，在风雨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9: 这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龙轩村的一处山洪急溢爆发点，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去，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边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
3: 龙泉村全村共508户，2020名群众，山区村组分散，老旧房屋多，山洪风险高，人员转移任务繁重。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赶在降雨开始前，村党支部委员曾宪阳便和村干部一起开始了逐湾逐组逐户走访摸排。其中龙泉村4组地处山坳，避险条件差，仅留存居住的2户留守老人是曾宪阳的重点关注对象。
10: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
5: 我这马下我们害怕呀，下得慌。
10: 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3: 入户宣讲防汛避险政策，耐心告知雨情风险，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到今天下午，曾宪阳已经走遍了全村所有的住户。
10: 今天给他们讲怎么转移，往哪个地方转移，然后经过昨天下午的宣传以后，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村干部自首发现这个地方山洪开始涨水，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这几户农户进行了一个转移。
3: 通宵值守，日夜奔走，是本轮防汛以来曾宪阳的工作常态，也是全县干部的常态。从降雨前夕预警宣传、隐患排查，到降雨期间值守巡查、人员转移，再到雨后复核复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11: 下暴雨，这村里领导都会转移我们，我们心里也不会慌。
10: 只要群众安全，我们走多少步也没关系，有数要摸清嘛。反正基本上就一直在走，人民至上嘛，生命至上。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把咱们自己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嘛。
3: 今天随县淮河镇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当地已提前预判风险，对全镇所有漫水桥统一实施封闭管控，设立警戒标识，落实专人值守。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今晨与降雨量最大的乡。

0: 镇之一，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慢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遭到了拉起的警戒线。今天早上五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
1: 截至目前，随县已对全县所有漫水桥实施24小时管控，对全县超汛县4座水库督导责任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将水位降至汛县水位以下。全县已提前转移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28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2: 白二河水库是十堰城区重点水库，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水库下游就是毛涧区二堰五堰街道，保护着下游2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考验，水库工作人员如何应对？从昨晚到今晨，我们的记者蹲守在库区防汛一线，记录下了这个不眠之夜。
1: 夜已经深了，白二河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十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上午11点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库30多名人员全部集结轮番值守，紧盯着库区图纸和水坝实时监控画面。
3: 白二河水库从下午5点开始，不大于5个流量进行预泄，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中，确保有足够的调控护龙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安全。
1: 保护下游安全是白二河水库在此轮防汛中的重中之重。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整套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水位、雨量出现一丁点波动，系统马上就能捕捉到。
4: 水位情况、上游的流量情况以及实时水位、下线流量，在这个监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1: 监控系统看得全，却不一定看得细。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脚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入夜开始，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
5: 巡查的一个重点就是看一下它这个水流情况怎么样。
6: 对，看它流态正不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我们要泄到堰顶，就是283.0，现在距这个堰顶还有40公分的水。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每半个小时一次。
1: 就在巡查之际，凌晨3点，雨突然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西部40至8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东部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值守团队迅速就位，一边盯着雨情，一边接听着各路来电。
4: 预泄的时候，这个上下联动，水位情况以及雨量情况、下泄情况。有时候灯头下，吸头不下；有时候吸头下了，灯头它不下。就是我们有时候电话问题及时一些。
1: 十堰市4000多名党政负责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一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值班室里没有人合眼。早上7点，天色渐亮。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不等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隐患清零。
7: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变洪、升水，这个情况，
5: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7: 水要是顺着这个一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升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巡查了有个15次，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1: 科技让防汛更智慧，更让人安心的是这群一夜未合眼的人。经过连夜值守，截至8月11号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11座超汛县水库正常溢流，443座头顶塘堰无风险隐患，全市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白二河水库水位平稳，坝体稳定，整体运行安全可控。
4: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汛县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 没有先行，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宜昌市从8月9号22时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止全面启动战时机制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盯守各类风险点位。
8: 这里是宜昌市西陵区释放堰抽水泵站，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洼呢，这里形成一个天然的洼地。那么积水形成之后呢，这里有3台55千瓦的抽水泵在时刻准备着把这里的水啊抽提到比这里地势更高的城市主管网。那么像这样的抽水泵站呢，宜昌市城区共有4处，他们一共可以解决城区29处的内涝点的排水问题。
9: 保证泵站24小时有人值班，然后随时观察水情，提前打开我们的泵站，给我们的蓄池腾出库容。
10: 到今早8点，宜昌全市积水风险点已全部提前清疏到位，共清理疏通雨水口1200余处，城区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1: 在防风方面，重点排查广告招牌、施工围挡、市政道桥隧沿线护栏、升屏障、装饰板、标识标牌、灯具杆件等附属设施，严防坠物伤人。
10: 截至下午4点，宜�昌已提前避险转移4523户、2915个地灾隐患点，严格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盯防加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测的双重保障。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黄冈武穴市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局地阵风突破9级。沿武山湖各社区防汛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冒雨寻堤查险，全力守护城区安全防线。
12: 8月10日，武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8月10日上午8点，武山湖水位已达16.01米，逼近设防水位，仍呈缓慢上涨趋势。湖面上狂风裹挟浊浪，层层浪头不断拍打堤岸，溅起水花。暴雨斜扫过水面，远处岸线林木模糊成一片灰绿，巡查人员脚下泥泞，视线受阻，寻堤查险工作面临不小挑战。面对严峻形势，武穴街道沿武山湖各社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江家林社区、郭应龙社区第一时间集结防汛巡逻专班，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将堤段分解到人，明确到岗。各社区24小时不间断对责任堤段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盯防历史渗漏点位及穿堤建筑物等薄弱环节，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3: 我们实地检测湖面实时水位变化，细致排查武山湖、江家林段堤防管涌、渗水、滑坡等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重点核验堤身完整性、堤脚排水状况，遇到险情及时上报。
12: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外围环流持续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上午，武穴等地局部仍有暴雨，偏北阵风6到8级，山区和江河湖库阵风可达10级。
2: 目前黄冈部分景区已闭园，下面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黄冈市团丰县牛车河月亮湾营地。这里呢，离武汉车程呢不到1小时，是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营地啊目前也采取相关的措施。哎，你好，
15: 你好。
14: 我看您这边正在这个加固这个工作，这个跟台风的这个预防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15: 因为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包括收到政府的通知，然后呢可能台风马上要来了，然后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营地啊，它很多都是属于临时的构筑物，那么在为了迎接台风对这个我们营地造成的一定的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相关的帐篷啊，包括临时的构筑啊进行一个加固，对这个相应的我们的门窗和玻璃以及屋顶上的这种容易松动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构筑物，包括彩钢瓦也进行了一个加固，抵御台风的到来。啊，这两天的话，我们也是跟县文旅局也做过沟通，然后以文旅这个口子的话对外宣传啊，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处于一个闭园的状态。
14: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5: 好，
14: 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台风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呢，是从安徽进入了我们湖北的黄冈境内，特别是这会儿我们看到好像雨带已经停了，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黄冈呢还会有重大大雨，比如说像 吸水啊，

0: 英山呐、团峰啊、罗田啊这样一些地域里面，也会有这种中到大雨，特别像山区啊、水库这样的地方，瞬时的大风天气可能会达到8到10级。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流车河的水域也是一个，水库，当地的这个也在采取措施呢，来应对可能来的暴风雨。那么我们也请来了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说，相当于说这个营地只是我们流车河的一个部分。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我们整个流车河的这个区域现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1: 我们现在针对县里发的通告，我们整个流车河防台风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园区把它滴燃，然后流车河沿线全部会把它沿线全部有我们物业人员在这里值守，就是针对来的游客劝返，然后我们在建的项目全部停工，然后我们的游船全部把它固定在码头。
0: 从全市层面来看的话，现在已经有2300多户、5100多人已经搬住到这个安置点了。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湖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给用电安全带来了不小隐患。为此，国网湖北电力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和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对随州、襄阳和十堰等地重点区域的电力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3: 今天，在十堰张湾区花果街道牛场村，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石千福红果县牛场村一号台区开展抢修工作。大雨中，抢修人员对故障区段进行解断隔离，随后将低压发电车电缆接入配电线路，快速恢复供电。
4: 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要求，前置抢修人员与发电设备聚焦低洼站所、河道沿线以及防汛单位，落实对设备的红外测风、隐患排查、积水封堵等防控措施。
3: 与此同时，运维人员还对辖区水库泵站的供电线路、配电箱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防水、通电和应急发电功能正常。
5: 电力人员冒雨对水库泄洪设施的供电线路设备逐一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心里格外踏实。
3: 今天上午，襄阳遭遇持续强降雨，唐白河流域水位持续上涨，有洪水过境危险。国网湖北电力工作人员巡检发现，位于河道中央的110千伏变电站的杆塔可能面临水流冲刷倒塌风险。他们抢抓洪峰抵达前，利用运载无人机将防汛沙袋运送至杆塔基础周边，对易受冲刷部位实施精准加固。
6: 使用的无人机为 FZ30 中型运载型无人机，它在双电模式下最大可以搭载30公斤的负载。相较于人工防汛模式，它只需要15分钟便可完成防汛任务，且不需要人工涉水冒险作业。
3: 在无人机完成空中作业后，供电人员再次对杆塔基础加固情况进行复核，形成空中排查、精准加固、现场复核的防汛闭环。针对本轮台风天气过程，国网湖北电力提前开展风险研判，重点加强山区、河道沿岸、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巡视检查，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洪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做好应急队伍和重点电网设施运维保障。从昨晚到今天上午，随州持续强降雨，位于大洪山腹地的随县长岗镇降水量达77.8毫米，导致大洪山附近一棵大树倒伏，树梢贴近电力线路。供电人员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及时清理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枝，消除安全隐患。
7: 台风期间，我们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及早险情，立即出发，不管是凌晨还是深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力保障居民用电安全。
3: 在荆门，国网湖北电力荆门检修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抓紧对110千伏农盛变电站开展防汛巡视，他们仔细查看集水井内积水水位和泵体工况，并启动抽水泵功能校验，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目前，国网湖北电力在全省前置部署了1023支1.28万人的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应对风雨考验。
2: 目前台风残余环

0: 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陈璇为我们介绍。
1: 截至到今天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专家强调，台风停编绝不等于危险解除。白海豚虽然减弱了，但它的残余环流依然存在。这个残余环流就像一个水汽搬运工，会携带着大量水汽。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残余环流预计将与北方的冷空气相结合。因此，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仍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
2: 台风外围会携带大量的水汽，主要还是影响我们省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在襄阳、随州和十堰东部地区，降水会比较明显。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湖北省的襄阳、随州西部和十堰的东部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是对于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处于山区平原过渡带，所以在地形的一个影响下，然后对降水也有一个增幅的作用。我们还是要关注防范这种它后续带来的一个大风的一个影响，提醒公众还是要远离这种低洼的地带，在强降水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0: 今天7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湖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8月11号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交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天，武汉共有112趟列车停运，其中武汉站10趟。包括 C5627、D5861、D7025等，途经汉口车站的 D38、D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今天停运车次59趟，明天停运车次41趟。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 D2274 重庆北至江阴、D57上海南至重庆北、K1257温州至成都西等车次。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状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3: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4: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5: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6: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7: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8: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3: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

0: 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1: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有空吗？
1: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冷面房它晚上天上全寒死人，
2: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3: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3: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3: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7: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3: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台风残余环流即将迎头撞上冷空气，接下来湖北会有更猛烈的降雨吗？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胡宇。
9: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现在的时间是11日晚上8点19。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实时的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从下午到现在，台风的结构是越来越松散了，尤其是鄂东的部分地区，甚至已经拨开云雾见月明。但是整体来看，台风的这个残余环流体型依然庞大。你们看，尤其是北侧的这里，它的这个云系发展十分的旺盛。这里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而在台风的西北侧，可以看到冷空气的云系啊，它整体呈西南到东北走向，并且在不断的靠近我们这边。接下来，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将会迎头撞上冷空气，并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那么接下来是未来几天的详细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晚上，襄阳地区仍有大范围的降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神农架、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需要关注的是宜昌、荆门、孝感北部这些区域啊，在今天白天降雨的强。

0: 度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在今天晚上他们也会有局地大雨，所以需要特别的防范。那么在明天降雨会有所减弱，襄阳、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江汉平原、鄂东北局地有大雨。后天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地区会有局地的大雨。那么到了大后天，也就是14日起，全省就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了。那么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双重影响下，我们省的最高气温会逐步下降，到14日全省大概是降至25到30摄氏度。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宇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实验室防办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城管执法委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主次干道首次设置新型警示装置，抽排设备提前布防重点点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8月11号上午10时，雨势逐渐增大，在实验大道入口处，记者看到路边的雨水井盖已全部开启，新型防汛应急硬井盖警示牌安装到位。该装置由警示牌和底座两部分组成，整体结构醒目稳固，不仅解决了积水时井口安全隐患，还能在强降雨中保持排水通畅，避免因杂物堆积导致内涝加重，为应对本次强降雨提供了新的技术保障。
3: 钢筋框架底座它主要采用的是蜘蛛网型的结构，那个漏水系统好处就是，第一个它能快速的是雨水流进下水道，第二个就是而且还能防止坠落，第三个就是操作简单，单人即可操作。为应对本次台风白海豚，我们首次在石羊大道和北京公路采用该设备进行防汛设置。
2: 与此同时，在发展大道中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已对车站、低洼地区等重点路段提前布防，雨水井盖板已打开，抽水机与排水管道连接完毕，设备处于待命状态，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能够第一时间启动抽排作业。
4: 这是我们市政所的应急抽水泵。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汇水面积非常大，一旦下暴雨就容易积水，有了这个泵，它就可以及时的把水抽到下面的防洪沟里面去，避免这个地方积水。它每小时可以抽100立方的水，功率可以最高达到10000瓦。一旦强降雨来临，还有我们立刻启动这个设备将雨抽走。
2: 针对城区防汛薄弱环节，实验室城管执法委已对历次强降雨中明确的28处易积水点位全部落实一点一测方案，其中12处重点高风险点位已前置抽排设备，提前开启雨水壁，并安排专人值守。5座人行地下通道同步备足沙袋、防汛挡板和抽水泵，严防雨水倒灌。同时，针对本次台风伴随6至8级阵风的特点，城管部门提前开展户外设施隐患排查，累计检查广告设施850处，招牌10750处，依法拆除大型户外广告65处，有效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1: 汛期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地处秦巴山区的实验是全省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连日来，实验科学统筹人防技防措施，构建全链条防灾减灾安全屏障。8月10号至11号，全市完成地灾预防性转移369户，876人。
5: 啊，现在不行，那天晴雷虎。天晴了以后，
6: 天晴了，
5: 看上去看，
6: 估计吧，把这个别破了破了，都是关键都是咱。
7: 今天上午，十堰张湾区境内下起大雨，区地质部门人员连同汉江街道刘家村地灾网格责任人，来到村民鲁方军家，查看房屋后坡垮塌近况。
5: 我把他这些下雨下来，后头都把它垮，一下砸下来，我全部垮了。村会给我们安排专业的地下扶贫小区的，有100多个平方，装这哈，挺安全的。
8: 这后边主要是由于强降雨及岩石风化导致的出现的滑坡险情，方量大概是300方左右，其中最大的块石有三立方米。
7: 险情发生后，村区地灾防控人员迅速将受威胁人员进行转移，在安置房内，村委会还给鲁方军一家人准备了方便面、床铺等生活物资。
5: 村上给我们准备了一间方便面，还有那么拿来的床。
7: 实验全市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4930处，防控任务艰巨。面对近期的特殊天气，全市4000多名地灾网格员加密巡查，采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人防加技防的全覆盖措施。今年以来，实验共发生地质灾害灾情11起，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较大经济损失。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8月11号，宜城市迎来较强降水过程。当地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7: 在雷河镇新集村，村组干部正组织机械和人员对牛捞水库堤坝进行加固防渗处理。目前，宜城市9座重点排涝泵站已全部进入应急备战状态，110多人坚守排涝一线，城区未见明显积水。
9: 据气象部门预测，我们村降水量较大。昨天晚上，我们组织村组干部对牛捞水库进行清查，排除隐患。今天，组织人员对牛捞水库外坡进行铺设彩虹条防冲刷，确保渡汛渡台风。
7: 雷河镇防汛工作全面铺开，各水库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全市35座并险水库已配齐挖掘机、砂石、彩条布等抢险物资。
10: 所有水库的3级责任人第一时间上坝值守，所有水库的4+1防汛物资镇上的应急分队，还有紧急转移安置点，第一时间准备到位，确保出现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处置。
1: 面对台风白海豚引发的强降雨，随州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分段值守，快速抢排，全力消除路面积水隐患，守护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随州城区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抢险队伍分赴各溢涝点位，加速积水排流。在客运东站路口，工作人员正在对堵塞的下水口进行清理。
11: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边附近所有的井盖和雨水壁子打开，并且保证它们的畅通，以保证这边的积水能够迅速流出去。
7: 与此同时，环卫与管网维护人员也全员上岗，对排水口周边的垃圾、石块等杂物进行及时清理，防止堵塞影响收水效率。
12: 雨水小得特别大，但是我们环卫工人仍在坚守岗位，我们要守护城市环境和安全。
7: 在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过程中，随州不仅注重一线快速处置，更强化了后台的统筹调度与值班值守。全市各级防汛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调度有力。
13: 按照防汛预案，我们持续关注天气雨情变化，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准备防汛物资、设备、车辆，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1: 目前，我国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来听专家介绍。
14: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15: 这3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3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14: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7下8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16: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17: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1对1的结对包保， 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7: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18: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7: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18: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7: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实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18: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溢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1: 今晚八点，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山洪黄色预警。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19: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值班室。那么刚刚我们已经通过长江源新闻的 APP 给大家推送了一条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那就今天晚上八点钟，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山洪预警的信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预警的信息。其中会提到，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大屏幕也来感受一下，就是古城是黄色预警，那么蓝色预警的区域包括老河口市、房县、丹江口市、南江县、保康县和神农架林区。那么相对来说，黄色的预警区域的这种致灾的可能性要大于蓝色的预警的区域，所以我们也需要提醒上述地区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到，特别是可能居住在山区而且旁边有山洪沟的一些居民一定要注意今天晚上，因为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襄阳等地依然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雨的情况，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其实这几天我们在主汛期的报道当中，大家如果留意信息的话，会发现山洪预警信息是一个非常高频词的这样一个信息，也是经常会作为服务信息推送给大家，一般会在早上和晚上各推送一次。那么关于今天的这样一个山洪的预警信息，究竟我们在里面可以传递哪些内容来需要我们来去了解，特别是居住在比如说像古城、丹江口这些目前在降雨区域的这些居民需要来进行一个解读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那就是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技术科的负责人唐威。唐主任你好。
20: 你好。
19: 您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看一下镜头。
2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9: 好，辛苦了这段时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刚刚我们的预警当中提到了古城是唯一的一个黄色的预警区域，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降雨的区域，比如说像有随州、像有襄阳，还有像十堰也有，那么为什么古城唯独是唯一的一个黄色预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0: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
19: 好，我们请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啊。唐主任结合现在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唐主任请。
20: 根据这个省气象局推送的未来24小时的降雨预报，这个古城县未来24小时的最大降雨为123毫米，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湖北省山洪灾害四域平台的一个预警的模型，然后古城县的这个未来预报降雨是超过了设计暴雨的5年1遇的值，然后它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所以根据我们的预警规则，它是产生了一个黄色的预警。
19: 我对比了一下这几天整个的山洪的这样一个预警的信息，我发现今天晚上八点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很明显蓝色的预警区域比较多。我们来数一下，像老河口、房县、丹江口、南漳、保康、神农架有6个区域，那么应该说近几天比较多的。那之所以有六个区域是蓝色预警，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20: 就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未来预报的这个降雨，大家可以看这个 预报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这个襄阳地区，然后呢

0: 像刚刚提到的老河口啊这些地方，它的这个降雨的量级是达到了50到100毫米，根据这个预警模型，它这个降雨量是达到了我们的2年一遇的这个设计暴雨值，然后它是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然后根据预警规则产生的就是蓝色的预警。
1: 嗯，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当然我们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个信息，那就是关于山洪预警的信息啊。如果您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关注我们的防汛报道的话，就会发现山洪的预警信息除了刚刚我们介绍了今天晚上发布的像黄色和蓝色之外，还有两个颜色，那就是橙色和红色。唐主任，现在观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我们的直播在网上也在播，也有网友在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级别更高的像橙色和红色，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布这些高级别的预警信息？
0: 就是还是根据这个气象的这个降雨预报，如果说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的它这个级别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50年一遇，我们就会发布这个红色的山洪的气象风险预警，
1: 也就是最高级别的
0: 啊。对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像我们今年的5月25日的早上8时，我们就对这个黄冈市的溪水县发布了一个山洪的红色的气象风险预警，然后对于这个橙色的山洪气象风险预警，它是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预报值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的20年一遇，我们就会产生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然后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代表的这个是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
1: 嗯，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这段时间您也辛苦了，相信明天可能还有可能有山洪预警信息的发布，感谢唐主任。其实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啊，从主汛期到现在，整个湖北发布的山洪预警信息可能有近100次，也许不是每一次的山洪的预警信息最终都会出现山洪，但是我们要做到是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做到万一失防。好了，我们此时这个时段的直播连线就到这里，陈静。
2: 好的，感谢前方的记者金若涵和我们的省防止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最新的报道。观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

0: 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可能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9: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7: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0: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

0: 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不可控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哈，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

0: 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1: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2: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昨天到今天，全省随州、咸宁、黄冈、襄阳、孝感、荆门六个市州19个站点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15个小时降下近200毫米降雨。今天早上6时至下午4时，襄阳、十堰东部和随州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城区、古城、襄州、宜城、随州随县1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古城县赵湾乡，为125.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曾都区云水街道53.2毫米，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7到9级阵风。目前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25478人，各包保省领导已赴包保市州实地指导，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今晚8点起，襄阳、随州等地持续降雨，未来雨势如何？防御重点是什么？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1: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依然是在省防指的值班室为大家带来直播。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防指的最新消息。那此刻大家透过我的耳机可能听到了电话，因为我们这个校应又要开始了，工作人员此刻正在进行相应的校应的这样一个流程。应该说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湖北这几天一直是处在这样一个应战的状态，累计发布的山洪的预警次数已经超过了100次。那么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心，我们吃完了晚饭，今天晚上到底这样一个雨情会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我们先从直播上一个时段当中给大家介绍的5点钟开始，到现在的7点40分左右，那么这个时段就显示了是5点钟到7点这样2个小时的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啊，这2个小时相对来说雨势并没有很大。目前这2个小时当中的雨量最大的点依然是来自襄阳，是在襄阳古城的南河镇，那么它2个小时降下来是接近40毫米，那么38.5毫米，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可以看到啊，在这2个小时当中是没有蓝色的区域，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暴雨的级别，但是已经超过了大雨，在依然位于襄阳的古城老河口一带。当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的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也目前也降下大概是小雨到中雨的这样一个级别。另外像随州依然是出现了大雨，我们知道从今天凌晨一直到晚上，其实随州的随县这个位置是在全省降下的最大的降雨量点，大概是在15个小时之内就降下了198毫米。在今天下午的5点半左右结束的防汛会商当中，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消息。因为可能一方面大家关注降雨，同时也关注相应的这种防守防御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会商当中特别关注到2个信息点。第一个信息点就是中小河流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波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次降雨主要集中在十堰、随州、襄阳一带，基本上都在汉江流域，所以这一次整个台风白海豚带给我们的影响，在汉江中下游未来水位的这种波动会比较明显，那么涨幅会达到5米以上，也特别需要注意。那比如说根据我目前水文专家的这种预测来讲的话，像中祥的黄庄可能上涨 5.25 米，仙桃估计是上涨 7.25 米，汉川是上涨接近5米。当然这些上涨由于前期汉江的水位可能不是太高，所以不会最终来超过设防，但是我们需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汉江的相对的一些支流，比如说丹江口库区以及主要的一些支流，像清河、滚河、南河、北河、芒河等水位涨幅会达到3到7米。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襄阳市的襄州区的清河的清河店站，这个水位可能未来预计会超过警戒水位不到1米左右，所以也需要我们特别值守。因为我们都知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 今天晚上开始，襄阳依然会出现局地大到暴雨，因此如果说水位上涨，在降雨的情况下，应该会对整个值班值守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我们可以透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此刻就显示了5点到7点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这样一个降雨图。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能够感受到啊，基本上都是北面和湖北的中部地区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绿色，也就是降雨分布的这样一个区域当中。那么未来来讲的话，除了中小河流之外，还有就是水库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范畴了。那么当前全省是有134座水库超过汛限水位，超过汛限最大的是0.41米，所有的并线水库目前都是昆库运行的。那么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可能会有949座水库来经历这样一个超汛限的过程，当然还是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目前的分析来看的话，襄阳可能有500多座，随州可能126座左右，十堰也有100座以上，那荆门和宜昌是分别是74座和30座。那么今天晚上八点钟，我们的橙色预警区域很有可能会覆盖到襄阳的枣阳、老河口，而黄色的预警区域会涉及到像十堰的房县、丹江口、随州、随县、襄阳市、古城县、南江县、保康县等等这些区域。其实从今天上午、中午一直开始直播的观众可能对我们这样一个直播的地点防止的指挥室有点印象啊。此刻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关注这个雨情的变化。当然刚刚我们在直播一开始的时候有个细节，就是咱们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沟通。那么究竟这样一个校应机制

0: 这是如何形成的呢？来，您看一下啊，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块小板提示板，它上面就清晰的给大家介绍了省房办在汛期期间的这样一个教育的流程。那么如果说有相应的橙色预警的话，会直接叫应水利局的局长。那么如果相关的电话出现了一些信号不好的情况，会叫应常务副市长。那么红色降雨的预警就会叫应水利局长。那么相关的还会有一些 B 方案。那么根据橙色、红色等等各种各样的预警的级别不同，也会进行相应的这种叫应的不同。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水利厅驻守，在房办驻守，给大家做直播做报道。每天这里都是24小时进行这样一个值班，可能他们的人员的流动变化比较大。也许我在路上在电梯里可能不一定能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防汛应急值班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今天在网上有部分的网友留言说，诶，这一次台风白海豚可能比我们实际的情况雨量会相对较少一点，有一种幸运在里面。但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份幸运何尝又不是我们每一位值班值守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呢？未来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后续还有台风的出现，相信我们的值班人员会继续守护我们的安澜。好了，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陈静。
1: 好的，谢谢金若涵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自昨天起，湖北广电台派出11路记者奔赴汛情影响较重的襄阳、随州、十堰、黄冈、宜昌等地，扎根防汛一线，靠前蹲守。同时安排专人驻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气象台，紧盯雨情汛情动态，权威速递最新防汛资讯。从11号中午起，在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等平台推出直播特别节目《防范应对强降雨》，深入现场，第一时间传递各地防汛抢险应对举措，记录一线暖心瞬间。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昨晚8点起，襄阳自东向西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阵风7到9级。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35座水库超汛线，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紧张展开。
2: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
3: 襄阳中心城区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150余人彻夜值守巡查。截至今天下午，市区5个铁路涵洞及主要干道保持正常通行。
4: 我现在在老龙堤家属院，现在雨势还在不断加大。从昨晚开始，社区工作者就一直冒着雨在小区内来回奔走，哪里有积水，哪里有居民需要帮助，他们就及时赶到哪里。
3: 低洼地带的社区保障同步跟进。襄城长虹社区老龙堤家属院地势低洼，社区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行动不便的居民代购生活物资，并上门发放吸水膨胀袋，指导居民防范雨水倒灌。
5: 关心我们买点菜剩来了，给我们娘俩吃了。
6: 目前全市统筹226支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3: 人员转移避险是防汛的重中之重。全市59家 A 级景区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余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5座尾矿库全部停工。古城县石花镇夕阳红康复中心地处河边，暴雨可能导致河水猛涨，77名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急需转移。
7: 那在今天凌晨呢，古城县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夕阳红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了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那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这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3: 8月11号凌晨，县第二人民医院提前腾空专用病房，配齐生活用品，从接到指令到将老人全部安置到位，仅用了3个小时。 养老院。

0: 在后厨照常烹制三餐，将四菜一汤打包运至安置点。
1: 喝汤水怕我们大风啊，叫我们都到这来，这孩子他们都没睡觉，就半夜的我们搞来了，哎，好得很呐，还可真关心我们。
2: 昨天上午，全镇四四名驻村干部已全部下沉各村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堤坝、水库堰塘，同步开展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摸排工作。目前全镇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
0: 襄阳水库防守同步推进，截至今天上午9时，襄阳市江河水位水势较为平稳，共有35座水库超汛限，但未出现超设计水位的水库。预计小清河、唐白河降雨导致的洪水将于今晚抵达襄阳。
3: 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抽检验，以及预计超设计、超较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4: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州市随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其中淮河镇雨势最强，全镇累计降雨量102.4毫米。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奔走，挨家挨户排查汛情，在风雨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5: 这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农轩村的一处山洪急爆发点，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去，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边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
0: 龙泉村全村共508户，2020名群众，山区村组分散，老旧房屋多，山洪风险高，人员转移任务繁重。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赶在降雨开始前，村党支部委员曾宪阳便和村干部一起开始了逐湾、逐组、逐户走访摸排。其中，龙泉村4组地处山坳，避险条件差，仅留存居住的2户留守老人是曾宪阳的重点关注对象。
6: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
1: 我这么想，我们害怕呀，吓得慌。
6: 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0: 入户宣讲防汛避险政策，耐心告知雨情风险，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到今天下午，曾宪阳已经走遍了全村所有的住户，
6: 提前给他们讲怎么转移，往哪个地方转移，然后经过昨天下午的宣传以后，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村干部自从发现这个地方山洪开始涨水，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这几户农户进行了一个转移。
0: 通宵值守，日夜奔走，是本轮防汛以来曾宪阳的工作常态，也是全县干部的常态。从降雨前夕预警宣传、隐患排查，到降雨期间值守巡查、人员转移，再到雨后复核复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7: 下暴雨，这村里领导都会转移我们，我们心里也不会慌，
6: 只要群众安全，我们走多少步也没关系，数要摸清嘛，反正基本上就一直在走，人民至上嘛，生命至上，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把咱们自己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嘛。
0: 今天随县淮河镇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当地已提前预判风险，对全镇所有漫水桥统一实施封闭管控，设立警戒标识，落实专人值守。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今晨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之一。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漫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早早拉起了警戒线，今天早上5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
0: 截至目前，随县已对全县所有漫水桥实施24小时管控，对全县超汛限4座水库督导责任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将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全县已提前转移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28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4: 白二河水库是十堰城区重点水库，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

0: 水库下游就是毛涧区二堰五堰街道，保护着下游2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考验，水库工作人员如何应对？从昨晚到今晨，我们的记者蹲守在库区防汛一线，记录下了这个不眠之夜。
1: 夜已经深了，白二河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

0: 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最大限度地保下游安全。
1: 保护下游安全是白二河水库在此轮防汛中的重中之重。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整套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水位、雨量出现一丁点波动，系统马上就能捕捉到。
2: 水位情况、上游的流量情况以及实时水位、下线流量，在这个监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0: 监控系统看得全，却不一定看得细。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脚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入夜开始，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
1: 巡查的一个重点就是看一下它这个水流情况怎么样。
2: 对，看它流态这么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我们要卸到堰顶，就是283.0，现在距这个堰顶还有，40公分的水。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每半个小时一次。
0: 就在巡查之际，凌晨3点，雨突然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西部40至8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东部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值守团队迅速就位，一边盯着雨情，一边接听着各路来电。
3: 在接电话，
4: 预泄的时候，这个上下联动，水位情况以及雨量情况、下泄情况。哎，有时候蹲头下，膝头不下；有时候膝头下了，蹲头它不下。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电话也问你及时一些。
0: 实验室4000多名党政负责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一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值班室里没有人合眼。早上7点，天色渐亮，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不等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隐患清零。
5: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变洪、升水，这个情况？
1: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5: 水要是顺着这个一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升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巡查了有个15次，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0: 科技让防汛更智慧，更让人安心的是这群一夜未合眼的人。经过连夜值守，截至8月11号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11座超汛线水库正常溢流，443座头顶塘堰无风险隐患，全市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白二河水库水位平稳，坝体稳定，整体运行安全可控。
4: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巡线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险情，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
6: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宜昌市从8月9号22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止全面启动战时机制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盯守各类风险点位。
7: 这里是宜昌市西陵区释放堰抽水泵站，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洼呢，这里形成一个天然的洼地。那么积水形成之后呢，这里有3台55千瓦的抽水泵在时刻准备着把这里的水啊抽提到比这里地势更高的城市主管网。那么像这样的�抽水泵站呢，宜昌市城区共有4处，他们一共可以解决城区29处的内涝点的排水问题，
8: 保证泵站24小时有人值班，然后随时观察水情，提前打开我们的泵站，给我们的蓄池腾出库容。
9: 到今早8点，宜昌全市积水风险点已全部提前清疏到位，共清理疏通雨水口1200余处，城区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0: 在防风方面，重点排查广告招牌、施工围挡、市政道桥隧沿线护栏、升屏障、装饰板、标识标牌、灯具杆件等附属设施，严防坠物伤人。
9: 截至下午4点，宜昌已提前避险转移4523户、2915个地灾隐患点，严格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盯防加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测的双重保障。
6: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黄冈五学市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局地阵风突破9级。沿五山湖各社区防汛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冒雨巡堤查险，全力守护城区安全防线。
11: 8月10日，五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8月10日上午8点，五山湖水位已达16.01米，逼近设防水位，仍呈缓慢上涨趋势。湖面上狂风裹挟浊浪，层层浪头不断拍打堤岸，溅起水花。

0: 花。暴雨斜扫过水面，远处岸线林木模糊成一片灰绿，巡查人员脚下泥泞，视线受阻，巡堤查险工作面临不小挑战。面对严峻形势，武学街道沿武山湖各社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江家林社区、郭应龙社区第一时间集结防汛巡逻专班，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将堤段分解到人，明确到岗。各社区24小时不间断对责任堤段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盯防历史渗漏点位及穿堤建筑物等薄弱环节，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 我们实地检测湖面实时水位变化，细致排查武山湖、江家林段堤防管涌、渗水、滑坡等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重点核验堤身完整性、堤脚排水状况，遇到险情及时上报。
0: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外围环流持续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上午，武穴等地局部仍有暴雨，偏北阵风6到8级，山区和江河湖库阵风可达10级。
2: 目前黄冈部分景区已闭园，下面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冈市团风县牛车河月亮湾营地，这里呢离武汉车程呢不到一小时，是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营地啊目前也采取相关的措施。哎，你好，
4: 你好。
3: 我看您这边正在这个加固这个工作，这个跟台风的这个预防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4: 因为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包括收到政府的通知，然后呢可能台风马上要来了，然后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营地啊，它很多都是属于临时的构筑物，那么在为了迎接台风对这个我们营地造成的一定的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相关的帐篷啊，包括临时的构筑啊进行一个加固，对这个相应的我们的门窗和玻璃以及屋顶上的这种容易松动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构筑物，包括彩钢瓦也进行了一个加固，抵御台风的到来。啊，这两天的话，我们也是跟县文旅局也做过沟通，然后以文旅这个口子的话对外宣传啊，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进行处于一个闭园的状态。
3: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4: 啊，
3: 好。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台风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呢，是从安徽进入了我们湖北的黄冈境内。特别是这会儿我们看到好像雨带已经停了，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黄冈呢还会有重大大雨，比如说像溪水啊、英山呐、团风啊、罗田啊这样一些地域里面。也会有这种中到大雨，特别像山区啊、水库这样的地方，瞬时的大风天气可能会达到8到10级。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牛车河的水域也是一个水库，当地的这个也在采取措施呢，来应对可能来的暴风雨。那么我们也请来了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说，相当于说这个营地只是我们牛车河的一个部分。
5: 对对对对。
3: 那么我们整个牛车河的这个区域现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5: 我们现在针对县里发的通告，我们整个牛车河防台风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园区把它闭园，然后牛车河沿线全部会把它沿线全部有我们物业人员在这里值守，就是针对来的游客劝返，然后我们在建的项目全部停工，然后我们的游船全部把它固定在码头。
3: 从全市层面来看的话，现在已经有2300多户、5100多人已经搬住到这个安置点了。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湖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给用电安全带来了不小隐患。为此，国网湖北电力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和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对随州、襄阳和十堰等地重点区域的电力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6: 今天，在十堰张湾区花果街道牛场村，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石千福红果县牛场村一号台区开展抢修工作。大雨中，抢修人员对故障区段进行解断隔离，随后将低压发电车电缆接入配电线路，快速恢复供电。
7: 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要求，前置抢修人员与发电设备聚焦低洼站所、河道沿线以及防汛单位，落实对设备的红外测风、隐患排查、积水封堵等防控措施。
6: 与此同时，

0: 运维人员还对辖区水库泵站的供电线路、配电箱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防水、通电和应急发电功能正常。
1: 电力人员冒雨对水库、泄洪设施的供电线路设备逐一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心里格外踏实。
0: 今天上午，襄阳遭遇持续强降雨，唐白河流域水位持续上涨，有洪水过境危险。国网湖北电力工作人员巡检发现，位于河道中央的110千伏变电站的杆塔可能面临水流冲刷倒塌风险。他们抢抓洪峰抵达前，利用运载无人机将防汛沙袋运送至杆塔基础周边，对易受冲刷部位实施精准加固。
2: 使用的无人机为 FZ30 中型运载型无人机，它在双电模式下最大可以搭载30公斤的负载。相较于人工防汛模式，它只需要15分钟便可完成防汛任务，且不需要人工涉水冒险作业。
0: 在无人机完成空中作业后，供电人员再次对杆塔基础加固情况进行复核，形成空中排查、精准加固、现场复核的防汛闭环。针对本轮台风天气过程，国网湖北电力提前开展风险研判，重点加强山区、河道沿岸、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巡视检查，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洪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做好应急队伍和重点电网设施运维保障。从昨晚到今天上午，随州持续强降雨，位于大洪山腹地的随县长岗镇降水量达77.8毫米，导致大洪山附近一棵大树倒伏，树梢贴近电力线路。供电人员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及时清理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枝，消除安全隐患。
3: 台风期间，我们前员24小时在岗待命，及早险情，立即出发。不管是凌晨还是深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力保障居民用电安全。
0: 在荆门，国网湖北电力荆门检修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抓紧对110千伏农盛变电站开展防汛巡视，他们仔细查看集水井内积水水位和泵体工况，并启动抽水泵功能校验，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目前，国网湖北电力在全省前置部署了1023支1.28万人的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应对风雨考验。
4: 目前，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陈璇为我们介绍。
0: 截至到今天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专家强调，台风停编绝不等于危险解除。白海豚虽然减弱了，但它的残余环流依然存在。这个残余环流就像一个水汽搬运工，会携带着大量水汽。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残余环流预计将与北方的冷空气相结合。因此，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仍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
5: 台风外围会携带大量的水汽，主要还是影响我们省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在襄阳、随州和十堰东部地区，降水会比较明显。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湖北省的襄阳、随州西部和十堰的东部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是对于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处于山区平原过渡带，所以在地形的一个影响下，然后对降水也有一个增幅的作用。我们还是要关注防范这种它后续带来的一个大风的一个影响，提醒公众还是要远离这种低洼的地带，在强降水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4: 今天7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湖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8月11号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交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天，武汉共有112趟列车停运，其中武汉站10趟，包括 C5627、D5861、D7025等，途经汉口车站的D38、D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今天停运车次59趟，明天。

0: 停运车次41趟。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第2274重庆北至江阴、第57上海南至重庆北、K1257温州至成都西等车次。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状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1: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2: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3: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4: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5: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6: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1: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屋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啊，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

0: 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1: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2: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台风残余环流即将迎头撞上冷空气，接下来湖北会有更猛烈的降雨吗？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胡宇。
4: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现在的时间是11日晚上8:19。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实时的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从下午到现在，台风的结构是越来越松散了，尤其是鄂东的部分地区，甚至已经拨开云雾见月明。但是整体来看，台风的这个残余环流体型依然庞大。你们看，尤其是北侧的这里，它的这个云系发展十分的旺盛，这里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而在台风的西北侧，可以看到冷空气的云系啊，它整体呈西南到东北走向，并且在不断的靠近我们这边。接下来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将会迎头撞上冷空气，并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那么接下来是未来几天的详细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晚上，襄阳地区仍有大范围的降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神农架、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需要关注的是宜昌、荆门、孝感北部这些区域啊，在今天白天降雨的强度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在今天晚上他们也会有局地大雨，所以需要特别的防范。那么在明天降雨会有所减弱，襄阳、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江汉平原、鄂东北局地有大雨。后天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地区会有局地的大雨。那么到了大后天，也就是14日起，全省就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了。那么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双重影响下，我们省的最高气温会逐步下降，到14日全省大概是降至25到30摄氏度。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胡宇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十堰市防办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城管执法委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主次干道首次设置新型警示装置，抽排设备提前布防重点点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5: 8月11号上午10时，雨势逐渐增大，在十堰大道入口处，记者看到路边的雨水井盖已全部开启，新型防汛应急应警盖警示牌安装到位。

0: 该装置由警示牌和底座两部分组成，整体结构醒目稳固，不仅解决了积水时井口安全隐患，还能在强降雨中保持排水通畅，避免因杂物堆积导致内涝加重，为应对本次强降雨提供了新的技术保障。
1: 钢筋框架底座它主要采用的是蜘蛛网型的结构的个漏水系统，好处就是第一个它能快速的是雨水流进下水道，第二个就是而且还能防止坠落，第三个就是操作简单，单人即可操作。为应对本次台风白海豚，我们首次在石象大道和北京中路采用该设备进行防汛设置。
0: 与此同时，在发展大道中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已对车站、低洼地区等重点路段提前布防，雨水井盖板已打开，抽水机与排水管道连接完毕，设备处于待命状态，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能够第一时间启动抽排作业。
2: 这是我们市政所的应急抽水泵。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汇水面积非常大，一旦下暴雨就容易积水，有了这个泵它就可以及时的把水抽到下面的防洪沟里面去，避免这个地方积水。它每小时可以抽100立方的水，功率可以最高达到10000瓦。一旦强降雨来临，还有我们立刻启动这个设备将水抽走。
0: 针对城区防汛薄弱环节，实验室城管执法委已对历次强降雨中明确的28处易积水点位全部落实一点一测方案，其中12处重点高风险点位已前置抽排设备，提前开启雨水壁，并安排专人值守。5座人行地下通道同步备足沙袋、防汛挡板和抽水泵，严防雨水倒灌。同时，针对本次台风伴随6至8级阵风的特点，城管部门提前开展户外设施隐患排查，累计检查广告设施850处，招牌10750处，依法拆除大型户外广告65处，有效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3: 汛期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地处秦巴山区的十堰是全省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连日来，十堰科学统筹人防技防措施，构建全链条防灾减灾安全屏障。8月10号至11号，全市完成地灾预防性转移369户，876人。
4: 那现在不行，那天晴雷火。天晴了以后，
5: 天晴了，
4: 看上去看，
5: 都结吧，不结了，该破的破了，都是关键都是吧。
6: 今天上午，十堰张湾区境内下起大雨，区地质部门人员连同汉江街道刘家村地灾网格责任人来到村民鲁方军家，查看房屋后坡垮塌近况。
4: 我把他这些下雨下来，后头都把它垮，一下砸下来，全部垮了。村委会给我们安排专业的地下扶贫小区的，有100多个平方，装这好，挺安全的。
7: 在后边主要是由于强降雨及岩石风化导致的出现的滑坡险情，方量大概是300方左右，其中最大的块石有3立方米。
6: 险情发生后，村区地灾防控人员迅速将受威胁人员进行转移，在安置房内，村委会还给鲁方军一家人准备了方便面、床铺等生活物资。
4: 村上给我们准备了一间方便面，还有那么拿来的床。
6: 十堰全市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4930处，防控任务艰巨。面对近期的特殊天气，全市4000多名地灾网格员加密巡查，采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人防加技防的全覆盖措施。今年以来，十堰共发生地质灾害灾情11起，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较大经济损失。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8月11号，宜城市迎来较强降水过程。当地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6: 在雷河镇新集村，村组干部正组织机械和人员对牛捞水库堤坝进行加固防渗处理。目前，宜城市9座重点排涝泵站已全部进入应急备战状态，110多人坚守排涝一线，城区未见明显积水。
8: 据气象部门预测，我们村降水量较大。昨天晚上，我们组织村组干部对牛捞水库进行巡查，排除隐患。今天，组织人员对牛捞水库外坡进行铺设彩虹条、防冲刷，确保渡汛渡台风。
6: 雷河镇防汛工作全面铺开，各水库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

0: 全市35座并险水库已配齐挖掘机、砂石、彩条布等抢险物资。
1: 所有水库的三级责任人第一时间上坝值守，所有水库的4-1防汛物资、镇上的应急分队，还有紧急转移安置点，第一时间准备到位，确保出现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处置。
2: 面对台风白海豚引发的强降雨，随州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分段值守，快速抢排，全力消除路面积水隐患，守护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随州城区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抢险队伍分赴各溢涝点位，加速积水排流。在客运东站路口，工作人员正在对堵塞的下水口进行清理。
3: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边附近所有的井盖和雨水壁子打开，并且保证它们的畅通，以保证这边的积水能够迅速流出去。
0: 与此同时，环卫与管网维护人员也全员上岗，对排水口周边的垃圾、石块等杂物进行及时清理，防止堵塞影响收水效率。
4: 如果小的特别倒，但是我们环卫工人仍在坚守岗位，我们要守护城市环境和安全。
0: 在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过程中，随州不仅注重一线快速处置，更强化了后台的统筹调度与值班值守。全市各级防汛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调度有力。
5: 按照防汛预案，我们持续关注天气雨情变化，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准备防汛物资、设备、车辆，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2: 目前，我国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来听专家介绍。
6: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7: 这3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3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6: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7下8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8: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9: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1对1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10: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11: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10: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11: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10: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时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11: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溢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

0: 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1: 今晚八点，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山洪黄色预警。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2: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值班室。那么刚刚我们已经通过长江源新闻的 APP 给大家推送了一条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那就今天晚上八点钟，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山洪预警的信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预警的信息啊，其中会提到，哎，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大屏幕也来感受一下，就是古城是黄色预警，那么蓝色预警的区域包括老河口市、房县、丹江口市、南江县、保康县和神农架林区。那么相对来说，黄色的预警区域的这种致灾的可能性要大于蓝色的预警的区域，所以我们也需要提醒上述地区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到，特别是可能居住在山区而且旁边有山洪沟的一些居民一定要注意今天晚上，因为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襄阳等地依然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雨的情况，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其实这几天我们在主汛期的报道当中，大家如果留意信息的话，会发现山洪预警信息是一个非常高频词的这样一个信息，也是经常会作为服务信息推送给大家，一般会在早上和晚上各推送一次。那么关于今天的这样一个山洪的预警信息，究竟我们在里面可以传递哪些内容来需要我们来去了解，特别是居住在比如说像古城、丹江口这些目前在降雨区域的这些居民需要来进行一个解读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那就是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技术科的负责人唐威。唐主任你好。
3: 你好。
2: 哎，你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看一下镜头。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哎，好，辛苦了这段时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刚刚我们的预警当中提到了古城是唯一的一个黄色的预警区域，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降雨的区域，比如说像有随州、像有襄阳，还有像十堰也有，那么为什么古城唯独是唯一的一个黄色预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
2: 好，我们请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啊。唐主任结合现在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唐主任请。
3: 根据这个省气象局推送的未来24小时的降雨预报，这个古城县未来24小时的最大降雨为123毫米，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湖北省山洪灾害四域平台的一个预警的模型，然后古城县的这个未来预报降雨是超过了设计暴雨的5年1遇的值，然后它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所以根据我们的预警规则，它是产生了一个黄色的预警。
2: 我对比了一下这几天整个的山洪的这样一个预警的信息，我发现今天晚上八点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很明显蓝色的预警区域比较多。我们来数一下，像老河口、房县、丹江口、南漳、保康、神农架有6个区域，那么应该说近几天比较多的。那之所以有六个区域是蓝色预警，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3: 就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未来预报的这个降雨，大家可以看这个预报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这个襄阳地区，然后呢像刚刚提到的老河口啊这些地方，它的这个降雨的量级是达到了50到100毫米，根据这个预警模型，它这个降雨量是达到了我们的2年1遇的这个设计暴雨值，然后它是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然后根据预警规则产生的就是蓝色的预警。
2: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当然我们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个信息，那就是关于山洪预警的信息啊。如果您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关注我们的防汛报道的话，就会发现山洪的预警信息除了刚刚我们介绍了今天晚上发布的像黄色和蓝色之外，还有两个颜色，那就是橙色和红色。唐主任，现在观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我们的直播在网上也在播，也有网友在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级别更高的像橙色和红色，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布这些高级别的预警信息？
3: 就是还是根据这个气象的这个降雨预报，如果说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的它这个级别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50年1遇，我们就会发布这个红色的山洪的气象风险预警，
2: 也就是最高级别的
3: 啊。对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像我们今年的5月25日的

0: 早上8时，我们就对这个黄冈市的西水县发布了一个山洪的红色的气象风险预警。然后对于这个橙色的山洪气象风险预警，它是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预报值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的20年一遇，我们就会产生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然后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代表的这个是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
1: 嗯，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这段时间您也辛苦了，相信明天可能还有可能有山洪预警信息的发布，感谢唐主任。其实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啊，从主汛期到现在，整个湖北发布的山洪预警信息可能有近100次，也许不是每一次的山洪的预警信息最终都会出现山洪，但是我们要做到是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做到万一失防。好了，我们此时这个时段的直播连线就到这里，陈静。
2: 好的，感谢前方的记者金若涵和我们的省防指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最新的报道。观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

0: 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是摸着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9: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7: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

0: 下凹实力胶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流大风预定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

0: 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裤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就收了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可能不可控了。
2: 我到巴西去都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全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7: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8: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9: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10: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

0: 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不是收你换的衣服吗？收不进来，我就不要碰了。
1: 我到宝安市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冷面房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冷，
2: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3: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3: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3: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7: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3: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8: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9: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10: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8: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是一窝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晚上拍一下，刮那个风来了。

0: 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晚上还想穿那个风来了。

0: 就收拾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就是比较痛了、啊。
1: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2: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3: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3: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3: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7: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了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3: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8: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9: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10: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8: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

0: 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2: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3: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防范电气火灾，多雨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
4: 及时排查电力线路。

0: 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的时候，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昂扬斗志。
1: 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明。这王昌龄啊，他在青年时期就勇赴边塞，深入地体验了边塞生活，所以在他的诗作中，我们能够体验到边塞将士们他们的那种气节风骨、精神情感。
2: 在唐朝的时候，边塞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唐人而言，边塞又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一组边塞文物找到一些答案。这组文物是出土于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两封家书。你看这一封写的是春景渐芳，宣和未尽，这一封开头是冬景既中，春光已逼。就你能感觉到时光的流转，可能一个将士在这里岁岁年年盼望着家乡。
1: 王昌龄他的边塞诗的代表作《从军行》里也有这样一首：更吹羌笛关山月，吾诺金龟万里愁。
2: 如今再来看这些来自1300年前的文物，如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 到了晚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诗画《琉璃堂墨客图》，我们的王昌龄在这本书里被称为诗天子，可见王昌龄当时在唐代诗坛的位置。
2: 所以我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人们心目当中被誉为是诗家天子这样的高度？我想我们或许可以从王昌龄人生当中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去寻求答案。
1: 好，
3: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作为家中长子，我理应在家肩起重担，但我还是非常羡慕那高飞的大雁。
1: 王昌龄他早年家贫，究竟是留在家乡侍奉亲人，还是他外出打拼实现梦想？王昌龄20岁出头的时候，的确有过心中的波澜。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愿驰骋沙场，戍守边关，护百姓安宁。
0: 王昌龄从此就了解到边塞地区的真实生活，边塞的安危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牵挂。
4: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左迁龙标，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开始呢？
2: 52岁的王昌龄被贬往龙标，面对谗言、非议，王昌龄反而爆发出了比以往更为旺盛的活力。王昌龄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为诗家天子？这还得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22岁的王昌龄和今天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想着出门闯荡一番。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顺理成章的决定，在当时的王昌龄看来，却非常的纠结和矛盾。就让我们一步千年，前往公元720年，到王昌龄的家乡霸上，去一探究竟。

0: 这个地方就是坝上的资阳村，王昌龄的老家了。这个地方比邻长安，相当于是长安的门户，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王昌龄有首诗，中间有这么两句，故园今在霸陵西，江畔逢君最不迷。
0: 对，
1: 史记里这么一句，沛公

0: 军霸上，就刘邦驻军在霸上。所以鸿门宴的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
1: 这里还真是故事多。
2: 力拔山兮气盖世，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们今日便在此地一决胜负。我有40万大军，而你只有10万，我可从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同时围攻。
3: 慢着，我军所在的坝上，东有坝水，西有潺水，这里还是个高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你渡河渡到一半，我军就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击败你了。
4: 嘿，你这是在玩什么呢？
3: 我们在模拟楚汉之争呢。
4: 我都看不懂。哎，你们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个行军打仗之事啊？
3: 这行军打仗之事都是少伯先生告诉我们的，等我们长大了是定要去从军的。
4: 你认识王昌龄王少伯？
3: 认得认得。哎，
4: 那你们这位先生他住哪儿啊？
3: 就在村东头第二家。
4: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你们继续玩吧。
5: 夫人，叨扰了，不知这里可是王少伯的家？
6: 啊，几位是？
5: 啊，在下撒北明。
0: 在下庞玉平。
7: 在下张静。
6: 真是不巧，灵儿啊已经出门数月了。
5: 哎呦，不知可否听夫人跟我们聊聊你们家少伯的事儿？
6: 啊，那进来坐吧。哎呀，
4: 谢夫人，走走走。
7: 敢问夫人，此次少伯出外游历是去了哪里？
6: 前几日呢，灵儿啊托人带了封家书回来，信上说呢他已经出了潼关了，又向北地去了，说是今后啊要在边塞呢闯出个名堂来。
4: 您这是在为少伯缝衣裳了？
6: 灵儿啊从小到大的衣服啊都是我做的。
7: 哦，夫人，您这是把少伯的名字给绣到衣服上了？
6: 啊，这是啊他阿爷为他取的字儿，在他的每件衣服上啊我都会绣上一个伯字。这些年啊，灵儿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呢埋头读书，他空了以后呢就喜欢去长安城附近的秦汉故地转悠。有一次呢，他去了秦穆王子婴降于汉高祖的亭子，那回来呢就不停地跟我说那秦国是怎么因暴政失去了民心，说有朝一日呢他入朝为官的话，定让百姓过上平安和乐的日子。这孩子啊从小就心怀大志。
8: 王昌龄生于坝上，
9: 家境贫寒，年少丧父，
8: 全家的生活重担早早便落在了王昌龄肩上。

0: 阿兄，我来帮你吧。
1: 好。
0: 阿兄，你干嘛去啊？
1: 我出去转转。
0: 你到底干嘛去啊？
1: 这马呀，在咱们家这么多年了，它吃了不少苦，也该换个好人家了。
0: 阿兄，你这马是你这么多年算账分离不差，店主亲自送你的，怎么能说卖就卖？
1: 你懂什么呀？我知道这的确是匹好马，所以能卖不少钱呢。我也想，也该为父亲整修一下坟茔了。还能借此机会为你和母亲多置办几身新衣裳，这不好吗？你看你这衣服都脏了啊。
2: 平儿。
0: 阿娘。
1: 阿娘，
2: 今日啊不卖马了，来去集市上买个好鞍子回来吧。
3: 您这是？
2: 阿娘知道每当有世子游侠纵马霸上，你都会看很久的。
1: 阿娘，这钱我不能要，我还要

0: 哪都不想去。
1: 听话，
0: 这钱我不能要。
2: 啊，阿兄，你骗人！
0: 回屋去。阿娘，我是家中长子，我怎能放下您和阿弟不管，独自去远游啊？
1: 这些年来，你白日里耕作打鱼，夜里替人抄书记账，已经做得很多了。
2: 阿兄，放心吧，家里的活我都能干。
1: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希望你能够替他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阿兄，这大雁是阿娘亲手绣的，愿阿兄不被世间万物所束缚，寻得真正的自由。

0: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物比非有时，知此离忧怀。望之清冷泉，因得赏舒脉。
1: 公元719年，王昌龄结束坝上耕读的生活，开始离家漫游，过华阴，访嵩山，北上太行，游历邯郸。
2: 前线需要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3: 请点屋，走。
4: 慢着点，
5: 哎，快跑吧，这地方待不成了。
4: 干什么？你敲我的鼻子！
6: 哎，住手！
5: 哎呦，
6: 干嘛呢？
5: 哎
6: 呀，
5: 没事吧，
6: 王仁家？快起来，快起来！
5: 我的鼻子，我的脚。
6: 老人家，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快走吧。
6: 哎，店家，你们这是要打烊吗？最近到底发生了何事啊？我看大伙儿纷纷都要走。
7: 哎，这敌军屡屡来犯，大仗打完打小仗，没有一天消停的，世道不太平，百姓啊都逃难了，我这小店怕是也保不住了。
6: 兄弟，你这伤口还在流血。
8: 前线战事紧急，我送报途中遭遇突袭，中了一箭，无妨。
6: 我略知医术，可以帮你报下。
8: 多谢。这是苦了老百姓了，一旦遭逢敌军，男人被杀，女子受辱，连老人孩子都不能幸免，
6: 这不是弃我大唐无人吗？
8: 就是无人吗？不然怎么会这么窝囊？
0: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辱，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8: 好，前方十里便是先锋营所在。
9: 在写什么呀？在写诗。
10: 侠少年

0: 纵鹤短长亭，襟怀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与舒淇，
1: 单于扣锦行，
0: 气高心腹难，谁顾燕山明。
2: 公元720年，边塞焦灼的战况冲击着王昌龄的内心，进一步激发出他的英雄气概与为国豪情，促使其毅然投身边塞。
3: 唐代，特别是在庆典当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游侠之风。嗯，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李白、孟浩然，他们的骨子里面都有一种游侠之气。王昌龄最突出的是他的《少年行》这首诗歌：“闻道与舒淇，单于扣锦行，气高侵腹难，谁顾燕山明。”从这首诗歌你可以看得出来，王昌龄的游侠那是游的大侠。
4: 对，
3: 这个侠气是落在这个家国和民族的情怀上的。
5: 同样是写少年游侠，同样是少年行这样的题目，不同的诗人就有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吧，像李白，他就说武陵年少今是冬，银鞍白马度春风。王维呢，他也写少年行，他的少年行说的是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
4: 多少年。
5: 所以跟王昌龄的这两句来比较呢，就会觉得他们每个人的情志是不同的。像王昌龄这样极富边难慨然报国的这种心志，更符合王昌龄青年时期的内心所在。
4: 所以王昌龄离开家乡之后啊，就是特别想在边塞闯出一番名堂，干出一番事业，封侯取一战。
5: 是的，
4: 他的这个从军行出塞都是写于这个时期。他究竟在边塞经历了什么？边塞对于王昌龄的这个诗风的塑造又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去一趟大唐边关，看一看王昌龄在边塞漫游的这段时期，也就是大约在公元724年前后的萧关，去看一看。
5: 好啊。
4: 好。
6: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到。这个王昌龄笔下的萧关啊，应该就在今天的宁夏一带。
7: 从秦汉到唐宋，这个萧关一直被认为是对峙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
6: 所以你看到了萧关这满目所见呀，跟在中原也不一样。你看这些年轻人真是身上有一股这种青春朝气和劲儿。
7: 其实这种尚武和从武的习气汉代就已经开始有了，那么到了唐代，尚武之风呢就更盛，所以很多的诗人耳濡目染啊，所以就投笔从戎，参军入伍了。
5: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幕府征辟制度给唐代的文人一条能够快速晋升的路径。所以诗人们他们来到边塞，书写边塞的这些前线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感，就直接促使了唐代边塞诗的兴盛。
6: 哎，搞不好王昌龄此刻就在萧关军营幕府当中，我们要是去那儿的话，没准能找到他。
5: 好，
6: 咱们找当地人问问。
5: 好的。
6: 哎，碧罗。
5: 碧罗。
6: 哎，店家。
8: 哎，
6: 这是碧罗新鲜的，哎，
8: 刚出炉的碧罗。哎呀，几位客官，要不尝尝？
6: 好好好，哎，那一定要尝尝。
8: 接着我坐。
6: 好好好，哎。
7: 这个碧罗啊，它是来自于西域的一种胡食，在大唐非常的流行。它其实是一种有馅的面食啊，甜的咸的都行。
5: 古人还常常说小跟班都称为小喽啰，这个喽啰呀其实也是跟碧罗有点关系。
6: 哦，
5: 因为在唐代很多文人士子赶考的时候嘛，囊中羞涩，然后呢到酒楼点菜的时候只敢点最便宜的，叫胡买碧罗。所以呢长安人呢就给这些来赶考的士子们起了一个小外号，就叫喽啰。喽是那个酒楼的喽，木字边，
6: 罗就是碧罗的罗。

0: 对，
1: 喽啰，哦，
0: 慢慢演化成口字边的喽啰了。
2: 三位客官，
3: 哎呀，我的碧螺好了，哎呀，
4: 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
2: 来，
5: 谢谢，
0: 感谢。
3: 尝的味道怎么样？
5: 嗯，好吃好吃。哎，
3: 店家，哎，打听一下，在你们这军营有一个叫王昌龄的诗人，您认识吗？
2: 王昌龄，不曾听过。
3: 哎，你们这军营在哪儿？
2: 这位客官，您打听军营做啥？
3: 我们呀，跟这位王昌龄啊是旧友，这次是一路寻着他过来的。听说他可能在军营里，想找他叙叙旧。啊，
2: 军营好像就在城外头，具体啥地方咱也闹不清。几位客官若是着急，我替各位去附近打听打听。哎呦，
3: 那太好了，有劳有劳。
1: 您这味道还不错，
5: 很好。嗯。
0: 胡人的元素好像在唐朝确实非常的风行。任稹曾经有过这样两句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既尽胡音悟胡乐。”
2: 就他们，
6: 别动！你们是何人？从哪里来？为何打探我军大营？
3: 不是，这误会了吧？我们是打探军营里的一位老友，王少伯，王昌龄。我们是他的好朋友，是过来看他的。
6: 少伯公，你们有何凭证证明是他的好友？你们的过所呢？拿出来看看。
1: 什么过所？
0: 护照？
1: 是不是通行证？
3: 长忘了这事儿，没带着。
6: 没有过所，还冒充是少伯公的好友。定是被收买的细作。说，谁派你们来的？
3: 误会误会，我们确实是从他的家乡坝上一路寻来的，之前还见过他的老母亲。
6: 要的是真凭实据。
3: 我们知道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旧事儿，这可以作为凭据吗？
6: 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带回大营。
3: 喂，这确实是误会。你等会儿，我想起一个细节，少伯公的衣服内侧有他的母亲特地为他绣的“伯”字。如果你们不信，见到少伯公，一问便知。
7: 不必了，少伯衣袖那里确有一个“伯”字。
3: 你看，
7: 我看他们确实与少伯相识。散了吧。
3: 是，吓死我了！
6: 撤，
0: 一惊一乍。
3: 啊，也辛苦了，辛苦了，慢走啊。
7: 边地军民素来警觉，
1: 还请诸位多多见谅。啊，
3: 应该的，应该的。哎，
7: 我请几位喝杯茶水压压惊吧，请坐。
3: 好，谢谢谢谢。请问您是？啊，
7: 在下新建，少伯。出使边塞，我便与他相识了。
3: 原来是兴建先生，敢问您跟少伯公是幕府中的同僚？
7: 哦，少伯并未从军入幕，只是以游侠身份随军。如今我大唐才子纷纷来到边关，渴望一展抱负。正所谓边塞之苦，亦是壮志之甘呢。明池星池。封宝剑，此君一夜取楼兰。少伯对边地的向往比我更深。
8: 公元721年，王昌龄亲临边塞，在军营与士兵们的相处令其深刻感受到自然的壮阔、战争的残酷以及戍卒的艰苦。
9: 敌寇突袭，
10: 我军将士以少胜多，杀敌数十人，
9: 杀得好！
11: 我大唐将士神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9: 这位是？哦，
10: 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伯。
9: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

0: 大部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1: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沙尘，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2: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1: 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
2: 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笑>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啊？
0: 校尉，郭坤，
3: 郭校尉，
4: 随军书记官，新建，
2: 新兄，
1: 二人师长赵进，
0: 赵兄，我知道。<笑>
3: 白酒，庆功。
0: 来，相逢即是缘，
3: 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1: 别无意，与子同袍，干了。
2: 那啥意思？
1: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同袍的意思。

0: 今天我们又活着回来了。
1: 没有往上贴名字。
2: 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1: 喝酒，
2: 喝酒。
0: 兄弟们，酒是个好东西，那天你们喝了。
3: 喝酒
0: 来。来吧。这仗怎么打爆头啊？猴子，托你个事儿，万一我要是没了，给我妻儿带个信
4: 儿。呸！呸呸！
5: 呸呸呸！说什么呢你？还嫌自己受的伤不够重啊？
6: 赶快摸木头！呸呸呸！
7: 啊，好好好，别别别别别别，
6: 这是
7: 别别别别，摸木头摸木头。
1: 来喝酒。少伯，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0: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1: 对，这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2: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证人。秦时明月，汉时关。
1: 这首诗我也会。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兄，想家了？
1: 没有。
0: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吗？
1: 嗯，我是个孤儿，妻子远在泗水，这一出来呀，仗打成这样，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一面。
2: 打完了这一仗，回去看看。

0: 我想明白了，正是因为有咱们守在这儿，他们娘俩才能在家过安稳的日子。等边塞平定了，我就回去。
1: 赵兄，给阿嫂写封家书吧。
0: 我是个粗人，不会写字儿。
2: 你说，我来代笔。
1: 哎呀，那你有劳少伯兄啊。

0: 就写春妹。哦，春妹，我想你。
1: 这可是他的心里话。
2: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0: 你告诉他，我在军营里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我。以后立了功，给他们娘俩争个好日子。你看看人读书人的字儿写的。
3: 是啊，写的真好。
2: 对，少伯兄，还有，你那首什么飞？
4: 但使龙城飞将在。
2: 对，
0: 那首诗也写在后面，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边塞将士的豪气。
5: 是。哎呀，
0: 我这辈子最羡慕像少伯兄这样的读书人。等以后日子太平了，我让我的子女也读书学诗，成为像少伯兄这样的大才。
4: 少伯兄，若有朝一日你能入朝为官，定能造福百姓，
0: 让天下的孩子都有书可读。
5: 是。
6: 报！
7: 报！敌人突调甲兵进犯，前线急需支援。
8: 哎，少兄，你这伤才刚报道。
0: 吴峰，只要还有一条胳膊，照样杀你。
7: 跟着，快！
8: 我也准备好了。
1: 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8: 郭校尉，我可以的。
4: 少伯，这是军令。
1: 全军听令，出发。
5: 是。
0: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突破楼兰，众目睽睽。
9: 这边，
4: 少伯。
8: 哎，英雄，回来了。
9: 这几位是从坝上而来，特地来寻你的。
8: 从坝上而来，可是我家中有何变故啊？
9: 哦不，
10: 先生多虑了，家中一切安好，老夫人身体也康健，我们是因为仰慕先生的诗才，特来拜访。
8: 如此甚好，来，咱们坐下来喝几杯。 我今日随他们在巡视楚河时，发现人马脚印纷乱，我想定是有敌探潜入，于是埋伏在山谷的两旁，等他们经过之时，就从高处冲下来，势如破竹。
10: 此刻听少伯先生说起来是轻松的，但是刀剑无眼，我相信这当中一定还有很多的艰险吧。
8: 这位同袍当时冲在最前线，被贼人砍伤了一条腿，义工说从此他的行走坐卧都难同常人一般了。
11: 哎，不打紧，莫说这腿还在，就算是不在了，也要让他知道敢犯我疆土，定让他有来无回。
10: 如果这仗三载五载打不完，您会一直在边塞待下去吗？
8: 你们听到那羌笛声了吗？我们听了会思念家乡，难道对面的敌军听了就不会吗？他们也是人，也和我们一样有妻儿老小，虽说这边塞已有数年未有大战，可往后怎么样又有谁能说得准呢？烽火城西

0: 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观山月，吾诺金龟万里愁。
1: 更吹羌笛观山月，吾诺金龟万里愁。

0: 我们看王昌龄，他呢对于边塞生活，对于边塞战争的看法不断的变化。比如说他早年是慷慨赴边，但是到了后期呢，王昌龄他也写下了黄尘足金骨，白骨乱蓬蒿，这里面就有充满了悲痛。
1: 其实在开元的12年跟13年这个时候，边塞的战争越来越少了，加上唐朝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所以唐玄宗呢选择在开元13年的冬天到泰山进行封禅，祭拜天地。天子出封禅，贤良刷雨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前希望通过去边塞来闯出一番我的事业，现在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来赢得自己的身份跟地位，赢得一个驰骋自己来发挥自己智慧的一个平台。
0: 对，
2: 但这也得看人，不是说你想考就能考的。那古代不是有句话吗，30老明经，50少进士，50岁能考上进士那都算年轻的。但据说王昌龄在边塞漫游了这么多年，回来准备了一下，人去考试好像就中了。此后他还考过博学鸿词，这个也很难，考得还相当不错，但是朝廷授予他的官职好像都很低微，而且做着做着还被贬了。在这个仕途屡遭挫折的道路上，王昌龄却给我们留下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名句。所以到底他留下的这片冰心指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公元750年的江宁，去看一看即将要被贬谪前往龙标的王昌龄在那一段时间的境遇。
0: 好的，
2: 这一到江宁立刻被浓厚的文化氛围所包裹，难怪这江宁自古以来是文人向往之地。

0: 哎，老夫人，嘿，老夫人，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啊，您还记得我们吗？
1: 我记得记得，多年前你们来过坝上的。哎，
0: 正是正是。
1: 来，请坐吧。你们还是来找灵儿的吧？哎呀，真是不巧，灵儿出门拜会友人了，不在家中。
2: 我们素来仰慕邵伯公，但是这次听说他被贬龙标，都觉得非常的遗憾。
1: 之前呢，他在诗里写道：“得罪有几招，本性亦然落。”他呢，性直急，

我曾经在这里考过，我自任秘书省教书郎，整理书类不曾懈怠分毫，校正典籍从未有丝毫纰漏。散职后通宵达旦温读经史，我用了9年时间，终于考上了博学鸿词。

0: 白鹤滩水电站坐落于金沙江高山峡谷，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单日发电量可满足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工程直面三大世界级核心技术难题。
1: 红瓷的赵宣义为何能官升七品？那是他的丈人，是当朝四品。
2: 我从未奢求过有此等富贵，现如今我只是觉得委屈了我的家人。柴兄，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已经为我开心了好几日了，本想在我升迁之后好好的为阿娘置办几身新衣裳，也能好好的帮助阿弟。现如今

0: 近日，新通车的实验制西安高铁迎来暑运高峰，线路每天开行30余趟往返列车，两省间的文旅互动大幅增加。
1: 我这个团大概40多人，解决了我们原来大巴车到石岩来6-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山美水美，所以

0: 这置办不了新衣裳啊。你看这旧棉袄缝缝补补啊，也能御寒的。吃不了山珍海味，自家种的蔬菜蔬果也能养人。日子怎么过啊，再忍。
1: 阿娘，我就是想留在长安奔个好前程，能让您过几天安稳日子。
0: 朝堂是非多，你性子又直，难免啊会受一些委屈的。啊，对了，我听说这个县尉是不是直接管百姓的呀？
1: 是。
0: 那就尽己所能为一方百姓啊多做点实事儿，有什么不好的啊？
1: 阿娘，其实您说的就是我心中所想。
0: 凡事啊要问心尽心。
2: 哎，在这世间呢，总有东西比金玉比性命更为重要，那便是一颗冰洁之心。

0: 那首诗也写在后面，看他的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滇塞将士的豪气。
1: 是。
2: 几年前，有消息说他已经死了，但是我不相信。有个街坊，家人也收到了他战死沙场的消息，这没过几年，他人就回来了。记得他出征那天，杨柳刚返青。 我送了他一个同心结，让他戴在身边，就像我陪在他身边一样。此后每一年，我都在树上挂一个同心结，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3: 阿嫂，这些钱你收下。
2: 这我可不能收，
3: 是我欠他的。
2: 哎，这，
4: 阿嫂，这些钱您就收下了，赵兄和我们情同手足，你们都很想他。

0: 谢谢老师，您放点心啊。
1: 快快快，给热心兵队伍
2: 扔掉兵士，
3: 母亲来了，
1: 母亲保重，带儿归来，
2: 扔掉兵士，
4: 照顾好自己，
2: 入伍戍边，
5: 边塞苦寒，
2: 扔掉
5: 兵士，照顾好自己。
6: 家里就托付给你了，
5: 放心，我会照顾好孩子，你先挂家里。
6: 等着我回来，我就回来了。
7: 文君，我要入伍，
6: 放心吧，
7: 给我
6: 给家里写信
2: 呢。
7: 还有一个，
8: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7: 我也要入伍，我也要入伍。
6: 不知这些为国戍边的男儿们，又有几人

0: 平安归来。
1: 这世间又会有多少送别丈夫的妇人会像赵兄之妻那样终日远眺，一生守护，却永难再见。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风絮逆风头。
2: 此后数年，王昌龄几经贬谪。公元七四一年，王昌龄任职江宁县丞，后因谤议政事，遭遇谗言，被贬龙标，好友辛渐特来相送。
3: 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4: 少伯，你凝练字句的功力是越来越强了。
3: 辛渐兄打趣我呀，这久未尽兴，天却快亮了。
4: 来，你我再饮一杯。

0: 听说你贬谪龙标，近日便要赴任，我怕你胸臆难平。
1: 哎，不提。来，啊，太白来江宁，同我开怀畅饮，为我宽心，痛快。
0: 你不提，我倒给忘了。他听说你将远逝，遥寄一首诗给你。啊，你看，这是朋友们抄录的。
1: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记得我跟太白在石门山相识，那时我们都年轻，登高远眺，许诺各惜存令名。如今却已是华发丛生，此次去龙标，山高路远，恐怕再见无期了。
0: 如今官场对你的贬谪众说纷纭，齐无前、李琦这些洛阳好友都很挂念你，大家都想听听你作何应答，好帮你洗清流言呢。
1: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0: 好，好，好，好！破楼兰、中不还的王少伯还在，长安城里

0: 王昌龄的一生屡遭贬谪，却始终初心不改，抗旨不羁。此番贬谪龙标，反倒是王昌龄得以远离官场是非。
1: 关于王昌龄被贬的原因，其实历史的记载非常的模糊，四个字，不护细行。把它翻译过来就是平常不拘小节。你想，不拘小节也不至于成为被贬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王昌龄有个朋友叫常建，写过一首诗来送给王昌龄：谪居未为叹，
2: 残往
1: 何由分。说明这可能是一桩冤案，而且才高招人忌啊，
3: 被人构陷了。
1: 所以王昌龄处于这么一个众口交毁的环境当中，写下了这一首《芙蓉楼送辛渐》：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置于玉壶之中，楚山置于江天之中，仿佛也代表了诗人这种傲岸孤介、玉洁冰清的这种形象。整个这首诗的基调，前两句是一种凄寂的送别的一种感受，在这样一个低沉的调子中，突然间诗人的形象高大了起来，所以这首诗一直历来被传唱。
3: 他还写过好多的宫怨诗、归情诗，但是从这些宫怨诗、归情诗里，你也能感觉到那种真切的人文关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就是你能感觉到一个确实在家盼望着远征的丈夫回家的这样一个女性，她内心的那种独白。
4: 这种男子做归因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一直是有传统的。王昌龄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写归怨诗的时候能够换位思考，带女孩子写出了这样一份美好的在春天里悔教夫婿觅封侯的这种深刻的体会。
1: 对于人性的一个整体性的掌握，我觉得也是他非常高超的地方。
3: 我们很多人熟知王昌龄都是因为他的七言绝句，而且王昌龄本人也以七绝圣手之名雄称后世。
1: 根据《全唐诗》的统计，初唐的七绝只有77首，但是到了盛唐的时候呢，有了472首。王昌龄写了74首，
3: 一个人以一己之力
1: 撑起了一片天空。
3: 所以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带着江宁好友依依不舍的送别之情，告别了母亲，前往龙标。在这样一个偏远之地，王昌龄如何去继续守护他那一片冰心？他又是如何在龙标成为了后世人们称颂的那位世家天子？所以我想啊，咱们可以到公元755年前后，他在龙标的那段日子，去看看他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
4: 好。

0: 唐代龙标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龙标在唐代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南朝有个叫盛弘之的人啊，他写过一本书叫《荆州记》，他形容这个龙标呢，说西山阻绝，非人迹所履。哎呦，就是，而且龙标这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民族聚居，比如说苗族啊、侗族啊、汉族啊，及很多的民族聚居在这里，所以它的文化呢，呈现出一种交融的一个特点。
2: 新鲜蜜柚，甘甜多汁。
0: 哎，那些柚子呀，哎，
2: 新鲜蜜柚，这是连王夫子都说好的柚子啊。醉别江楼，只有香。

0: 风迎雨入舟梁。这王夫子诗里的柚子啊，哎，就是您手上拿的柚子。
1: 哎，柚子的都能背王昌龄的诗歌，
2: 厉害啊！
3: 不光能背诗，还能做广告。
0: 我们这里啊，人人都会背诗，都是王夫子教的。王夫子这会儿啊，就正在讲学呢。
2: 在哪儿讲学？我们想听听去。
0: 进城后第一个路口，围着很多人的就是了。
4: 谢谢谢谢，哎，刚好买你个柚子，咱们也尝尝王夫子口中夸的柚子，
1: 水分很足。
2: 我说怎么都街上没人，原来都到这儿来听王昌龄讲诗来了。
5: 李翰林最好。
6: 谁说的？明明是张公。
2: 这么热闹。
7: 错了错了，这些诗人里的第一当属摩羯。
6: 一派胡言。
7: 错的是你。
2: 这几个人怎么吵起来了？
5: 李翰林好。
8: 他们啊，自从跟王夫子学了几句诗之后，就开始天天吵个不停，总想争出哪个诗人更好来。
2: 你这是个重大课题啊。
7: 对啊，
6: 说起这写思念的诗，还得是张公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有道理。
7: 摩羯先生以思念为题的诗啊，可一点也不比张公唱。独在异乡为异客，哎，每逢佳节倍思亲，
1: 也是好诗。
7: 每次读起来啊，我都想起了我出门在外的兄弟，
2: 感同身受。
9: 王夫子的诗才是最好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6: 王夫子的诗当然是第一，还用得着你这个小儿说？
7: 是。
10: 让老夫看看谁又在打趣老夫啊。
6: 王夫子好。
7: 王夫子好。
11: 少伯公。
12: 哎呀，
11: 多年未见，别来无恙啊。
10: 我如今身处这如此偏远之地，诸位还能远道而来看我，真是令老夫感动万分呐！来，咱们今日好好叙叙旧。
11: 好，
10: 请，
11: 请请请。
13: 老伯公啊，当年我们听到你被贬谪龙标的时候，可是为你十分担忧啊。
10: 多谢诸位了。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啊。如今的老夫在这里可谓是悠然自得呀。我记得在去江宁任职之前，岑参为我写了一首送别诗，最后的两句是：惜君青云气，努力加餐饭。我当时最在意的是前半句，惜君青云气，青云之志固然重要，可后来我才明白，他那后半句努力加餐饭才是他要给我说的重点。他是在提醒我要记得爱惜自己，人生起落，失望也好，不甘也罢，已无关紧要。嗯，虽说老夫如今已满头花白，可谁又知我再没有回长安之时呢？
14: 那您这从江宁来到龙标，一直都在作诗、教诗、传诗，对您来讲究竟意义何在呢？
10: 诗本志也，在心为志。此番来龙标，我更有感觉，如果这里的人学会了作诗，他才能认识我真正的大唐。这里的孩童如果学会了读书作诗，他们才有机会走出龙标，成为我大唐人才啊。
15: 龙标为苗汉杂居之地，西山阻绝，多发水患，百姓苦不堪言。
16: 站住！把池子留下来！
17: 大胆！
10: 为何袭扰路人呢？

把吃的交出来。方队长，方队长。

0: 为何如此饥饿呀？三天没吃东西了。父母呢？
1: 父母前年暴雨，他们抢修堤坝，被洪水冲走了。你们是西洞人？
0: 就是。孩子，这里面有银两。
2: 官府的，你是王长良？你们怎么知道？村子里都传开了，说有个什么王长良来当官了。哎，啊、就你杀我们个战士吧？我们真的没干过坏事啊！
3: 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不怕苦，不怕累，我们从来没有伤过人。
1: 孩子，你们如此年纪，应该好好读书啊。
2: 我们西洞人，跟别的族很少来往，怎么不让我去他们学校里？<笑>

0: 快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从不往来的。
1: 没错，决堤了，他们可以去更高处筑山修田，犯不上救他们。
2: 对呀，
3: 西洞人、汉人，不都是龙标人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两族人不能相互帮协啊？
0: 两族分居行义，世代如此啊。
3: 那我问你们，我王昌龄自坝上来，难道我要跟你们大家也分居行义吗？好了，咱们大家一起帮他们守地。
4: 少府，
5: 少府，
6: 不可呀，少府，
4: 为西洞人冒险不值啊，少府，别去。
3: 行了。昌龄少年时曾在边塞游击多年，跟我一起拼命的袍泽，从不分谁是哪一族的。将士们身上留下的刀疤剑伤，能分出哪一道是为汉人的吗？能分出哪一道是西洞人的吗？乡亲们，西洞在上游，我们在下游，堤坝垮了，毁的是咱们龙标的田地，毁的是咱们所有人的口粮。昌龄是个直性子，从不懂分你我，谁愿意跟我去守坝，你们自行斟酌。
4: 少府，等等我们！
7: 等等我们！
4: 我也去，我也去，我们也去。
7: 少府，等等我们！
4: 快！
8: 这该怎么办呢？那少府还不见还形啊！
9: 少府不会有事吧？
8: 不会啊，不会的。
9: 就是
3: 呢。
10: 少府醒了！少府醒了！
4: 醒了！醒了！终于醒了！
9: 少府醒了！
11: 我这是在哪里呀？
12: 你冒雨修堤坝，过于劳累昏过去了。
3: 柴兄，你怎会在此啊？
12: 我如今任侍御，
13: 奉命
12: 外出巡查，途经龙标，专程来探。

0: 暗望你啊，堤坝，堤坝如何呀？
1: 守住了，夫子放心。
0: 粮食也都收完了。好，有人员伤亡吗？
1: 往年都有伤亡，这次两族人一起守堤，无人伤亡。
0: 好，乡亲们，堤坝之险未除，咱们难以过上好日子呀。
2: 天气转好以后，两族乡亲一同加固堤坝。
1: 上山伐木这活是我们西东人的看家本事。
0: 对，咱们汉族最会开垦荒田，建造屋舍，
3: 挑拣山石的活我们包了。
2: 是，
3: 包在我们身上了。
2: 这样最好，大家各取所长，一起改良农具，筑山为田。
0: 甚好，甚好。还有一事。 我要在这里开学堂，让两族的学子互相学习，互通所长。从今以后，西洞学子与汉族学子一同作诗、习文、学史，明德修身，有所作为。
4: 我们族的孩子终于可以上学了。是啊，真是太好了！
0: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谁可知其一呀？
5: 夫子，物境是现实之境。 描摹自然山水。夫子，情境是心灵之境，体悟人生情感。说
0: 得不错，王子安的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峰晚，山山黄叶飞，便是情因景发，情与景和。
5: 敢问夫子。
0: 意境该作何解？
5: 志意作诗，急需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
4: 起心动念，用心感受，
0: 诗便能从心中流淌出来。我知道了，
4: 志意凝心，正如夫子的。
0: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是也。<笑>作诗如此，做人亦如此。不忘本心，自在发声，修冰洁之心，扬昭明之德，望大家。
6: 日夜勤勉，做出自己的心中之事。谨遵夫子教诲。哎呀，
0: 柴兄，
6: 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王夫子啊。
0: 我可也受教了。<笑>拔去昌陵啊！哦，此书初成于江宁，如今定稿成册，赠与柴兄。
6: 诗格，格是格律之见。
0: 是也，格律既是规范，也为心之正念。只求天下。
5: 学识务实之人，以诗见人，以人见心。待我将诗阁带给长安的学子，定能震惊大唐的诗坛呐！哈哈哈哈哈哈！财神爷，财神爷，财神爷，财神爷，财神爷，财神爷。
1: 财雄。

0: 这两个孩子就拜托你了。
1: 少伯放心，我定会带他们去长安，壮游山河，见识大唐的风骨。
2: 长大了，如今已是能壮游天下的少年，走出西洞的大山，就会看见大唐的长安，大唐的边塞，大唐的壮阔河山。
3: 记住了，修边节之心，养昭明之德，
4: 成人成才，做人做事问心，尽心。
2: 好。要记得，无论走多远，要常问本心。
3: 夫子，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学生记住了。
4: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学生记住了。
5: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学生记住了。
1: 少伯呀，今日一别，山高水远，有缘再见。

我差点忘了，柴兄，远水通波，皆吾纲。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江。

0: 激动于汉族如此，龙标于长安如此，你我亦如此。
1: 王昌龄的一生坎坷跌宕，为世间留下了璀璨瑰丽、豪迈壮阔的诗篇，被后人称为诗家天子。由王昌龄撰写的诗格更成为后人学诗作诗的重要教材，远播海内外。
0: 青山一道同云日，明月何曾是两乡。我每次读到这两句，我都有种特别的感动，他好像说出了一种在我们21世纪都有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整个的世界命运相连，天下大同的这么一种感觉。
2: 对，所以我们看到在龙标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啊，在当地普及教育，受人爱戴，并且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诗格这样一本著作。
0: 其实在现在的盛唐诗人或者诗论家里面留下完整著作的只有王昌龄一个人。王昌龄的诗格呢，也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啊，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的普及和繁荣。
2: 所以纵观王昌龄这一生，实际上他是一直在用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他可能仕途平凡，但是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逆境，他始终坚守内心的一份

0: 赤诚、纯净和高洁。王昌龄用他的诗鼓舞了后世千年，他确实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家天子。
1: 王前卫，有您一

0: 吾本东山为国忧，明光殿前论酒愁。不知老夫终此一生，还能否一臣安边之策呀？
1: 赵伯公，这信上写了什么呀？
0: 大军，
1: 赵伯公。
0: 如今，这边关风云变幻，不知何时才能见得海内修戈毛的太平景象了。
1: 实不相瞒，晚辈来自千年后世。千年之后，邵伯公眼中的边塞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千年之后，
1: 正是，
0: 翻天覆地，那。 那是何德么样？大军，快讲快讲！
1: 一句话两句话，真说不清楚。不知先生，可愿随我前往千年后世，去看一看那千年后的边塞？
0: 乐意之至，
1: 先生，请。

0: 少伯公啊，此地在大唐，应该属于边塞、灵州境内。如今这个地方唤作宁夏中卫。
1: 老君，嗯，千年流转，大漠黄沙，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吧？哎，
0: 少伯公，您往这边看，怎么样？这就是当年您笔下“风尘日色昏”。 处处黄芦草之地啊，但是现在，这真的是一片花海了。薰衣草还有菊花竞相开放，生机勃勃啊！原像春城，花几重啊！你看那策马奔腾的少年。 像不像当年的您？<笑>是。您当年曾经写下“流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但是时至今日，策马奔腾是为了放飞青春的梦想，不用担心生活在战火纷飞之中，也不用十五亿边地。
1: 三回讨楼兰了。<笑>好，我在西洞收养的两名少年，若是能够生于此时，必定也会像眼前这些少年一般，纵马享受盛世太平啊！
2: 哎，说到龙标啊，他和此地还真的颇有渊源。
3: 哦，法君，龙标去此地。
2: 数千里，这有何联系呀？少伯公，请随我来。请。少伯公，您往这边看。这铁板，寒光凛冽，排列整齐，犹如阵前的铁甲呀，真是气势非凡呐。萨君，这铁甲与龙标。

0: 又有什么关系吗？
1: 我呀，找一位老朋友，来给您解答一下。
0: 好啊，好，好，好。
2: 彭老师，
0: 他怎会在这个里面呢？
2: 这是我们现代一种通讯技术。
0: 奇也妙也。哎呀，
3: 老伯公别来无恙啊！嘿，
0: 一君遥在潇湘月，愁挺清源梦里长。
2: 现在一个视频电话，我们可以隔空画旧共话桑麻了。
0: 这是如何做到的呀？
2: 电话关键就是有电。我们所处的腾格里沙漠新能源的基地啊，就是我国最大的沙格荒风光新能源基地。未来这里生产的电啊，会定向的输送到湖南，那生活在龙标的老百姓就可以用上这里的电了。
0: 我们龙标42万多的人口，这里一年发的电，可以供龙标的老百姓用上10年，还用不完。远看震撼，近看精妙啊！这就是中卫人民发明的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修复。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专门的治沙之法。
4: 麦草方格，目前有90%多的沙漠已经草木繁盛，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现在可以享受这片沙漠带给他们的盎然生机和绿意。
5: 哎，
0: 萨军，这还剩下的一程，不久之后也将变成绿洲。
5: 那不一定，这一程沙漠呀，我们自有安排。哦。<笑>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您当年诗句里写的这个雪山呀，您看对面延绵不绝的山峦，就是您当年笔下的雪山，也就是祁连山的余脉。
6: 白花源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我们眼前这蜿蜒的大河，就是您笔下的黄河呀。
0: 咱们所在的地方呀，就是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地区。沙坡头呀，一方面是沙漠的尽头，也是生命的源头。哎呀，
7: 刚才我跟您说的呀，那最后一程沙漠呀，就是这儿，
0: 特意留下来，现在在做这个旅游开发，这里已经是闻名遐迩的一个旅游区。
5: 奇哉，
0: 美哉呀！
5: 请，
7: 请。
5: 这里不仅有吃饭的地方，娱乐的项目，甚至还可以住宿。以前我们可能对沙漠比较畏惧，但是现在呀，愿意亲近沙漠，热爱沙漠。嗯，您当年写下的那些诗句啊，“青海长云暗雪山，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都成了今天人们口口相传的佳句，所以人们才愿意来看诗和远方。
0: 诗和远方，
5: 对。
6: 颇有意趣啊！哎，咱们也像他们一样找个地儿坐下吧。好，那我们去里面坐着聊。少伯公，
5: 请。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游客们常用的吃食。尝尝这烤羊肉，这在过去可能得打了大胜仗才能吃得上，现在不一样了，日子富庶了，这个随便吃，我们结账。<笑>
6: 吃的油腻了，我们再喝点枸杞汁。嗯，酸甜适口，甚是甜美。
5: 少伯公，您再尝尝这个，
0: 此乃何物啊？
5: 这叫奶皮子，北方草原的特产。哦，现在蒙汉一家，大家都是同胞兄弟。
7: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千年之后，大漠依旧。日月未改，却再不见征人思乡之苦。我曾梦想海内休戈毛的太平景象。

0: 高速路上，驾车突遇异响。
1: 大概刚变过去的时候，就听到"嘣"的一下声音，然后我也没在意，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
0: 发生事故，被撞一方不愿报警，驶离现场。
2: 对方就觉得不想处理了，直接驾车离去了。
0: 车牌相同的白色轿车，疑点重重的剐蹭痕迹。
3: 它并不像一种事故里面两车发生碰撞以后，物质交换那种油漆交换的痕迹。
0: 已故人员账户多出大额资金，背后暗藏什么猫腻？
4: 可以说，它肯定是一个获利，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提现出来了。
0: 伪装的高速剐蹭，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上海市青浦区境内的沪长高速，这条高速连接上海与江苏常州，途经江苏苏州等地。在上海工作、苏州居住的欧先生就常年往返于这条高速上。2025年11月22日下午3点多，欧先生驾车沿着沪长高速从上海返回苏州，快到一处收费站时，他准备从这里的出口下高速，突然遭遇了一个意外情况。
5: 我是在第一车道开，大货车在第二车道，大货车左前方它还有一辆小轿车，然后我要去超这个大货车，包括超那个小轿车，我就得从第一车道变成第二车道。
0: 这是欧先生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欧先生当时在第一车道行驶，他的前方有一辆车，右前方还有一辆大货车，他打算超越大货车后变道驶离高速，可就在变道的过程中，车身突然传来一声异响。欧先生回忆，这一响动声很大，他听着像是从自己车辆的右后方传来的。
5: 变完道就马上就听见声响了，只知道是右侧的这块，车辆的右侧这块，然后声音会比较大。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欧先生说，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开着车，突

0: 突如其来的这一声响啊，让他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密集，欧先生一时难以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欧先生说他当时决定将车驶入应急车道靠边停下。欧先生听到的这一声响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1: 听到异常声响后，欧先生将车缓缓停在了应急车道内。不一会儿，一辆白色的小轿车也靠边停在了欧先生车辆前方。还没等欧先生下车，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子从白色轿车里下来，走到了欧先生车旁，对他指责起来。
2: 他们俩小兄弟，你这要人命，
3: 刚刚压实线了吧？
2: 你压实线了？
3: 你压实线了？
2: 你下次我们让你让不过来了，都赶着回家，不要那么着急嘛。
1: 这名男子指责欧先生车速快，而且违规变道，碰撞到了他们的车。
4: 就是带那种指责性的，或者说是谴责性的那种语气，哎，你开车怎么这么快？车怎么能开这么快？或者怎么样这种话，然后说就是小刮蹭啊什么的。
2: 人家说我们要直行，让都让不过来了，这么多车，他都没什么事，稍微擦了一下，万一出人命就怎么办？下来看一下，没什么，就走了。
1: 面对对方的指责，欧先生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欧先生仔细回想了事发经过，他对这辆白色小轿车确实有点印象。当时他在超越大货车变道之前，这辆车一直行驶在大货车的后方。欧先生认为变道时他和那辆白色轿车中间还隔着一辆大货车，不大可能和对方发生碰撞。
4: 是那个时候我就很确认嘛，反正那辆车肯定是跟我相距的是比较远的，肯定是蹭不上那辆车，他肯定是突然加速上来的。
1: 就在欧先生和这个男子争论的时候，对方的车里又下来了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也打算与欧先生理论。欧先生说他见两人态度强势，咄咄逼人，无奈之下他只能下车查验车况，这才注意到他的车身上多出了一道疑似剐蹭的痕迹。
4: 我的车的位置就是右后门把手，右后的门把手前方能看上去有那种刮痕，就是一片的那种刮痕。
1: 这是欧先生拍下的那道痕迹的照片，车身上有一道细长的白色划痕。当时对方一口咬定这道印记就是两车发生剐蹭时留下的。看着这道痕迹，欧先生很疑惑，明明他变道的时候车旁和车后都没有那辆白色轿车，这道痕迹又是怎么来的呢？欧先生觉得这道痕迹不像是剐蹭导致的，他不免心生怀疑。欧先生认为他在车道线内行驶，即使就算真的发生了碰撞剐蹭，也是对方压了实线变道后再加速撞上了自己，应该是对方违章了。因此欧先生打算报警处理，可没想到原本还跟欧先生理论的两名男子一听要报警，随即驾车迅速离开了，这令欧先生感到很奇怪。
4: 你如果是有可能是一些可能比较酒驾啊，或者说是一些撞人啊这种事故，有些人可能不理智的情况下面他可能选择逃逸嘛，但是像这种小刮小蹭的情况下面，这种小事故你为什么还选择逃逸，就很奇怪。
1: 欧先生越想越不对劲，最终还是报了警。接警后，民警感觉事情有疑点，正常发生交通事故，若双方对责任划分存有争议，大多会选择报警解决，厘清责任。可那两名男子一听说要报警就驾车逃离了现场，明显不符合常理。除此之外，民警仔细查看了欧先生车辆上疑似剐蹭的痕迹，他们发现这道痕迹很浅，不像是在高速路上剐蹭导致的。
5: 在高速公路行驶，车速都是相对比较快的，两个车如果发生刮蹭的话，一般情况的话，有可能痕迹会大面积。第二呢，就是痕迹的碰撞力度呢，有可能会发生，就是痕迹会比较深，加减层也很明显。啊，欧先生这辆车呢，它纯粹就是一个小面积的，它并不像一种事故里面两车发生碰撞以后，物质交换那种油漆交换的痕迹。
1: 正常来讲，高速路上两车发生剐蹭，大多会出现车漆脱落，双方车身也会互相沾上对方车漆，但民警查验后发现，欧先生车辆的划痕处没有留下对方的车漆。
5: 我们觉得像类似一块擦拭的痕迹，并不像那种发生了高速上发生碰撞的痕迹。
0: 经过勘查，民警发现车辆

0: 上的痕迹和正常剐蹭留下的痕迹特征不符，那么这道痕迹是如何产生的？两名男子为什么一听啊要报警就匆忙逃离了呢？一连串的疑问萦绕在民警的心头。为了弄清当时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1: 相同车辆反复出现，车牌频繁更换，
2: 所以我们当时认为造成那辆车应该是套用了周女士的这辆车的号牌。
1: 多名车主遭遇相似情节，是巧合还是精心设局？
3: 这两个名驾驶员是不是在那个路面上发生一定情况，是不是发生交通事故？
1: 伪装的高速剐蹭，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没能拍下事发过程。根据欧先生提供的对方车牌号，民警锁定了一辆车牌尾号为580的白色奔驰轿车。这辆车的车主是一名姓周的女士。民警随后询问起了周女士当天的情况，但周女士的回答让民警感到意外。
4: 明确说这辆车子没有在 S226 的沪长高速上那个就行驶过，所以觉得我们跟她联系说发生事故觉得很纳闷。
1: 周女士告诉民警，事发当天她没有驾车上过沪长高速，车辆也没有发生过事故。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核实情况，民警查看了周女士的轿车，经过与逃逸车辆的比对，发现了不同之处。
4: 就是同样是这一块车牌，原车主登记的这辆车应该是一个23款的一个白色奔驰 C260 的车型，它的尾灯是一个呈贯穿型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尾灯，但是发生事故的行车记录仪里面的车辆，它的这辆 C260 奔驰是个老款的一个尾灯，是不贯穿的，是两边一个左右各一个的车灯。
1: 两辆车的车牌、颜色、品牌都相同，但民警仔细对比发现，这两辆车在外观上看起来有不同的地方，因此他们判断逃逸车辆和周女士的车并不是同一辆车。
2: 这有明显区别，所以我们当时认为造成那辆车应该是套用了周女士的这辆车的号牌。
1: 经过分析，民警认为和欧先生的车发生碰撞的是一辆套牌车。那么这辆车逃逸后去了哪里呢？民警顺着车辆的行车轨迹一路追查，发现这辆车驶离高速后一直在上海的青浦区内行驶，最终驶入一条偏僻小路，直到20分钟后这辆车又从这条小路驶出。
2: 就这辆白色车子，但这辆白色车子呢已经不是刚刚的牌照了，它的牌照已经变成了沪 GE9K 了。
1: 民警发现这辆车已经被换上了一块车牌，此后车辆从青浦区上了高速，沿着高速到了上海浦东新区，然后在浦东机场周边区域再次更换了车牌，之后驶上了另一条高速。
2: 我们再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又更换过牌照，变成了这块沪 C167。
1: 车辆沿着高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后，便离开上海去了江苏苏州。民警摸排了这辆车的行驶轨迹，发现车辆每次下高速后都会更换车牌，然后再重新驶上高速。经统计，这辆车一个月内更换车牌多达20余块。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认为这辆车频繁更换号牌是为了躲避侦查，而车内人员的种种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因此交警将该案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除了青浦、浦东，这辆车还多次出现在上海其他地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各高速路段，
3: 全天基本上都在高速路段，而且那个高速路段的话就是基本上以我们 S26 那个青浦段开始往浦东方向行驶。
1: 民警发现轿车除了总在高速上行驶轨迹异常外，驾驶员的表现也很反常，
3: 遮阳板始终是往下放下来，并且车辆上的人员始终在驾驶过程中始终戴着口罩。
1: 那么这辆车的驾驶员是不是在高速上故意制造事故进行碰瓷诈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还有其他相似遭遇的司机。于是民警在嫌疑车辆常活动的 S26 沪长高速青浦路段进行排查，

0: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1: 我们截取了这个路段两控监控探头，从那个第一个监控探头到下一个监控探头，其实正常行驶可能只需要5至10分钟时间就可以开完，但是两辆车辆在这个时间段那个大概开了可能超过了那个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这两个名驾驶员是不是在那路面上发生一定情况，是不是发生交通事故。
0: 民警排查监控时发现，2025年11月初有两辆车曾在该高速路段长时间停留。民警联系上了两名车主，其中一名车主季先生告诉民警，他那天的确在高速上遇到了事故。季先生回忆，当天11点半他驾车行驶在这条高速上，准备去郊区办事，途中打算变道超车的时候，他听见车身传来一声响动，
2: 然后就是大概刚变过去的时候就听到蹦的一下声音，然后我也没在意，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
0: 和前面欧先生遭遇一样，季先生也听见车身处传来了声响。这时一辆白色奔驰轿车开到了季先生前方，让他停车。等季先生靠边停车时，那辆车上下来了两个男子，他们指责季先生变道过程中碰撞到了他们车辆的反光镜。
2: 他说你兄弟你变道时候碰到我了，然后那个他我确实看到他反光镜掉了。
0: 季先生说他发现对方车辆的反光镜片碎了，而他的车右后门的位置也有一道痕迹。见此情况，对方态度强硬，以急于办事为由提出让季先生赔偿3000元私了。季先生说他看到自己和对方的车都出现损坏，他认为是自己变道时不慎剐蹭到对方车辆，于是便答应了对方的赔偿要求。
2: 让我付3000，那我想也差不多。那我说我有自己也想报警的话要处理很长时间，那我有事情要处理，那所以就答应他了呗。
0: 跟季先生了解清楚情况后，民警又联系了另一位曾在高速路上长时间停留的司机，他是张女士。张女士回忆，她也是在高速变道时突然听到异响，随即被一辆白色奔驰轿车逼停。车上两名男子声称张女士变道时剐蹭了他们的车辆反光镜，以此为由要求私了。只不过和季先生相比，张女士赔付的钱少了一点，
3: 最终协商金额在1000块钱。然后发生事故了以后就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小心吧，那我也不想给别人添太多的麻烦，所以我还是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4: 季先生、张女士和前面节目里提到的报案人欧先生，几人都有相类似的遭遇。如此高度重合的情况让办案民警心生疑惑，他们碰到的白色奔驰车是不是同一辆车？这一系列在高速上发生的事故会不会是同一伙人所为呢？
0: 资金流向令人生疑，亡人账户牵出作案团伙，
5: 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提现出来。
0: 看似真实的事故又藏着怎样的骗局？伪装的高速剐蹭，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根据季先生、张女士反映的情况，排查同一时段高速途经车辆，锁定了两辆号牌不同的奔驰轿车。民警经过比对发现，两辆奔驰车虽然车牌不同，但其他特征完全一致，并且与此前民警已经掌握的那辆白色奔驰轿车的特征高度吻合。他们判断三起事故中涉及到的白色奔驰车应该是同一辆车，
5: 因为它前排没有任何的这种悬挂的一些这个装饰品，对吧？包括这个张贴的一些标尺都没有，包括它后排的那个座椅的颜色、座套的颜色跟我们之前判断的都是一致的。
0: 民警进一步展开全面排查，又陆续找到10余名驾驶员。据这些人反映，他们也是在高速路上发生了所谓的剐蹭事故，最终选择私了。而这些驾驶员中间有几个人提供的新线索引起了民警的重视，他们告诉民警遭遇碰瓷时对方驾驶的是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当时车上也是两名男子。
5: 我跟原先那辆白色奔驰车子呢是两辆车，那么我们当时呢初步怀疑呢就是有可能有两辆车，也就是两组人员在同时进行碰瓷诈骗。
0: 由此民警怀疑有两组人员在作案，根据这一些

0: 新线索。通过对高速路面车辆的筛查，民警很快锁定了一辆黑色奔驰轿车。这辆车上的人员也是戴着口罩，放下了遮阳板。那么，两辆可疑车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呢？围绕两辆涉案奔驰车的相关警情，警方梳理了被害人的转账记录。经过对资金流向的追查，民警发现被害人支付的钱款分别都汇入了几个不同的账户内，
1: 发现有六个收款账户，而这个六个收款账户呢，资金又同时又转移到了同一个人的账户里面。
0: 这些钱最终都汇入到了一个名为何大强的男子的账户内。然而，民警调查发现，何大强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2: 去世的人不可能收钱，更加不可能碰瓷，所以我们进一步对资金进行查询，到底这个钱去向了何处，谁最终受益的这些钱。
0: 民警顺着资金流水继续追踪，发现每隔两到三天，这些钱就会在江苏苏州某银行的 ATM 机上被人取走。民警调取了该网点取款监控，发现有一名男子曾多次到该网点取款。经查，这名男子名叫何小成，而他正是已经去世的何大强的儿子。
1: 可以说他肯定是一个获利者，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体现出来了。
0: 于是何小成进入了警方视线。民警对他的生活轨迹、资金流水研判后发现，何小成经常与王某、蒋某、宋某等人有资金往来，且几人总是结伴活动。结合这几人的活动轨迹以及被害人辨认，民警最终确认白色奔驰车上的两名作案人员是何小成和王某，黑色奔驰车上的则是蒋某和宋某。
1: 碰瓷诈骗的嫌疑人呢是有四名，还有六名嫌疑人呢是专门用于这个收款的一些人员。
0: 确定了这些人有碰瓷诈骗嫌疑后，2026年3月28日，民警在江苏省、广东省等地将何小成在内的十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这就是何小成。被警方抓获后，何小成承认了自己在高速路上进行碰瓷诈骗的违法犯罪事实。何小成说，几年前他因为在高速上碰瓷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后来因为经济压力大，他又决定重操旧业，于是和老乡王某等几人商议后，便开始在高速路上碰瓷作案。何小成等人租赁了两辆奔驰车，为了躲避警方侦查，他们还通过不法渠道买了很多假牌照。从2025年7月开始，何小成四人两两为一组，每天从江苏苏州的暂住地出发，沿着高速路进入上海，在上海高速沿线上寻找碰瓷目标。
1: 他们专门是选一些油车，他避开一些目前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因为大部分他们知道大部分的新能源汽车

0: 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1: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2: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3: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4: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了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都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围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

0: 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1: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3: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4: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勿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坎、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

0: 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1: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2: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3: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4: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敢想抬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就被它碰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全寒死人，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

0: 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1: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3: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4: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坎、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6: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昨天到今天，全省随州、咸宁、黄冈、襄阳、孝感、荆门六个市州19个站点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15个小时降下近200毫米降雨。今天早上6时至下午4时，襄阳实验东

0: 部和随州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城区、古城、襄州、宜城、随州随县1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古城县赵湾乡，为125.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曾都区云水街道53.2毫米，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7到9级阵风。目前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25478人。各包保省领导已赴包保市州实地指导，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今晚8点起，襄阳、随州等地持续降雨，未来雨势如何？防御重点是什么？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1: 好的，程静，那此刻我依然是在省防指的值班室为大家带来直播。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防指的最新消息。那此刻大家透过我的耳机可能听到了电话，因为我们这个校应又要开始了，工作人员此刻正在进行相应的校应的这样一个流程。应该说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湖北这几天一直是处在这样一个应战的状态，累计发布的山洪的预警次数已经超过了100次。那么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心，我们吃完了晚饭，今天晚上到底这样一个雨情会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我们先从直播上一个时段当中给大家介绍的5点钟开始，到现在的7点40分左右，那么这个时段就显示了是5点钟到7点这样2个小时的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啊，这2个小时相对来说雨势并没有很大。目前这2个小时当中的雨量最大的点依然是来自襄阳，是在襄阳古城的南河镇。那么它2个小时降下来是接近40毫米，那么38.5毫米，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可以看到啊，在这2个小时当中是没有蓝色的区域，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暴雨的级别，但是已经超过了大雨，在依然位于襄阳的古城老河口一带。当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的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也目前也降下大概是小雨到中雨的这样一个级别。另外像随州依然是出现了大雨。我们知道从今天凌晨一直到晚上，其实随州的随县这个位置是在全省降下的最大的降雨量点，大概是在15个小时之内就降下了198毫米。在今天下午的5点半左右结束的防汛会商当中，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消息。因为可能一方面大家关注降雨，同时也关注相应的这种防守防御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会商当中特别关注到两个信息点。第一个信息点就是中小河流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波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次降雨主要集中在十堰、随州、襄阳一带，基本上都在汉江流域，所以这一次整个台风白海豚带给我们的影响在汉江中下游未来水位的这种波动会比较明显，那么涨幅会达到5米以上，也特别需要注意。那比如说根据我目前水文专家的这种预测来讲的话，像钟祥的黄庄可能上涨 5.25 米，仙桃估计是上涨 7.25 米，汉川是上涨接近5米。当然这些上涨由于前期汉江的水位可能不是太高，所以不会最终来超过设防，但是我们需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汉江的相对的一些支流，比如说丹江口库区以及主要的一些支流，像清河、滚河、南河、北河、芒河等水位涨幅会达到3到7米。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襄阳市的襄州区的清河的清河店站，这个水位可能未来预计会超过警戒水位不到1米左右，所以也需要我们特别值守。因为我们都知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开始襄阳依然会出现局地大到暴雨，因此如果说水位上涨，在降雨的情况下应该会对整个值班值守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我们可以透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此刻就显示的5点到7点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这样一个降雨图，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能够感受到啊，基本上都是北面和湖北的中部地区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绿色，也就是降雨分布的这样一个区域当中。那么未来来讲的话，除了中小河流之外，还有就是水库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范畴了。那么当前全省是有134座水库超过汛限水位，超过汛限最大的是0.41米，

0: 所有的并线水库目前都是坤库运行的。那么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可能会有949座水库来经历这样一个超汛线的过程，当然还是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目前的分析来看的话，襄阳可能有500多座，随州可能126座左右，十堰也有100座以上，那荆门和宜昌是分别是74座和30座。那么今天晚上八点钟，我们的橙色预警区域很有可能会覆盖到襄阳的枣阳、老河口，而黄色的预警区域会涉及到像十堰的房县、丹江口、随州、随县、襄阳市、古城县、南江县、保康县等等这些区域。其实从今天上午、中午一直开始直播的观众，可能对我们这样一个直播的地点、防止的指挥室有点印象啊。此刻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关注这个雨情的变化。当然，刚刚我们在直播一开始的时候有个细节，就是咱们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沟通。那么究竟这样一个校应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呢？来，您看一下啊，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块小板提示板，它上面就清晰的给大家介绍了省防办在汛期期间的这样一个校应的流程。那么如果说有相应的橙色预警的话，会直接校应水利局的局长。那么如果相关的电话出现了一些信号不好的情况，会校应常务副市长。那么红色降雨的预警就会校应水利局长。那么相关的还会有一些 B 方案。那么根据橙色、红色等等各种各样的预警的级别不同，也会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不同。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水利厅驻守，在防办驻守给大家做直播、做报道。每天这里都是24小时进行这样一个值班，可能他们的人员的流动变化比较大。也许我在路上、在电梯里可能不一定能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防汛应急值班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今天在网上有部分的网友留言说，诶，这一次台风白海豚可能比我们实际的情况雨量会相对较少一点，有一种幸运在里面。但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份幸运何尝又不是我们每一位值班值守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呢？未来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后续还有台风的出现，相信我们的值班人员会继续守护我们的安澜。好了，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陈静。
1: 好的，谢谢金若涵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自昨天起，湖北广电台派出11路记者奔赴汛情影响较重的襄阳、随州、十堰、黄冈、宜昌等地，扎根防汛一线，靠前蹲守，同时安排专人驻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气象台，紧盯雨情汛情动态，权威速递最新防汛资讯。从11号中午起，在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等平台推出直播特别节目《防范应对强降雨》，深入现场，第一时间传递各地防汛抢险应对举措，记录一线暖心瞬间。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昨晚八点起，襄阳自东向西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阵风7到9级。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35座水库超汛线，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紧张展开。
2: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
3: 襄阳中心城区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150余人彻夜值守巡查。截至今天下午，市区5个铁路涵洞及主要干道保持正常通行。
4: 我现在在老龙堤家属院，现在雨势还在不断加大。从昨晚开始，社区工作者就一直冒着雨在小区内来回奔走，哪里有积水，哪里有居民需要帮助，他们就及时赶到哪里。
3: 低洼地带的社区保障同步跟进。襄城长虹社区老龙堤家属院地势低洼，社区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行动不便的居民代购生活物资，并上门发放吸水膨胀袋，指导居民防范雨水倒灌。
5: 关心我们，我们买点菜剩了。

0: 给我们这儿家吃了。
1: 目前全市统筹226支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2: 人员转移避险是防汛的重中之重。全市59家 A 级景区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余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5座尾矿库全部停工。古城县石花镇夕阳红康复中心地处河边，暴雨可能导致河水猛涨。77名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急需转移。
3: 那在今天凌晨呢，古城县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夕阳红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了转移，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那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这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2: 8月11号凌晨，县第二人民医院提前腾空专用病房，配齐生活用品。从接到指令到将老人全部安置到位，仅用了3个小时。养老院后厨照常烹制三餐，将四菜一汤打包运至安置点。
4: 怕脏水，怕大风啊，叫我们都到这来。天黑他们都没睡觉，就半夜的给我们搞来了。哎，好得很呐，还可真关心我们。
5: 昨天上午，全镇44名驻村干部已全部下沉各村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堤坝、水库堰塘，同步开展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摸排工作。目前，全镇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
2: 襄阳水库防守同步推进。截至今天上午9时，襄阳市江河水位水势较为平稳，共有35座水库超汛限，但未出现超设计水位的水库。预计小清河、唐白河降雨导致的洪水将于今晚抵达襄阳。
6: 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通灵验以及预计超设计、超较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7: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州市随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其中淮河镇雨势最强，全镇累计降雨量102.4毫米。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奔走，挨家挨户排查汛情，在风雨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8: 这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农轩村的一处山洪急爆发点，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去，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边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
2: 农泉村全村共508户，2020名群众，山区村组分散，老旧房屋多，山洪风险高，人员转移任务繁重。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赶在降雨开始前，村党支部委员曾宪阳便和村干部一起开始了逐湾、逐组、逐户走访摸排。其中，龙泉村4组地处山坳，避险条件差，仅留存居住的2户留守老人是曾宪阳的重点关注对象。
9: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
4: 说这马下我们害怕呀，下得慌。
9: 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2: 入户宣讲防汛避险政策，耐心告知雨情风险，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到今天下午，曾宪阳已经走遍了全村所有的住户。
9: 提前跟他们讲怎么转移，往哪个地方转移，然后经过昨天下午的宣传以后，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村干部自首发现这个地方山洪开始涨水，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这几户农户进行了一个转移。
2: 通宵值守、日夜奔走是本轮防汛以来曾宪阳的工作常态，也是全县干部的常态。从降雨前夕预警宣传、隐患排查，到降雨期间值守巡查、人员转移，再到雨后复核复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10: 下暴雨，这村里领导都会转移我们，我们心里也不会慌。
9: 只要群众安全，我们走多少步也没关系，有数要摸清嘛。反正基本上就一直在走，人民至上嘛，生命至上。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把 咱们自己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嘛。

0: 今天，随县淮河镇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当地已提前预判风险，对全镇所有漫水桥统一实施封闭管控，设立警戒标识，落实专人值守。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今晨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之一。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漫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早早拉起了警戒线，今天早上五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
0: 截至目前，随县已对全县所有漫水桥实施24小时管控，对全县超汛县4座水库督导责任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将水位降至汛县水位以下。全县已提前转移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28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2: 白二河水库是十堰城区重点水库，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水库下游就是毛涧区二堰五堰街道，保护着下游2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考验，水库工作人员如何应对？从昨晚到今晨，我们的记者蹲守在库区防汛一线，记录下了这个不眠之夜。
0: 夜已经深了，白二河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十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上午11点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库30多名人员全部集结轮番值守，紧盯着库区图纸和水坝实时监控画面。
3: 白河水库从下午5点开始，不大于5个流量进行预泄，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中，确保有足够的调控洪容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安全。
0: 保护下游安全是白二河水库在此轮防汛中的重中之重。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整套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水位、雨量出现一丁点波动，系统马上就能捕捉到。
4: 水位情况、上游的流量情况，以及实时水位、下线流量，在这个监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0: 监控系统看得全，却不一定看得细。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脚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入夜开始，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
5: 巡查的一个重点就是看一下它这个水流情况怎么样。
6: 对，看它流态正不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我们要泄到堰顶，就是283.0，现在距这个堰顶还有40公分的水。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每半个小时一次。
0: 就在巡查之际，凌晨3点，雨突然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西部40至8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东部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值守团队迅速就位，一边盯着雨情，一边接听着各路来电。
7: 在接电话，
4: 预泄的时候，这个上下联动，水位情况以及雨量情况、下泄情况。哎，有时候灯头下，西头不下；有时候西头下了，灯头它不下。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电话也问你及时一些。
0: 十堰市4000多名党政负责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1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值班室里没有人合眼。早上7点，天色渐亮，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不等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隐患清零。
8: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变洪、渗水，这个情况。
5: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8: 水要是顺到这个一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渗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巡查了有个15次，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0: 科技让防汛更智慧。更让人安心的是这群一夜未合眼的人。经过连夜值守，截至8月11号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11座超汛

0: 建水库正常溢流，443座头顶塘堰无风险隐患，全市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白二河水库水位平稳，坝体稳定，整体运行安全可控，
1: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巡限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险情，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宜昌市从8月9号22时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止全面启动战时机制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盯守各类风险点位。
3: 这里是宜昌市西陵区释放堰抽水泵站，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洼呢，这里形成一个天然的洼地。那么积水形成之后呢，这里有3台55千瓦的抽水泵在时刻准备着把这里的水啊抽提到比这里地势更高的城市主管网。那么像这样的�抽水泵站呢，宜昌市城区共有4处，他们一共可以解决城区29处的内涝点的排水问题，
4: 保证泵站24小时有人值班，然后随时观察水情，提前打开我们的泵站，给我们的蓄污池腾出库容。
5: 到今早8点，宜昌全市积水风险点已全部提前清疏到位，共清理疏通雨水口1200余处，城区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6: 在防风方面，重点排查广告招牌、施工围挡、市政道桥隧沿线护栏、升屏障、装饰板、标识标牌、灯具杆件等附属设施，严防坠物伤人。
5: 截至下午4点，宜昌已提前避险转移4523户、2915个地灾隐患点，严格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盯防加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测的双重保障。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黄冈五学市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局地阵风突破9级。沿五山湖各社区防汛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冒雨寻堤查险，全力守护城区安全防线。
7: 8月10日，五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8月10日上午8点，五山湖水位已达16.01米，逼近设防水位，仍呈缓慢上涨趋势。湖面上狂风裹挟浊浪，层层浪头不断拍打堤岸，溅起水花。暴雨斜扫过水面，远处岸线林木模糊成一片灰绿，巡查人员脚下泥泞，视线受阻，寻堤查险工作面临不小挑战。面对严峻形势，武学街道沿五山湖各社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江家林社区、郭应龙社区第一时间集结防汛巡逻专班，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将堤段分解到人，明确到岗。各社区24小时不间断对责任堤段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盯防历史渗漏点位及穿堤建筑物等薄弱环节，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8: 我们实地检测湖面实时水位变化，细致排查五山湖、江家林段堤防管涌、渗水、滑坡等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重点核验堤身完整性、堤脚排水状况，遇到险情及时上报。
7: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外围环流持续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上午，武穴等地局部仍有暴雨，偏北阵风6到8级，山区和江河湖库阵风可达10级。
2: 目前黄冈部分景区已闭园，下面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黄冈市团风县牛车河月亮湾营地，这里呢离武汉车程呢不到1小时，是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营地啊目前也采取相关的措施。哎，你好，
10: 你好。
9: 我看您这边正在这个加固这个工作，这个跟台风的这个预防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10: 因为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包括收到政府的通知，然后呢可能台风马上要来了，然后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营地啊，它很多都是属于临时的构筑物，那么在为了迎接台风对这个我们营地造成的一定的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相关的帐篷啊，包括临时的构筑啊进行一个加固，对这个相应的我们的门窗和玻璃以及屋顶上的这种容易松动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构筑物，包括彩钢瓦也进行了一个加固，抵御台风的到来。啊，这两天的话，我们也是跟县文旅局也做过沟通，然后以文旅这个口子的话对外宣传，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进行处于一个闭园的状态。
11: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0: 好，
11: 好好好好好。

0: 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台风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呢，是从安徽进入了我们湖北的黄冈境内。特别是这会儿我们看到好像雨带已经停了，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黄冈呢还会有重大大雨，比如说像溪水啊、英山呐、团风啊、罗田啊这样一些地域里面，也会有这种中到大雨，特别像山区啊、水库这样的地方，瞬时的大风天气可能会达到8到10级。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流车河的水域也是一个水库，当地的这个也在采取措施呢，来应对可能来的暴风雨。那么我们也请来了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说，相当于说这个营地只是我们流车河的一个部分。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我们整个流车河的这个区域现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1: 我们现在针对县里发的通告，我们整个流车河防台风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园区把它避燃，然后流车河沿线全部会把它沿线全部有我们物业人员在这里值守，就是针对来的游客劝返，然后我们在建的项目全部停工，然后我们的游船全部把它固定在码头。
0: 从全市层面来看的话，现在已经有2300多户，5100多人已经搬住到这个安置点了。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湖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给用电安全带来了不小隐患。为此，国网湖北电力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和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对随州、襄阳和十堰等地重点区域的电力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3: 今天，在十堰张湾区花果街道牛场村，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石千福红果县牛场村一号台区开展抢修工作。大雨中，抢修人员对故障区段进行解断隔离，随后将低压发电车电缆接入配电线路，快速恢复供电。
4: 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要求，前置抢修人员与发电设备，聚焦低洼站所、河道沿线以及防汛单位，落实对设备的红外测风、隐患排查、积水封堵等防控措施。
3: 与此同时，运维人员还对辖区水库泵站的供电线路、配电箱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防水、通电和应急发电功能正常。
5: 电力人员冒雨对水库泄洪设施的供电线路设备逐一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心里格外踏实。
3: 今天上午，襄阳遭遇持续强降雨，唐白河流域水位持续上涨，有洪水过境危险。国网湖北电力工作人员巡检发现，位于河道中央的110千伏变电站的杆塔可能面临水流冲刷倒塌风险。他们抢抓洪峰抵达前，利用运载无人机将防汛沙袋运送至杆塔基础周边，对易受冲刷部位实施精准加固。
6: 使用的无人机为 FZ30 中型运载型无人机，它在双电模式下最大可以搭载30公斤的负载。相较于人工防汛模式，它只需要15分钟便可完成防汛任务，且不需要人工涉水冒险作业。
3: 在无人机完成空中作业后，供电人员再次对杆塔基础加固情况进行复核，形成空中排查、精准加固、现场复核的防汛闭环。针对本轮台风天气过程，国网湖北电力提前开展风险研判，重点加强山区、河道沿岸、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巡视检查，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洪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做好应急队伍和重点电网设施运维保障。从昨晚到今天上午，随州持续强降雨，位于大洪山腹地的随县长岗镇降水量达77.8毫米，导致大洪山附近一棵大树倒伏，树梢贴近电力线路。供电人员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及时清理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枝，消除安全隐患。
7: 台风期间，我们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及早险情，立即出发。不管是凌晨还是深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力保障居民用电安全。
3: 在荆门，国网湖北电力荆门检修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抓紧对110千伏农盛变电站开展防汛巡视，他们仔细查看集水井内积水水位和泵体工况，并启动抽水泵功能校验，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目前，国网湖北电力在

0: 全省前置部署了1023支1.28万人的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应对风雨考验。
1: 目前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陈璇为我们介绍。
0: 截至到今天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专家强调，台风停编绝不等于危险解除。白海豚虽然减弱了，但它的残余环流依然存在。这个残余环流就像一个水汽搬运工，会携带着大量水汽。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残余环流预计将与北方的冷空气相结合。因此，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仍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
2: 台风外围会携带大量的水汽，主要还是影响我们省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在襄阳、随州和十堰东部地区，降水会比较明显。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湖北省的襄阳、随州西部和十堰的东部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是对于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处于山区平原过渡带，所以在地形的一个影响下，然后对降水有一个增幅的作用。我们还是要关注防范这种它后续带来的一个大风的一个影响，提醒公众还是要远离这种低洼的地带，在强降水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1: 今天7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湖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8月11号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交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天，武汉共有112趟列车停运，其中武汉站10趟。包括 C5627、D5861、D7025等，途经汉口车站的D38、D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今天停运车次59趟，明天停运车次41趟。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D2274重庆北至江阴、D57上海南至重庆北、K1257温州至成都西等车次。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状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3: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4: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5: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6: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7: 个。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8: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3: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

0: 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1: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惊心。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台风残余环流即将迎头撞上冷空气，接下来湖北会有更猛烈的降雨吗？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胡宇。
8: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现在的时间是11日晚上8点19。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实时的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从下午到现在，台风的结构是越来越。

松散了，尤其是鄂东的部分地区甚至已经拨开云雾见月明。但是整体来看，台风的这个残余环流体型依然庞大。你们看，尤其是北侧的

0: 的降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神农架、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需要关注的是宜昌、荆门、孝感北部这些区域啊，在今天白天降雨的强度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在今天晚上他们也会有局地大雨，所以需要特别的防范。那么在明天降雨会有所减弱，襄阳、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江汉平原、鄂东北局地有大雨。后天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地区会有局地的大雨。那么到了大后天，也就是14日起，全省就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了。那么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双重影响下，我们省的最高气温会逐步下降，到14日全省大概是降至25到30摄氏度。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宇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十堰市防办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城管执法委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主次干道首次设置新型警示装置，抽排设备提前布防重点点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8月11号上午10时，雨势逐渐增大，在十堰大道入口处，记者看到路边的雨水井盖已全部开启，新型防汛应急应井盖警示牌安装到位。该装置由警示牌和底座两部分组成，整体结构醒目稳固，不仅解决了积水时井口安全隐患，还能在强降雨中保持排水通畅，避免因杂物堆积导致内涝加重，为应对本次强降雨提供了新的技术保障。
3: 钢筋框架底座它主要采用的是蜘蛛网型的结构，那个漏水系统好处就是，第一个它能快速的是雨水流进下水道，第二个就是能，而且还能防止坠落，第三个就是操作简单，单人即可操作。为应对本次台风白海豚，我们首次在十堰大道和北京中路采用该设备进行防汛设置。
2: 与此同时，在发展大道中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已对车站、低洼地区等重点路段提前布防，雨水井盖板已打开，抽水机与排水管道连接完毕，设备处于待命状态，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能够第一时间启动抽排作业。
4: 这是我们市政所的应急抽水泵。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汇水面积非常大，一旦下暴雨就容易积水，有了这个泵，它就可以及时的把水抽到下面的防洪沟里面去，避免这个地方积水。它每小时可以抽100立方的水，功率可以最高达到10000瓦。一旦强降雨来临，还有我们立刻启动这个设备将水抽走。
2: 针对城区防汛薄弱环节，十堰市城管执法委已对历次强降雨中明确的28处易积水点位全部落实一点一测方案，其中12处重点高风险点位已前置抽排设备，提前开启雨水壁，并安排专人值守。5座人行地下通道同步备足沙袋、防汛挡板和抽水泵，严防雨水倒灌。同时，针对本次台风伴随6至8级阵风的特点，城管部门提前开展户外设施隐患排查，累计检查广告设施850处，招牌10750处，依法拆除大型户外广告65处，有效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1: 汛期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地处秦巴山区的十堰是全省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连日来，十堰科学统筹人防技防措施，构建全链条防灾减灾安全屏障。8月10号至11号，全市完成地灾预防性转移369户，876人。
5: 那现在不行，那天起雷火。天晴了以后，
6: 天晴了，
5: 看上去看，
1: 今天上午，十堰张湾区境内下起大雨，区地质部门人员连同汉江街道刘家村地灾网格责任人来到村民鲁方军家，查看房屋后坡垮塌近况。
5: 我把他这些下雨下来，后头都把它垮，一下砸下来，全部垮了。村会给我们安排专业的地下扶贫小区的，有100多个平方，装那好，挺安全的。
7: 在后边主要是由于强降雨及岩石风化导致的出现的滑坡险情，方量大概是300方左右，其中最大的块石有三立方米。
6: 先期。

0: 情发生后，村区地灾防控人员迅速将受威胁人员进行转移，在安置房内，村委会还给鲁方军一家人准备了方便面、床铺等生活物资。
1: 村上给我们准备了一家方便面，还有那么拿来的床。
0: 实验全市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4930处，防控任务艰巨。面对近期的特殊天气，全市4000多名地灾网格员加密巡查，采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人防加技防的全覆盖措施。今年以来，实验共发生地质灾害灾情11起，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较大经济损失。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8月11号，宜城市迎来较强降水过程。当地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在雷河镇新集村，村组干部正组织机械和人员对牛捞水库堤坝进行加固防渗处理。目前，宜城市9座重点排涝泵站已全部进入应急备战状态，110多人坚守排涝一线，城区未见明显积水。
3: 据气象部门预测，我们村降水量较大。昨天晚上，我们组织村组干部对牛捞水库进行巡查，排除隐患。今天，组织人员对牛捞水库外坡进行铺设彩虹条防冲刷，确保渡汛渡台风。
0: 雷河镇防汛工作全面铺开，各水库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全市35座并险水库已配齐挖掘机、砂石、彩条布等抢险物资。
4: 所有水库的3级责任人第一时间上坝值守，所有水库的4个1防汛物资镇上的应急分队，还有紧急转移安置点，第一时间准备到位，确保出现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处置。
2: 面对台风白海豚引发的强降雨，随州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分段值守，快速抢排，全力消除路面积水隐患，守护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随州城区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抢险队伍分赴各溢涝点位加速积水排流。在客运东站路口，工作人员正在对堵塞的下水口进行清理。
5: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边附近所有的井盖和雨水壁子打开，并且保证它们的畅通，以保证这边的积水能够迅速流出去。
0: 与此同时，环卫与管网维护人员也全员上岗，对排水口周边的垃圾、石块等杂物进行及时清理，防止堵塞影响收水效率。
6: 雨水小得特别大，但是我们环卫工人仍在坚守岗位，我们要守护城市环境和安全。
0: 在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过程中，随州不仅注重一线快速处置，更强化了后台的统筹调度与值班值守。全市各级防汛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调度有力。
7: 按照防汛预案，我们持续关注天气雨情变化，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准备防汛物资、设备、车辆，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2: 目前，我国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来听专家介绍。
8: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9: 这3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3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8: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7下8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10: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

0: 来应对。
1: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2: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3: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2: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3: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2: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实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3: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易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4: 今晚八点，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山洪黄色预警。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5: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值班室。那么刚刚我们已经通过长江源新闻的 APP 给大家推送了一条消息，不知道您有没有收到？那就今天晚上八点钟，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山洪预警的信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预警的信息。其中会提到，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大屏幕也来感受一下，就是古城是黄色预警，那么蓝色预警的区域包括老河口市、房县、丹江口市、南江县、保康县和神农架林区。那么相对来说，黄色的预警区域的这种致灾的可能性要大于蓝色的预警的区域，所以我们也需要提醒上述地区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到，特别是可能居住在山区而且旁边有山洪沟的一些居民，一定要注意今天晚上，因为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襄阳等地依然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雨的情况，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其实这几天我们在主汛期的报道当中，大家如果留意信息的话，会发现山洪预警信息是一个非常高频词的这样一个信息，也是经常会作为服务信息推送给大家，一般会在早上和晚上各推送一次。那么关于今天的这样一个山洪的预警信息，究竟我们在里面可以传递哪些内容来需要我们来去了解，特别是居住在比如说像古城、丹江口这些目前在降雨区域的这些居民需要来进行一个解读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那就是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技术科的负责人唐威。唐主任你好。
6: 你好。
5: 您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看一下镜头。
6: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好，辛苦了这段时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刚刚我们的预警当中提到了古城是唯一的一个黄色的预警区域，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降雨的区域，比如说像有随州、像有襄阳，还有像十堰也有，那么为什么古城唯独是唯一的一个黄色预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
5: 好，我们请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啊。唐主任结合现在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唐主任请。
6: 根据这个省气象局推送的未来24小时的降雨预报，这个古城县未来24小时的最大降雨为123毫米，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湖北省山洪灾害四域平台的一个预警的模型，然后古城县的这个未来预报降雨是超过了设计暴雨的5年1遇的值，然后它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所以根据我们的预警规则，它是产生了一个黄色的预警。
5: 我对比了一下这几天整个的山洪的这样一个预警的信息，我发现今天晚上八点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很明显蓝色的预警区域比较多。我们来数一下，像老河口、房县、丹江口、南漳、保康、神农架、

0: 有六个区域，那么应该说近几天比较多的。那之所以有六个区域是蓝色预警，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就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未来预报的这个降雨，大家可以看这个预报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这个襄阳地区，然后呢，像刚刚提到的老河口啊这些地方，它的这个降雨的量级是达到了50到100毫米。根据这个预警模型，它这个降雨量是达到了我们的2年一遇的这个设计暴雨值，然后它是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然后根据预警规则产生的就是蓝色的预警。
0: 嗯，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当然我们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个信息，那就是关于山洪预警的信息啊。如果您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关注我们的防汛报道的话，就会发现山洪的预警信息除了刚刚我们介绍了今天晚上发布的像黄色和蓝色之外，还有两个颜色，那就是橙色和红色。唐主任，现在观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我们的直播在网上也在播，也有网友在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级别更高的像橙色和红色，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布这些高级别的预警信息？
1: 就是还是根据这个气象的这个降雨预报，如果说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的它这个级别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50年一遇，我们就会发布这个红色的山洪的气象风险预警，
0: 也就是最高级别的
1: 啊。对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像我们今年的5月25日的早上8时，我们就对这个黄冈市的溪水县发布了一个山洪的红色的气象风险预警。然后对于这个橙色的山洪气象风险预警，它是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预报值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的20年一遇，我们就会产生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然后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代表的这个是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
0: 嗯，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这段时间您也辛苦了，相信明天可能还有可能有山洪预警信息的发布，感谢唐主任。其实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啊，从主汛期到现在，整个湖北发布的山洪预警信息可能有近100次，也许不是每一次的山洪的预警信息最终都会出现山洪，但是我们要做到是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做到万一失防。好了，我们此时这个时段的直播连线就到这里，陈静。
2: 好的，感谢前方的记者金若涵和我们的省防止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最新的报道。观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

0: 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屋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突然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不可控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

0: 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1: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2: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

0: 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敢想还想，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不可控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冷，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

0: 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1: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2: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关志欧再次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调度重点地区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
1: 昨天到今天，襄阳、十堰、随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超25000人。
0: 闻讯而动，向险而行。本台十一路记者蹲守一线，直击各地防汛抢险应对举措。
1: 湖北省气象台专家解读，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影响？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继8月7号下午、10号上午、10号夜间三次调度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后，8月11号上午，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关志欧再次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调度重点地区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集中精力，高效组织，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2: 会上，关志欧听取了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等有关部门关于最新天气预报和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情况汇报，并视频连线襄阳、随州、十堰、宜昌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工作落实情况。关志欧指出，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未来两天局地仍存在大风暴雨致灾风险。要深刻认识我省防汛防台风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把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加大工作力度，压实工作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关志欧强调，要加强气象预报分析和研判会商，及时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和防灾避险信息，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要进一步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沟、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和重点部位，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并险水库和城市内涝等重点环节防范，对自查巡查出来的风险隐患迅速整改到位。要坚决果断转移避险，有效校应外来游客和偏远地区群众，对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确保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起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到岗到位，靠前指挥。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分兵把守，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指导帮扶。各级应急救援力量要24小时备勤，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共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近日，各包保省领导已赴包保市州，实地指导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
1: 昨天到今天，全省随州、咸宁、黄冈、襄阳、孝感、荆门6个市州19个站点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15个小时降下近200毫米降雨。今天早上6时至下午4时，襄阳、十堰东部和随州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城区、古城、襄州、宜城、随州随县1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古城县赵湾乡，为125.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曾都区云水街道53.2毫米，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7到9级阵风。目前，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25478人。
0: 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除了大风降雨，还有中小河流水位快速上涨。下一步防御重点有哪些？来看记者刚刚从省防指发回的报道。
3: 刚刚我们拿到了今天下午省防指会商的一些重要的信息点，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天气未来的走势，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襄阳、随州、十堰等地依然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由这样一个降雨的情况引发的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防御的重点，其中有一块就是中小河。

0: 有在会商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未来汉江中下游的涨幅可能会超过5米。那么未来关于中小河流、汉江流域的中小河流以及相关的支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包括如何来防御，我们来采访专家贺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汉江中下游干流可能上涨5米以上，具体来讲各个站点分段它可能会有些不同，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受白海豚的影响，汉江中下游水位涨幅明显，预计涨幅在5到7.5米，其中黄庄站上涨5.25米，仙桃站上涨7.25米，汉川站上涨4.99米。
0: 应该说这个浮动还是会有点波动，像金门地区包括仙桃都会有些不同。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一次还要格外关注一些汇入的支流，可能它的上涨幅度会更加的迅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像汉江中下游的中小河流，比如襄阳的清河、蛮河、南河、北河、莒河、莒漳河、茅坪河，宜昌的莒漳河、金门的鳌河、十堰的关山河、竹溪河，水位涨幅均在1到7米，特别要关注清河襄州区，预计水位涨幅超警戒接近1米。
0: 正如贺处刚刚提到的，在整个汉江的干流以及一些支流当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尤其是刚刚他提到的清河可能会超过警戒水位，那么这个也是在降雨的过程当中会给我们的防御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那么接下来对于以上这些区域提到的河道的防守，我们该注意哪些细节？
1: 好，还是要逐河流的做好洪水防御工作。像十堰地区，它处于鄂西北地区山区，它的中小河流呢具有一个陡涨陡落的特点。像襄阳，它是自西向东，处于一个从山区到平原的过渡地带，河流的形态差异显著，特别是它的跨界河流比较多。我们刚才提到的清河、唐河、白河，它都是源自河南。我们除了区域内的降水，还要防范客水的叠加。在河道防范过程中呢，一定要做好河道堤防的巡查防守工作，重点关注险攻险段、河道崩岸、穿堤建筑物，还有沙基堤段，同步要预置抢险队伍和设备，要提前撤离危险区域的人员，要事先封堵堤防决口，及时清除河道行洪障碍，上交坝一律塌坝运行，对可能的慢堤河段要提前铺设彩条布，重要堤段要加筑子堤。此外呀，还要特别注意河道管理范围线内的涉水活动和涉水工程，要加强安全巡查和隐患排查。
2: 目前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陈璇为我们介绍。
3: 截至到今天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专家强调，台风停编绝不等于危险解除。白海豚虽然减弱了，但它的残余环流依然存在。这个残余环流就像一个水汽搬运工，会携带着大量水汽。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残余环流预计将与北方的冷空气相结合。因此，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仍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
4: 台风外围会携带大量的水汽，主要还是影响我们省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在襄阳、随州和十堰东部地区，降水会比较明显。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湖北省的襄阳、随州西部和十堰的东部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是对于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处于山区平原过渡带，所以在地形的一个影响下，然后对降水也有一个增幅的作用。我们还是要关注防范这种它后续带来的一个大风的一个影响，提醒公众还是要远离这种低洼的地带，在强降水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5: 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自昨天起，湖北广电台派出11路记者奔赴汛情影响较重的襄阳、随州、十堰、黄冈、宜昌等地，扎根防汛一线，靠前蹲守，同时安排专人驻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气象台，紧盯雨情汛情动态，权威速递最新防汛资讯。从11号

0: 中午起，在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等平台推出直播特别节目《防范白海豚迎战强降雨》，深入现场，第一时间传递各地防汛抢险应对举措，记录一线暖心瞬间。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昨晚8点起，襄阳市自东向西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阵风7到9级。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35座水库超汛线，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紧张展开。
2: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
3: 襄阳中心城区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150余人彻夜值守巡查。截至今天下午，市区5个铁路涵洞及主要干道保持正常通行。
4: 我现在在老龙堤家属院，现在雨势还在不断加大。从昨晚开始，社区工作者就一直冒着雨在小区内来回奔走，哪里有积水，哪里有居民需要帮助，他们就及时赶到哪里。
3: 低洼地带的社区保障同步跟进，襄城长虹社区老龙堤家属院地势低洼，社区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行动不便的居民代购生活物资，并上门发放吸水膨胀袋，指导居民防范雨水倒灌。
5: 关心我们买点菜剩来了，给我们家吃了。
6: 目前全市统筹226支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3: 人员转移避险是防汛的重中之重，全市59家 A 级景区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余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5座尾矿库全部停工。古城县石花镇夕阳红康复中心地处河边，暴雨可能导致河水猛涨，77名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急需转移。
2: 那在今天凌晨呢，古城县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夕阳红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了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那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这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3: 8月11号凌晨，县第二人民医院提前腾空专用病房，配齐生活用品，从接到指令到将老人全部安置到位，仅用了3个小时。养老院后厨照常烹制三餐，将4菜1汤打包运至安置点。
5: 怕冷水，怕大风啊，叫我们都到这来。这孩子他们都没睡觉，就半夜的给我们搞来了。哎，好得很呐，很可真关心我们。
7: 昨天上午，全镇44名驻村干部已全部下沉各村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堤坝、水库堰塘。同步开展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摸排工作，目前全镇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
3: 襄阳水库防守同步推进，截至今天上午9时，襄阳市江河水位水势较为平稳，共有35座水库超汛线，但未出现超设计水位的水库。预计小清河、唐白河降雨导致的洪水将于今晚抵达襄阳。
8: 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投灵验以及预计超设计、超较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州市随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其中淮河镇雨势最强，全镇累计降雨量102.4毫米。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奔走，挨家挨户排查汛情，在风雨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9: 这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农圈村的一处山洪急爆发点，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去， 整条路已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

0: 盖的。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面的大多数的人家，从地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
1: 龙泉村全村共508户，2020名群众，山区村组分散，老旧房屋多，山洪风险高，人员转移任务繁重。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赶在降雨开始前，村党支部委员曾宪阳便和村干部一起开始了逐湾、逐组、逐户走访摸排。其中，龙泉村4组地处山坳，避险条件差，仅留存居住的2户留守老人是曾宪阳的重点关注对象。
2: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
3: 我这么想，我们害怕呀，吓得慌。
2: 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1: 入户宣讲防汛避险政策，耐心告知雨情风险，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到今天下午，曾宪阳已经走遍了全村所有的住户，
2: 提前给他们讲怎么转移，往哪个地方转移，然后经过昨天下午的宣传以后，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村干部自从发现这个地方山洪开始涨水，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这几户农户进行了一个转移。
1: 通宵值守，日夜奔走，是本轮防汛以来曾宪阳的工作常态，也是全县干部的常态。从降雨前夕预警宣传、隐患排查，到降雨期间值守巡查、人员转移，再到雨后复核复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3: 下暴雨，这村里领导都会转移我们，我们心里也不会慌。
2: 只要群众安全，我们走多少步也没关系，有数要摸清嘛，反正基本上就一直在走，人民至上嘛，生命至上。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把咱们自己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嘛。
1: 今天随县淮河镇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当地已提前预判风险，对全镇所有漫水桥统一实施封闭管控，设立警戒标识，落实专人值守。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京城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之一。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漫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遭到了那起的警戒线，今天早上5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
1: 截至目前，随县已对全县所有漫水桥实施24小时管控，对全县超汛县4座水库督导责任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将水位降至汛县水位以下。全县已提前转移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28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4: 白二河水库是十堰城区重点水库，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水库下游就是毛涧区2堰、5堰街道，保护着下游2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考验，水库工作人员如何应对？从昨晚到今晨，我们的记者蹲守在库区防汛一线，记录下了这个不眠之夜。
1: 夜已经深了，白二河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十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上午11点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库30多名人员全部集结轮番值守，紧盯着库区图纸和水坝实时监控画面。
5: 白二河水库从下午，5点开始，不大于5个流量进行预泄，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中，确保有足够的调控护龙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安全。
1: 保护下游安全是白二河水库在此轮防汛中的重中之重。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整套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水位、雨量出现一丁点波动，系统马上就能捕捉到。
6: 水位情况、上游的流量情况以及实时水位、下线流量，在这个监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1: 监控系统看得全，却不一定看得细。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脚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入夜开始，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
7: 巡查的一个重点就是看一下它这个水流情况怎么样。
8: 对，看它流态这么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我们要泄到堰顶，就是283.0，现在距这个堰顶还有，40公里。

0: 洪的水。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每半个小时一次。
1: 就在巡查之际，凌晨3点，雨突然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

0: 千多名党政负责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一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值班室里没有人合眼。早上7点，天色渐亮，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不等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隐患清零。
1: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变红、升水，这个情况。
2: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1: 水要是顺着这个一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升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巡查了有个15次，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0: 科技让防汛更智慧，更让人安心的是这群一夜未合眼的人。经过连夜值守，截至8月11号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11座超汛线水库正常溢流，443座头顶塘堰无风险隐患，全市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白二河水库水位平稳，坝体稳定，整体运行安全可控。
3: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巡线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险情，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宁可这个十方一空，不可这十方万一。
4: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宜昌市从8月9号22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止全面启动战时机制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盯守各类风险点位。
5: 这里是宜昌市西陵区释放堰抽水泵站，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洼呢，这里形成一个天然的洼地。那么积水形成之后呢，这里有3台55千瓦的抽水泵在时刻准备着把这里的水啊抽提到比这里地势更高的城市主管网。那么像这样的�抽水泵站呢，宜昌市城区共有4处，他们一共可以解决城区29处的内涝点的排水问题。
6: 保证泵站24小时有人值班，然后随时观察水情，提前打开我们的泵站，给我们的蓄水池腾出库容。
7: 到今早8点，宜昌全市积水风险点已全部提前清疏到位，共清理疏通雨水口1200余处，城区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8: 在防风方面，重点排查广告招牌、施工围挡、市政道桥隧沿线护栏、升屏障、装饰板、标识标牌、灯具改建等附属设施，严防坠物伤人。
7: 截至下午4点，宜昌已提前避险转移4523户、2915个地灾隐患点，严格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盯防加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测的双重保障。
9: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黄冈5学市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局地阵风突破9级。沿武山湖各社区防汛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冒雨巡堤查险，全力守护城区安全防线。
10: 8月10日，5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8月10日上午8点，武山湖水位已达16.01米，逼近设防水位，仍呈缓慢上涨趋势。湖面上狂风裹挟浊浪，层层浪头不断拍打堤岸，溅起水花。暴雨斜扫过水面，远处岸线林木模糊成一片灰绿，巡查人员脚下泥泞，视线受阻，巡堤查险工作面临不小挑战。面对严峻形势，5学街道沿武山湖各社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江家林社区、郭应龙社区第一时间集结防汛巡逻专班，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将堤段分解到人，明确到岗。各社区24小时不间断对责任堤段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盯防历史渗漏点位及穿堤建筑物等薄弱环节，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1: 我们实地检测湖面实时水位变化，细致排查武山湖、江家林段堤防管涌、渗水、滑坡等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重点核验堤深完整性、堤脚排水状况，遇到险情及时上报。
10: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十日夜间至十一日上午，武穴等地局部仍有暴雨，偏北阵风6到8级，山区和江河湖库阵风

0: 风可达十级。
1: 今天八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湖北，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今天武汉站共有十趟列车停运，包括乘5627、动5861、动7025等。途经汉口车站的动38、动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今天停运车次共59趟，明天停运车次共41趟。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动2274重庆北到江阴，动57上海南到重庆北，快1257温州到成都西等车次。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状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此外，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含12306移动端）或持购买车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原件到车站售票窗口办理退票。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3: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4: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5: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6: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7: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8: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9: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10: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5: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

0: 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司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

0: 好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1: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

0: 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司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南边房子它晚上天上边寒死人，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宝

0: 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1: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

0: 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南边风它晚上天上卷寒死人，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宝

0: 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1: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坎、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4: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昨天到今天，全省随州、咸宁、黄冈、襄阳、孝感、荆门六个市州19个站点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15个小时降下近200毫米降雨。今天早上6时至下午4时，襄阳、十堰东部和随州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城区、古城、襄州、宜城、随州随县1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古城县赵湾乡，为125.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曾都区云水街道53.2毫米，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7到9级阵风。目前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25478人。各包保省领导已赴包保市州实地指导，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今晚8点起，襄阳、随州等地持续降雨。未来雨势如何？防御重点是什么？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5: 好的，程静，那此刻我依然是在省防指的值班室为大家带来直播。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防指的最新消息。那此刻大家透过我的耳机可能听到了电话，因为我们这个校应又要开始了，工作人员此刻正在进行相应的校应的这样一个流程。应该说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湖北这几天一直是处在这样一个应战的状态，累计发布的山洪的预警次数已经超过了100次。那么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心